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Keller 刘家凯。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九集，上集我们提到国高中时期陪伴我们的动漫歌曲，这集我们又来聊聊升上大学的我们究竟都在听些什么呢？陪伴着我们熬过期中期末和那些做报告的深夜时刻，带着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乘坐时光机，回忆这些年我们听过的歌曲。
2: 一路走来，不同的旋律伴随着我们一同漫步，岁岁年年每一次的邂逅都让我们为之一亮，让我们的歌曲清单中增添了更多色彩。不论是短短一瞬亦或是长久陪伴，这些歌曲承载了我们记忆中那最为熟悉的时光。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大学时期喜欢的歌曲，以及一直以来珍藏的宝藏清单分享，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哎，话说洛里都来到大学了，哎，我们要来推荐一点我们最近听的歌给各位听众听的吧。
1: 我觉得你洗澡的时候播的那几首就还挺不错的。
0: 哎，怎么这样子，突然把我做球？好啦，来来来来来，跟你们推荐一首。哎，这首歌其实说实在，这首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看什么剧啊、听来的什么的，就纯粹就只是我滑一个 IG Reels 就觉得好听，收了。
1: 哎，最近真的 IG Reels 真的是播超多歌的。
0: 对，而且就是他播太多歌，然后你会觉得说，可是就是找不到他歌名，然后有一些他就是经过剪辑，他就显现不出来这样子。
1: 他只会显示那个创作者的那个名字。
0: 对，所以这首歌还好，他有显现他的本名，不然我真的觉得说我一定会在那边想说，好想知道这首歌叫什么这样子。
1: 哦，到底是哪一首呢？
0: 来介绍这首歌叫做《几亿光年》。
1: 几亿光年？
0: 对，说实在，其实看到他名字的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跟那种就是太空啦，或者是那种天。

0: 天文相关的，可能因为是光年吧。
1: 因为光年就这样子揣测吗？
0: 现在开始的终极问答叫做光年到底是时间还是距离这件事情。AU 到底是距离还是时间呢、啊、
1: 完蛋了，忘光光。
0: 哎呦，对不起，我已经还给老师了。老师对不起。
1: 是距离吧？是光走一年的时间吗？
0: 这样讲会不会我们又讲错然后被打脸？
1: 我们是知识性频道欸。
0: 哇，太不太对不太对，等一下保错了。好，总之就是这首歌是因为就是偶然滑 IG Reels 听到的，那时候就是因为它是日文歌啊，我就是听力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就是可以听懂。至少我是觉得听他的旋律，就觉得说有一种唱出了心中的，要说不甘嘛，我觉得最多的应该是有一种悲伤情绪，他有一种就是想要挽留人家留下来的那种 feel。
1: 卡基玛，
0: 对，卡基玛，不要走，不要走。对，总之我们先来听听看，那时候我到底是听到哪一段来才会让我有这种感觉。
1: 好，我们来播一段吧。

0: 天哪，就是这一首歌。
1: 我洗澡的时候我也有一阵子都会一直在播这首歌，我相信洛琳应该都一直有听到这样子。
0: 你知道我想问你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很久了
1: 啊？那为什么你都没有问啊？
0: 因为我忘记了。
1: 哎，洛琳
0: 不是，你知道我后来是有一天就是我在发呆也要听音乐的时候，然后我不小心听到这首歌。
1: 原来你也是不小心听到的意外。
0: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这一首，就是红鱼洗澡的那一首，
1: 就是这一首。等一下，这个 hashtag 有点奇怪，但是没关系。那总之就是《极忆光年》这首歌，那时候听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嗯，就是真的有一种伤心吗？倒也没有，那时候还会觉得说就是好听啊。结果去看歌词才知道说，欸，它其实真的蛮伤心一点的，因为它是有点讲述说两对恋人，一对恋人，然后两个人，
0: 两对恋人，
1: 然后好像量词不太对。那就是有点本来要互相倾诉爱意还是什么的，结果好像因为一方没有等到之类的。它是一部剧的那个
0: 主题曲，
1: 主题曲，对，但是我没有看那部剧，我只能从它歌词意思去推这样子。
0: 嗯，
1: 那看完歌词就觉得说，嗯，真的蛮伤心的，虽然它节奏真的很好听，
0: 真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有像你说，就是有那种不甘的感觉。
1: 对啊，我就会觉得说，就是把它带进我写的故事当中好像也不错。又想虐孩子这样子。
0: 没错，孩子就是需要这些虐虐的歌。
1: 对啊，就是本来应该是爱而不得的那种感觉啊！天哪，想想就刺激啦，嘿嘿，
0: 没错，
1: 对啊，欸，不行，你都爆了我洗澡都听了什么歌了，洛里洛里，来来来，跟我讲一下你洗澡也听了什么歌吧。
0: 现在是洗澡清单就对了。
1: 对，欸，大学清单变洗澡清单啊，没有啦，
0: 也不错了啦。
1: 对啊，来吧，讲讲洛里洛里。
0: 我是喜欢有一首歌叫做《夏霞》。
1: 夏霞，欸，怎么感觉好像是什么？黄昏晚霞吗？夏天的黄昏，
0: 他好像是说是夏天的，有点像迷雾或是什么的感觉。
1: 这样感觉好像是清晨时分才对啊。
0: 有点难言喻，但就是好，先播一段好了。
1: 好，来播吧，
0: 播。

0: 宏宇，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洗澡听这首好像也不错，但是如果知道歌词的话，应该就有点难以接受吗？但
0: 至少悲伤吗？
1: 就是悲伤吗？洗澡的时候悲伤好像也不是不行啦，
0: 边洗边哭
1: 啊，对，边洗边哭，落下的不是泪，而是那个自来水。
0: 什么啦？
1: 没有啦，讲点正经的，就是哎、欸，其实这首歌，如果你讲歌名的话，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但听到副歌我才知道说，这就是我在动漫店听到的歌啊，去买周边就会听到这首歌啊，
0: 哦。我现在真的超喜欢这个乐团吗？这算乐团吗？
1: 他不是两人合唱吗？
0: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组合，我觉得他后来出的歌我都蛮喜欢，我都听蛮多的
1: 啊。你听很多这样子、哦，至少我觉得这首歌，他如果不看歌词，应该就是给我有一种，也是那种爱而不得吗？就是有一种比较凄厉的感觉。
0: 嗯，就是他中间有一段，应该说他 MV 是拍有点像烟火大会的感觉。
1: 烟火大会哦，很夏日，很夏日，
0: 对 对，超级日系夏日的感觉。
1: 对啊，一定要的吧？烟火大会，穿着浴衣，两人牵着手，看着烟火，
0: 对，
1: 哇，意境拉满。
0: 他中间有一段歌词是说，就是明明内心难受到深知到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却还是在那梦幻似绽放的烟火之下，像笨蛋一样发誓着永远。哦。
1: 这想想就觉得很惨的感觉呢，就是一切都是虚幻，不是真实的那一种感觉。
0: 对，就是明明爱的感觉是那么真实，但是实际上却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1: 那不就是存在于虚幻之中吗？哦，天哪，想想就想哭了。
0: 你知道这其实也是我有一部小说的主题曲。
1: 哈，什么意思？它是什么主题曲？来来来来，说。
0: 反正就是也是那种虐恋啦。对，那一部我已经卡稿卡很久
1: 了。卡稿卡很久了。是结尾不知道要怎么写会比较好吗？
0: 应该说开头中间不知道该怎么虐比较好。
1: 哎、欸，等等，不太对，好像现在整个完全就是在朝虐孩子的主题发展的。
0: 没错啊，没错。
1: No, 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谈点正向的这样子。
0: 好吧，正向一点。
1: 对啊，不然怎么样？就是帮这首歌做个结束，就是说，哎、欸，其实虽然说听起来是很伤心啦，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苦尽甘来嘛。我觉得有听完一些就是这种所谓的比较伤心的歌，我们听点不一样的好了。
0: 嗯，
1: 对。我们要来介绍下一首歌。欸，洛琳，你知道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看那种动画片的嘛，对不对？
0: 对啊，我好像很常看你，比如说看宝可梦或是看哆啦 A 梦。
1: 对，哆啦 A 梦。欸，来，你 cue 到 keyword 了。
0: 好，
1: 哆啦 A 梦
0: 关键字了。
1: 对，欸，我相信哆啦 A 梦这么家喻户晓的动画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0: 当然啊，当然要看的啊，童年欸。
1: 对啊，这是童年。那除了他漫画书，其实我有一阵子都会很期待去看他的电影。
0: 哦，我记得他有一部电影还蛮感人的。
1: 哪一部啊？我会不会是跟我想讲的一模一样、啊、
0: 我有点忘记了，所以就是你要的那一部。
1: 好，那我来介绍这一部，好像是在讲说月球的历险记。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月球嘛，中秋节嘛，嫦娥啊，吴刚啊那些的。
0: 怎么突然间那么 local？
1: 对，为什么要这么 local？ 因为它就是真的跟这个 local 有一点关系。
0: 啊，竟然有关系？
1: 对，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就是嫦娥奔月这个故事吧。
0: 嘿，
1: 嫦娥嘛，那有奔月的故事，那少不了我们的动物叫什么？月兔。
0: 哦、是小兔子的部分。
1: 对，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这个都是虚幻的故事嘛，那主角大雄就是比较天马行空，他当然相信说，诶，月球上其实是有生物的这样子。
0: 嗯，
1: 对，那当然

0: 是藉由道具创作出来的啦。哆啦 A 梦，谢谢你的 carry 了。
1: 天哪、啊，他真的太猛了，最强道具组。
0: 真的，道具组他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的。
1: 真的。
0: 那他这一部电影就是在讲说，有一个我忘记他叫什么种族了，反正他也是那个，他是人形，但是他的头顶有那个兔子耳。但他们不是说那不是耳朵，那只是个天线，他们可以操作一个叫做以太的物质这样子。
1: 所以用耳朵操作？
0: 对，他那个耳朵就相当于是天线，然后去感应，然后去操作一个叫以太物质这样。
1: 所以那个物种是也是像人形，也是有一般人的耳朵，但是 他头顶又有再长一对耳朵。
0: 是，他就是有四只耳朵。
1: 那这样 他耳机要戴哪里？
0: 欸，不是，等一下，为什么是探讨这个？应该也是戴人耳啦，因为那个毕竟只是天线，不是耳朵啊。
1: 哦哦哦，
0: 对啊。
1: Okay, okay.
0: 那他的就是这部电影，他的片尾曲叫做《The Gift》。
1: 嗯，
0: 对，我觉得他的意境嘛，我觉得他意境真的很符合这部电影他要讲的内容这样子。
1: 哦，
0: 对啊，诶，洛里先帮我播一下这首歌，我们再来讲评一下。
1: 好啊。

0: The gift 是一个礼物的意思，洛璃听起来怎么样呢？
1: 我觉得它真的有一种月亮的感觉，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吗？
0: 你是说有种飘轻飘飘的感觉吗？
1: 就感觉嫦娥在里面飞，
0: 嫦娥吃了丹药飞到月球上，
1: 没错，
0: 遇见了玉兔，
1: 轻飘飘的感觉，就感觉 有一种像在梦里面的感觉。
0: 它确实也有种就是梦的感觉，因为它就是有种创造梦境嘛。
1: 哦，毕竟是哆啦 A 梦为大雄创造的一个场景嘛。
0: 对，算场景我觉得。那这首歌我想应该有一些听众如果知道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是有一点久了，但是其实这首歌是我最近才找回来的这样子。
1: 哦，就等于说有点像失而复得。
0: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没有很认真去看他就是演员的那个最后在 roll 的那个名单啊，就没有仔细看说那个歌叫什么歌很好听，我想知道它就是什么，然后找不到就想说啊算了，然后后来才知道他说诶对吼，我怎么没有去找一下维基百科啊
1: 超好笑。
0: 对，维基百科找一找诶失而复得，
1: 你要善用工具啊红鱼。
0: 对啊，善用工具，所以才终于找这首歌。那时候就是这首歌我会说就是我觉得跟电影它的意境很搭，是因为里面有那个嘛，刚刚在说就是很像人的月兔嘛。
1: 嗯，
0: 好，没关系，
1: 人兔，
0: 人
1: 兔人
0: 兔
1: 兔兔人，
0: 我好像讲对啊，不尊重，好，没关系，反正他，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刘华。对，
1: 刘华，
0: 对，他叫刘
1: 德
0: 华。你不要跑错棚啊喂，刘德华怎么闯进来的？那总之他就是叫刘华。那他因为他们那个种子就是刚刚在说他们可以操控以太，那他们也是被创造出来的，我记得他们就只有11个人这样子，
1: 太少了吧。
0: 对，他就是很稀少这样。那他们这种能力又不能被外人知道，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朋友什么之类的。那是大雄他们来了之后才知道说哦，

0: 地球上还有人类，有人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段邂逅，然后让大雄他们就是觉得说，欸，获得了一个难得的经验，然后也可以证明说，就是，欸，其实虽然说这就只是我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是正因为这段想象，然后让我们去遇到了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样子。
1: 因为像是彼此都是彼此的礼物的感觉。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很呼应，就是说 This is the gift from the moon。 对，来自月球的礼物，
1: 真的超符合的。
0: 对，所以我觉得 这首歌推荐，真的很推荐。对啊，哎，对啊，洛璃啊，既然都收到这份礼物了，来来来，跟我讲一下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给我吓一跳的惊喜大礼之类的。
1: 现在要投桃报李就对了。
0: 对，来吧，
1: 没问题。就是我们不是有时候都会赶报告吗？
0: 对，赶报告，
1: 就是有时候在深夜在死线赶稿的时候，
0: 那个赶稿的时候会想要配一首 Deja Vu。
1: Deja Vu 这样太嗨了吧。
0: 对啊，就是
1: 没有，我都是听那种很舒缓的感觉。
0: 你要听什么舒缓的感觉来？
1: 就是我会很常听就是 Blondie 的 Tokyo Flash。
0: Tokyo Flash 什么？这是什么闪现吗还是之类的？
1: 就是有听起来有一种在深夜然后一个人无所事事的在东京的街头漫步的感觉。
0: 还好你不是跟我说自己一个人在东京飙车，我会吓到。
1: 那感觉不是 Tokyo Flash 吗？
0: 闪现啊，直接 biu 的一声。
1: 不太对，有点强。
0: 已经完全偏离这首歌的主题的感觉。
1: 应该说就是这首歌感觉就让人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就在你紧绷的情况下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说，哦，有一种醉茫茫的感觉。
0: 对啊，这是对的吗？我们没有宣导就是这种可能要骑车饮酒。没有
1: 没有了，我说多说漫步了，我不是飙车啊。
0: 一直很想要讲开车，真的是
1: 好
0: 过分
1: 哦。
0: 对啊。
1: 好啦，那我先播一下好了。
0: 来吧。

0: 怎么样啊，宏宇，是不是有一种醉茫茫在东京街头的感觉啊？
1: 至少不是倒在街头了，那确实是有漫步的感觉。好，撤回前言再说开车不可以饮酒这件事，真的是漫步。
0: 对啊，你不觉得就是有一种你感觉人是清醒的，但你又想要像行尸走肉一样飘移的感觉？
1: 这样形容是对的吗？我是不晓得啦，但是它确实是有一种真的，嗯，你说的就是在飘移吗？
0: 真的
1: 就是有种藉由晚上的冷风，然后让自己就是试图脑袋清醒，可是就是这样子慢慢的走嘛，然后让就是有风这样吹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快清醒。
0: 有，可是我觉得他又有一种就是沉醉在其中的感觉，
1: 就对，确实他有一种就是很陶醉，会觉得说，嗯，这现在就是我的时间啦
0: ，Fantastic，
1: 对他有一种就是真的在沉浸自己的小世界这样。
0: 而且我真的超级喜欢他的那个背景音乐，
1: 怎么说怎么说，
0: 就是你不觉得有一种很魔性、很舒压的感觉？他那个拍子都在点上。
1: 你是说因为他卡点都卡得很好吗？
0: 对对对对，而且他就是我不知道这是吉他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刷那个。刷那个东西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很有 feel，
1: 很有 feel。你是就这样子有个声音这样子噔噔，然后这样子可能哦天哪，这个节点哦，这个节点哦。
0: 反正我真的超级喜欢 Blondie， 我觉得他每一首歌都很好听。
1: 哇，他这首歌我觉得应该算是经典嘛，虽然我真的疑似有听过，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听过这样子。
0: 就是我觉得他的每一首歌，他的主题性都很强。
1: 主题性都很强，
0: 嗯，就是他比如说他之前有一首好像是叫舞者吧，
1: 舞者，
0: 对对对，那首就是在

0: IG Reels 上面也很红，也可以去查查看。
1: 我们好像很多歌都是不经意间在 IG Reels 听到，这个感觉好像蛮好笑的。
0: 对啊，就是不经意被推坑的感觉。
1: 好吧，那看来还是演算法的威力太过于强大了，
0: 真的再次感叹了。
1: 对啊，他都会根据就是可能我们喜欢听哪种歌，然后就突然推一个说，欸，背景音乐来塞给你，你一定会喜欢这样子，感兴趣吗？快看吧，
0: 快点加入清单吧。
1: 对啊，赶快加入清单，这就是为什么清单会越来越多。
0: 而且我记得我当初好像会开始听 Blondie 的歌，好像是因为就是他好像推荐给我就是广告，然后是 Blondie 的不可思议还是什么，反正就另外一首歌，然后我就突然间就 falling 进去了。
1: 那他很懂你呢，他懂你是喜欢哪一种的，
0: 他超级会推荐，现在我超级爱的，我基本上他每一张专辑我都有听。
1: 哇天哪，这个应该也算是另类的死忠粉了。
0: 对，真的。
1: 那总之这边我们讲了这么多都是有刚刚讲到说什么演算法是不是，来演算法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因为我也是被 YouTube 的演算法推了一首歌啊。
0: 好，你被推什么？
1: 我应该大家就是还记得说我们前几集有讲到说我们玩的游戏有什么这件事吧。那也是因为就是这样，我的室友推坑了我玩铁道，那 YouTube 就开始觉得说是不是我有在玩铁道，或者是他有在窃听之类的。
0: 天哪，你被
1: 我被窃听，好可怕的感觉。
0: 好可怕。
1: 没有啦，那我觉得应该是演算法，是因为我有追踪那个就是铁道他们官方的那个频道嘛。那频道他就是因为会有那个观看记录什么的，他就会根据这个性质去推荐你很多影片这样子。
0: 那他这样蛮会推荐的。
1: 对，他真的很会推荐，因为那个也是有点像无意间推荐到的这样。就是我有点不知道要干什么啊，但是因为我的歌单就是我那几首有可能已经循环很多次了，我有的是就是想说是不是该来帮我的清单增添点那种心血进来这样子。那就在那边滑，在那边滑，滑到了一首叫做 Bubbles。 大家都应该会想说不就是气泡的意思吗？对啊， no 我是被他的那个封面骗进去的。
0: 什么啦，原来是 你是视觉性听力吗？
1: 对啊，我觉得有点像。为什么我会说是被封面骗进去的，是因为他封面就画刘莹跟那个主角啊，女主跟刘莹，然后又画那个看板娘三月七，这一刻就知道这是铁道。他说
0: 超好笑，根本就是你老婆们。
1: 对，不是，等一下。左拥右抱一个，好爽、
0: 喔、是我一样。
1: 是的，那总之就是他是被封面骗进去的啊，看进去才知道说往下滑他的那个资讯栏，然后又在那边看才知道说他是在画那个呢，皮诺康尼的这个星球这样子，
0: 跟梦境有关的。
1: 对，跟梦境有关的。先来听一下。
0: 好，播。

0: 原来这首歌就是 Bubbles。
1: 不然呢？那他会还会叫什么名字？你会觉得？
0: 因为我很常听你在那边 Shooting Star。
1: 原来是因为这个记住的吗？不太对。
0: 然后我也是以为他叫 Shooting Star。
1: 没有啦 ，Shooting Star 可能要考到隔壁棚了。
0: 哪一
1: 种？会变，可能会变 Counting Star 在那边 Will put Counting Star 这样子。我有点忘记怎么唱，
0: 超好笑。
1: 没有啦，他叫 Bubbles。 那好，刚刚就是讲到说，对，我是被封面骗进去的，后来就被他的歌声也骗进去了。
0: 天哪，
1: 因为他里面其实还有唱一首那个绝区领的。
0: 什么啦，混入太多。

0: 多吗？
1: 对，它的元素有点多。那没有没有没有，好，我们着重在这一首，就是对 Bubbles。 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它是以那个皮诺康尼星球来作为就是主题去唱的嘛。那皮诺康尼就是因为它是以梦境来构成的一个世界这样子。那我那时候就是在听的时候想说，为什么会居然会有这种歌曲，然后在那边看就觉得说，不错。那他的在每一帧的那个画面当中，他就是有画到说，就是主角去皮诺康尼他开拓的时候，他的一些历程、遇到的人跟事这样子。对，然后加上就是他的画风真的太可爱了，我很喜欢他的画风，
0: 真的有感受到。
1: 对，因为就是既然都说是被封面骗进去了，总要也提一点美术的部分吧。
0: 超好笑。
1: 对，那总之这个就是，虽然说我没有很喜欢，就是没有到说不喜欢，但也没有到说就是很特别感觉说，皮诺康尼就是有让我怎样惊艳到之类。我觉得这经验应该就是走，就是后面在大决战的时候啊。但就是这首歌，我突然就觉得他又让我再抓回对皮诺康尼的好感更多了，这样子，
0: 就很像加上去的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一个就是晚上，然后你就在做梦的时候，你又可以到那个什么梦境里面去跑去玩，有种不眠之夜的感觉。
0: 真的有。
1: 对啊，就晚上还跑出去玩，
0: 气头。
1: 对啊，气头夜游的感觉，这样子。
0: 没错，那换我来分享一首夜晚的歌曲吧。
1: 我有，居然有夜晚的歌曲吗？来说来听听，洛琳。
0: 那就是 IU 的 Through the Night。
1: Through the Night 是怎样穿过夜晚？怎样要夜游了吗？
0: 没错，成天是夜游。
1: 既然听着音乐就可以夜游吗？那好像也不错。这样就不用自己跑出去吹冷风了。
0: 对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夜游是一种意象的感觉。
1: 意象怎么说？
0: 像比如说你听一首歌，你可能像刚刚前面的，就是你就有一种走在东京的夜晚的感觉。
1: 哇，那好像是真的有一点，虽然说不是身临其境，但是用脑袋夜游过一遍。
0: 对对对，那种感觉比较就是有一种喝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一首呢，就是比较有清新一点。
1: 清新一点怎么？来来来来，听一下听一下。
0: 先播一点吧。

0: 怎么样啊，宏宇，是不是感觉很清新沉稳的感觉啊？
1: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感觉应该就是我骑着机车路过一个路边摊，而且是在海边的那一种，然后坐下来可能喝一杯什么东西，又吃一碗什么，看着那个夜晚的海这样子。
0: 哦，感觉也蛮浪漫的。
1: 对啊，就是很沉稳嘛，沉稳然后缓慢，然后让人就是有种疗愈心灵的感觉。
0: 嗯，真的，我觉得应该说我听这首歌的时机差不多都是在我最难过或是我的心很乱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
1: 算是有一种帮你稳定的意思就对了。
0: 对啊，我觉得它有一种就是在调整我的心态或是什么的感觉。
1: 调整你的心态，我觉得多少有，因为它确实曲子真的

0: 蛮有那种稳定人心的力量，
1: 就是很舒缓然后很治愈的感觉
0: 啊。了解了解，哎、欸，对啊，哎、欸，都就是音乐，既然是有疗愈人心的力量，哎、欸，其实应该是还有其他事情可以疗愈人的身心灵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各种法宝，不管是要睡觉啊、看书之类的。
1: 对啊，
0: 其实应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嗯，听音乐确实可以就是疗愈人心，然后让自己心情沉稳下来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我们也觉得说，哎、欸，对，其实我们也虽然说也听音乐，但其实我们还有做其他事情来疗愈我们自己的身心灵。
1: 对啊，就是在你就是生活缺乏热情的时候，你总是会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回到那个平衡的状态。
0: 对啊，要让自己就是回归，赶快回归正常，不然这样子面对每一天都会觉得说好累哦，这样子。
1: 对啊，就会越来越想逃避的感觉。
0: 对啊，这样子不太好，所以要做点什么事情让自己恢复状态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好，那我们这一集歌曲之旅已经结束了，大家都应该也知道说，就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啦，再到国高中，到现在当大学这样子。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应该来讲一下就是怎么修复自己了吧，关于心灵层面的这样子。
1: 我的知识性频道又要回归了。
0: 哎、欸，等一下，是这样子吗？好啦，那就是差不多这样子啊，就是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歌就是永远的快乐，我是阿妹张惠妹。只想嗨嗨，我就让你坏坏，一生的压力嗨嗨，什么都可以爱爱，那我在怀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贝尔。那我们今天这集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啊，真的是不管什么年龄层都一定会知道的，就是我们的传奇帽子歌后凤飞飞。大家一定听过《掌声响起》这首歌吧？这可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哦。凤飞飞的转音和不太标准的发音是他最大的特色。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祝你幸福》中就可以一次听到他的这两种独特魅力哦。祝你幸福是非常简单却脍炙人口的作品，由林煌坤作词，林嘉庆作曲，歌词非常符合凤飞飞当时身上那种台湾女生的邻家亲切感，虽然很简单却可以很直接的接收到祝福。这首歌在1972年发行，是凤飞飞的第一张专辑中收录歌曲，到2020年为止居然已经有快50年的历史了。送给大家凤飞飞的《祝你幸福》。

0: 在2015年祝你幸福是卫福部票选的十大疗愈歌曲第一名，也被许多的歌手翻唱过。那我个人最有印象的就是2012年萧敬腾缅怀凤飞飞的版本，祝你幸福也堪称是华语疗伤歌曲的范本。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1: 这

离开我们，但他闪耀的舞台以及温暖的歌声会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陪伴每个不同年龄层的朋友。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在这里，祝福各位听众朋友能有幸福的一天。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是主持人蔡丽。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也是邀请了一个我非常非常想要让他来讲解他科系的一个伙伴。那这位伙伴就是我们小郭。 Hello， 那小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是就读哪间大学，什么科系？
6: 我现在读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现在大四。
5: 对，他快要毕业了哦，是今年六月就要毕业了，对不对？
6: 对对。
5: 那小郭呢，其实是跟我在一个营队上面认识的。对，然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但是那个营队是就是要带小朋友，那反正就很累。但刚好呢，我们宿舍是被分配到同一间。
6: 对
5: 对，然后我就跟他就是不小心搭讪，我就搭讪他，然后就不小心聊起来了。然后他现在用一个很腼腆的脸看着我，我就很好笑。那反正的话，就是那一天，我有都记得，就是我们营队，我忘记是几天了。反正某一天晚上呢，我们就是同房的宿舍的室友呢，就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聊到快一点多。
6: 对，
5: 然后虽然很累，可是我觉得那些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开心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点聊不够的感觉。
6: 对，
5: 你现在有回想起那个画面吗？
6: 有。
5: 而且那个聚在一起是蛮荒谬的，就是就好像我不知道跟谁在聊天，然后就突然多一个人进来，然后下一回就是又突然多一个进来，然后最后我们就聚到旁边聊天，而且还聊得很开心。
6: 对，然后好像还太吵，然后人家要睡觉。
5: 对，因为那个房间就很多人。但是有一个小小差异，就是其实我原本不是你们那一间房间的。对，是有人跟我换，然后我就说哦好，反正我谁都不认识，我去哪睡都没关系。然后就刚好非常幸运的分配到你们那个房间。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一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不小心看到你的手机壳后面，然后后面有一张贴叫做勇敢尝试，你现在还有吗？
6: 有啊，练习勇敢。
5: 没错，对，练习勇敢，我从现在从那时候到现在都还记得。因为我觉得会就是在手机壳背后贴这张纸，就代表我觉得你感觉是一个一直真的有在练习勇敢的人。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小郭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的科系呢其实现在是读刚刚有说嘛，台师大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我就很好奇说那这个科系到底在做什么，以及这个想要练习勇敢的人在这里面呢就经历到了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一年后才见面的小郭，再跟他说 Hello。 对，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过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还是否记得上几集的阿成。那阿成呢跟小郭是读同一间大学哦，他们阿成是他是特殊教育学系，然后我们小郭是就是心辅系，简称心辅系。 OK， 讲了那么多，那我可以请小郭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大概是在学什么的吗？
6: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大致的课程。
5: 可以啊，可以啊。
6: 对，就是我们大一大二主要都还是偏向就是在学各方面的心理学，就像是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然后发展心理学、
5: 社会心理学，
6: 对、
5: yes.
6: 然后一些什么辅导人力实务啊这种，然后还有大一的时候也需要修统计，就是我们会需要
5: 统计学吗？
6: 教育统计学，就是会需要就是

0: 是跑跑，就是有一个网站，对，然后我们需要上去跑统计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大二比较多会是统计测验方面的必修，就像是心理与教育测验这种，对，就是测验评量，
1: 哦，就有点
0: 对。
1: 像是我们国高中的时候，不是都要做一个测验的感觉
0: 对，有点
1: 吗？
0: 类似，对，然后会去看那个信效度，对，然后还有实验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就需要自己去写一个研究计划，然后那个研究计划你就要自己去上去跑统计，试试看这个研究计划是 O 不 OK 的这样子，然后自己
1: 刚刚是说这是大一就要
0: 大二
1: 修
0: 大
1: 哦，
0: 二
1: 大二。
0: 研究实验心理学的话，然后会需要
1: 哇，
0: 看一下。对，就是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主题，然后呢，像那时候我挑的是什么？对，我挑的是那个高中生要不要早自习，然后跟他的睡眠品质的那个ANOVA 分析。对，天哪，我有
1: 好
0: 点
1: 专
0: 忘记
1: 业，
0: 了，
1: 好
0: 因为
1: 厉
0: 统计
1: 害！
0: 我觉得好难哦。
1: 对啊，我也觉得好难
0: 对，
1: 呢。
0: 超难的。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行为科学研究法，就比较偏这种数据研究方面的大二。对，所以其实不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进来的话，我应该。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哦，那我应该不用再碰到数学了吧？或者我不用再碰到一些电脑这种东西了吧？没有，就还是一样，但是就一点点啊。大二的时候，对，
1: 你那时候是各升上来的吗？
0: 没有，我是繁
1: 反
0: 星，
1: 啊、哦、反反我反星很强哎！
0: 没
1: 来，这个
0: 有
1: 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师大这个心理辅导是那个分数最高的哦。好，这题外话，那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大一的话，基本上就是要读一些理论基本的书，
0: 对
1: 像
0: 对
1: 刚刚
0: 对，
1: 说到很多各种心理学。那你会修《人际关系》这本书吗？
0: 哦，人际关系
1: 对，
0: 大会是大一的选修，就
1: 哦，
0: 是
1: 选修，
0: 对它不是必修，但是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它没有开这门，然后大二的时候好像有，但我没有特别回去
1: 去，
0: 修，对，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对，但我学
1: 我
0: 弟妹
1: 修，
0: 有修，哎，真的
1: 但不是我们学校的，但反
0: 哦，
1: 正就是一本书，然后就是上怎么跟人相处之类，我觉得蛮好玩的。对，好，这是那。你刚刚有说到大二的话，就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统计学，就是像是测验、评量等等的。那我在想，你们大一大二就要读这么多书跟做那么多事情哦，那么那你这样的话，大一大二不就是非常的，就是课业非常繁忙吗？
0: 我觉得大一上的时候必修好像还好，就是普心跟教统。对啊，普心的话就是，对，就是背起来、读起来
1: 哦，
0: 这
1: 就
0: 样子。
1: 是那种
0: 对。
1: 理论。
0: 对，其实我觉得大一上还好，是大一下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发展心理学，那时候老师需要我们做，就是真的需要做一个专题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是有点辛苦啦。但是，对，但其实还行，就是可能就是期中、期末的时候，就是需要很努力的读书。就我会觉得大一、大二蛮长时间，就是都在读书。哦，二下还有要学那个谘商理论，对，谘商理论，
1: 就是真的会去实际去谘商的吗？
0: 还没，大二下他就是因为大一大二都是在学理论，所以二下那时候就是开始接触谘商理论，就是学，因为理论有谘商理论有各式各样的学派嘛，就比如说什么阿德勒
1: 哦，
0: 啊，
1: 对，我们
0: 然
1: 才刚
0: 后
1: 考
0: 完
1: 完这
0: 形啊，
1: 个，
0: 对对
1: 好
0: 对
1: 累
0: 对，就有
1: 哦。
0: 很多的学派，
1: 对，
0: 然后那么多，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学派都记熟，然后这些学派的理的价值观是什么这样，
1: 所以这些学派真的会，就是这些都记熟之后，真的会实际应用到你们智商的技巧吗？
0: 大四的时候，因为我们大三就是会学比较实务面的嘛，大三就是学技术，
1: 哦，
0: 然
1: 技
0: 后
1: 术，
0: 跟团体辅导这样子，然后大四的话就是会真的就是，如果你有修谘商实习或是教学实习，你就需要去学校，就是去，看你是国中还是高中，然后去那边实习，然后就真的会接案。啊，接案的话，老师会希望我们就是选一个符合我们自己人性观，就是价值观的一个理论，那选那个理论，就是跟用那个理论去跟个案工作，这
1: 那个理论有点像是流派的感觉嘛，就是你
0: 样。
1: 认同，就是这个哪一个流派的价值观，
0: 对，我认同，就是他跟我符合，就是他的这些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一样的，蛮像的，
1: 哇，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们这4年是分成的非常的明确哦，就像刚刚说到第一年跟第二年，就是像打基础，而且是非常。 就是非常稳的基础的感觉，然后对吧？这个笑，好，

0: 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就实际去真的是实务型的感觉，然后第四年的话就是去外面实习。
1: 对，
0: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科系的全称是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1: 对，
0: 那有心理也有辅导，但是也有教育，那这个科系呢其实是比较偏向心理学还是教育呢？
1: 我觉得教育其实也蛮多的，因为像是我们也会修什么青少年心理学，或是青少年问题辅导，然后这些都有涵盖一些教育的概念在里面。然后因为可能我们是师范大学嘛，所以就是其实蛮多，一半一半吧。对，就是一半的人会以后要去当老师，那他们就是因为老师要修的课，就是跟你要去。你没有要当老师，只要当谘商心理师要学的课不一样，所以可能你要当老师，就是就算是课纲上面写选修的课，你可能也要修，你这样才拿得到那个证。对，所以就是像是教心那种啊，就是也是必修，就一定要
0: 教
1: 修。
0: 育心理嘛，
1: 对，教育心理学，然后问题辅导啊，然后辅导原理啊，然后什么亲职合
0: 这
1: 作，
0: 么多，
1: 对。
0: 就是等下刚刚说的都是教程的那个
1: 就
0: 要
1: 还有，
0: 修的，
1: 因为
0: 好多哦，
1: 对，因为
0: 是中教还是小教？
1: 我们是宗教，对，然后我们有3张证可以拿，就3张就是辅导老师，专辅的辅导教师，然后生辅导活动科的老师，然后跟生涯规划，辅导活动是国中的辅导课，然后生涯规划是高中的辅导课，然后辅导老师就是坐在辅导室的专辅老师。
0: 还有分这么细哦。
1: 所以你要把这，你如果3张证你都想拿到，那三，你就他就是，以后进来的话，你就会有，你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说，这3张证分别要修哪些课啊，那些课你都一定要修完，然后考完教检，
0: 你
1: 才
0: 这
1: 有
0: 样
1: 办法。
0: 有办法准时毕业吗？毕竟要
1: 对，
0: 修这么多的学分。
1: 基本上是可以啊，只是就是。会很像是说系上开的那些课，基本上都要修，
0: 就是要，
1: 对，
0: 哇！我现在有点 shock，因为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世新大学啊，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也有辅系跟主修，但是我没有教程，所以通常我们大家都不会修教程，然后我们就是单纯的会辅系就是辅系，而且我们上学就是如果有超修跟辅系还双主修的话，其实上学就是28学分，你们上学是几学分呢、
1: 我们上限好像也是27，只是你就是其实都可以超修啦，你就是自己去填那个
0: 超修单
1: 超
0: 之
1: 修
0: 类的
1: 单，
0: 吗？
1: 然后系办通常都会给过这
0: 哇，那所以你们的话会是就是教育刚才说这是占一半的课程，然后心理辅导也是占一半的课程，这样子
1: 还是心理辅导居
0: 居
1: 多，
0: 多。MBA
1: 谘
0: 是
1: 商，
0: 心辅
1: 对，
0: 系，
1: 教育的话，其实去修师培的教育。就是我们也需要修师培的专业课程，对，那些都要，
0: 那你们的伙伴就是同学也都会，就是基本上进这个科系，是不是两个都会学？还是有些人就是很明确说，我这辈子就不会当老师，我就是这辈子就要当谘商师。对，
1: 就也有很多没有修教程，其实也不少，对，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目前都是一半嘛，但感觉有修教程的，好像有比较少嘛，
0: 因为感
1: 对，对。
0: 觉就是好像进去就好像，毕竟是台师大，就感觉好像一定要修那个教程。
1: 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台师大好像有在研拟说要把教育学分，就是纳入毕业学分，因为之前是不纳入自由学分，
0: 我好像有
1: 对，
0: 看到
1: 所以
0: 这
1: 其实
0: 个。
1: 我们要毕业，我们都要修个超级多，因为好像128就可以毕业了嘛，但我们都要修个。可能快200吧，才毕得了业，因为我们有教程，又要修我们系上的，就你自由学分，你不可以用教程的来抵。对啊，可是现在如果就是教程你可以当自由学分的话，那其实就大家都不用修那么多了。
0: 就128就可以了
1: 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的，但是
0: 嘛。
1: 就是不用像我们要那
0: 两
1: 么
0: 百
1: 多。
0: 多那么多，
1: 对，
0: 那你们学校是已经确定会实施了吗？
1: 不知道哎、欸，
0: 好恐怖，反正你都要毕业，没关系，你就
1: 对，
0: say
1: 说
0: goodbye。
1: 爱了
0: 那你有
1: 啊。
0: 修吗？ 嗯，你有修教程吗？
1: 有啊有啊。
0: 哦，但反正你也都修了，就没关系、啊，不关你的事情。
1: 算了。
0: 那你们自己本身，因为你们都会修到很多的心理相关的理论或者技巧。

0: 巧，有没有哪个理论或技巧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哇哦，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1: 哇哦吗？
0: 对，或者说你在读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方面你就是要去很去思考，然后去理解说，诶，为什么当初这个人会这样想？对。
1: 我觉得心理学理论真的超多的，就是要 要突然就是讲一个嘛，我觉得就是哎，这应该读教简吧，就是那种什么，像是熟悉的什么皮亚杰，
0: 皮亚杰完全没听过，
1: 真的吗？
0: 对，他很
1: 皮
0: 有
1: 亚
0: 名
1: 杰
0: 吗？
1: 哦，皮亚杰就是，皮亚杰就是那个，就是有每个阶段就是小朋友他会有。就是比如说什么前运思期，就是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没有什么物质守恒的概念嘛，对他来说就是那个水，就是
0: 有了就想拿这
1: 就应该说就是这个水杯就是可能长这么大啊，看不出来，就是这个，然后他可能倒到另外一个，然后比较细长的，然后可是他水面变高了，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他变多了，但其实没有，对，就是在这个阶段。那个阶段，那个小孩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会比较自我中心，对。然后可能到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就会理解这个概念，就是哦，这个
0: 有
1: 不是
0: 点
1: 变
0: 像是，
1: 多，对，对，不是，
0: 懂懂，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小学3、4年级不是要学那个分数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老师很常经典的那个例子就会是一块披萨，
1: 对，
0: 那披萨假如分8块好了，那我们今天拿1/8块。
1: 对，
0: 然后那个一块其实就1/8块哦。然后今天如果跟小朋友说，来这里一块给你，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是说，哎，那这个1/8块给你，但这是都一样，对不对？但小朋友都会觉得1块会比较多，这样子是指类
1: 对，
0: 似这种
1: 就
0: 概
1: 有
0: 念
1: 点
0: 吗？
1: 类似，
0: 对
1: 对对
0: 哦，
1: 对，
0: 所以那就是这一阶段小朋友就会比较属于这种没有能量守恒，然后能量守恒我刚刚以为是
1: 对，
0: 自然科的那个
1: 质
0: 能
1: 量
0: 量，
1: 守，
0: 对，要质量守恒，
1: 守恒，就是
0: 对，
1: 守恒的这个概念，
0: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要读就类似这种。
1: 这有点算发展心理学，然后也有在教育心理学里面，就是这可是教检也都会考啦，就是也不是只有辅导科系的人要知道，是所有人都要知道的
0: 上一
1: 这个
0: 集
1: 理
0: 阿
1: 论，
0: 成有提到，就是教检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考国文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
1: 对对，
0: 是程度有点类似于学测那样子吗？
1: 比较多，现在这几年比较多阅读测验，对，就
0: 我们学测也是，
1: 没错，
0: 分科也是，
1: 对，
0: 分科没有，分科没有国文，对，所以你们就是以就是阅读测验，那个嘞，就是另外两个是要考什么去？
1: 哎呀，3个，如果中等的话，国小的话要考数学，啊，可我们不用，
0: 耶，恭喜
1: 对，
0: 你，耶、
1: 耶，然后。还有一个是教育员，我都没有记那个
0: 没关
1: 名
0: 系
1: 字，
0: 啦，
1: 就是
0: 反正就是
1: 教
0: 教育
1: 育
0: 相关
1: 原
0: 的，
1: 理嘛那种。然后另外一个是课程教学，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学习者发展，啊，学习者发展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系上的内容，就是辅导，
0: 心理系、心辅系这样。
1: 还会有谘商的流派，谘
0: 对，
1: 商的学
0: 那真
1: 派
0: 的很
1: 进
0: 难。
1: 去哦，
0: 你知道我那时候考试的时
1: 对。
0: 候背很久，因为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辅社星嘛。然后呢，
1: 哦，
0: 就
1: 真
0: 是对
1: 的
0: 我辅社星，我需要一个社星的系。
1: 哦，太
0: 对，
1: 棒
0: 然
1: 了，
0: 后嘿嘿，然后就是大一上的时候，大一下的时候我是修人际关系，然后现在大二下的时候呢，我就修了一堂叫谘商实务技巧。然后那一堂课就是一本书，就是厚厚的谘商书，然后就里面就很多流派，像阿德勒啊之类的，我那时候背的超级累，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要访问你，然后我那时候就读的时候就想觉得，我今天就只是这一学期我就只有修心辅系，社心系的这一个科而已，我就读得快不行了，何况是你们？因为你们就是除了这个科目以外，你们还要去读其他的科目，你这样扛得住吗，小郭？对，就是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觉得很疲乏吗？一直读书
1: 我觉得蛮，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读的内容都蛮有趣的嘛。我觉得就这跟国音数不太一样，就是。就是跟人比较有关吧，然后跟人有关，你就会很想要了解，为什么人会这样？然后呢，这个学派的对于人是有这样的理解，然后不同学派有不同理解，所以就是你会觉得他不会很死板，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好了，读人文书的时候可能会烦，
0: 你
1: 因
0: 说
1: 为英文对啊，
0: 英文书
1: 已经
0: ？Oh
1: 英
0: my
1: 文没有很
0: god！
1: 好呢，还要读人文书就有点累。但是如果说读中文的话，然后。 然后

0: 就是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
1: 就是感觉很像是你在生活中日常都得到了解答，就可能像是 maybe 我们现在聊天，你就会想知道说，诶，为什么主持人蔡丽这么亢奋？对，就是想了解这个，但是从书中就可以看到，诶，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你今天在可能跟伙伴关系有点隔阂啊，这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人际关系》这本书，就是解答之书的感觉哦。所以透过就是可能读这些书，就是可以让你更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Keller 刘家凯。
1: 哎，那你们会上那个行为分析之类的书吗？那你们是很多书要学。
0: 对啊，行为分析嘛，我们是有行为科学研究法，但是那个比较是跑统计那方面，我有
1: 又是
0: 点忘
1: 统
0: 记我的。
1: 又是数学，好难哦。
0: 对，然后也是有那种像家庭职场，对。然后家庭职场，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啊，然后原生家庭是如何影响你，然后是他们如何世代这样子复制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历程嘛，对，
1: 阶
0: 就
1: 级
0: 是
1: 复制吗？
0: 有点像就是一代传一代的问题之类，但就是你会，你之前就是可能平常学习你没有这个机会去了解，但是有这堂课。那我觉得我们的课都是有这些课，然后让我们可以更认识，除了认识，自己的个案嘛，也可以认识更认识自己吧。
1: 有些人是读，心理相关，其实就是在解救自己吗？就是可以了解哦，为什么我之前会有这样的行为的感觉。而且有人是说，就是读心理相关的这个科系，就会变得比较敏感吗？还是就是共情之类的？
0: 就是我会觉得。之前我会觉得自己可能要比较感性，就是感觉自己蛮感性的，对，比较容易共情。但是我觉得真的在进入开始慢慢
1: 正
0: 的
1: 式
0: 走
1: 的，
0: 路，我虽然现在还只是接一两个而已，但是慢慢走入这个现场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不能够这么共情，对，就是
1: 会
0: 你
1: 走不
0: 要
1: 出来
0: 切开，
1: 那个感觉。
0: 对，切开，就是这是谁的议题，然后这是。
1: 那你们自己就是因为大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刚刚其实有提到几点，就是对于这个科系的刻板印象，像是这个科系出来好像就是好像只能做諮商师或老师。那小郭有没有在就是在读这个科系之前，会对于这个科系有一种刻板印象，或者说误解，或者是大家会不会对于这个科系有一些误解？
0: 我们好像之前都会有人说觉得像读心术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读心理系就是会读心术吧，
1: 哦，你说读心哦，
0: 这 太老套
1: 对，
0: 了。对，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系上一直都很多人要来双主修，就是我们是师大唯一一个目前啦，因为现在师大是才登记制，就是你只要双主修，你登记就是你先修科目，然后登记就可以修。这个双主，你就可以有这个双主修的资格，但幸福其实没有的，幸福因为，
1: 分数太高。
0: 好像这是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对，就大家会觉得 不太公平，然后，
1: 就觉得我现在分数这么高，姐，你为什么就可以进来双主修？
0: 对，好，这是一个层面，然后一个层面是真的太多人要来了，就太多人要进来我们双主修，然后可能，所以就是。会去那个怎么讲？
1: 筛
0: 要
1: 选吗？
0: 对甄选就是要考试。我们进来，我们双主修的话是要考试的。对，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面试哎。
1: 好
0: 反
1: 严
0: 正一
1: 格
0: 定要考笔试这样。然后，所以我在想来，大家会蛮想要，就是跟我自己想进来，我觉得都是因为觉得这蛮有趣的吧。因为不像就是刚刚讲的，就不像国英数一样比较
1: 就是
0: 学
1: 要
0: 这个
1: 硬
0: 知
1: 背，
0: 识。对，但是。这个是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能力啊，就是有点像软实力吧。对，就是你学了一个，我可以跟人相处，然后，然后或者是大家都蛮有这个温暖的大爱嘛，就是想要 辅导大家，对，
1: 倾听者当一
0: 对，
1: 个倾
0: 倾
1: 听
0: 听
1: 者，
0: 者。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慢慢到现在大四嘛，对，也已经4年了，我就觉得。

0: 觉得这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1: 其实我觉得读好像很多科系都是这个感
0: 对，
1: 觉，就你在前面读之前的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想象，然后想象自己成为里面的大学生，然后想象成为自己那个工作一份子。可是在读的过程中，势必也会一直出现迷惘，然后
0: 对，
1: 一直出现，哎，我真的适合这个科系吗？而且毕竟在这个科系里面，就是刚刚有说这个分数最高，所以里面势必也有很多聪明的人。
0: 没
1: 对，然后或者说感觉
0: 错，
1: 天生就是一个很
0: 是，
1: 会谘商的人，对吗？会有出现这样的人吗？还是还好，就是会有聪明的
0: 我觉得会有那种感觉，他就是生来要当老师的那种人嘛。因为我觉得我后来，比较觉得说，因为我之前进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是来这里认识自己、认识人，对，然后跟人相处，然后辅导人这样。但是我觉得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在我们科系，就是你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因为我是 I 人，我就是一个
1: 对，
0: 内向的
1: 感
0: I
1: 受出来
0: 人，没
1: 了。
0: 错，对。然后，我之前都不会意识到说，就是我来这个科系，我是需要一直讲话嘛，因为就像我跟你在辅导，我也是你讲什么，我就要接话嘛，或者是我要抛出一个问题让你思考，所以其实你的那个逻辑跟
1: 好
0: 反
1: 累
0: 应力，
1: 哦。
0: 就其实也是要很厉害的。然
1: 对
0: 后，但是
1: 啊。
0: 我就是一个。好，就是回到这个练习勇敢，对，
1: 对。
0: 这是我大二的时候贴上去的，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不太敢讲话嘛的人。然后可是我们科系就是很需要讲话啊，你就是需要跟人家沟通，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再勇敢一点，因为光是跟老师讲话，或是在，因为我们蛮多课会需要在全班面前讲话，或者在直接在全班面前模拟谘商演
1: 对，
0: 练。
1: 智商，
0: 那就是大家都在台下看你的状况，你就会一直很紧张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再勇敢一点。但我觉得我自己有啦，我自己应该
1: 我
0: 有
1: 觉得
0: 变得
1: 有
0: 勇
1: 啊，
0: 敢一点。
1: 有啊。我觉得好，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感觉是个很内向，你是非常内向，也就是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不太上台报告，或者会很害羞，在跟一群陌生的时候，你就其实不太敢就是开口主动讲话那一种。
0: 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吧，高中的时候算真的蛮内向。我觉得高中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蛮内向的人，但是熟了之后可以很外向。只是但是在那之前，我都会很内向。
1: 然后那个是很慢熟的
0: 对，很
1: 过
0: 慢
1: 程，
0: 熟。
1: 对。然后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不是在营队认识的嘛。然后呢，我觉得我认识小郭的时候，就觉得他感觉是个，就是会我抛球给他，就是反正我就跟他聊，他就愿意回答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感觉你就是势必做一些努力，就是 maybe 说你就是试着去上台发表，maybe 就是你可能去挑战一个新的环境。可能去参加营队，或者说你去参加什么任何活动都是，所以我觉得就其实真的有回应到就是练习勇敢这件事情，对，就甚至你就是在谘商嘛，你刚刚有说你要跟很多人对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这一条路的话，感觉就是这些技能跟这些能力是必须得要去练习出来的。而且我觉得我就很感动是，居然到现在都还在贴在你的手机壳，就代表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念，对。
0: 对啊，而且我在想，那我不能换那种就是不是透明的手机壳欸，因为不是透明的手机壳，它就那个字就不会出现，我 就很烦
1: 没
0: 啊，然后
1: 有
0: 那个透
1: 想
0: 明的
1: 到
0: 就一直黄掉。
1: 对，像这样子吗？啊，你那个有换吗？就是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毕竟
0: 你
1: 我
0: 说
1: 跟你
0: 手
1: 认
0: 机
1: 识
0: 壳
1: 也，
0: 吗？
1: 对啊，我跟你认识也一年
0: 是
1: 了。
0: 这个手机壳？
1: 对，
0: 好像没有，
1: 哦，难
0: 有
1: 怪
0: 吗？
1: 舍不得换。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刚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喽，
0: 没
1: 然后那个手机壳
0: 错。
1: 到现在好像是都长一样，然后那个练习有感好像就贴在那里。
0: 对，
1: 对，
0: 他从大二就这样贴
1: 对，
0: 着。
1: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那小郭这是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0: 我想分享的是《迷宫
1: 哦，迷宫是谁唱的？
0: 》，Stab 吗？
1: 哦，好，迷宫，为什么会想分享迷宫这首歌呢？
0: 我觉得他的旋律，我喜欢 R&B，对，
1: 哦，
0: 然后他的旋律很好
1: 轻
0: 听，
1: 快，
0: 对。
1: 那个咖啡厅会放的那种吗？
0: 不，没有，他是好像之前是 rapper 吗？对，其实我也没有很确定，我就是觉得这首
1: 反
0: 歌
1: 正
0: 很
1: 很好
0: 好
1: 听。你
0: 听，
1: 是不是旋律派的？
0: 对，
1: 我也是啊，给你反耶！因为其实你知道旋律派那种，就是不听歌词，反正你知道，不管他什么风格，你觉得他旋律对了，就是对了，
0: 没错，
1: 完全懂。好，我
0: 对。
1: 们现在就马上来听听这首《迷宫》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那一首歌是《迷宫》。

0: 送给我。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了，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其实有大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是心辅系到底在学什么。那其实刚刚有几个我蛮好奇的问题，就像是说心辅系呢，它其实很直观，就是知道说这个特质是需要耐心跟可能是要很好的倾听嘛。那你这样读了四年下来之后，小郭有觉得除了这个耐心跟倾听之外呢，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2: 我觉得就是观察力要蛮敏锐的吧。
1: 哦，敏锐哦。
2: 因为你在跟就是学生谈话啊，或者是怎么样，你要观察他的肢体的讯息可能是什么，因为有些对有些可能不会用讲的啊。然后所以他可能有些笑啊，或者是他的表情有些不一样，你就可以可能你这时候就要

0: 然后跟他点出来跟他反应
1: 看看，像
0: 我现
1: 在挑眉，
0: 对，就是哎、欸、这个挑眉是什么意什么背后什么意思吗对，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情。
1: 你知道你讲话说有挑眉吗？
0: 哦、真的吗？
1: 像现在一样，就是有男生说、okay. 真的吗？然后那个眉就在上面上去，
0: 对，这个敏锐的观察力，
1: 对、
0: 嗯，然后我觉得蛮需要这个多元的。思想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会有蛮多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在我们真的在一个职场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我们在学校对的环境嘛，身为辅导老师，我觉得就是真的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强压在别人的身上。强压在那个学生身上、哦、就是要避免这件事情
1: 哦。
0: 对，
1: 我刚刚以为是要这件事发生
0: 不是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嗯、就是你要有一些更开放的角度吧、嗯、去看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它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如果你只用你自己的角度或是你的价值观、嗯、那你可能永远都
1: 没办法不理解，
0: 永远都不理解，對，
1: 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做好那个倾听者或者说开导者的那个身份在、嗯，
0: 对，
1: 嗯，所以就是基本上你觉得、嗯、除了耐心跟倾听之外，就是有两个特质其实蛮重要，第一个是敏锐观察度、
0: 嗯、
1: 像是可能一下挑眉就是这样子、嗯、是因为在諮商的时候就是、嗯、你要去除了对方的讲话言语之外、嗯、可能也是需要透过那个 body language 的部分、
0: 嗯、
1: 然后才可以更知道他到底想要传达是什么，
0: 嗯，
1: 是因为在过程中可能有些的被諮商者他们可能是比较被动嘛，或者是不怎么讲话，所以才需要这个敏锐观察度嘛。
0: 嗯，应该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啊、
1: 嗯、
0: 然后就是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同、
1: 嗯、
0: 啊，那可能某一些重复的动作对他们来说有不同的意义。
1: 嗯，
0: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都要带着好奇的眼光去看嘛、
1: 哦、对耶，對，还有好奇，
0: 对，好奇很重要，然后就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啊、
1: 嗯，
0: 对
1: 对、
0: 嗯、然后嗯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手法，
1: 手法是什么？
0: 手法
1: 哦，手法，我说手法，
0: 手
1: 法，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是会需要之后需要什么通报啊之类的那种事情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种有敏感吧，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敏锐，
1: 嗯，
0: 就是很重要，然后界限要踩稳，这样
1: 哦，界限真的很重要。我之前一个营队的队服跟小朋友加就是加联系方式，我快气死了、
0: 哦、
1: 对，这个就是界限没有拿稳、嗯、
0: 对，就是我们像我们其他科系我就先不知道了、
1: 嗯、
0: 但是辅导本科的人是 不可以加学生的
1: 对任何的，对，就是那个伦理守则，
0: 因为这就是一个如果加了的话就会引起很多，就是
1: 后续很多问题，真的
0: 就是你要温柔但你要有原则的温柔、
1: 嗯、對對對，而且其实但是其实 这件事情要怎么要学会怎么拒绝别人、欸、
0: 对，
1: 就好比说
0: 真的蛮困难的，
1: 对、
0: 嗯、
1: 而且重点是什么，首先呢我觉得那个很困难的过程是，来，你今天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
0: 嗯、
1: 好，必须要真诚且关怀
0: 对，
1: 但是如果那个学生开始好像依赖你、
0: 嗯、
1: 或者是说就是想要有心事跟你谈吐那个跟你讲话，那他是不是就感觉会想要加个联系方式，可是这个时候你要有那个原则，你就要拒绝
0: 对
1: 方，對，可是被拒绝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难过，
0: 對，
1: 然后就觉得你好像也是没有站在我这边的感觉，
0: 嗯，
1: 所以这件事又要再思考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才可以真正的去好的去建立关系，
0: 嗯，
1: 对，这就是很难的部分。那小郭现在有实际案例吗？
0: 嗯，我觉得我的学生都蛮
1: 知道那个守则、
0: 其实也没
1: 或者听过那个故事，
0: 就他们也有问过我、
1: 嗯、
0: 要能不能加、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直接的讲，就是直接说可能我们现在的身份不适合、
1: 哦、
0: 如果跟你的身份是我是你的辅导老师什么的、
1: 嗯、
0: 那这样子可能不太适合有这样的、
1: 嗯、
0: 就私底下还有联系的行为这样子、
1: 嗯、
0: 那他们当然会觉得、嗯、哈，
1: 他们是高中生对不对，
0: 国中生
1: 哦，国中，而且国中生，我觉得国高中生都会想要哎、欸。
0: 嗯，高中生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
1: 嗯，
0: 应该会比较拿捏到那个
1: 水
0: 概念，
1: 对对对。
0: 但国中生可能就是 还是会觉得他、啊、为什么不行、嗯、就是其他老师可能我也有家啊、
1: 哦、很危险，
0: 不能加你、嗯、
1: 因为我是不行，我们要伦理守则来、
0: 啊、
1: 你就跟那个小朋友说，那你先去读完那一本书再跟我说可不可以加这样子。

0: 行啊，这样有一就有二。
1: 对，真的真的，我是哎，我真的是长大之后还觉得原则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把你的原则就是可能拿捏不准确的话，大家就会就真的是有一就有二。所以我后来觉得原则来原则。好，那因为呢，就是刚刚有说到我们其实就是除了耐心跟倾听的特质之外呢，因为心理辅导学系嘛。跟其他科系像是可能特殊教育啊或者说单纯的教育学系它的差别到底是来自于哪里諮商吗
0: 諮商就是我们比较不会辅导活动课当然另当别论就是辅导课嘛然后设计辅导的教案这样子然后但是如果是坐在辅导室的那种专辅老师的话，就是我们都是形式就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小团体，就是小跟小团体，就不会像是上课一样，就是一对多
1: 哦對。所以你们可能会有点像小班制的感觉吗？
0: 小团体的话，对，就是带这个小团体，然后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情绪啊，或者是人际问题，或者是压力调试。总就带着可能4到12以内吗的一个小团体去做觉察对然后但是但我们也有辅导课啦所以如果是辅导活动课的话那种就是一对多当然就是一个老师对整个班级对但我们就是比较多就我们的角色就是比较多是陪伴的角色吧对就是没有一个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是情绪像情绪一样啊就是没有好跟坏就是都是你的
1: 情绪
0: 对这是没有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多就是那种鼓励然后接纳吧然后让看见这个学生他偏差行为背后可能
1: 原因
0: 到底是什么是他的家庭受到影响吗还是他哪里那系统哪里出了问题
1: 就会有点像是你们就是要去拆解他哦他现在会有这个行为背后的真的原因是出于哪里那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去解决这个原因是吗
0: 或者是这个背后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1: 那你们会需要修就是设计课程吗
0: 会耶因为辅导活动课跟生涯规划课我们因为其他两张证嘛那其他两当证就是那个辅导活动就是当辅导课的老师然后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高中生涯规划的老师那这两堂课都要设计就是教案但其实我觉得辅导课嘛其实是一个蛮抽象的嘛就是因为像是情绪那种就是没有一个标准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都蛮需要创造力的
1: 对啊
0: 对这也是我觉得蛮需要的特质
1: 创造力嘛想象力
0: 需要有那个创造设计很有趣的教案辅导活动嘛
1: 对啊因为它是好就是通常其他教育可能就是你设计一个游戏之类的吗不一定那个我现在想象的辅导好像就是没有想象到它可以相对应设计出一个什么样课程因为作为辅导这件事好像是要去开发学生的心理吗之类的我不太确定但我现在想一下我们之前的辅导课其实也都没有在干嘛啦对吧那你可以举例一下就是可能辅导课可能都会进行什么样的模式吗或者教案
0: 我如果是人际的话呢可能就是会让他们就是练习看看就是怎么样友善的沟通可能会有情境然后这个情境然后呢 A 跟 B 嘛那 A 可以怎么样让 B 不要对这个沟通就是不要觉得有点我讯息嘛但有些老师讨厌我讯息啊就是让讲事实跟我的感受然后我的期待这样子不会让用你然后就让这个沟通很方便然后他们实际去练习看看对然后像是我自己是就是在实习学校可能就是教那种多元智慧就是有一个八大多元智慧理论然后这个多元智慧的话你就要去想的是有各式各样不同多元智慧嘛，这语文就是让你知道智商不是只是你国英数考的好决定了其实有包括你的肢体肢体的智慧如何啊然后你的音乐的节奏智慧啊这些合起来才是你这个人的
1: 智商
0: 多元智能的概念
1: 多元智能
0: 然后那就可能

0: 每一个关卡就是会让我们去体验看看，哎，语文的话就是可以看看，就是哎，你可以想到这个主题，你可以想到几个字汇，就比如说比如说运动好了，你可以想到什么羽毛球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然后或者是
1: 水
0: 音
1: 果，
0: 乐的话，就让他们去试试看这个节音高，去辨别音高，然后肢体的话，让他们起来动一动，就是会有这种设计活
1: 所
0: 动。
1: 以都是多方位、多面向的去让他们试试。

0: 会搞混，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
1: 就是这种很多是需要你蛮需要创造创意力，
0: 这感觉就很像是把你们学校的东西，然后就是简单化交给小朋友他们，但就是可能就是透过一些课程上面互动，然后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就不能太艰深这样子。这是你们自己就是实设计出来？
1: 对，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实习伙伴吗？
0: 那有人要想很久。
1: 对，
0: 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因为你现在大四，你现在实习一年了，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实习的过程，以及说这实习都要做什么事情吗？
1: 实习，因为我们实习就是我们的科系就比较我们实习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对，然后所以有分行政实习、教学实习还有諮商实习，对，那这三个实习。对啊，行政的话可能就是会帮老师做一下海报啊，或者老师有些开会要点名啊，这种就是比较
0: 行政类的，
1: 对，细琐的一些小小的事情。教学的话就是我们会需要入班上课，对，入
0: 进
1: 班直接进班教课，然后通常上学期会教大概2到4堂课，对，然后下学期会是教8到12堂课，国中啦。啊，高中会少一点，因为高中生涯规划课没有那么多，
0: 都是辅导课，就是生涯规划，生涯辅导之类的。
1: 高中是生涯规划，然后国中是辅导。
0: 所以就是单纯否新辅系这个实习。
1: 对啊，就是我觉得也是要，对，反正就是。
0: 那你会后悔？
1: 会觉得未来的后悔啊？
0: 对啊，你会后悔吗？读书的时候很后悔，迷惘的时候很后悔，
1: 迷惘的时候会后悔，前阵子的时候也有一些心，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多想一点？像是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读什么教育心理所啊，或是你去读个教育研究所也可以。但我觉得自己会觉得，好像我也蛮喜欢，就想要读諮商所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要面临这个很多人的
0: 压力，
1: 对，
0: 竞争压力。
1: 但有时候又会想想，后悔好像也。
0: 于事无补，
1: 对，没有办法啊。就是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努力，然后呢，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嘛。然后我就是把我要考的教检考好，然后把我要实习之后实习要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呢，教甄的时候就努力读，然后呢，没有读过没关系啊，就是代理啊，去代理，然后去全世界，去全台湾走一走、啊，
0: 走走也都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就是看看不同的风景，
1: 就是、看看缘分。然后呢，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不一样的收获吧，
0: 所以其实小郭就是好像真的是讲出很多大四生，不论是你们这个科系还是任何科系的大学大四生都会有这个心声，就可能就是你读了4年，你真的还要继续读这个科系吗？你在看到实习的这么多厉害的人之后，我真的适合这条路吗？就很像这种心声，就是一直不断的冒出来。可是好像又大四了，又好像不得不继续下去。可是，在这些很迷惘、很就是内耗的过程之中，就是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好，我们就先专注于在这个目标上面。那我们这个目标考到之后呢，其实基本上就还是会有下一个目标出现。我们就是专注于现在这个目标。
1: 对，
0: 哇，那今天节目最后，其实还有一个环节要偷偷告诉你，这个环节就是小郭，如果你可以对自己过去讲一句话，你会想要分享给自己什么话呢？
1: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想跟过去的自己说，你真的是太棒了、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读书吗？那上课也没看过你睡觉啊！
0: 很强，
1: 厉害，
0: 超强，
1: 超级厉害！上课也没看到你睡觉，然后每次考试啊，然后你都是不管，就是都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考试、每一个作业。然后有这样的努力吗？国小到高中的你，才有办法有这样的成绩跟这么多的选择，然后你也选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对，自己对我就觉得很不容易，
0: 真的是在选择的当下是对于对，就是那个选择真的会让你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对还是错的，对，但是。其实很开心可以看到你，就是真的是很感谢自己过去的努力，还有现在的努力，才可以达成。虽然你可能现在很迷惘，但是还是可以达成自己现在想要的东西。我相信你那时候在烦心的时候，不知道选填嘛，就是每个都可以填，就是那个当下就是

0: 好爽。
1: 对，就文组的都可以填。
0: 对，
1: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应该回馈社会。我哪来大爱？
0: 回馈社会。
1: 我说天哪，我怎么我一路、我从小到大一路的求学历程都、是都蛮顺利的，然后也受到很多人帮助，要回馈社会。
0: 真的？
1: 所以呢，我一定我看我的分数好了，我不是读特教系，我就是读心辅系、这样子。然后那反正一个是帮助人，就是两个都是帮助人，可惜我就这两个选一个。
0: Oh my god！
1: 对，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好，那我就选心辅系。
0: 你就这样学下去，
1: 但现在其实就会觉得，其实帮助人的那个力度，你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到底有没有帮到？但我觉得，反正就是在做一件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对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对，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事。
0: 对，而且就是其实这些影响呢，虽然可能不是肉眼可见，可是就是你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人，但你现在的行为也是慢慢的去影响另外一个人，这样子、那未来的你呢？你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话呢？比如你要毕业了、然后去踏上可能未知的道路、你要去考教警啊等等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呢，因为其实现在对未来还是有点迷惘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未来的自己呢是要当老师、还是要当咨商师、还是要当人资，还是要、还是不管我未来是什么职业，或是出现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好了、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然后要记得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要好好的爱自己，
0: 好，
1: 然后要练习勇敢。
0: 对yeah, 就是这个样子，
1: 就是我觉得我的勇敢真的有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也很就是希望未来的自己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我很真的很勇敢，然后很敢于冒险，然后呢不会顾虑那么多别人眼光、然后做自己爱自己的人。
0: 没错，好感动哦。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看到影像，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声音还有透过我这个眼神交流，可以感受到就是小郭非常真诚的去表露出他的努力、勇敢，还有他对于他自己想要讲话。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非常感谢小郭来上我的节目，然后去分享说心辅系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里面有什么课程，然后在学什么，然后再来呢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然后自己一些很迷惘的点、那如果呢听众朋友对于其他集的话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在每周一的早上10:05呢在 Spotify 上或者是说视听广播电台收听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哦。那我们就谢谢小郭。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散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台湾俗语一天一句报你知，今天要介绍的是88句。地沟无鱼，金龟无地，台湾未出皇帝。这个跟台湾的历史有关系的。其实哦，这个是随便说说的了啊。地沟无鱼指的是金瓜石，从九份看过去，金瓜石那边有一座山，好像就叫做茶壶山。可是那个茶壶山呢是没把儿的，那个茶壶没有茶壶把儿。那金瓜石是有一个金瓜，可是金瓜呢以前呢没有剃，我们讲瓜熟剃落嘛，可是那个金瓜呢是没有剃的，可是到如今呢是连瓜都看不见了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原来是本来金瓜石是有一块这个大的石头，像金瓜一样的，所以才会叫金瓜石。要不然呢，内九份溪、外九份溪通通在金瓜石那边。换句话说，金瓜石原来就叫做九份。是后来因为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就因为这一块大金瓜，所以日本人就把它取名叫金瓜石。大概1935年的时候就把九份就丢还给西边去了啊，东边这个地方就叫金瓜石了。可是到80年代了，黄金涨价了，像就像现在一样的黄金涨得很厉害了，一两要4万多块钱了。这个时候呢，台金公司忍不住了，居然就把那个金瓜了给毁掉了，给它爆破掉了。不但爆破掉金瓜了，而且金瓜石上面的这个一坑二坑三坑居然就刨了100公尺左右，就把它的高度降低了100公尺左右。所以呢，不但是那个无地的金龟无看，连那个金龟边的那个金龟宝的也算无看的啊。所以啊，就应验了这句话了。地沟无鱼了，金龟无地了，台湾未出皇帝了，敢咱台湾能出皇出总统啊你啊了，啊，哎，地沟无鱼，金龟无地了，台湾未出皇帝，哦，介绍就到这，感谢。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奇境

0: 奇境新科技，
1: 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是5月18号，感谢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呢打开我们的这个奇境新科技节目，和我们一起呢研究最新在网络上呢这个非常多人在讨论的各式各样的科技啊还有 AI 的话题。那今天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很多、这个最新的科技的资讯，像是 Google 在最近的发表会呢即将要宣布他们竟然也有自己的龙虾、我们前几周有和大家讲过这个 OpenClaw 龙虾呢可以当我们的 AI 的助理，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嘛。那 Google 呢现在也要推出自己的这个龙虾咯，那会不会有很多人使用呢？等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近 YouTube它上面有多了一个 AI 的功能，就是过去呢我们如果上传的影片里面有包含一些其他人版权的音乐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呢，它可能会直接帮我们消音嘛。那现在呢竟然 YouTube 也用 AI 生成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在遇到这种被警告的音乐的时候，它直接生成一段配乐来把它取代掉，所以和大家分享。那再来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聊 Cloud Design 还有 Open Design。 其实我们前几个礼拜呢有和大家讲过这个 Cloud Design，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透过这个 Vale 的视角呢和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最新的 AI 工具嘛。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开源的有点类似这个 Cloud Design 的工具，所以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再来到了我们的数位生活快易通单元呢，今天会和大家介绍一个很酷的这个媒体的生成平台，就是我们过去可能使用过一些可以生成图片影片的工具，但是呢这个平台它竟然有即时绘图的功能，我们可以透过呢我们的笔画直接把我们心中想象的样子画出来，然后让 AI 模型呢即时运算出来。我自己觉得在体验过后还蛮特别的，所以也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工具。那到了最后呢，大家平常在用手机登入一些账户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在最近几年蛮常会推荐我们使用一种叫做通行密钥 passkey 的方式来登入我们的账号，比方说 Google 账号就有这种通行密钥登入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在最后的科技冷知识单元和大家聊一下啦。那当然我们节目呢这个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了。
1: 没错，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第一则消息哦，跟这个龙虾有关。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单元呢，都有和大家聊过 OpenClaw 这个工具，当时呢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非常多人在使用。那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唤起记忆哦，那个 OpenClaw 呢，也我们会戏称它是龙虾，那它就是一个这个 AI agent， 就是 AI 的代理，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完成很多日常的这个工作。比方说好了，今天如果你可能你的信箱里面有一封这个还没有读的电子邮件，那你需要有人帮你来写这个回复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请 AI agent， 请 OpenClaw 类似这种工具呢，直接帮你阅读你信箱里面还没有读的邮件，然后直接请他拟一封草稿给你看，然后帮你寄出去，差不多就是可以用来做这种用途。那 Google 呢，现在这个内部呢正在测试一款叫做 Remy 的 AI agent。那这个工具呢，它是目前跑在 Google 员工专属版本的 Gemini 的 App 里面，那他们的定位就是24小时待命的 AI agent， 可以处理各式各样日常的工作。那有这个媒体就有报道说，这个 Remy 呢目前在 Google 内部测试的阶段，还没有确定公开推出的时间。那其实呢在这阵子里面Gemini 的定位其实就慢慢的有一点变化，比方说我们在之前也有和大家讲过个人化智慧服务嘛，然后前几个礼拜呢正式在台湾开始启用，其实就有点开始要往这个 AI agent 的领域发展的感觉，就是它可以自己去读账户里面的资料，比方说电子邮件，比方说云端硬碟，甚至你的搜寻记录都可以看得到。那就比较不像我们过去单纯的在使用这种聊天类的工具的时候，它可能只能单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或者他自己上网查资讯，他现在呢可以找到更个人化的资料，透过这种 Google Workspace 或 Google 的生态系里面的其他产品

0: 都可以被串起来。所以呢，假设可能未来呢，这个 Gemini 它的发展方向搞不好就是，如果你的行事历本来就预约明天有会议的话呢，它可以直接帮你开始整理相关的信件，你电子邮件信箱里面可能会有相关的开会通知啊，或者会议资料，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开始整理，甚至呢也可以帮你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冲突，或者直接帮你拟出你想要报告的这个内容哦。所以从这个 AI 工具过去呢，也许它就只能单独的一对一来回复你的这个讯息，那到后面呢，像现在的发展就慢慢朝向 AI agent 的这个方向，变成有点像我们个人的秘书的感觉。那这个 Remy 这个工具呢，究竟什么时候会推出呢？其实就在呢这个5月18日，也就是我们这集在电台首播的过后的这几天啦，就可能是5月19、5月20 Google 就会举行 Google I/O 2026。那这个官方的页面呢，上面已经有公布这个发表会的资讯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 Remy 的这个消息哦。那但是呢，就是刚好在这个活动前呢，有爆料出来说这个工具正在内部做测试，所以外界就有猜测说这个 Google 可能会在这次的 I/O 上面释出这些跟 AI agent 相关的消息。那第二个这个科技头条速报的消息呢，要和大家讲的是跟 YouTube 有关。诶，静豪，你过去在使用 YouTube 上传一些影片的时候，有没有遇过碰到那个 Content ID 就跟你说你里面使用的音乐可能有版权的问题？
1: 有啊，其实就是你很想放一首很好听的歌，但是就刚好又被挡掉，或者说你去某个素材网，然后你抓到一首歌，然后你觉得很好听，但后续又说那个素材网其实也是要付费的，或者是那首歌他没有要让你就是直接可以
0: 免费使用在你的影片里面。那你碰到的时候，他是不是直接把你影片下架吗？
1: 有的会有那个什么黄标吗？然后有的是红标，但是我是没有遇过红标了。
0: 但黄标是不是还是可以存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1: 可能有些它好像就是叫你转成不公开之类的。对，
0: 就是不一定会说只能把你的账号锁起来，但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惩罚的方式，就是你如果使用这个版权的音乐。那真的我们过去在上传影片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上传的这个影片里面有版权的音乐，然后他就会去抓说，哦，你里面使用了哪几首歌，那这些歌呢有没有办法在里面使用。那有些是这个 YouTube 有和音乐的这个著作权人或是相关的单位，他们有直接谈好了，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使用这样子的音乐呢，你的影片有可能就会被安插广告，那这个广告的收益呢就会提供给这个原曲的创作者。那或是甚至有一些这个音乐如果 YouTube 上面是完全没有办法授权使用的，他有可能会直接把你的影片静音或者透过其他方式处理要下架这样子。那现在呢 YouTube 就导入了一个 AI 的功能，可以在我们遇到这种版权争议的时候呢，让我们不用把整部影片下架了。那这个就是呢这个 YouTube 最近有在 Creator Insider 的频道里面说，桌面版的 YouTube Studio 呢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过去如果我们碰到这种版权音乐，它会让你可以替换音乐。那以往的方式呢，就是可能使用 YouTube 它里面内建的素材库等等这些音乐，那现在会新增一个 Create 的选项，也就是说如果创作者的影片呢因为音乐被标记黄标红标等等的这些警告的时候，可以直接新增四首免版税的 AI 配乐，那创作者呢你就可以直接选择其中一首，然后把它替换掉，替换掉你原本呢有被抓到的这个音乐哦。那目前的这个功能是针对美国的创作者，而且是 YouTube Studio 的桌面版才可以使用了。不过呢未来相信这个功能一定也会发展到像网页版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其他地区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本身就有在使用的 YouTube 来经营频道啊，或者你可能常常遇到版权的这个问题哦。那我们也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Content ID。 Content ID 呢是 YouTube 用来侦测版权内容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上传了一个影片，YouTube 就会开始比对影片里面的音乐或是其他的素材有没有使用到其他版权方他们登录的内容。那如果有发现你使用了这些音乐影像的素材，你的影片可能就会被限制盈利，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可能会被安插广告，然后把这个收益呢提供给版权方，那甚至有可能会在某些的地区呢你这部影片就没有办法被看到了。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是有在做收益的这个创作者遇到这种警告呢就很麻烦，因为你那一整支影片呢就没有办法有收入，就没办法有收益了，所以常就会必须要时时刻刻要避免在你的音乐里面出现有可能没有办法使用的音乐或影像素材。 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讲了

两个消息，第一个是有关的 Google 即将要推出他们的 AI agent， 那第二个是 YouTube 版权音乐呢导入了 AI 生成配乐的这个机制哦。那如果大家有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消息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哦。接着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单元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Cloud Design 还有 Open Design。那这 Cloud Design 呢，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在科技头条速报的时候有简单和大家带到，但是还没有详细和听众朋友们介绍，所以今天呢就把它放在我们 AI 研究室呢，想要和 Vale 一起和大家聊一下。那另一个 Open Design 是什么呢？ Open Design 是一个开源版的 Cloud Design， 其实蛮特别的。这个之前有讲到 Cloud Design 呢，必须要是付费有订阅 Cloud AI 的使用者才可以使用嘛。那 Open Design 竟然是一个开源的方案，那这究竟是什么呢？也会和大家聊到啦。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邀请我们节目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节目上啦。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来到奇境新科技的 AI 研究室单元。我们今天就一起轻松聊聊 AI 设计工具的那些新鲜事吧。
0: 好的，欢迎 Vale。 那想要先请 Vale 帮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前两周呢有简单提到 Cloud Design 这个工具，可不可以帮

0: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工具呢？
1: Claude Design 是 Anthropic 出出的 AI 设计工具。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你用对话方式跟 AI 合作，直接生成精美的视觉作品，比如简报、网页原型或提案。它的特色是 AI 不只给建议，而是直接交付初稿，让你可以修改并完成，省下过去在不同工具之间跳来跳去的麻烦。
2: 那这跟我们一般时候叫 AI 帮我们写文案啊，或者是让它生成图片有什么不一样？
1: 最大的不同就是 Claude Design 不只是帮你生一张图或给一段文字，它是整个设计流程。你提需求后， AI 会产出完整可编辑的设计稿，你可以来回讨论、修改，最后直接绘出成品。所以它更像是一个 AI 帮忙完成设计的伙伴，不是只给你一个单一输出。
0: 嗯，真的是哦，就是我最近呢在使用这个 Claude Design 的时候，我觉得它在设计这一环真的提供很大的帮助。就一开始我们提供我们的需求之后，它也会针对你的需求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更确定我们要设计的方向。那实际设计出来之后呢，你也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界面输出到比方说 Claude Code， 或是输出成 PDF， 输出成 PPT 档，其实都蛮方便的。所以在这个设计的环节上面呢，我自己觉得可以提供蛮多的帮助哦。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最近呢在开源社群上面出现了一个叫做 Open Design， 那有人说呢它是 Claude Design 的一个替代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请 Vale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pen Design 是怎么回事呢？
1: Open Design 是一个开源版的替代方案，重点是它不像 Claude Design 绑在特定 AI 模型上，你可以自己选用不同的 AI agent， 像是 Claude Code、Codex、Gemini 等等，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部署，保留资料在本地。简单说，它就是把 AI 设计流程拆成一套可自定的工具箱，让你自由选择模型和技能。
2: 那你说这个 Open Design 它是一个开源的专案吗？那它可以连接不同的模型或者是不同的 AI agent 吗？
1: 开源的意思通常是它的原始码是公开的，基本上你可以免费取得并自行使用，你想接哪个 AI 模型就接哪个。不过当你要接不同 AI 模型时，这些模型的 API 可能会有自己的费用。举例来说，你可以用 Claude Code、 Codex、 Gemini 或 GitHub Copilot CLI 把它当成设计引擎，所以你不会被限制在一家公司的模型，而是自由选择你想用的技术。所以工具本身免费，但模型服务要看你选择哪一个。
0: 嗯 ，OK， 那刚刚呢 ，Vale， 你有讲到说在这个 Open Design 上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使用的 AI 模型嘛？那这个是不是叫做 BYOK， 就是 Bring Your Own Key 的这个方式呢？那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对于使用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因为其实蛮多工具好像都是使用这样子的方式。
1: BYOK Bring Your Own Key 就是这个概念。对使用者的好处是，你可以选择自己信任或已经有的 AI 模型服务，而且你掌控你的 API 精要，也就是说你不被绑死在某一家的方案，可以用更符合你预算或需求的模型，这样自由度更高，而且你能掌握成本。
2: 那 Vale， 你可以帮我们把 Claude Design 跟 Open Design 两个综合比较一下他们最大的差别，像是他们的使用门槛啊、自由度或者是资讯掌握程度。
1: 综合来说， Claude Design 是整合度高、门槛低，很适合一般使用者。 Open Design 则自由度高、可自定，但需要更多技术能力。 Claude Design 的资料掌控在官方生态系，Open Design 的资料掌握在你自己手上，所以如果你不想被框住，也不介意多动手，那 Open Design 就很适合。但如果你想要即刻上手、简单完成，那 Claude Design 会更友善。
0: 好的，那这两种工具呢，都是这个最近哦非常多人在讨论的设计工具嘛。但其实我就很好奇啦，像是我们过去使用的这种AI 的 API 呢，其实比较多还是着重在文字上面，就是请这个 AI 模型来帮我们处理一些文字上面的事情哦。那这个不管是 Claude Design 还是 Open Design， 还是怎么样让这个 AI 模型呢可以读懂我们设计上面的这些元素呢？因为其实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视觉嘛。
1: Claude Design 和 Open Design 会先透过对话

0: 或问卷去理解你的需求，然后套用设计系统、品牌风格或技能模组，让 AI 生成符合这些条件的视觉。简单来说，他们是把设计流程拆成理解需求加套用设计规则，这样 AI 就不只是乱画，而是有脉络的生成更贴近你的设计。
1: 那 Open Design 它有强调说它有反 AI Slope 的机制，那这个 AI Slope 是什么呢？
0: AI Slope 就是大家开始形容那种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的罐头感，可能缺乏个性，缺乏品牌细节。 Open Design 的反 AI Slope 机制就是透过问卷、设计系统、品质检查清单，避免 AI 生成出来的内容太模板化，这样一来成品就更符合品牌特色，不会千篇一律。
2: 所以这个 Open Design 呢，它会用这种方式来限制 AI。那感觉上好像，其实这个模型的重点不是说它的单纯的模型能力，好像是它对于这个提示词还有流程设计，就是它可以依据呢我们给它的问卷、给它的回复，或是其他的 skill、其他我们的品牌的设计的需求等等，去设计出他们需要的这个提示词和流程。感觉上这个好像已经比它模型自己本身的能力变得更重要了、欸。
0: 其实，在 AI 设计中，怎么引导 AI 才是关键。有好的流程设计 ，AI 才不会只产出制式结果。所以 ，Open Design 强调提示词、设计系统、问卷等，就是要让 AI 更懂需求，最终产出真正符合品牌或使用者期待的作品。
1: 那如果我们使用这种 Open Design 的这种本地端的工具，虽然它的自由度很高，但是我们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有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0: 自由度高就代表你要自己动手多一点。第一，你要注意安装和设定环境的技术门槛。第二， API 精要和资料安全要自己掌控。第三，模型稳定性也可能要自己负责维护。所以虽然自由，但也要有心理准备，你是自己的 IT 部门，要负责从头到尾的技术管理哦。
2: 好，那既然有讲到这个 Open Design 呢，它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嘛，那其实我们在使用很多这种网络上开源的来源的时候，常常好像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来源。比方说我最常看的，如果是在 GitHub 上面呢，我就会看它的那个星星数，就有多少人给它星星这样子。那如果好像比较多，感觉上呢就比较放心一点点。那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像是在使用 AI agent 的时候，这个 skills 也是有很多人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其他大神他们制作的 skill， 但是呢这个 skill 常就有网友提醒我们说一定要注意，这 skill 里面会藏一些不该藏的东西。所以说呢，要判断这个 skill 的来源其实也很重要。那究竟在面对这种开源工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它的安全性还有可靠的程度呢？
3: 你说的很对，
0: 光看星星数是个参考，但不是全部。你可以看几个面向。第一，看专案的更新活跃度，有没有定期维护。第二，看看有没有有信誉的开发者或社群在背后。第三，优先看有没有官方文件、安全政策或社群回馈。如果你要用 Scale 或第三方模组，建议先在安全环境测试，不要直接上线用。开源好处是透明，但安全还是要小心，多参考社群的意见会更有保障。
1: 那 Vale 可以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Cloud Design 跟 Open Design 的出现对 AI 的工具啊，或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你可以用一句话提醒各位听众在面对 AI 设计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0: Cloud Design 和 Open Design 的出现代表 AI 不只是辅助，而是能产出具体作品的伙伴。但不论工具多强，真正的判断、品味和策略还是人类的价值。所以我的一句提醒就是， AI 可以加速草稿，但最后的设计灵魂永远要靠你来把关。
2: OK， 谢谢 Vale。 其实真的是哦，在这个 AI 开始往设计领域移动，这个开始发展的时代呢，实际上很多人都会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核心哦，就是 AI 设计呢，它也只是一个工具，很难真的完全取代，比方说我们想要传达的议题，我们想要讲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再次

0: 把那句话讲出来，就是内容为王啦，这样子。 OK， 好，非常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大家说拜拜，我们就下个礼拜再邀请 Vale 到节目上和我们一起聊吧。
1: 非常谢谢大家，记得 AI 再厉害，真正的灵魂还是你哦。那我们下次奇境新科技再聊，大家拜拜。
0: 好，我们今天呢和这个 Vale 一起来聊了，就是 Cloud Design 和 Open Design 最近在设计圈蛮多人在讨论这 AI 工具哦，真的让我们在设计不管是简报啊、网页还是一些 prototype 的时候省了很多时间，而且也可以做出比过去呢品质更好的这个作品哦，所以也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

0: 慧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静豪，我问你哦，你平常会很频繁使用 AI 来生成一些图片吗？
1: 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我不知道 Photoshop 要怎么样做的话、我就会直接跟 AI 讲
0: 哦，请他生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出来。那如果今天他生成出来的画面上有一个地方你想要他调整，比方说好了，你今天生成了一个房间的样子，然后里面有一张椅子，你想要改成其他的颜色，你会怎么样跟他讲要怎么样调整？
1: 我觉得很具体的跟他讲，就是直接跟他说有哪里哪里需要调整，但是其实有一些就是有那种笔画功能、然后你可以把这些圈起来。
0: 你会用哪个平台的笔画功能？
1: 我有用过 ChatGPT， 然后我也有用过豆包的、
0: 所以你就会在那个 APP 上面先把它圈起来画出来，然后让他知道说你在讲的是这个物件，
1: 对，
0: 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你想要调整的方向他一直做不到的话怎么办？
1: 我就会再拿去 Photoshop 里面，然后把那个地方直接挖空、然后再丢到另外一个、可能是一样的 AI 工具，但是是不同的聊天室、或者是我直接拿到不同的 AI 工具。
0: 了解了解。其实过去我们在使用这种图片生成的工具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你每重新送一次对话给他，他有可能就会变化，因为他不是、他做出来的那个图片并不是，比方说我们在 Photoshop 里面有分图层，或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Illustrator 的时候是不同的元素分开的、就是它是整张图压在一起，所以你要它单独调整一个地方，或是把整个画面呢重新架构成你想要的样子，就会很困难。那所以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使用上觉得很酷的一个工具哦，叫做 Krea AI。那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就是 KREA， 然后 AI 这样子 ，KREA Krea。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哦，它有很多的功能，和我们熟知的那些生成的平台很像。比方说呢，可以生成图片、生成影片，甚至是 3D， 或是一般的图片增强，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图片的品质更好的功能，里面都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完整的 AI 的影像工具，就是一般的创作者啊、设计师，或是可能有在经营社群的人都很适合使用。那这个平台里面呢，我有发现几个和其他的 AI 影像生成的工具蛮不一样的功能，那等一下呢会和大家分享。那不过这个 Krea AI 呢，其实你如果单纯想把它拿来生成一些图片影片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呢它把很多的这个图片的模型整合进来，比方说这个 Flock 或是 ChatGPT 的 Image 或是 Nano Banana 或是他们自己家的模型呢里面都有。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 Krea 平台里面哦，它有一个 Image Tool 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使用者使用同一个 prompt 去测试不同的模型，有点像我们在好几周、好几个月之前呢，有和大家讲过一个叫做 Chat Hub 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呢用同一个 prompt 去不同的 AI 平台上面去看看它生成出来的结果嘛。那不过这 Krea 呢，它有一个影像版的，我们可以使用这工具去把我们同一个 prompt 用不同的模型来生成看看，所以你就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不同模型生成出来的结果，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那刚刚有讲到它有一个即时绘图 real time 的功能，我自己觉得它算是广大 AI 图片生成的平台里面最特别的一个。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在使用者用画画的方式，或者输入文字，或是移动的元素的这个操作之后呢，去即时生成一个样子出来，你就不用再等它重新生成一遍，也不用一直按生成的按钮，你可以直接在画布上面呢用笔画去画它，或是直接上传一个元素，然后摆示出来说你想要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其实就蛮方便的，就不像过去的我们只能用纯文字生图，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用很粗糙的方式去把你想象中的那个草图做出来。那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他有一个范例给我，是一个房间的样子，那他就在这个画布上面呢非常简单的用画笔去画了一块地毯，然后用这个上传一些拼贴的照片，就是他可能有桌子椅子的照片呢放在这个平面上面，那他就直接在画面的右侧呢及时的生成出你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呢他不会像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文字然后变成图片的方式，他是你真的可以在

0: 画布上面上传一些你自己的元素，然后把它架构出来你心中想象的画面之后呢，才帮你把它生成变成一张图片。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使用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搜寻 Krea K-R-E-A 或者直接输入网址 krea.ai 就可以到 Krea 的网站里面。那你第一次使用呢，可以直接注册一个账号啊，那它也会给你一些免费的 credits 可以使用。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最特别的工具呢，就是这个 real time 的生成功能嘛。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画面左侧的选单列呢，找到它有一个 tools 的地方，它可以生成 image 就生成图片， video 可你可以生成影片，或是可以用 enhancer 把你图片的品质提高等等。那这些工具呢，其实我们过去有介绍过，非常多的 AI 平台都做得到。那不过有一个蓝色的这个 icon 呢，它上面写 real time，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即时绘图的功能。你点下去之后呢，左侧会有一个画图的界面，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用画笔的工具去画出一个草稿的样子，或是你还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比方说这个一个盆栽的图片啊，或者一张椅子的图片，你可以直接把它上传上来，然后放在这个画布上面，把它拖曳到你想要的位置上面。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一些几何的工具啦，比方说画一个正方形啊，画一个圆圈，画一个三角形，来示意一下呢你想要的画面呢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那你在左侧及时操作之后呢，右边呢就会马上生成出你左边这个草稿的样式。那不过呢，你可能就会想说，诶，我只是画一个草图，但是他要怎么样知道我的风格，比方说我是想要卡通的风格，还是这个拍照的风格，或是电影感等等。所以它下面有一个文字的输入框，同样的呢，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你的 prompt 输入上去，并且选择你要使用的比例，画面的比例，或是你要不要调整这个你的范本，要不要提供给他一个范本等等，都可以直接在输入 prompt 的地方呢及时调整。那调整完之后呢，刚刚我们说右边生成图片的那个地方就会及时生成出来，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生成的结果，或是把它下载下来，甚至呢你可以做 record 录影的这个功能哦，你可以在左边呢画，然后并且同步的把右边生成的这个动态把它录制下来，所以其实就蛮有趣的，而且呢就是免费注册就可以使用，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啦。但是呢，在使用这个 AI 工具的时候，它同样会有使用量的限制啦，所以你在画面的左下角呢可能可以看到你目前剩余的这个使用量有多少，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一下，不要这个可能图片画到一半，然后你的这个 user 就用完了，就没办法继续生成了。
1: 那总结来说，这个工具跟我们一般用的像是 ChatGPT 生图啊，或者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 的差别是什么？
0: 嗯，我觉得绝大多数其实都是一样的，像是我们刚刚说它生成图片、影片，或是图片增强的功能。那其他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比方说 3D 的功能啊，或是编辑图片的这些功能，其实也都有类似市场上有其他工具可以替代。但我觉得最特别、最特别就是 Real Time 的功能。你如果在使用一般的工具，比方说 ChatGPT 的 Image， 或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我们大部分的使用方法就是你输入一段 prompt， 输入你的指令，然后你可能可以附加一些其他的限制，比方说你要一比一的图片或是横向的图片等等的。那传送给他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个图片生成给你。但是呢，这个 Krea AI 它的 real time 功能呢，就是可以让你直接用手绘或是上传元素来排列组合的方式呢，及时的把那个影像生成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今天在拖拉这个一个元素，或是你在这个画布上面多加几笔的时候，右边那个生成的画面呢，它会有一个在跑的过程，就有点像是那个插画慢慢画起来的感觉，但是大约可能就是一两秒的时间呢，它就可以把这个影像生成出来。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它原本给我了一个房间的草图，就是上面有一个地毯啊，然后有两张椅子，还有一个沙发。那我自己呢，就用画笔在地毯的旁边画了一个窗户，哎，那我窗户是怎么画的呢？我就画了一个九宫格，我就直接画一个框框，然后中间十字画起来，但是它就直接在我生成的地方呢，马上就把窗户画上去了，而且它生成出来的成果呢，我自己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品质非常好啦，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一来是我们平常在使用一般的图片生成工具的时候，如果你要单独调整一个地方非常麻烦，而且这个 AI 工具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话把这个图片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今天 你如果有一个画布可以直接

0: 些指示，然后直接把它做出来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这个 AI 更明确的知道我今天要调整的就是哪一个部分，而且它生成出来的样子也不会说你每一次操作就变得整个不一样，而是它会针对你调整的地方呢，再重新去生成一次。那除了刚刚提到的 Real Time 即时绘图的这个功能呢，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叫做 Node Editor。那这个 Node 呢，就是一个一个节点的那个画面哦。比方说我们在使用达芬奇在调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一个节点，就是称为 Node 嘛。所以在这个 Krea AI 里面呢，也有一个节点编辑的界面。那它让我们可以把我们 AI 创作的这个流程呢，变成一个固定的 workflow，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同样的这件事情，但是用不同图片、不同来源的素材来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重新套用它的这个工作的 workflow 再次生成这样子。那在 Krea AI 上面的 Node Editor 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白板，那上面的每一个方块都是代表一个 AI 工具。比方说呢，第一个方块可能是负责输入你的文字 prompt，那第二块呢，可能是负责生成图片。第三个再把这个图片放大，然后第四个方块呢，再把这个图片转成影片。你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方块接起来，就变成一个完整的 AI 的生产线。如果你未来呢，常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直接在第一个输入框里面把你的 prompt 输入上去，它又会再做同样的这个工作流，再把它变成一个影片。那有这样子的这个工具呢，你可以拿来做什么呢？第一个，你可以把很多不同的 AI 模型串接起来，因为像我们知道 Nano Banana 就只能生图片，那 Google 的这个 Veo 就只能生影片，你就可以呢把不同的 AI 模型用这个 Node 的方式把它串接起来之后，图片的生成的 AI 模型它生成完之后就直接丢给这个 AI 影片生成的模型，然后再到下一个模型一步一步来完成，所以就不像过去，我们可能必须要一直换平台，或是一直的按照这个步骤一个一个使用，它才可以完整生成出你最后想要的成果嘛？那有了这个 Node Editor 呢，你就可以直接把不同类型的 AI 模型直接串接在一起，让你一起来使用。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不错的工具呢，叫做 Motion Transfer，它可以直接呢让我们针对一个角色，比方说一个动物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开镜头做你想要的动作，它就直接把那个角色套用到你的动作上面。举例来说，它有一个范例就是，先上传了一只猫的照片，在角色的这个栏位之后呢，你可以加入一些动作。那点下去之后呢，就会把你电脑的镜头打开，你就直接在这个镜头面前做一个动作，比方说挥手的动作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它录制完成之后呢，就会开始生成。那它同步也会把声音录制下来，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猫咪的头呢，加上你刚刚所做的这个动作，直接把它生成变成一部影片。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些，比方说某个角色好了，你可能要让它做某个动作是有困难的，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让 AI 呢先知道你想要的角色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再加上需要它做的动作，它就直接把它套用变成同一部影片，然后你就可以让那个角色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啦。我自己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而且在网站上面的操作方式，这个互动的方式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因为你可以直接开镜头对着他表演，直接把你想要呈现的样子做出来，所以呢，可以减少你一些还要再把你动作转换成文字 prompt 的这个过程哦。因为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你这个动作呢非常复杂，那转成文字 prompt 呢，AI 模型也不一定理解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各种阻碍，它没办法生成出你要的样子。
1: 那总结来说呢，Krea AI 它很适合拿来快速发想，像是学生要处理报告啊，或者是社群经营、节目企划，或者是产品设计这些，都可以以这个你有一个初稿，慢慢进行一些生成之后，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成果。那 Krea 官方他们也提到说，付费方案生成的内容才包括商业授权，那免费方案的生图不会授权商业使用，还是要特别留意。那如果大家想试试看的话，都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他们的网址是 krea.ai，大家都可以上去试试看。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芯片。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静好，问你哦，最近这个资安的事件频传，也有很多人呢，他们的账号有被盗用啊，或是这个资料外泄的状况。那你自己，比方说在使用 Gmail、Google 账户的时候，你有没有启用两步骤验证呢？
1: 有啊，有些是你需要用你的不同设备去扫他的 QR code，或者是要接受验证码之类的。
0: OK，那你在使用登入 Google 的时候，它的两步骤验证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
1: 我的是，比如说我是要电脑登录的话，他就会跟我说，你要到你的手机上面的，可能是 Gmail 啊，或是有时候是 YouTube 上面，然后他就会给我三个数字，他就会叫我选其中一个数字，那如果我选对的话，他就会帮我解开这样子。
0: 这是算是蛮经典的两步骤验证的方式啦。那其实这个 Google 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举例来讲呢，也有用验证码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Google 的验证码的 App，直接在上面呢会存一次性的验证码，你可以使用这个验证码登入。那还有另一种呢，最近蛮多应用程式、蛮多平台呢都有支援的功能，叫做通行密钥。那它的英文呢是 Passkey。那这个 Passkey 的登入方式呢，大多都是手机上面的生物辨识，比方说 Face ID 或是你的指纹的登入。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这个 Face ID 跟指纹登录的程式呢，都是属于通行密钥啦。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科技冷知识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通行密钥究竟是什么。那在开始讲通行密钥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叫做 FIDO 的东西哦。这 FIDO 它的全名呢是 Fast Identity Online，那它的中文呢就是快速线上身份认证。它是一个由许多科技公司、还有金融机构和资安组织共同参与的一个产业联盟，叫做 FIDO Alliance。那他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减少大家对于密码的依赖，让登入呢可以更安全并且更简单。那 FIDO 他们也有说，FIDO 的标准呢是使用公开金钥加密的技术，让大家的登入可以具有抗钓鱼的能力，而且每一组通行密钥都会绑定特定的线上服务的网域。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每个网站你都会有自己的密码规则嘛，我们还要记一大堆的密码，甚至呢，有一些网站还会把我们的密码呢明文储存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就是他们是可以看得到密码究竟是什么的。那这个 FIDO 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定一个登入的标准，让所有的这个装置或者不同的平台都可以用同一个安全的方法来让使用者登入。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Passkey 通行密钥呢，就是根据 FIDO 标准做出来的一个无密码登入的凭证。然后他们就有说 Passkey 呢，就是用 FIDO 的加密金钥取代密码，让登入呢可以更安全也更方便。那现在有非常多的平台都有支援，比方说 Apple 啊，或是 Google 或是 Microsoft 等等不同的网站或 App 都有遵守这个规则，让你的这个金钥呢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使用。那这个 Passkey 通行密钥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传统的密码，它的概念就是一个通关密语。假设你的密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在输入的时候就会跟网站说，我的密码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网站去比对一下资料库，哦，发现这个密码确实是你的，它就会放你进来。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说这个密码的过程中，有人偷听到，或是有人猜到。或是有人呢用骗你的方式把这个密码骗走呢，都有可能会让你的密码被流出。那这个 Passkey 就不一样啦，它比较像是一个数位钥匙的感觉。当你在某个网站上面建立账号，并且使用 Passkey 的方式来登入注册的时候，系统呢就会产生两把钥匙，那一个叫做公钥，一个叫做私钥。这个公钥跟私钥的概念呢，其实在非常多安全性，不管是登入啊，还是验证的机制上面都会使用得到。那这个公钥呢？会放在网站那一端，那另一个叫做私钥嘛，私钥呢会留存在你的手机或者你的电脑，或是你储存安全金钥的地方。那你在未来登入的时候，这个网站呢它就不会问你密码，而是会丢出一个只有你这个私钥才答得出来的验证方式，所以你的装置呢就会使用这个私钥来登入。那网站呢它会使用公钥来确认你的私钥对不对，那这两把钥匙呢必须要有办法吻合才有办法登入。那如果不对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成功登入了。那这重要的地方是什么？重要的就是那个私钥呢，不会把它传到网站上面，就那个网站上面只会有你的公钥。所以如果那个网站就算资料外泄，其他人也拿不到你的密码，因为你的私钥呢，是储存在你的装置上面的。

0: 这样说是不是很类似？我把我的密码把它丢在很像是我的本地端里面，我需要用到的时候，它再帮我拿出来，然后帮我登录到线上的一些登录的系统里面。
1: 有一点类似这种概念，不过呢，你还是会上传一组密码到网站上，那个密码呢就是公钥，但是私钥呢只会储存在你的装置上，没错，那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私钥是什么。其实这个公钥跟私钥的概念呢，就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今天呢，假设我们在虚拟主机平台上面租了一个网站主机，那我想要使用一个叫做 SSH 的方式去登入那个网站主机，我们今天就不细讲这 SSH 到底是什么，那它就是一种让我们可以远端登进那个主机的方式。那它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你直接输入你的账号跟密码，那就跟传统的方式一样。那第二种呢就是使用这个公钥还有私钥的方式，那要怎么做呢？我平常如果我要使用公钥跟私钥来登入网站主机的话，我必须先在我的电脑，我自己操作的这个电脑上面生成一组公钥，那我必须呢，先把这个公钥上传到那个网站主机上面去。好，那我的电脑呢，同步也会有一组私钥，所以未来要登入的时候，这个私钥呢，就会去对那个远端主机的那个公钥，看两个对不对。那如果对得起来的话，才有办法登入。所以它实际上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啦，就是你必须要把一组公钥上传到那个你要登入的地方去。但是呢，你会自己保有你自己的那把私钥，所以不会让，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这个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你的钥匙呢，不会放在同一个装置上，一个会放在网站上面，那另一个呢，就会放在你的手机或你的装置上面。好，那总结来说呢，我们刚刚介绍到了这个通行密钥的这个机制嘛。如果你使用通行密钥呢，在遇到一些这个钓鱼网站啊，或是网站它的密码储存的机制不太好的这种情况，就可以被避免掉啦。然后你也不会一直记不起那个密码哦，因为有些网站就一直叫我们改密码嘛。所以呢，比起这种传统的登录方式呢，来的就更安全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讲了什么呢？有讲到这个最近哦，这个 Google 呢也推出他们自己的龙虾了。还有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同样是 Google，就 YouTube 的平台上面呢，有 AI 生成配乐的这个机制，可以取代掉我们被黄标的音乐哦。再来，我们又有和 Vale 一起和大家聊 Flow Design 和 Open Design 这两个设计的工具。那再来就是数位生活快易通的时候，我们讲到了 Kria AI 这个蛮特别的 AI 影像生成的平台，上面可以做一些即时绘图的功能。那最后我们就讲到了通行密钥 Passkey 这个我最近蛮常使用的登入方式啦，就可以让我们登入变得更安全。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大家都喜欢啦。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听到咯。
1: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上面也会有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轩。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伊波拉疫情扩散 ，WHO 发布警讯；比克敏跨界合作加以阿伯勒花季；台湾力拼无人机产业，2030年希望达到400亿；埔里5.1地震，全台有感，一周内需提高警觉。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世界卫生组织 WHO 17号宣布，民主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波疫情是由罕见的病毒引发，不过 WHO 也表示，目前还没有达到大流行紧急事件的标准。根据 WHO 最新统计，截至16号，民主刚果东部伊图里省的至少3个卫生区

已经出现80起疑似死亡病例、8起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起疑似病例。民主刚果卫生部15号也证实，这波新疫情已经造成至少80人死亡。另外，乌干达首都康培拉在15号和16号也通报2起看似没有关联的确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两名患者都曾从民主刚果返国，而民主刚果首都金夏沙也新增一名曾前往伊图里省的确诊患者，显示疫情持续扩散，引发国际关注。嘉义市政府今年5月和手机游戏皮克敏跨界合作，搭上阿伯乐花季热潮，推出皮克敏迷你散步活动，串联嘉义市8处特色景点，邀请民众边散步边探索城市魅力。嘉义市长黄明慧表示，每年五六月是阿伯乐盛开季节，像是忠孝路和世贤路都能看到金黄色花海，民众除了能骑 U-Bike 赏花，也能跟着皮克敏脚步用步行方式认识嘉义市。嘉义市府统计，今年劳动节三天连假，嘉义市共涌入130万人次，推估带来 2.6 亿元观光效益。观光新闻处也推荐游客下载爱嘉义 APP， 搭配电子票证就能免费搭乘市区电动公车，轻松畅游嘉义市。总统赖清德将无人机列为五大信赖产业之一，经济部长龚明鑫在17号指出，在国防需求与地缘政治推动下，台湾无人机产业快速成长，政府目标在2030年达到400亿元产值。龚明鑫表示，行政院规划三年内采购约5万架无人机，应用在警消、巡检与农业等领域，同时也强化国际合作，与多国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与美国推动认证合作，加速进入国际市场。他也指出，目前产业已从零组件逐步走向整机输出，2024年产值约50亿元，2025年成长至129亿元，未来将在飞鸿供应链中扮演关键角色。南投县埔里镇在17号早上8点46分发生规模 5.1 地震，地震深度 15.5 公里，最大震度达4级。中央气象署也针对南投、彰化及台中发布国家级警报。这起地震属于独立事件，主要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碰撞，释放累积能量所致。由于震源较浅，全台都有感，南投最大震度4级，台中、花莲、苗栗3级，其他地区约1到2级，摇晃时间不长，但相当明显。地震发生后，台铁部分路段依3级地震规定减速慢行检查，确保行车安全。气象署也提醒，未来一周不排除还会出现规模4到 4.5 的余震，民众需要提高警觉。在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全台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袁承轩，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李贺，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那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值班哈午了，所以在最近啊，我就在想说，那我今天要来讲一讲什么主题呢？那刚好最近拍摄期已经快要结束了嘛，因为我是读广电系的，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三月到五月这段时间都是在筹备跟拍摄相关的事情，尤其是在三四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忙了很多很多关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啊，不管是在场刊啊，或者是讨论剧本，又或是分镜，还有确定一下该怎么执行等等的，所以前面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准备拍摄上面。那这段时间啊，我也是好不容易忙完了这些内容之后，我就想说，哇，那我终于闲下来了，我要来看一部我期待很久的韩剧。那这部韩剧呢，它刚刚完，而且他在网络上面的争议啊，其实也是蛮大的，就是他的评价算是蛮两极的。不过以我个人而言啊，我自己是蛮喜欢他整个故事的设定，虽然说到最后面可能结局有一点仓促，是这样没错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韩剧呢，先给大家几个关键字来猜看看是哪一部韩剧嘛。首先刚好提到了他是最近刚完结的，再来就是呢，这部韩剧他是今年讨论度非常高的。那其中有一位主演，他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算是韩国的 solo 女歌手当中名列前茅的，被大家称作是韩国最强女 solo。那说到前面几个关键字啊，相信大家听到之后应该有想到有可能是哪一部韩剧了吧。那最后一个提示呢，就是它是 Disney Plus 独家播出的，在海外的部分是这样没错啦。那这部韩剧呢，就是21世纪大军夫人。那为什么我会说我期待这部韩剧非常久，其实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会一直刷到他们的预告。那这个预告啊，它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有讲述到两个人他是阶级上面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他算是一个架空的世界观。那这个世界观里面呢，我们的男主角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摄

阵亡，他其实是皇帝底下的一个叔父。那这个皇帝呢，我们也把他称作国王好了，因为在韩国那边他们是把他称作为君王的。那君王呢，他就是因为年纪很小，因为他爸爸就是比较早逝嘛，所以他就是在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早早要必须担起整个国家的责任。那作为一个他的叔父，然后也是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势必是必须要干涉这些内容，必须要帮助他的那些侄子来帮忙做一些关于这个国家应该要怎么样可以把王室给撑起来这样子的门面担当，还有处理很多关于政治上面的事情嘛。那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子架空的背景跟世界观下面展开的。它讲述了一个假设是君主立宪制的韩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还要带入21世纪这样子非常耸动的标题嘛，就是因为21世纪大君夫人，这个其实在我们大家认知下面会觉得说，诶，其实现在有君王的国家是非常少的，那又看到21世纪，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说，哦，在这样子比较传统的王室背景下啊，又搭上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会看到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火花呢？那我们的女主角也就是由 IU 她饰演的角色，那女主角啊，她个人也是非常具有魅力哦，她是一个很强势很要强的一个女生。他对他的人生来说啊，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他必须要尽全力才能掌握住的，因为他除了是财阀家族的女儿，更重要的是他是财阀家族的私生女，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啊，都会拿这一点来对他进行讥讽啊。然后他的家人啊，好像也不太看好他，常常只把他的哥哥当作家族唯一的继承人，所以对他来说啊，他必须要拼尽全力才能获得那些他很想要很想要的事情，很想要夺到的内容，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啊，想必也是非常非常辛苦。那他为了要把那些曾经错失的机会都可以重新把握住，于是呢，他在挑选他的相亲对象，决定说他的人生当中要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其实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然后也非常认真的在思考。不过呢，看到这些哦，好像其他财阀家族啊，或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就觉得说，诶，好像都没有一个入他的眼，所以他最后才决定说要高攀，他决定要把目标当作成为大君夫人，因为成为王室就是地位的象征嘛，所以也象征着说他从小到大一直被否定的那个成为私生女的背景，或是女儿称这样子被不断否定，被认为说没有办法继承这个庞大的集团来说的话，他认为只有高攀他才能够拥有他从未有过的那些机会。那这故事他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面去发展而来。那21世纪大君夫人呢，她是韩国的 MBC 电视台在2026年的4月10号开始播出的连续剧。那主要的主演呢，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IU 啊，还有最近就是爆红的边佑喜。她之所以爆红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部韩剧叫做《背着善哉跑》。那其实在那之前呢，她就已经出演过不少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影集啊，然后也有不少人就有在关注她。那也是在那部剧集之后啊，开始彻底爆红，然后也跟 IU 进行搭档。不过有很多人都会去讨论说，诶， IU 跟边佑喜之间的化学反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但是网络上面的声浪就是还是有一些持反对的态度，然后有一些人是表示说，哦，他觉得说这部剧集啊好像缺乏了一些看点，或者是在演技上面有点过于浮夸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人而异，不过不可否认的就是结局上面好像真的处理的有一点点仓促。但是呢，虽然有很多人去讲述跟剧情相关的，不过这部剧集它其实是在2022年的 MBC 的剧本征集大赛当中，以优秀奖荣获优秀奖的新人编剧刘志源他去执笔的一部作品哦。所以相信啊，在被改动剧本之前啊，他可能还是有非常多属于这个剧本的魅力。那我也觉得啊，在看这整部剧集当中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地方真的是蛮特别蛮有趣的，尤其是对我来说，他的喜剧效果是我个人最喜欢也最看好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或是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忙，觉得说好像可以闲下来放松一下的话呢，我其实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集的。毕竟 IU 啊，他的演技真的是
是蛮让人佩服的。他在里面真的是演得活泼灵动又很可爱。

然后滨佑希又是192的身高，那真的是非常高大又帅气。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它同样是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当中的一首插曲《Everglow》。

Hello，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那刚大家听到那首《Everglow》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当中的插曲。那也是我个人在这些 OST 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内心能够感到比较平静啊，然后也能回想起剧中那些非常浪漫慢的画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近年爆。

红的那些韩剧，尤其是浪漫爱情喜剧的韩剧哦。因为最近也快到520了嘛，所以相信大家不管你是有伴的还是没伴的，应该都有想过520要怎么度过吧。那不管你今天是要跟你的亲人好友啊，或者是你的伴侣一起在家追韩剧，又或者是你想要自己一个人躲在棉被里面看剧，都可以来听听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剧集，因为它毕竟是近年爆红的嘛，所以想必它还是有一些看点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剧集呢，它是叫做《泪之女王》，它之前在 Netflix 算是一个现象级的爆红，而且它的收视率啊也是非常非常之高。那这部剧集呢，它是韩国的 TVN 在2024年播出的周末连续剧，然后它是由《来自星星的你》、《蓝色海洋的传说》、《爱的迫降》的朴智恩编剧，还有张佑荣导演跟金熙元导演合作打造的一部剧集。那相信大家听到《来自星星的你》、还有《蓝色海洋的传说》跟《爱的迫降》，就可以知道哇，这个编剧他真的是创造出非常非常多很有现象级话题的剧集了，对吧？那这部剧集呢，在开始介绍之前啊，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两位主角他们的人设啊，还有他们的出身背景，因为这对这部剧集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先来介绍一下由金智媛饰演的洪海仁。那洪海仁呢，他是33岁，当然也是我们男主角白贤佑的妻子，他是女王百货的社长，然后也是女王集团里面的财阀第三代。那跟刚21世纪大军夫人有没有有一点点类似，他都是跟财阀有相关的故事哦。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在经营一个百货嘛，所以被大家称作是百货女王。那他的个性啊，他其实比较冷血啊，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一点点，给人的感觉是那种非常高冷的，就好像不太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讲出来的话却又是非常犀利啊，狠毒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面无表情的讲出这么多狠毒狠毒的话。尤其是在整部剧里面当中的第一集，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进行一个夫妻采访的时候，就可以从白贤佑跟洪海仁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去了解到说哦，他们的个性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洪海仁他整个就是女王啊，很霸气的发言啊，就来讲述说哦，我的丈夫是为什么喜欢我的，那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样的相处模式。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很骄傲的，因为他很相信自己是很完美，他也要求事事都必须要做到完美的。那其实在这样子非常冷酷的外表之下，他还是有很柔弱很希望有人照顾的内心。那他一直以来都是有一点不太相信人的，毕竟是身为财阀家族的第三代嘛，所以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啊，家人是他竞争对手，然后身边的那些朋友啊，又或者是好像常常交往啊相处的人，也都是因为利益靠近他的，所以对他来说其实相信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直到他在有一次他为了要去潜入敌营，就是有点类似说他在百货里面去当一个实习生的工作，然后他就隐藏自己是财阀家族的第三代这样子的身份嘛，他就潜进去，然后去偷偷观察底下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在这样子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只以为他是一个实习生的情况下，有一个公司的一位男生同事呢，他就对他伸出援手，开始不断的帮助他关心他，才让他知道说哦，原来真诚的对人或是很纯粹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我们男主角由那个男主角他饰演的一个白贤佑这样子的角色。那男主角呢，他是由金秀贤饰演的。不过在剧集爆红啊，还有在剧集播出之后啊，金秀贤也是有经历过一段不小的风波，但我们今天就不会再讲到太多关于这个风波的事情，毕竟这件事情啊，他其实真的是可大可小，他真的是闹得非常大，但是啊，在讲述啊的过程当中，好像两方都是有不一样的看法跟不一样的说法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会把目光聚焦在这部剧集当中，让大家来听一听关于这部剧集的事情。那这个由金秀贤饰演的白贤佑啊，他就是洪海仁的丈夫，33岁，然后也是女王集团旗下的工作。那他主要担任的是法务组长兼理事。然后他其实他的出身背景啊，也是来头不小，他是一个小村子里面里的里长的儿子哦。然后他家里有好几头牛。

哦，听说是有30几头牛，然后家里也是腹地蛮大的，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村子里面呐、啊，他们那个里里面，他真的算是蛮有名望的一个家族。不过呢，对于这个红海人来说啊，他是财阀家族的第三代，他家是经营百货公司的、欸，诶，就是他们两个人虽然好像都是在自己的领域算是地位还不错，但是相较之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那这也是这部剧集其中的一个看点，就是关于这个角色白贤佑，他进入到这个女王集团之后啊，他被他们的家族啊作为一个女婿，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跟态度被他们对待的。那其实，在剧集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哦，他家人对他真的是蛮不客气的，看了是蛮心疼的。然后更难过的事情啊，其实也是大家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当我们遇到婆媳问题的时候，最主要应该要站出来的是谁呢？那我们现在就有点像是身份啊，还有性别对调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白贤佑他进入女王集团之后啊，在这整个家族之下，他真的是被他们使唤来使唤去的，所以让他内心其实是蛮煎熬。尤其是当他看到说他老婆红海人完全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表示，没有为他站出来，为他发声，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去保护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我在你的家里面呐、啊，我的家人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为了你，我进入这个家庭啊，我为了你，然后我好像付出了这么多，或是我为了你对你的家人，我只能低声下气的，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想法。拜托，我可是首尔大学里面的高材生呢，那我有这样子非常好的背景啊，非常好的人生，为什么我进入这个家族之后，却被大家一段唾弃啊，一昧的唾弃，然后又觉得说我好像很随便就可以来使唤来使唤去的，虽然内心其实是非常煎熬的。那从这个之后就可以看出来说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是遇到像这样子婆媳问题，又或者是家族之间啊，不管性别啦，其实只要是自己的另一半进入到家庭里面，好像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跟对待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态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是因为这样啊，白贤佑他比起讨厌他的家人，他更讨厌的是红海人，因为他觉得说，红海人他没有为他挺身而出这件事情，让他非常非常的受伤。尤其是当他要沟通啊，想要跟他来面对面谈话的时候，红海人又一直觉得没什么吧，这有什么呢？那我家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这就是他们的安排，我也没办法啊。那其实啊，我们也在一些小小的片段里面可以看到，红海人他并不如他表面上面这么冷血无情，这么的不替他的丈夫着想。他其实啊，在私底下还是会打他弟弟，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姐夫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红海人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呐、啊，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太多的去干涉，他只能看他们这样欺负自己的丈夫。但是对于弟弟这个他还算稍微有一点话语权的一个人物来说呢，他还是会挺身而出，想要保护他的丈夫。不过他是私底下解决，就没有办法让白贤佑看到。然后也是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啊，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就是越闹越大，越演越烈，更让他们两个之间那开始形成了一种没有办法给抹平的伤痕，尤其是当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曾经有这么多的误会跟没有办法解开的创伤还有挫折，然后导致说我们男主角白贤佑他非常非常想要离婚。那大家也很不解啊，诶，他加入了财阀家族啊，那为什么还想要离婚呢？然后他才开始娓娓道来他这样子的家庭上面他受到的伤害跟阴影。那这个时候啊，当他想要提出离婚的时候，他要非常非常的煎熬，也觉得很担心，因为这个家族啊，对于想要离开家庭、对于背叛他们的人来说，是非常心狠手辣的，他是完全不会放过他的，可能会把他的职业生涯断送之外，还有可能牵连到他的家人，所以对他家人来说啊，就连白贤佑的家人都很不希望他跟红海人分开，因为他们将家族的金源断掉啦，然后还可能有一个被断绝资源的儿子必须要回到家中，所以对他们来说啊，其实是非常难熬的。不过在这个时候啊，
当白贤佑终于下定决心要跟红海人说的时候，红海人在爆出说，哦，他自己得了一种罕见疾病，他即将在3个月后就离开人世。那这时候白贤佑他只能在内心啊非常狂热啊，他觉得说，哇，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刻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跟他离婚好像是看不到头的事情，好像幸福啊就是再也看不到幸福的样

死了。但是呢，我终于听到，哎，你居然要自然死亡了吗？所以其实对于非常讨厌他的白贤佑啊，他只能在表面上面啊，装作很难过，很替他着想，然后也为了他的遗产呢，他为了可以扭转红海人他原本写下完全不会给他任何遗产的这个遗嘱，他为了要翻转这个局面，他开始表现得非常非常爱他。那这故事呢就是这样子展开了，所以他就可以看到说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就在这样子，红海人呢、他完全都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白贤佑他就一步一步的想要再次走进红海人的内心，想要去表现有多么爱他，想要去翻转这个遗嘱。那也不知不觉，两个人终于分开之后，又重新走到一起。那其实算是一个虐恋啦，因为当中也不乏有一些情敌呀、就是韩剧里面很常出现的那些狗血戏嘛，还是会看到。那《泪之女王》呢？它其实整部剧集的评价啊，它一开始呢是蛮多人看好这部剧的。那也是因为呢，我们的男主角饰演的这个男主角的金秀贤呢、他其实是非常会挑剧本的，因为他一直以来的剧本很多都是爆红，而且他真的算是那时候算是一线的演员，但他去演的剧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大家对于他再次演出其实是抱有很大很大的期望跟很大很大的期待的。然后这部剧集啊，也是捧红了我们的女主角金智媛。金智媛她之前在《继承者们》里面就有饰演一个角色，不过对于现代的观众来说啊，真的有很多人都是透过《泪之女王》这部剧集了解并且认识到她的，让她知名度大增。她还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她。他们之前有一部杂志啊，有出一个手册的时候，我还特地在一大早的时候冲去买，由此可见我当时是有多么喜欢这部韩剧。虽然说结尾啊，真的也是评价很两极，不过我觉得对于韩剧来说啊，其实爆红的韩剧它势必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大家也要试着去接受并且理解不一样的声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它是由男子团体 Seventeen 当中的小分队夫硕顺他们所演唱的，也是在《泪之女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

Hello，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午安节目。那今天呢，想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嘛，尤其是在恋爱喜剧方面啊，毕竟最近也快要520了嘛。那说到恋爱喜剧啊，其实还有一部呢，是我个人在今天的介绍的剧集当中啊，最最最最最喜欢，也是我看了最多次的。还记得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呢，我是因为我同学他有确诊，然后被迫要关在家里面隔离。那时候啊，我就是对于生活好像有一点迷茫，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这部剧集的出现啊，它真的是点亮我的生活。这部剧呢，它就叫做《2521》。那2521这部剧集呀，它整个故事里面的它的背景呢，是设定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那段时期，很多人的人生啊，都因为这个金融风暴，他必须要面临很大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呢，他们同样都是在这个时代下面的，可以说是受害者，也可以说是受惠者。因为对他们来说啊，就是好像虽然我们的人生路途改变，但他们因为自己的内心非常坚强，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了这个好像被夺取梦想的未来。那其中呢，我们当中的男主角啊，白亦辰，他原本家境非常非常优渥，就家里有跑车啊，然后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啊。他那个时候啊，是广播社里面非常重要的干部之外呢，他也是乐团当中啊很有魅力的一位吉他手。所以大家啊，其实在看他的时候，那时候都觉得说，诶，他的人生啊，他的前途啊，感觉一片光明。你想想看，他家里又有钱，然后又多才多艺，成绩又好，而且他那个时候啊，他梦想是进入 NASA，他去做那个研究员，所以他梦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远大。然后也很多人认为说他一定可以完成他的梦想。不过在这样子的金融风暴底下，他的家人跟他的家庭啊，其实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因此呢，他被迫要离开家里，然后家里啊，也是因为好像原本有那些财产啊、生活啊，都受到阻碍，让他的生活变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很欢乐的跟家人团聚之外，他还必须要扛起自己的生活重担。因此，他休学啊，然后开始去找一些零碎的打工工作，他去当漫画店的员工啊。然后又去早上的时候，一大早去送报纸，所以可知他跟原本的生活其实是天差地远的。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啊，变得说个性好像从原本的开朗啊、活泼啊、很乐观向上的，变得有一点点的沉闷，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常看到的那些长大之后被磨平棱角的那些人呐、啊。所以看的当下啊，想必也是让非常多人感到很心疼。不过我们女主角呢，罗西度，她是一个非常热爱击剑的高中生，那他从小就以成为职业的击剑选手作为他的人生目标。那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下，他一开始以为，诶，好像金融风暴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然后他的家里啊，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变得说生活比较拮据。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一开始以为这件事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呢，因为金融风暴，他学校的预算被缩减了，导致他很有可能会失去梦想，没有办法再继续在学校的击剑队里面努力。那对他来说啊，真的是天打雷劈。他从小就擅长击剑，如果现在一时之间夺走他这项能力跟兴趣的话，他该怎么办呢？对于他来说啊，追逐梦想是他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是真心热爱击剑，他是为自己击剑的一个选手，所以啊，他为了不要面临这样子的困境，他觉得。

定加入有高幼龄，也就是国手等级的学校里面的击剑社，他决定加入当中啊，去进行培训。那这两个人呢，他们两个人的人生就这样子突然的汇聚在一起了。那他们两个突然汇聚的人生呢，也开始展开了完全不一样、很有特殊反应的那些化学效果，让人看的时候啊，真的是觉得非常可爱又活泼，也被他们深深的吸引到了。那在讲述到更多我对于《25/21》这部剧集的看法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剧集当中的一部插曲。

Hello，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最近啊，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嘛，也就是近5年来我们可以常见的那些爱情浪漫喜剧。那说到韩剧啊，《25/21》真的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剧集。那我之所以很喜欢它这部剧呢，是因为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关于财阀啊、关于相亲啊、关于那些权力斗争之类的内容呢，这部剧集它是更贴近于我们的生活的。尤其是当我看到两个在这样子的社会呀、大环境底下，被迫好像必须要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两个人的时候啊，内心除了是很心疼他们，又感到非常不舍之外呢。

呢，同时也觉得说，在这样子环境下面诞生出来的感情，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那男主角呢，他跟女主角，他们两个人呐，就是有点类似彼此互相扶持的那种关系，也算是一种互相救赎。因为呢，我们的女主角罗西度，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极简作为目标嘛，所以我很喜欢这部剧集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很专注的在描写关于极简选手啊，还有运动员们他们在面对那些困境，还有面对自己的对手的时候会呈现出来的反应跟态度。那些我觉得也是剧集当中很大的看点。那其中的那些配角啊，也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故事线，就在看的过程中，真的是任何一条线。线都不想放过，每一条都想要好好的、仔细的去欣赏、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那我们的男主角呢？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一开始他打着这些很零碎的打工嘛，后来也是在我们的西渡他的鼓励之下呢，他成为了一位记者，然后也做着他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有兴趣、比较喜欢的工作，然后开始担起这些社会责任。那在这剧集里面，还有描写到说，关于记者这个身份跟运动员他们之间啊，应该要保持着不可近不可远的关系。因为像现在啊，西渡他有一定的成绩之后，就被我们的男主角采访了嘛。那个时候啊，其实他的妈妈就是他的主播妈妈，就是西渡的妈妈，也有告诉白一晨说，哦，你必须要跟西渡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然你完成你的工作，有时候会不小心的伤害到他。那后来也是印证了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让我了解到说，哦，确实，虽然有时候大家都会说运动员啊、艺人啊，他们都跟记者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实上，如果当两个人的关系呀、啊、变得太靠近的时候，记者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去报道一件事情，要去讲那些八卦啊、人们爱听的内容的时候，对于这些被写下来的那些好像被污蔑啊，又或者是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去揣测啊，去了解的那些运动员或者是艺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受伤，会有一种被好友背叛的感觉。但事实上，对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他也是身不由己，他只是站在他自己的职位上面，有他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啊，除了有这样子，因为身份背景啊，还有因为职业上面产生的冲突之外呢，他们两个本质的价值观啊，还有在对待事情的态度，其实就是截然不同的。像西渡，他就是非常非常渴望能够成为白一晨的支柱，他很希望他可以多依靠他自己一点点，然后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带给他更多的鼓励跟帮助。然后白一晨呢、啊，他则是很不希望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别人的，所以他选择自己默默的吞下。那到最后呢，一个人觉得你都不跟我说，然后另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这其实真的是很常见、很常见的，在爱情当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沟通不良。一个人想要听，另一个人不愿意说，但其实两个人都是在为对方着想，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爱着彼此，但是用很尖锐的外壳，不小心伤害到自己最爱的人，这件事情正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学习跟面对的课题。那对于结局，他们两个人最后分开没有走到一起这件事情，其实在网络上面啊，当时也是有非常多的评价，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子的结局安排啊，其实不够完美，因为一开始这么浪漫，一开始这么好的未来啊，这么完美的故事，居然两个人最后没有走到一起，没有克服难关吗？但我个人反而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设定，因为我觉得25、21，它这个片名它就已经告诉我们了，25岁跟21岁，我们两个人分开却还是爱着彼此，好像我们曾经以为25、21会非常非常长久的，曾经以为你的21岁，我的25岁，我们两个人之间啊，可以跨过一切的难关，但事实上，在这一年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也成长了。他们学习用不一样的态度跟方式去面对自己爱的人。我觉得这对主角来说啊，不一定真的在一起才是最好的结局。
事实上呢，两个人都有所成长，了解到什么是自己想要的，那才是真正美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它同样是来自25、21这首歌啊，真的是一听到就会想起剧中非常非常多的片段。那这部剧集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25、21。

Hello，午安，陪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那刚给大家分享的那部剧集呢，叫做《25/21》。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部，我觉得它算是被低估的神剧，因为它其实它在海外没有像是 Netflix 啊，或是 Disney Plus 这样子比较大众化、比较公开的平台去播放嘛。那这部剧集呢，它叫做《闪亮的西瓜》，当中有一句话，它是西班牙语，叫做 "Viva la vida"。那这句话呢，它也是讲述到说这整部剧集的核心"人生万岁"。一开始大家听到"闪亮的西瓜"这个剧名，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兴趣，觉得好像不太想看这部剧。但事实上呢，它真的是我近年来觉得说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一部剧集耶。因为它当中讲述的故事啊，是一个听障家庭当中唯一一个会听得懂、唯一一个有耳朵然后能够听到的、唯一能够了解到他人在说什么的人，他去当中这个当做翻译的一个角色嘛。那其实啊，在这样子的家庭背景之下，热爱音乐的他也被迫好像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他很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但对他来说，家庭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的时候，他必须要面临这样子的抉择。那他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他的穿越设定。其实穿越回自己父母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罕见的设定了。但这部剧集呢，他其实把爱情当做一条辅线，把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还有互相理解，当做最重要的内容去讲

树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男主角恩杰啊，他在面对自己很热爱的音乐的时候，看到那个他所认知到一直以来都是听障的父母，其实当中爸爸他也是曾经听得到的时候，他内心有多么的震惊，然后他跟爸爸也在穿越的过程当中变成了朋友，也因为这样，他原本想要帮助爸爸，让爸爸不要成为一个听障者，但是他了解到事实没办法改变的时候，他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集里面啊，不只是父母的爱情线很好磕，然后还有关于主角他自己的成长啊，还有我们了解到说父母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该怎么当父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最近还有在看的一部剧集啊，叫做《爱情怎么翻译》。那其实这部剧集啊，它当中的翻译也让我联想到《闪亮的西瓜》里面恩杰他必须要成为家中那个负责翻译的角色，然后也让我知道说，诶，其实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不管是翻译情感啊，还有翻译文字，其实都需要花不少的心力才能够去做到，也需要认真的去了解跟认识对方。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这些韩剧当中啊，我的收获还有我非常喜欢也推荐大家的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去看一下哦。那之后啊，如果我看到更多更喜欢的剧集啊，也会再透过其他的平台啊，又或者是继续到 Hello 午安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啊，它就是来自我刚刚推荐的剧集《闪亮的西瓜》当中的主题曲，这是一听到就可以了解这整部剧集当中的魅力，尤其是在乐团的方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看这首歌曲。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是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 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

向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玉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单元，快跟着我一起来开箱这周的艺文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泰特现代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重量级的展览。Frida, The Making of the Icon。 提到佛列达·卡罗，很多人先想到的是他浓密的连眉、鲜艳的花冠跟传统的墨西哥服饰，他的形象太过于鲜明，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先记住的是他的样子，而不是他的作品。这场展览是2005年大型回顾展之后再次推出的重要展览，集结了超过130件的作品，也同时呈现80多位是受他影响的艺术家作品。这场展览谈的不只是佛列达他画了些什么，而是他如何一步步被世界看见，被再制造，被重新的诠释，甚至是被商品化。走进到展场，一开始你看到的是佛列达作为艺术家的起点。他早期的自我画像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佛列达的一生中，大量作品都是围绕着自我而展开。这并不是他很自恋，而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生存方式。18岁那年，一场严重的车祸改变了佛列达他的人生。他的脊椎、骨盆、腿部都受到了重创，长时间的卧床也因此让他开始尝试大量的绘画。画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与痛苦共存的方式，因此他的自画像从来不是只有面孔，而是他的身体、疼痛、身份跟情绪的综合书写。像是他著名的作品戴荆棘与蜂鸟项链的自画像，画中的荆棘项链刺进到皮肤中，猴子与黑猫围绕在身旁，背景则是充满植物与生命感，美丽与痛苦并存，形成了佛列达作品中最鲜明的特质。这场展览更有趣的地方，它不只停留在艺术层面上的分析，展览的后半也开始讨论所谓的佛列达狂热这种现象。它成为 T 恤的图案、马克杯、化妆品的包装、时尚的元素，甚至是一种身份认同。它同时是被视为女性主义的象征、酷儿文化的象征、拉丁美洲文化的代表，也是一种反主流的精神图腾。因为一方面他确实鼓舞了无数人，而另外一方面，当一位艺术家被大量商品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思考，我们究竟是喜欢佛列达本人，还是喜欢佛列达被建构出来的形象呢？这也是这场展览名称最关键的地方，它并不是将佛列达当成已经完成的神话，而是去拆解一下这个神话究竟是如何而形成的。你会看到他作为妻子、政治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跟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他不是只有我们熟悉的那张脸，而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复杂、同时又具有极强生命力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政治立场，也有着混乱而剧烈的情感生活。他是

今天的第二站来到的是德国柏林的克佩尼克宫，一起来看这场非常特别的工艺展览，席从中世纪到新艺术风格。提到艺术材料，我们一开始想到的应该多会是黄金、白银、瓷器，甚至还有大理石，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锡这种金属原料。这种带有银灰色金泽光感的金属，看起来非常的低调，甚至是有点不起眼。它并不像黄金那么的耀眼，也不像白银有点珍贵，但在欧洲数百年的生活史中，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走进展场，首先看到的是早期宗教用途的锡器。在中世纪时期，锡常常被制作成教会的器皿，像是圣餐的容器、盐器、酒杯跟宗教仪式的用品。它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同时又不易生锈，也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加工，因此成为非常实用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从宗教场域慢慢的走入到了一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到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锡器开始大量应用于餐桌文化跟家庭的器皿当中，盘子、水壶、酒壶、杯器跟许多的容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这场展览不只是介绍材料的本身，同时也像是在观看欧洲生活方式的变化。你看到的是每一件器物，它都是某个时代的日常缩影。像是一只精致的酒壶，可能暗示17世纪的社交文化；一个华丽的装饰盘器，可能透露着当时人们是如何透过器皿去展示自己的身份跟品味。在展览中非常值得去注意的是17世纪末安德烈·查尔斯·布尔他所制作的家具工艺。在这种家具中，锡不再只是器皿材料，而是被镶嵌进了家具的表面，与龟甲、木材、牛角等各种材料去做结合，形成了极度华丽的装饰效果。到了19世纪末的新艺术时期，锡再次迎来了新的转变。这个时候的作品线条变得更加的流动，更加的自然，带有着植物与曲线的语汇。花瓶、烛台还有日常器物开始呈现出非常典型的青年风格，也就是德国的新艺术风格特色。于是锡从宗教器皿、生活用品到装置艺术，再到设计上的美学，完成了一场身份上的转变。这也是这场展览非常迷人的地方，它并没有用最昂贵的材料去说故事，而是选择一种被忽略的金属来讲述整个欧洲的工艺跟生活的文化史。当你看着这些作品的时候，会开始意识到文明并不是只有伟大的建筑跟历史事件所构筑而成，它也可以藏在餐桌上面的器皿、手中的杯子，还有那些看似平凡却日常生活常使用到的物件当中。

今天的第三站，我们来到的是巴黎大皇宫，一起来认识法国艺术家罗赫·普罗沃斯特的大型沉浸式展览《Non fi zombie d'o la》。这个名字的本身就带有一种非常诗意又难以言说的感受，而这个展览的名字是《我们因星光而颤抖》，它不像某句明确陈述。它更像是一种直观的身体反应，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仿佛我们在。

在仰望夜空的时候，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随着我们的皮肤而缓缓升起。这种介于梦境、感官还有语言之间的状态，正是罗赫一直以来最擅长创作的领域。罗赫是近几年欧洲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他曾经获得了透纳奖，也代表法国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他的作品经常结合了影像、装置、声音、文字跟空间叙事，创造出一种像是梦境一般又充满跳跃跟流动感的观看体验。你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方式去理解他的作品，因为他从来不是简单的去展示作品，而是创造一个可以被进入的世界。这场展览也是如此。当你走进这场展览后，你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那些线性叙事，而是一种你正在被包围的感官体验。光线是流动的，影像在墙面跟空间中不断的移动，声音像是耳语一般在不同的角落开始浮现。空间中可能出现了植物、雕塑、布料、影像投影跟一些不规则的物件。他们共同组成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罗赫他经常在作品中带有错位感的文字与旁白，让我们理解与误解之间要来回的移动。他喜欢用打破语言的逻辑，因为对他而言，感受有的时候比被解释更加的重要。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段声音吸引而停下脚步，而有的时候，则是某一个光影让你想多停留几秒。这些经验都非常的看个人，也非常的看当下的氛围。而展览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连结，人与宇宙之间的连结，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结。还有人与人之间彼此连结，那些看不到却始终存在的情感流动。星星在这里不只是天体，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那些遥远却真实的影响我们的事物。我们无法触碰星辰，但它依然改变着潮汐，改变着方向，也改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同样的。很多情感也是如此，看不见却可以真实的去震动着身体。这场展览其实谈的正是那些难以言说却被具象化的感知，那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些说不清楚的悸动，以及面对广阔宇宙时候身体产生的细微颤动。

回到台湾，走进到台北北师美术馆，一起来看这场非常充满神秘又有思想性的当代艺术展览《遥视》。遥视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像科幻小说的感觉，而它原本指的是一种超感知的能力，也就是不依靠肉眼，不透过望远镜或进任何的科技设备，就可以感知到远方事物的能力。在20世纪的超心理学研究中与冷战的军事计划中，这个概念也曾经被非常的认真去研究。而北师美术馆这场展览正是这种充满争议与想象的概念所出发。展览遥视是由策展人柯念普所策划的，从一段几乎像都市传说般的历史开始。1931年，日本曾经进行了一场极具实验性的心理研究，试图透过心灵能力去捕捉到月球背面的影像。当时在心理学弗莱有吉的监督之下，据说受试者能透过星象的传递，将远方的影像显现在底片上面。如果影像真的可以被生成、被操控、被传递，甚至是透过心灵来投射的呢？

那真实究竟是什么？这也是这场展览真正想要探问的核心。当你走进到姚氏的展场中，你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战神胆识历史档案的展览，而是一场跨越了心理学、科技、艺术与神秘学的感知实验。整个展览横跨了北师美术馆的3个楼层，以大量历史文献、摄影、录像与装置作品，构筑出一个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视觉宇宙。展览集结了多国艺术家的历史资料，其中也包括影像艺术、录像装置、声音作品，还有催眠、梦境跟灵性沟通有关的实验材料。其中，观众可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艺术家东尼·奥斯勒特特别为本次展览所创作的新作品《第三眼》，以大型录像装置回应了人类对于超感知与观看能力的迷恋。这件作品放置在入口空间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眼睛，也很像某个正在观看我们存在的生物。很有趣的是，姚氏并不是要让我们去相信超自然现象，它更像是想要把姚氏当成一种比喻，一种关于人类是如何持续突破感知限制的隐喻。从古老的占卜、梦境解析，到现代的卫星影像、网络监控跟人工智慧，我们一直在发明新的方式去看见远方。也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看见的。当科技越来越强大，我们也会开始忽略一件事情：观看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它更关乎于权力、控制与知识建构。谁有权利去做观看呢？谁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又有哪些事物是被排除在外的视野呢？这些问题让姚氏不只停留在奇幻与神秘感，而是触及一个当代社会非常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被影像全面包裹的时代里面，我们每天滑手机，每天看新闻，每天接受了大量的视觉资讯，看似我们看了非常的多。但也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自己在观看什么。

从佛列达·卡罗以身体与疼痛书写的自我凝视，到习气在历史长河中悄悄承载的日常与文明的变迁，从罗赫·普罗沃斯特以梦境般的感官空间松动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再到姚氏带领我们质疑观看本质的边界与权利，今天的旅程其实都在回应同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如何看见世界，又如何被世界看见呢？艺术从来不只是被展示的物件，它就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身体、记忆、历史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我们走出展场，也许带走的不是只有作品的形象，而是一种更加敏锐的感知，学会在可看见与不可看见之间去做停留，在确定与不确定之中重新的去思考，并理解那些构建我们日常的细微瞬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快快跟着我一起来到东南亚的辽国。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说到辽国，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蜿蜒的湄公河，金碧辉煌的佛寺，或是清晨街道上整齐排队化缘的僧侣，又或者是那种仿佛时间流动的比别处慢一点的生活步调。它不像邻近的泰国那样的热闹，也不像越南那样充满强烈的历史张力，更不像柬埔寨拥有闻名世界古文明的遗址。然而也正因如此，辽国始终保持着一种安静而独特的魅力。辽国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早在数千年前，湄公河的流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人类的聚落。这条河流经了中国、缅甸、辽国、泰国、柬埔寨与越南的重要河流，不只是自然的景观，更像是一条

孕育出文明的生命线。沿着河流，人类开始聚集、村落，发展出农业，也形成早期的文化。其中，辽国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中，便是位于北部的石冈平原。这片平原上散落着上千个巨大的石冈，有些则高达数公尺，重达数吨，至今仍是考古学界重要的谜团。关于这些石冈的用途，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是与古代葬礼有关，也有些人推测它们可能是储存粮食与雨水的器具。无论答案如何，这些神秘的石冈都证明了辽国这片土地早在2000多年以前并有相当成熟的人类活动与文化发展的脉络。真正奠定辽国国家基础的时代出现在14世纪。1353年，一位重要的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法阿王。他在高棉势力的支持下，他成功统一分散了老挝部族，建立起了辽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王国之一——澜沧王国。澜沧的意思是百万大象之国。在东南亚的历史当中，大象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象征着军事力量跟王权的威严。拥有大量的战象也意味着国家拥有强大的实力。澜沧王国曾经十分的强盛，版图涵盖了今日的辽国大部分的地区，甚至延伸到了今天的泰国东北部。当时的首都设在今日的龙波邦，这座城市如今仍是辽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古城之一，街道上也保留着大量传统的佛寺与殖民建筑，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澜沧王国的时期，另外一项深深影响着辽国文化的元素也开始成型，那就是佛教。从14世纪开始，上座佛教成为辽国最重要的信仰，并深深影响着人民的日常生活、艺术、节庆跟价值观。直到今天，佛教仍是辽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在辽国的街头，几乎随处可见寺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首都永贞的塔銮寺。这座金色的佛塔是辽国最神圣的宗教建筑之一，也是国家精神的重要象征，甚至被印制在国徽与货币图案上面。在辽国，许多年轻男子在人生中都会短暂的出家，进入到寺庙进行修行。这不仅是一种宗教的实践，也是一种人生历练与成长的仪式。佛教的信仰奠定了辽国人民相对平和、内敛、重视修养的民族性格，也使这个国家时常被旅人称为亚洲最后的满活国度。然后，在辉煌的王国也难逃历史的转折。17世纪之后，澜沧王国因王位继承问题开始分裂，形成三个主要的王国，分别以龙波邦、永贞与占巴塞作为核心。分裂使国力逐渐开始衰弱，也让周边的强权开始了有机可乘的机会。当时的暹罗，也就是今天泰国的前身，逐渐开始崛起，也多次的去入侵到了辽国。此后，辽国长期处于暹罗与越南两大势力之间的夹击与拉扯。19世纪末，新的外部力量开始出现。1893年，法国正式将辽国纳入到了殖民体系之中，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与越南与柬埔寨一同接受法国的统治。法国的殖民带来了部分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例如行政制度、教育体系与城市规划，
但同时也意味着

辽国失去了自主权。直到今日，法国殖民的痕迹仍留存在辽国的街头，龙坡邦与永贞的街道上仍可以看到殖民风格的建筑、法式的咖啡馆跟面包馆。这也让辽国呈现出一种十分特别的文化融合，东南亚的佛教氛围中带着些许的法式优雅与浪漫。进入到了20世纪后，世界局势开始剧烈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势力进入到了东南亚，削弱了法国殖民的统治。战后，辽国民族意识逐渐抬头，独立运动也开始兴起。1953年，辽国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辽国王国。然而，独立之后的辽国并没有迎来它真正的平和，反而很快的被卷入到了冷战的格局当中。在冷战期间，辽国成为重要的军略基地，虽然名义上是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域。1964年到1973年，美国对辽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轰炸，也使辽国成为世界上人均惨遭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的未爆弹至今仍埋藏在土里，持续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与农业的发展。这段历史为辽国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也使这个国家更加珍惜和平。1975年，辽国废除了军制制度，成立了今日的辽人民族共和国。这便是现代辽国的起点。近年来，辽国逐渐开始推动经济开放与观光发展。随着基础建设的完善，尤其是中辽铁路的启用，让辽国与周边的国家交通更加的方便。然而，即使世界在快速的变化，辽国似乎仍保有着自己的节奏。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也少了一点城市常见的急躁与竞争感。人们依旧习惯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看夕阳从湄公河落下。在遥远的石冈文化到百万大象王国的荣耀，从殖民统治战争阴影到现代国家的慢慢转型，辽国的历史也许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轰轰烈烈，却像湄公河一样安静的流淌，深沉而绵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文化解说员小鱼儿，跟着我一起来看看辽国的文化特色与禁忌有哪些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提到辽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金色闪耀的佛寺，还有沿着湄公河展开的静谧风景。与许多热闹鲜明的东南亚国家相比，辽国似乎总是带着一种格外安静的气质。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嚣，少了一点匆忙，人们用更慢的步调开始生活，也更重视内心的平和。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来到辽国旅行时，除了欣赏自然风景与品尝当地美食之外，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习惯与生活礼仪。许多在我们眼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可能在辽国却蕴含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哦。辽国是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上座部佛教几乎融入了人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佛教不只是宗教的场所，更像是社区中心跟精神寄托的所在。清晨时分，走在辽国的街头，可以经常看到身穿橘色袈裟的僧侣排队化缘，民众则跪在街道旁，将糯米、水果跟简单的餐食放入到僧侣的钵中。这是一幅十分安静而神圣的日常风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女性需要特别留意与僧侣的互动。按照当地佛教的戒律，女性是不可以直接碰触到僧侣，也不可以直接将物品交到僧侣的手中。若想要布施，可以将物品放在托盘上，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转交。这并非是刻印区分性别，而是佛教修行规范的一部分。若你有机会参观他们的寺庙，也需要留意你的服装仪容。在佛教，寺庙是被视为非常神圣的空间，因此不适合穿露暴露的服装，短裤、上衣跟短裙都是会被视为不够端庄。而进入到寺庙前，通常会需要脱鞋。

也有一些地方会要求要脱帽以表示尊重。此外，坐姿也是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在辽国的文化当中，头部被视为身体最神圣的位置，而脚则是被视为最接地面、相对不洁的部位。因此，不可以用脚指向别人，也不要将脚底朝向佛像、僧侣与长辈。对于习惯盘腿坐姿的人来说，这一点需要特别的留意。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可能无意间造成了视力。同样的，也不要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便你想要对小朋友表达亲切，也在辽国的时候不要去触碰。头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随意的触碰可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或者是不被尊重。除了宗教与身体的仪式之外，辽国在人际互动上也展现出了温和的文化特色。辽国人说话通常比较的温柔，不喜欢公开冲突与情绪过度暴露，即使遇到了问题，也相对以比较平和的态度去做解决。因此，在公共场所大声的喧哗、激烈的争论，或是对服务人员表示出不满，都可能会被视为是缺乏礼貌。如果在旅行中遇到状况，尽量保持微笑与耐心，通常会比提高音量更有效果。说到微笑，这几乎可以说是辽国文化中最迷人的一部分。辽国人习惯用微笑去回应生活中许多的场景，即使是面对尴尬、困惑或者是不确定，也可能先用微笑去做表示。这不代表是敷衍，而是一种避免冲突、维持生活和谐氛围的生活智慧。在打招呼方面，辽国也保有自己的传统。当地人常见问候的方式是 Nope， 是和泰国的合十礼有些相似。人们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微微的低头表达尊敬与善意。面对长辈、僧侣或者比较受尊敬的人的时候，手的位置会放得更高一些。虽然现代社会中年轻人有时也会握手，但是在重要的场合，使用这种传统问候方式依然是比较得体的。若你受邀进辽国人的家中，也别忘记先观察门口。大多数的家庭在进到门前都是需要脱鞋的，这不仅是卫生习惯，更象征了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如果你到了门口，整齐排列的鞋子，记得入境随俗，不要将鞋子踏入到屋内哦。用餐文化方面，辽国人也十分重视共享。辽国的料理多半是以多人分食为主，餐桌中央摆满了各式的菜肴，大家一同享用。最具代表性的主食是糯米，通常会装在小竹篮当中，以手捏成小球，搭配其他料理来用享用。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而言，也许会有些新奇，但这是最道地的饮食方式。用餐的时候，最好等长辈或主人先开始使用之后再开始进食，也避免只夹取自己喜欢的菜色。享受文化讲求的是彼此照顾与和谐感。另外，来到辽国也需要调整一下你对于时间的期待。辽国的生活步调相对缓慢，时间观念不像某些城市文化那样紧凑，约定的时间稍稍延迟，通常不会被视为是严重的问题。对于当地人来说，生活品质与内在的平静有时是比效率本身更加的重要。这种慢一点也没关系的态度，反而让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生活当中真的需要每分每秒都如此的匆忙吗？最后，在辽国拍照的时候，也别忘了保持尊重。不论是僧侣、老人、小孩，或者是寺庙中祈福的仪式与布施的活动，最好先征求对方的同意再进行拍摄。

尤其是在宗教的场合，更应该避免为了取景而打扰仪式的进行。毕竟，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带走照片，而是学会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辽国或许不像其他热门的旅行国家那样耀眼夺目，但是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正是那一份温柔、安静与缓慢。这里的人尊重信仰，真心平静，也相信生活不一定要向前冲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美食百宝袋单元，跟着我一起来吃辽国的美食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提到辽国，许多人第一时间或许说不出几道代表性的料理。相较于泰国料理鲜明的酸辣层次，又或者是越南料理的清爽细腻的口感，辽国的美食似乎显得低调了许多。然而正因如此，辽国的料理更像是一道需要慢慢认识的味道。它没有过度华丽的摆盘，也少了强烈的商业包装，而是用最贴近土地与生活的方式

小球，再搭配各式各样的料理一起去享用。这样的饮食方式对于初次体验的人来说或许是有些新奇的，但同时也反映出辽国料理中共享精神与生活上的温度。说到辽国最具代表性的料理，那一定不能不提辣铺。辣铺是被许多人视为是辽国国菜，这是一道以绞肉制成的凉拌料理，常见材料包括了鸡肉、牛肉、猪肉或者是鸭肉，再加入到薄荷叶、青葱、香菜、辣椒跟柠檬汁，还有烘炒过后磨碎的米粉。入口的时候，首先感受到的是柠檬所带来的清爽酸感，接着是香草与辣椒交织出的层次感，最后是肉香与炒米粉融合淡淡的坚果香气，整体味道酸辣咸香兼具，十分的有特色。在辽国的文化中，辣铺不仅是一道家常料理，更经常出现在婚礼、节庆等重要的场合中。辣铺在当地的语言中也带有着幸运与财富象征的意义，因此许多家庭会在新年或者是特别的场合准备这道料理，希望能够带来好运。除了辣铺之外，另外一道非常经典的辽国料理则是塔马洪。如果你吃过泰式的青木瓜沙拉，那你一定对这道料理不会太陌生。不过辽国版本的风味是更加的浓烈，青木瓜沙拉是以青木瓜丝作为基底，加入番茄、蒜头、辣椒、鱼露、柠檬汁，有的时候还会加入一种特别有特色的发酵鱼酱。这种鱼酱味道浓厚，带有着鲜明发酵的香气，也是许多辽国料理中重要的灵魂。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而言，还是有些挑战性的，但你一旦习惯之后，往往会爱上这种深层鲜味与浓郁的层次感。如果说偏好温暖且口感柔和的料理，那么辽国鸡肉面会是很不错的选择。这道料理是使用手工的米面，面条口感比较粗且比较有弹性，搭配浓郁的高汤、鸡肉、炸蒜、青葱与香菜，整体风味是温顺顺口的，非常适合当做早餐或者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去做享用。喝下一口热汤，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简单而踏实的满足感。若你想要体验的是更具烟火气息的街头小吃，辽国夜市也是不可以错过的地方。走进到夜市当中，炭火的香气弥漫到整个街道，从鸡翅、鱼类、牛肉串到各式的香肠与烤肉都是十分常见的，其中萨瓦香肠是相对有代表性的香肠料理。萨瓦香肠会加入香茅、南姜、大蒜与辣椒等香料，风味浓郁鲜明，烤过之后外皮微微酥脆，内里保有肉汁，搭配糯米一起享用，简单却令人难以忘怀。此外，由于辽国曾经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当地饮食中也保留了不少的法式元素。总在龙波旁或者是永贞的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法式咖啡馆或者是面包店，其中最受欢迎的早餐之一便是 Conjon， 是以法国长棍面包作为基底，加入肉酱、酱汁、新鲜的蔬菜与香料，外皮酥脆，内里柔软，结合了法式饮食与东南亚的风味，成为殖民历史中与当地文化交汇最有趣的产物之一。而在甜点方面，辽国人也擅长使用椰奶与糯米，不论是椰奶糯米的甜点，还是香蕉椰奶，还是芒果糯米饭，又或者是各式包裹豆沙与椰丝的小点心，都展现出辽国甜食特有的朴实感。它不像西式甜点那样浓郁厚重，而是带有一种柔和

和舒服的甜味，恰到好处的画下一餐的句点。最后来到辽国，也别忘了品尝当地的咖啡。辽国南部的波罗分高原是重要的咖啡产区，当地产出的咖啡豆香香气浓郁，口感厚实，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国际市场慢慢的关注。午后时分，找一间安静的咖啡馆，点上一杯辽国的咖啡，看着街道上慢慢经过的人群，你可以了解这个国家那种从容与平静。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美食之旅、文化旅程以及时光隧道的故事能够让你留下深刻的记忆。下一站，我们即将前往泰国。下一周，请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在空中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赵之琪。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沙烏地阿拉伯拦截无人机，区域局势在升温。淡江大桥通车首个周末，车多环形卫线严重拥塞。新北动保处提醒，猫咪居家植物藏中毒危机。五专优先免试入学开跑，提供1.2万个招生名额。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国防部今天表示，成功拦截并摧毁3架从伊拉克领空飞入的无人机。国防部发言人马里奇指出，这些无人机是在今天上午进入沙国领空，强调军方已采取必要防卫措施，并保留在适当时间与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沙国方面也表示，任何试图侵犯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正应对。虽然伊朗冲突自4月停火以来，区域敌对行动已明显减少，但近期仍陆续传出有无人机从伊拉克方向飞往波斯湾国家，包括沙烏地与科威特，区域安全局势依然受到关注。接着关心地方新闻，新北市淡江大桥通车后迎来第一个周末假日，吸引不少民众开车体验新路线。新北市交通局表示，车流量虽然仍大，但整体交通情况已比周六改善许多，呈现车多但环行顺畅的状况。交通局指出，淡水与八里两端平面道路以及台64与台61快速道路衔接匝道仍是车流较集中的路段，不过在警方加强疏导下，没有发生重大事故或严重回堵情形。交通局也表示，淡江大桥已有效分散台二线车流，就连过去假日经常塞车的关渡大桥也罕见未出现长时间回堵。由于目前仍有不少民众抱着尝鲜心态前往，后续将持续观察车流变化，再进一步调整号志秒数与交通措施。再来关注生活

有新闻，家中有养猫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居家盆栽安全。新北市动保处提醒，部分常见观赏植物对猫咪可能具有高度毒性，其中百合花更被称为猫咪头号杀手。动保处表示，猫咪即使只是接触少量花粉或喝到插过百合花的水，都可能引发急性肾衰竭。如果没有在中毒后黄金四小时内送医，恐造成不可逆伤害。动保处将植物分成红、黄、绿灯区，提醒饲主布置居家环境前，务必先确认植物是否安全。若发现猫咪出现流口水、呕吐、腹泻或精神不振等症状，应立即携带植物照片送医，切勿自行催吐，以免延误治疗时机。115学年五专优先免试入学，今天起到5月22号开放报名。今年共有40所技专校院参与招生，提供12764个名额。学生可透过网络选填最多30个志愿，再由电脑统一分发。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表示，招生对象包括国中应届、非应届毕业生以及具同等学历的学生。这次采集项目除了国中教育会考成绩之外，也纳入多元学习表现、记忆优良、均衡学习与志愿序等项目，希望能更全面评估学生能力。招生委员会指出，五专前三年享有免学费优惠，能减轻家庭负担，加上课程着重专业技能培养，毕业后可直接衔接职场。相关招生资讯简章可到五专优先免试入学招生委员会网站查询。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日的天气概况。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温度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为21到24度，白天温暖偏热，西半部高温31到33度，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赵志奇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今麦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0: 理想。

0: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跌倒的姿势要帅气，就算狼狈也要帅气。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0: 理想混蛋。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1: VERA。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而不只是在世新广播电台，如果你是在各大平台听我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的盛宴。好的，今天哦，这个近期呢，我这个一直在跟身边的各种朋友聊天了，我发现近期好像不是什么适合恋爱的季节，好像怎么那么多人在失恋了、啊？大家都在跟我抱怨这个失恋的感觉啊！其实不瞒各位说啊，就算我自己没有失恋，我自己的歌单里面大多真的也都是失恋的歌单啊。与其这样讲，我发现现在年代的很多的西洋流行音乐啊，或者是华语流行音乐，其实大多都是失恋的音乐为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流哦、啊。感觉失恋的歌曲呢，可能是会比较让人有一种有共鸣的感觉，因为失恋这种东西呢，不管是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关系上哦，其实各种的心情哦，大多都会是差不多的。而这些歌曲在差不多的心境下，能够创作出不一样的花样，那么这样子，这些失恋的歌曲哦，想必就会有不同的受众群啊，然后不同的有名的方式之类的哦。如果你的话，你失恋的话，你会听什么歌曲啊？如果说你第一个想到的失恋歌曲又会是什么？好不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

Hello，讲到失恋哦，这个"失恋"这两个字呢，失恋的歌曲通常歌名不会出现这两个字，这个一定是充满诗意的一个歌名啊之类的。不过呢，说到失恋哦，还真的有关于失恋的歌曲里面有"失恋"这两个字，而且是从我小时候就对这首歌曲的旋律所渲染，而且这首歌曲呢，哦，想必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红哦。讲到这边的话，你可能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歌曲了。谁说失恋的歌曲一定要是悲伤慢节奏的歌曲呢？谁说失恋的歌曲不能是快节奏且轻快的呢？这首歌曲带来给听众朋友们，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0: 唱。
1: Hello， 小时候呢，除了爸爸妈妈推荐给我的那些失恋歌曲哦，想必当然哦，小时候懵懵懂懂的我绝对也是不了解那些歌曲的含义哦。不过呢，小时候却对于这种伤心的感觉哦，还是有一些些感觉的，毕竟哦，小时候也是有那种懵懵懂懂的喜欢的感觉嘛。那么如果说呢，自己那个年代小时候很喜欢听的失恋的歌曲哦，绝对少不了这个杨丞琳的份哦。杨丞琳哦，除了之前介绍的雨爱哦，有很多首歌曲，比如说什么很有名的那匿名的好友啊，也是类似失恋的歌曲，然后他在渲染情感的这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哦，是属于我国高中，好像又是国小，反正就是非常就比较小时候的回忆啦。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哦，很有趣哦。这个呢，以前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补习班，然后我在那边就是特别去上外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又很活泼，然后竟然它是开在一个社区里面，然后社区地下室的那个点唱机跟 KTV 竟然可以给我们用。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开 party 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带我们学生下去，然后竟然在社区的地下室唱歌，哇，超荒谬，真的。可是里面的歌曲竟然还蛮新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哦，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在补习班的那个地下室唱了这首歌曲，然后哦，真的是还蛮丢脸的，因为就是小时候嘛。但是其实还好，因为小时候的声音蛮高的，所以唱女生的歌曲也不会。

不过长大之后，这些失恋的歌曲呢，即便是不只是自己喜欢的，其实你在跟朋友聊天，或者是比如说坐朋友的车啊，或者是一起听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大众喜欢的口味真的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差异。像是我近期在跟朋友聊啦失恋的经验等等的，我们当然就是听失恋的歌曲嘛。那在我分享我失恋的歌曲的时候，其实大多真的很多蛮多可以说是 NPC 是比较主流的歌曲哦。不过呢，近期哦，这个有一位失恋的朋友，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近期分享给我他的失恋歌单哦，他就是在放的是这个陈绮贞的歌曲哦，陈绮贞的歌曲。但是呢，为什么他会放他的歌曲？因为他失恋的那个对象喜欢听陈绮贞的歌曲，所以呢，这首歌曲啊，非常非常适合现在播。然后呢，他应该此时此刻也正在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哦。所以呢，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其实两首歌对我来说都比较像是一种歌手想要以一种倾听者的方式来去让听众去体会他所体会的一种表情，还有一些心情等等的。其实就有点类似他透过音乐平台或者是透过他创作的能力，然后来陪伴着你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两首歌或许才会导致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其实会有一种得到慰藉的感觉，然后得到一种陪伴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不错的感觉。毕竟，其实谁不想要被倾听呢？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偶尔会不太想要主动去跟朋友倾诉，或是跟谁谁谁去倾诉。当你在一个人听着失恋的歌曲的时候，然后同样又能有一

种被陪伴的感觉。那我相信这样子的失恋歌曲或许是会很成功很成功的范例。但是如果说你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诉说给就是这个假拟人物，就是所谓的歌手去想要倾听你，然后你去跟他讲你的感受的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悲伤要怎么去诉说，要怎么去形容呢？罗志祥呢就做了一首歌曲来让听众朋友们来去表达这个一个所谓不具名的悲伤，来自罗志祥的歌曲《不具名的悲伤》。

0: 可笑。
1: 这首歌曲呢，连接到了刚刚的不具名的悲伤。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悲伤的时候，或许会去寻找其他的慰藉，不管是去酒吧、酒店、夜店、抽烟、喝酒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好了，不管在外界、在大众眼中是多么掉价或者是不好的行为，但是此时此刻你就是想寻找慰藉，所以呢，在不为人知的深夜里，你 emo 一边的 emo 也只能在夜里胡闹而已。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的《胡闹》。吴克群哦，真的是在失恋的歌曲方面呢，他真的是算是非常在行哦。而且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这首歌曲，完完全全诉说了一个人的无助的那种感觉、哦，无力感。
2: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八三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Hello， 其实乐坛深造所一直以来都有在偷偷点播这个听众朋友们敲碗的歌曲哦，所以呢，其实乐坛深造所一直也都是想要去点播听众朋友们想点的歌曲，因为就像我讲，我小时候看那个《海派甜心》里面那个陈宝珠啊，他在电台节目里面工作啊，他在自己的电台节目可以去点播别人就是想听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我觉得长大的我也会想要这么做。那如今呢，我也终于当上了电台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可以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就感，好像是帮助某人完成某件事情一样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呢，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刚刚说的那位很好很好的朋友，他想要点播给女生的两首歌曲。那第一首歌曲呢，这一首歌曲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来自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反正呢，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亲爱的朋友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刚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曲《不遗憾》，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刚刚的那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同一位朋友来推荐的，来想要点播的歌曲献给那位他失恋的女生呢，好不好？好的，那么呢，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我自己觉得啊，非常的有意义啊，富有含义啊。这个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快乐是选择，这句话我让我反思了好久好久，就是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我去领悟它，我其实觉得就是让人一开始其实会有点匪夷所思，后来你就会慢慢懂了，就跟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开始懂了。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缘笔记簿。

其实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哦，不只是正式进入一段感情的这段回忆会让人多么的厌恶，或者是觉得多么的失恋。其实，在现在这个年代，我发觉很多人他们是进入暧昧，但是可能暧昧很久之类的，然后最终没有进入到感情，我觉得那其实才是最痛的。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常常就会觉得，那段暧昧就像是梦一场一样啊，就是你付出了所有，然后好像以为就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然后最终会有结果，最终会有一个身份，对于对方来讲你是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可是最终却像是梦一场一样。这首歌曲刚刚播放的来自那英的歌曲梦一场，我觉得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不只是感情啊，其实很多可能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最终没有得到回报的感觉，那样子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挫折、很失败的感觉，然后会甚至有时候会让人不想要继续努力了，想要放弃的感觉。所以啊，人生才会有这么多大道理，然后告诉大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然后不要放弃啊，一定要努力到底。但是确实这些人生大道理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就是即便你付出了这么多啊，如果是我啊，就算呢暧昧很久，然后最终没有在一起，也算是另一种失恋的感觉。但是我还是不会停止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我们还年轻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几岁的人，我觉得都不应该去阻止任何人去寻找幸福。幸福永远都有留机会给每一个人，我相信绝对是这样子的。可能有些人命格里面就是没有幸福，那可能也没办法。但是呢，我相信啊，不管怎么样啊，不管命运怎么样啊，还是会有能够寻找幸福的权利以及机会啊。所以呢，今天啊，这首歌曲那英的梦一场呢，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单元画下了句点啊。不管是我朋友还是谁谁谁，如果说你们有失恋的话，没关系，不要气馁，一定会遇到下一个更好的人啊，一定会遇到自己真正合适的那个人，到时候在一起才会是真正的幸福啊，要始终相信这个道理啊。那么呢，今天刚好今天的单元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同样是来自陈绮贞的歌曲哦，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或许有更多的年轻人听过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是我们今天的本日主打星。好的，那么呢，这里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三更半夜啊，难道阿娘阿在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1: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2: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1: 也不是不行。
3: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欸，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1: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3: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1: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3: 对哦，太好了。
1: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3: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1: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3: 让我们一起
4: 周团来开唱。开着的你
1: 电话，欢迎来到我今天的
5: 我是 Singer。
3: 突然的歌高音，
1: 没错，我是一根，
3: 我是香菜，
6: 大家好，我是七七。
1: 没错，今天是连续来3周的七七，
3: 没有错，七七真的是太挺了啦，真的是很义气。
1: 必须说，因为我们一集是要唱3首歌嘛，但是前面2集呢，基本上
3: 没有唱到，
1: 基本上只有唱1首歌。就是还没有满足我们最低要求，一集要唱3首了。
3: 是，
1: 对，所以这算是让他就是回来这边，就是
3: 来舒压宣泄一下。
1: 是的，
3: 对，
1: 嘿，应该说今天这一集呢，也算是
3: 我们要
1: 蛮特别的。
3: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天算是5月18号嘛，那其实我们再过2天是不是就是
1: 520？
3: 对，520是一个非常。
6: 浪漫，
3: 对，非常浪漫。虽然对我们三个来说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1: 我跟你说，其实我
6: 怎样？其实你怎样？
1: 没有520的时候，我本来要安排一些工作，然后就是后来、就是、
3: 发现是520。
1: 对，然后我其实没有意识到，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是520。然后是他就说啊，你又要干嘛吗？我说我要干嘛？
3: 啊，我是要干嘛？
1: 我是要干嘛？

0: 需要干嘛？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突然被点醒，哦，520哎，哦，好酷哦，这样子。
2: 所以你后来有把工作放下，要自己去享受？
1: 没有，我还是得要工作。
2: Sky， 好啦，那就希望。好了，那你工作完记得要去，就是
1: 拜
2: 月老，你要
1: 干
2: 嘛？对，拜月老，拜月老，
3: 要很多人拜吧？
1: 真的吗？
2: 我也觉得会，
3: 我觉得会。
2: 啊，被你讲一下，我也好想去拜哦。
3: 我还好，
2: 哦，你还好，哦哦，好吧，还是要一起去拜。
1: 你说，可是他不是说拜月老不能就是
2: 哦，不从系统营拜，
3: 不是啦，就是你想要跟他一起的话，反正你们就假装不认识就好了。
1: 哦
2: 哦。哦，其实我还没有拜过哎，
1: 我
2: 对于那个那些流程真的是有点，
3: 要先哦，这个要跟大家讲，就是你们要先把那个庙里面的神明都拜过一次，然后再回去找月老，
2: 是这样子哦。
3: 对对对，
2: 我就是给大家一个尊重的感觉，
3: 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能只去拜月老。
1: 是，那说到拜月老呢，我们就要这第一首歌要分享，就是
2: 关于很甜很甜，
1: 对，譬如说这首歌就是。很多的情侣必听的，
2: 必听，每一年每个情人节都要听。
1: 他应该算是欧美界的月老，
3: 是怎样？
2: 好像是哦，泰勒斯算哦，直接点名了。
1: 对，第一首歌就是要分享的是泰勒斯的《Love Story》，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520呢有一个
2: Love Story
1: 可以
2: 发生，
1: 可
2: 以 happen。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泰勒斯的这一首《Love Story》。

0: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
1: Yes, right, 罗密欧 Juliet 什么
0: 的。怎样？突然，突然开始 melody。
1: 对，突然开始 melody。
2: 二手餐，
1: 二手餐。对，那就其实
0: 今天就是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些大家
1: 爱的故事，
0: 爱的 Love Story，
1: 直翻直翻啦。

0: 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才聊到拜月老嘛，待会我们就不请那个拜月老的资
1: 专
0: 深
1: 家，
0: 导游，
2: 资深资优生，
1: 也就去那一次而
2: 哦，也就一
1: 已。
2: 次而
0: 对，
2: 已。
0: 资深导游带我们去拜月老。
2: 好，来
0: 那
2: 我
0: 在
2: 们
0: 拜
2: 来，
0: 月老之前呢，我要先讲，
2: 好，你先
0: 我
2: 说，
0: 跟
2: 你
0: 你
2: 要说什
0: 说，
2: 么？
0: 我就是前阵子，应该没有前阵，就是上个礼拜，
2: 嘿，多钱？
0: 就是呢，我就是有那个。算是就是在线上占卜这样，就是你知道线上都会有那塔罗
2: 哦，
0: 牌啊
2: 对
0: 什么，
2: 对对
0: 对，然
2: 对，
0: 后我就去占卜这样子，
2: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跟你说，我就是非常的迷信，所以就是我测试了非常多间网站，
1: 非常多间网站，
0: 对，就是我各个网站都测，然后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全部都一样。
2: 那我想要听那个
0: 好，
2: 你算出来
0: 我
2: 的
0: 跟你
2: 那
0: 说，
2: 个。
0: 我问的问题是。就是我近3个月内会不会有
2: 嘿，
0: 感情发展？那这个
2: 五
0: 感情
2: 月
0: 发展
2: 八月，
0: 会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就是不认识我的不认识的人，就
2: 陌
0: 是
2: 生
0: 可
2: 人
0: 能是
2: 吗？
0: 需要先去认识的那种状态，就不是已
2: 哦，
0: 知人物啦。
2: 嘿嘿
0: 然
2: 嘿嘿，
0: 后呢，我就测完之后，他们就说会有，而且会有这个感，就是近3个月来会有这个感情状况，
1: 感情问
2: 感情
1: 题。
2: 问题。都还没有，就要先有问
0: 对，
2: 题
0: 他说会有
2: 了。
0: 这个感情状况，然后
2: 嘿，
0: 是不认识的
2: 是
0: 呀，然后他就
2: 不
0: 希望
2: 认识
0: 鼓励我，
2: 的，
0: 他就是鼓励我，希望可以多去
2: 踏出去
0: 对
2: 舒
0: 踏
2: 适圈
0: 出舒适圈。然
2: 哦，
0: 后我就是不信邪哦，然后我就去问很其
2: 其
0: 他
2: 他
0: 的，
2: 的网站，
0: 也是这样说。然后有人说，然后有一个网站比较明确，他说7月份的时候，OK，反正我就是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后来就想，好，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ChatGPT，所以我就把那个截图，就是把那个塔罗牌的牌型啊，然后跟问题再丢进去喂他一次，结果答案是一模一样，就是描述当然是会有一些差异啊，但是结果是一样。
2: 就大家不差不多在7月的时候会遇到一
0: 呀，
2: 个
0: 不认识，
2: 不认识的人，
0: 哎 我觉得超酷的，
2: 天
0: 所以
2: 哪！
0: 我
2: 他只
0: 觉
2: 有说会认识而已，但是会进，就是会走入
1: 还
2: 一
1: 不
2: 段
1: 知
2: 感
1: 道。
2: 情，还
0: 对，
2: 不
0: 但
2: 知
0: 他
2: 道。
0: 是说，就是认识的人那个能量比较少一点，所以反之就是不认识的能量比较高。
2: 好期待哦，
0: 对，所以呢，
2: 雪
0: 我们现在就是要请教这个月老，这个，
2: 专家，
0: 对，我们
1: 还没有说专家嘞。
2: 好啦好啦，有拜过，因为跟我们三个哦，跟我们两个比起来，就是七七有去拜过一次。那
0: 对，
2: 是去哪里拜的？
1: 我去拜龙山寺，
0: 龙
1: 山
0: 山，
1: 寺，
0: 龙山。
2: 龙山寺。OK，龙山寺，龙山寺。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1: 早上吧。
2: 哦，所以是去年、前年、
1: 去年。
2: 去年的某一天的早上去的。
1: 对，好像是前一天，我跟我朋友就突然讲到，他就说那要不要隔天去拜，然后我们就去。
2: 你们行动力很
1: 然后我们甚
2: 高
1: 至没有
2: 哎、
1: 买任何的贡品，因为啊，
2: 欸，
1: 大家如果真的太临时的话，其实便利商店或者是那个龙山寺捷运站附近啊，是有一家全什么什么购物中心的，
2: 哦，全差 什么
1: 对，全
2: 的，
1: 差，
0: 蓝色招牌，
2: 好，
1: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买的话，你可以去那边再决定。
0: 然后问路人吗？
1: 不是啦，就是你就
0: 说那
1: 去
0: 边
1: 那
0: 有，
1: 边再决定你想要买什么，但是想和大家讲，就是贡品记得要买自己喜欢吃的。
2: 哦，可是我有听说过贡品会被陌生人偷走、欸，哎。
1: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没有啊，我没有说到买到特别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哎呦，对，因为贡品不能分给别人吃，所以你一定要买自己喜欢吃
2: 那要
1: 的，
2: 买准备很多东西吗？
1: 就是看你自己。像我那时候吃了非常非常的久，
2: 所以你买了很多，你买了什么？
1: 我都买小的，其实，
2: 小的甜的东西，
1: 对啊，
2: 巧克力那些的吗？
1: 对，因为月老喜欢吃甜的，然后我
2: 哎，
1: 还买了某一间手摇饮的饮料。
2: 是因为你想喝，
1: 没有，月老有喝，月
2: 该
1: 老
2: 不
1: 说
2: 会
1: 他
2: 是
1: 喜
2: 真
1: 欢，
2: 的？你
1: 对，
2: 买什么啊？
0: 什么品相就好了。
1: 我
2: 对，什
1: 买
2: 么品相？
1: 波霸乌龙拿铁。
2: 哦，波霸乌龙拿
1: 还记
2: 铁，蛮好
1: 得，因为
2: 喝
1: 我平常是喝无糖，但是我刚刚说月老喜欢喝甜的，
2: 所
1: 所
2: 以你
1: 以我
2: 有
1: 那
2: 帮他
1: 天
2: 加点甜。
1: 获利喝了微糖。
0: 我以为是破例喝了全糖，
2: 我
1: 那
2: 想
1: 没有
2: 说，哎，
1: 办法
2: 全糖。
0: 那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机会，应该是因为你没有点到全糖。
1: 那
2: 现在
1: 我
2: 是
1: 真
2: 点
1: 的
2: 全
1: 喝不
2: 糖。
1: 下去。
2: 要不然你直接放那种什么黑糖糕，他会喜欢吃那种东西吗？
1: 其实大家都说，因为很多人会买小泡芙，但是月老好像是有点吃腻了。之前有人宝贝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小泡芙有点吃腻？"他给他醒杯。
2: 天哪，
0: 那
2: 那
0: 这样还有什么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想吃什么，然后就甜的。因为你拜的时候，你要问他说：“哎，有没有什么什么你不喜欢吃？这个你喜欢吃吗？这个你喜

0: 欢吃嘛。然后如果他跟你说喜欢吃的，你下次还愿的时候就可以再带那个东西。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但是拜月老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进去，因为龙山寺生命很多嘛，那你就要进去，然后先跟主神，主神是观世音菩萨，要先跟主神拜完之后，跟他讲你今天为什么要来，你就说哦，我今天要来拜月老，叭叭叭之类的，然后再一一的去，它上面都有编号，你们可以照着一个编号去拜，对，去跟神明请示。
1: 好酷哦，感觉是一个很神奇的，
2: 对，像大地游戏，
0: 对，大地游戏，就是拜完之后再回到月老。就前面，然后就宝贝问他问题啊，对，然后就是宝贝玩要给月老一点时间，你宝贝问他说，那我十分钟后、十五分钟后回来可以吗？然后看他跟你说要多久这样。
2: 他说两个礼拜后，
0: 太久了，
1: 所以他哦就是要哦要给他一个进食的时间，
0: 对，你要给他吃东西的时间，
1: 然后帮你找姻缘的时间，
0: 对。
1: 哦，然后听说他们的就是你列给月老的条件也要很超级明确，
0: 对，要非常的明确。
2: 那明确到什么样程度？
0: 可能身高就是要180，然后长相有没有大概像什么谁谁谁的那一种，然后个性什么样子，可能温柔啊、活泼啊之类的都要讲清楚。
2: 哇，
1: 哦，
0: 然后不能就是你如果想要就是他孝顺，你就一定要说我希望他是孝顺的，就条件你要列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对，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要在就是在心里默念跟他说，哦，就是他。
0: 对。
1: 哦，了解。
0: 有人会拿着手机直接在那边照着念这样。
2: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也其实好，我就是过重度迷信，所以呢，我就也是会在网站上面找那种，就是你知道，有人会帮你把那个清单整理完，
1: 对，
2: 就是你只要勾选就好，就像表填表单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整理出一份你可以直接念给月老的一段那个
1: 密码，
2: 对，清单这样子，就 maybe 说什么哦，我想要身高多高多高多高，但是不要怎么样，他就自己帮列好
1: 哦，
2: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清单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就是
1: 可以派上用场，
2: 对，可以去到月老那边，就是跟他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 可是月老的话是可以。就是有些人是拜已知跟拜未知，像是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去的话，应该都是拜未知的状况，就是未知就是跟他列条件。那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就是他对可能某个人是现在是有兴趣的，那这样就算已知的状况。那如果去拜的话，就是要怎么拜啊？就直接跟他说，
0: 就是直接宝贝问问题。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宝贝问问题，我不是拜位
1: 置、哦、你不是列条件的，
0: 对，
2: 你问有没有可能。
0: 但是呢，大家记得龙山寺的月老斩
2: 烂桃花
0: 非常的、那個、
2: 灵验，
0: 所以如果你觉得哦你跟他可能有什么，但是你去拜了月老说不行，那你们就会断得非常的干净。
1: 哦，
2: 那这样不行，我是恋爱脑。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断得一干二净反而比较好吗？就不会有后顾之忧。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哈，我如果真的去拜了，我是不是跟他真的桃花就会被斩掉，那我干脆不要去拜。但是有人就是想要知道那个答案，所以他就去拜了。
2: 啊，我是恋爱脑。你知道我们在录音前就是我们有跟一个伙伴就是阿威就聊到他有新的节目要制作。
1: 我知道。
2: 对，然后他就是在做广播剧之类的，哎，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听，就是115的时候。
0: 可以期待一下。
2: 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到，就是他要用小美人鱼去改编。
1: 小美人鱼是珍珠美人鱼的小美人鱼吗？
0: 不是，是那个
2: 是
0: 童话的那个，
2: 是童话的那个
1: Under the Sea 的那个吗？
2: 也不算，他应该是那个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的那一个，就比较悲剧的那一个小美人。
1: 是。
2: 然后我们就一直说那个小美人就是恋爱脑，他就是恋。
1: 你分析一下。
2: 好，我们分析。
1: 好，
2: 他第一个，他拿他的声音去换角，
0: 对，
2: 是不是超级恋爱脑？
1: 哎，那是，
2: 那是
1: 为了要去找那个男生，
2: 他为了去找那个男生，然后换声音。他引以为傲的声音，哎，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今天他在岸，他来到岸上，然后看到王子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怎么样，哎，他就只是在旁边旁观，然后祝福他，哎。
1: 可是恋爱脑的话会这样子做吗？恋爱脑的话
2: 会成全他吗？
0: 因为我觉得你喜欢他，所以我让你喜欢他。
1: 是这样吗？我以为是那，哦，所以小美人算是理性的恋爱脑。
0: 嗯，也没有到特别理性，
2: 也没有到特别，
0: 光是拿声音去换角这件事情。
2: 那你再看第三点，他今天有机会可以把他的声音拿回来了，但代价是要杀了那个王子。
0: 他不要哎，
2: 他不要哎，
1: 天哪，真的是
2: 他宁愿让自己成为
1: 泡
0: 沫，
2: 他宁愿让自己成为泡沫，死了都要爱。
0: 所以他是不是恋爱？

0: 脑，
1: 对，他是不是恋爱脑？
2: 是，
1: 极
0: 对
1: 度恋爱
0: 吧？
1: 脑。但我也是最喜欢这一个作品了，就是整个童话故事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小美人鱼。
0: 那你们觉得你们是恋爱脑吗？
1: 我是小美人鱼，
2: 大家都觉得我像，但我觉得我其实还好。
1: 我觉得琪琪不像，他没有那个恋爱脑特质。
0: 我觉得，一间跟七七比的，我自己观察下来，我觉得一间会比大于七七，因为我觉得可以从追星这个东西下去，不知道，我觉得追星蛮准的，
1: 真的吗？
0: 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就是追星就是一个人的那个算是什么热，
1: 投射，投
0: 对
1: 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一根的话就是会蛮爱的，然后就是可能看他限动会一天到晚，哎，不是的，哎，不是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会很长，都是不是发他自己的东西，都是发他喜欢的偶像的东西。然后七七的话就不太一样，七七的话有时会掺杂着一些发自己的东
1: 不
0: 西，
1: 是
0: 这样子。
1: 我有在才自己发自己的
0: 我知道
1: 东
0: 超
1: 西
0: 慢
1: 啊，
0: 跑嘛，超
1: 对，
0: 慢
1: 我有
0: 跑。
1: 在发，哎、欸，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
0: 是是是。
1: 本人我呢，这个超慢跑到这个播出为止啊，已经坚持了
0: 两个
1: 近
0: 月，
1: 60天了，就是这一集播
2: 哇，
1: 出的时候已经近60天了
2: 太数够
1: ，six
0: 了，对啊，很厉害 ，six seven，而且我说真的，我觉得一根好像就是肉有变比较薄。
1: Oh my god！
0: 真的真的，像是我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平视你，然后你的那个已经消掉
1: 你
0: 了，
1: 说双下巴，
0: 对，你的 double 下巴已经消掉了，
1: 已经变一个器官了，本来是两个器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有，虽然就是都每个礼拜都会见面，
1: 是，
0: 但是还是看得出
1: 那这
0: 来，
1: 样真的效果真的是有用哎。
0: 嗯。
1: 好，那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超慢跑，我们今天一根认证。
0: 一根认证，
2: 大基数啊，大基数适合超慢跑。啊，如果你小基数的话，还是去做有氧比较适合。
0: 对，重训重训。可是超慢跑是不是也算是，它是那
2: 它是有氧，
0: 没那么累的有氧，
1: 对，
0: 会还是会流汗啊？
1: 是蛮流汗的，因为我本来就很爱流汗。
0: 那个心那个叫什么？心
2: 心
0: 脏
2: 率，
0: 跳动？对对对，心脏脉搏会跳很快吗？
1: 我自己是有抓一下，就不会让自己太累，就是我会慢慢调。假设我今天可能觉得哦。休息的比较多，那我就可以跑比较快一点。那如果觉得今天累累的，那
0: 累累的，
2: 累累
1: 我就跑慢一点。但
0: 的，
1: 原则上都是30分钟以上起跳这样。
0: 了解了解，天哪，好像很有成 效
1: 我
0: 这
1: 跟你
0: 样
1: 说，我
0: 子。
1: 真的是很有毅力。Oh my god！
0: 对啊，每天都会看他，哦，这一集、这一集、这一
1: 对
0: 集，
1: 啊，
0: 每天都会
1: 而且那
0: 发。
1: 个音乐我还有挑过，就是我发我那个他们跑慢跑，我都有挑过
0: 你说那个
1: 对，像第52天，我就是放乌以呜啊啊。
2: 那你 day 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放 day
0: day
2: six 的
0: six？
1: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就是还没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觉得我自己会坚持下来，
2: 哦，
1: 就
0: 没有
1: maybe 可
0: 想
1: 能跑个
0: 到，
1: 10天这样子。
0: 没有想到已经撑到50几天
1: 真
0: 啦，
1: 的非常的
0: 很
1: 酷，
0: 厉害，真的很厉害，
2: 真的。好啦，
0: 真的。
2: 大家想要减肥的话，可以问一下 Egan。
0: 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对。
0: 好，那我们马上就迎来我们节目的第一位歌手要来唱歌
1: 因为
0: 啦。
1: 我们刚才也是敲完他唱这一首歌啊，
0: 是
1: 像刚才说到
0: 是，
1: 韩星嘛，就是
0: 对，
1: 很多韩星呢其实都
0: 都
1: 会
0: 会
1: 唱
0: 唱
1: 这
0: 这
1: 首
0: 首
1: 歌，
0: 歌，
1: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Oh my God，好晕，
0: 好晕，
2: 好晕，
1: 对，
0: 真
1: 就
0: 的
1: 是
0: 好晕。
1: 因为这首歌我必须说
0: 嗯哼。
1: ，Karen CC 在唱这一首的时候，那个感觉跟韩星在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 Karen CC 多了一点那种就是撒
0: 声音
1: 娇
0: 的
1: 吗？多一点
0: 哦，
1: 希
0: 小
1: 望，
0: 女人的感觉吗？
1: 对。然后韩星在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在。
0: 因为他们是韩国人，然 后他们
1: 对，
0: 唱中文歌，就会觉得哇，而且还是Karen CC 耶，
1: 对，就是
0: 就
1: 哦，
0: 觉
1: 终于
0: 得，
1: 出圈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是，那我们今天要
0: 好，
1: 请
0: 七
1: Karen
0: 七，
1: 77，
0: 你很厉害耶，
1: 我
0: 我没有
1: 们
0: 想
2: 铺
0: 到
2: 梗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
1: 要
0: 原来
1: 请，
0: 是 Karen 七
1: 我们要请
0: 七。
1: Karen 77来带来这一首歌。
0: 丢，
1: 希
0: 你
1: 望
0: 别丢，
1: 对，希望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啦。
0: 肯定是有的。来，Kiki，你要哎，七七七七，你要带来什么歌？
2: 爱你能说不出口。
1: OK，对，就是这一首歌。
0: 好，
2: 等一下，
0: 那我们马上。
2: 我要先和大家讲 这个故事。就是呢，刚刚因为照理来说， 这个节目的来宾都是最后唱歌的，然后他们今天就出来说要猜拳，最输的先唱，
0: 对、啊，
2: 然后我就猜输了。
1: 是，而且我跟你说，我是第一名，我超强，我是初步的人，然后他们两个都出石头。
0: 好，那我们马上就来欢迎我们 Karen 七 Karen 七七带来的

0: 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Karen 七七
2: 带来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1: 对，这首歌真的，比如说就是大家唱翻唱什么的。嗯，都是会有那种感觉，
3: 哪种？
2: 就是很慵懒，陷进去。他第一句，对，他第一句，宝贝，就已经晕到不行了。我的天哪，不管是谁，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在那个高雄的奎哲演唱会的时候，他们也是
2: 唱这首吗？
1: 没有啦，是每一天都叫不同的，像宝贝啊、
2: 水宝
1: 啊。你知道听到宝贝那两个字，你就会觉得说，哦，心好痒，这样、
2: 哦、真的心好痒哦，
3: 又想回去看林世杰叫宝贝
2: 哦，宝贝。
1: 我觉得这两个字
2: 怎么啦，宝贝？
1: 这两个字真的是太可怕了。
2: 真的好可怕哦，真的会
1: 大晕船，
2: 真的会大晕船呢、欸。我被你们讲一讲。
3: Baby,
2: oh my， 好，刚七七说了想要跟我们分享，就是《爱你但说不出口》这一首歌曲。
3: 没错， More. 这一首歌呢，我忘记我第一次听是听谁唱了、嗯。反正呢，就是我某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有讲过，我某一段时间就是撑平板撑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1: 不要在平板撑的好累、哦、
2: 有平板撑边唱歌。
3: 对，我忘记我那时候为什么开始听这首歌，然后就一直都在我的歌单里面。然后就是我之前去看表演的时候啊，也会有人点这首歌、嗯、然后呢我喜欢的那一位他前一段时间上上礼拜吧，我记得是我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妈又说、嗯啊、他又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因为我转发所以我妈看得到。
2: 嗯嗯嗯，
3: 对，然后我就哦对啊，我就说对啊，他刚刚发新歌这样子、嗯、然后我妈就哦，然后我妈就是客厅大放
2: 哦，真的哦。
3: 对，我在里面做东西、
1: 算是见女婿吗？
3: 不是，
2: 你喜欢的那位歌手算是歌手。

0: 歌手
1: 不算吧，
0: 翻唱歌手，
1: 对，好，反正就是我喜欢的人，嗯，对，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那个版本很棒，大家想听的话可以来私讯我，我会分享给大家的。
2: 对
0: ，tag IG 7KIZZZ
1: 底线底线
0: ，Karen Kiki，
2: 哎，突然开始真有，
0: 对，开始真有哦，有兴趣，如果对那个 Kiki 的声音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私讯他。
1: 不是，我是
2: 要拿他的声音换脚吗？
0: 对啊，换脚。
1: 我是要说，大家对我刚讲的那一位有兴趣的话，
2: 啊、哦，我想说要拿他的声音换脚，好像也不太对。
1: 那声音换身高可以吗？
2: 不行，你应该换不了多少。
1: 哎、
0: 欸欸，哇塞，换的话会有160吗？
1: 会吧，我156哎、
0: 欸哦，还有一段
1: 四公分而已啊。大家都说我长得不像156而已啊，
2: 是没错，
0: 确实就是哎、欸，对，真的哎、欸，我有一位朋友好像159吧，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就是不到160，可是我觉得你有到160的感觉，
1: 对啊，大家都
2: 觉得你有一到一百六，
0: 视觉效果
2: 你看起来没有那么矮。
1: 比例吧、嗯、身体的比例、嗯、我的脚比较长一点
0: 哦，
2: 好羡慕哦，
0: 好羡慕哦，
2: 对，因为我看起来就像五五身，
0: 有吗？
1: 可是你长得
0: 你很高啊，
2: 啊就是看起来就五五身很高啊，
0: 那你下次那个裤子穿高一点，
1: 衣服穿短的、啊、
0: 对，衣服穿短
2: 要多短
0: 穿背心的种
2: 对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呢、嗯、是 Boy Next Door 的明宰璇
0: 哦，
1: 他在直播上面唱，
2: 对，就是我觉得真的超好听、嗯、因为他本来就是中文天才，就是听 他唱中文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嗯、对，所以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把他截下来分享、
0: 嗯嗯嗯嗯嗯、
2: 对，
0: 真的很多韩星都会唱过，我最有印象的是 Karina 就是 aespa 的 Karina、嗯、然后他在生日会的时候吧，然后唱了这首歌，哇塞，他那个宝贝一出来，然后大家全部人下面尖叫到不行真的是
1: 一个大姐姐在叫你宝贝的感觉，
0: 对对，真的真的，
2: 对，太晕了，大晕
0: 船，真的太晕，真的太晕了啊！不然我们来聊一下大家的理想型好了，好像
1: 好
0: 像没有讲，
1: 好突然，
2: 好突然
0: 想到，那我们先问一根你的你自己的理想型，你可以讲个含糊的这样就好。
2: 其实我真的是不太知道，
0: 你都是看感觉吗？
2: 就是、对，我是看感觉的、嗯，就是他今天好像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只要我觉得哦赞。就是
0: 这样就赞，
2: 就会很喜欢
0: 哦。你说他的，你是靠他的，就是你观察他的一些行为举止。
2: 对，然后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给我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0: 啊、哦，
2: 就是我需要被鼓励，就是我是鼓励型的，
0: 嗯，
2: 对，就是你只要，就算我做了什么东西，就算很小事，你也可以称赞我。
0: 哦，比如说你剪指甲，哇塞，一哥，你今天剪指甲了，好棒！你已经拖很久了，你今天终于剪了，很棒哦。
2: 对，或者是我今天难得迟到，哇、哦，你今天迟到
0: 啊？不是不是，这个是这样子也要被称赞哦。
2: 就是说，哦，你终于，
0: 哈哈，迟到这件事情不是适合被拿来
2: 的。那、哦、我举错例子，就是可能就是生活上一些琐事，然后。完成了或是怎么样都可以称赞我、嗯、
0: 哦，
2: 对，我需要被称赞这样
0: 子、嗯、了解，所以其实就是看感觉啦，
2: 对，
0: 哦，天
1: 蛮好笑
0: 的哦，好，所以你对于外观或者是他的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人格特质没有一些特别的，没，好像没有，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
2: 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点
0: 哦，
2: 就是我其实还好，
0: 嗯，
2: 最重要最重要真的就是情绪价值，
0: 嗯，
2: 对，他需要非常，他要全肯定，吴亦轩全肯定这样子。
0: 好，了解了，了解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转身，来问一下那个 Karen Kiki， 来问一下琪琪，那你对于理想型的，就是因为你说你有就是看一些条件嘛、嗯，是吗？
2: 最重要的那一个条件，
0: 对对对对，
1: 最重要、哦，
0: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
2: 并列
0: 说一串，对对对对对。
2: 说一串是，我想要
0: 对，等下有兴趣，哎、欸，记得那个 IG 好，记得，
2: 还自己打勾的，
0: 对对对，
1: 长得高，会唱歌，会弹吉他或钢琴、嗯，然后讲话很好笑，
0: 嗯，
1: 长得帅，
0: 嗯，
1: 然后有养猫，
0: 有养猫，这是加分吗？
1: 对，因为我喜欢猫咪
0: 哦，
2: 金元咪，
1: 就嗯，然后还有什么，很壮吧。
0: 很壮哦，是哦，
1: 然后个性我刚刚有讲讲话幽默吗？
2: 有，你说
0: 讲
2: 话很
0: 好
2: 笑，
1: 声音要好听，
2: 要不能不健忘、要不能健忘
0: 哦，要不能
1: 对，因为我记忆力不太好
0: 哦，
1: 然后

0: 也是会给我情绪价值，但不用那么多，就我讲什么会回我就好了。然后还有什么啊？
1: 差不多75%的肯定就够了。
0: 哦，75%的肯定。
1: 对，然后我是要100%。
0: 100%有点太多。
1: 对，我是要全肯定。
0: 然后就是我想要他在的时候，他可以在。
2: 哦，那你说的那个在是他会在你身边，还是说电话的那种陪伴
0: 也可以？
1: 他要举手打友。
2: 哎、哦，七七。嗨，
1: 这样子叫他的名字啊？
2: 哦，你知道我刚刚跟依琳聊天，他说他喜欢的是那种犬狼系的那种，
1: 狼系，
2: 对，狼系的另外一半。然后他就说，就是如果就是他们见面的话，然后那个另外一半他要嗷这样叫，要叫依琳。然后我就被他吓到，你知道吗？我想说，哎、欸，为什么依琳会那么会这边嗷？然后我吓到、欸，
1: 这是认真的吗？你说那是要真的狼吗？那应该去找爱德华吧？那应该是暮光之城。
2: 不是，他就说哦，所以你的意思，他就说，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喜欢那个狼系的长相这样。他说那可能就是他叫我的时候，然后就啊呜，就是一个暗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像是那个敲门声，就是在家里，然后敲门声，敲敲敲敲敲敲几下，代表说是谁？
1: 你说什么 ？Knock knock, who's there？
2: 对
1: ，Point this door。
2: 没有，是啊呜。
0: 超奇怪的，但我喜欢好像是比较偏狗系，对
2: 哦，
0: 对，但是就随便啊，我也是看感觉。
2: 你喜欢猫，但是长相喜欢的是狗，
0: 对，差不多，
1: 比较温和一点的。
0: 嗯，反正最重要的重点是讲话好笑。
1: 嗯
2: 哦，那如果就是有一个人，就全部都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他很笨。然后讲话可能
0: 多笨，
2: 讲话可能也没那么幽默，就是多笨、
1: 啊。幽默这一点，他就这样就输了，就失败了。就是他讲话幽默，但是他笨到极致，就是可能
0: 笨到极致是怎样？走路会撞到电线杆哦？
1: 或是就是、
2: 不是那种行为的笨？
1: 虽然他讲话很好笑，但就是他会 get 不到你的笑，就是你的逻辑
2: 哦
1: 的那种、
2: 哦，
1: 就是你讲话可能会。你需要把它转译、转译再转译的那一种，
0: 转译一次可以吗？一次就够，
1: 一次就够了，
0: 那也还可以。
1: 那两次，
0: 两次就要考虑一下。
1: 就是、假设他今你今天讲一个童话故事，你要把
0: 童话故事，
1: 你要把它转译成生活中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他还听不懂哦，你要把它换成他家里面成员的一些故事，
0: 那好像还好。
2: Oh,
0: 我就说要看感觉嘛。
2: 那如果是笑话来讲笑话，因为那种讲笑话你知道很解，就是别人不笑，然后就自己笑很爽，然后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吗？就是他 get 不到你的笑点，
0: 他 get 不到我的笑点。
2: 对对对，
0: 可能还是可以，因为我真的蛮怪的。
2: 哦、oh, ，那确实，
1: 嗯，水瓶座，
2: 对，水瓶女，
0: 你呢？
2: 水瓶 Kiki，
0: 是的。
2: 好，对，
0: 那你想猜呢？理想型。
2: 其实我觉得我大部分也都是看感觉。
1: 然后我觉得难怪我们这边到现在都还没有
2: 对，
0: 大家都是感觉犯
2: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可能是
0: 长得帅，
2: 不要长得不行，也没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看得顺眼的，也不是说长得帅，就是看得顺眼就好了。对，所以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可能跟家里人的互动吧。对，就是跟家人的互动，
0: 孝顺，
2: 对对，算孝顺，或
1: 是
2: 贴心，
1: 有趣一点，就是他家里的互动至少不要是这种死气沉沉的，
2: 嗯
1: 对，就是至少跟你们家的状况可能要差不多，
2: 对，然后贴心的人，这样
0: 贴心，
1: 贴
2: 近你的心。好，那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哎、欸，自己 Q 哎、欸，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就是有我刚刚是第二名，然后我带来这首歌是那个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1: 嗯，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2: 因为这首歌主要是因为520嘛，那其实也没有人可以留在我身边，就是主要是自己留自己陪自己。对，那520我会怎么过呢？其实我还没有想好，但是。对，就是献给未来的那个人，让我留在你身边。
1: 婚礼的时候播，然后我在旁边吃花生汤圆、
0: 欸。我要吃花生汤圆，
2: 不要再花生汤圆了。
0: 那个你要给我一桶冰淇淋
2: 我不会有花生汤圆。
0: 那一桶冰淇淋，
1: 你可以办在南部吗？我想
0: 我一桶
2: 你要流水席的那种，
1: 对，我要流水席。
2: 你想要流水席吗？
0: 我要，我一桶冰淇淋、啊。
2: 你要流水 ？OK， 好，我那个。 杜叉爷的那个可以吗？
3: 对
1: 对
3: 对，
1: 可以
2: 可以
1: 可
2: 以。
1: 我如果你这样办，我跟你说，我一定包3600。
2: 哇，才3600，
3: 我包6000。
2: 哎呦，好
1: 好6000，
2: 为你而办，为了 OK。好，现在先定好了，就现在录

0: 音存证哦。现在是第几集？现在是第几集？那个
1: 应该是四十几集
0: 。好，没关系，我还记得，我记得。等一下，你们说好了。好，一根跟琪琪嘛 ，Karen Kiki， 好，让我留在你身边。其实是要献给你们两个的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香菜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香菜带的《
2: 让
1: 我
2: 留
1: 在
2: 你
1: 身
2: 边》。没有错，那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摆渡人》里面的一首
3: 插曲、
2: 就是。对对对，插曲。然后就觉得哇，这首歌很非常就是动人，就是他唱的很好，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的声线很符合，
3: 好，
2: 还以为是很感性，
3: 想说是什么，
2: 还以为
1: 真的有谁要留在身边这样子，
2: 本来是，对啊，好啦，好，没关系，就这样，
1: 本来是什么这个故事，
2: 没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就是我，因为我是因为我们上一集聊的是那个
1: 回
2: 避型人格，回
1: 避型人格，就是我们，
3: 谈你们跟依林跟吴秉翰聊回避型人格，
1: 我们测试。那对我们跟布兰登的测试，就是我们有在那个录最后一 part 之前，我们有做一个小小测试，就是去
2: 测自己的恋爱人格。
1: 然后香菜跟依林都是回避型，然后我跟布兰登都是安全型。
2: 对对对 对, 對, 對，
3: 我本人是焦虑型，
2: 你是焦虑型，看不出来
1: 耶。那这样我们三个都不一样。
2: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访问一下，就是这个。你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理想型吗？
2: 是是是，
1: 理想混蛋，
3: 怎样？
1: 哦，就是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就是表白或者是经营一段关系？
2: 好，因为好，那我先讲我的好了。我不知道会怎么告白，因为我觉得假设我今天真的喜欢一个人，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点退缩，我不会那么。
3: 回避型
2: 我不会那么的直球，就是假设好，他可能注意到我，然后我反而会就是赶快跑走，

0: 那种感觉。
1: 你真的不要，
0: 不是不是那种欲擒故纵哦，是真的不是那种欲擒故纵。
2: 你说他一看到你就说哎、欸、我跑了来抓我来抓我。
0: 不是不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 一开始会先哦，会先靠近他，但是呢后面
1: 他真的有给你反应之后你反而会跑掉。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之前的状况都是这样子经历、
1: 嗯、
0: 所以说会表白吗？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当表白的那个人、
1: 嗯、
0: 除非就是真的爱丽爱个巧鬼嘻嘻嘻嘻空姐才会真的表白。
2: 好，突然就要这样子。
0: 对，那表白的形式还没想好耶、欸、可能就你们哎、欸，你们是会那种电就是会就是讯息表白，还是会当面说出口？
1: 我觉得现在这种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比较多都是讯息、
2: 啊嗯、我觉得现实。
0: 你会现实？
2: 我会觉得
0: 你会当主动那个？
2: 嗯，我要思考一下，就是因为像我上一集说到，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说好，那我也想要看你的
1: 反应
2: 是什么。
0: 嗯，
2: 所以我可能也会比较倾向是被动的。
0: 哦，
2: 但是如果你只要释出一点讯息，我可能就哦 ，OK，I、okay, know。
1: 嗯 ，I know，
2: 对
0: ，I know。哦，好了，我觉得还是我可能还是会看一下那个当场。现当下的 moment，
1: 嗯，
0: 就是如果现在情况很符合、嗯，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意思的话，我可能就会，假设他对我没有意思，那我就会 OK 好。那假设就是现在很水深火热，哎、欸，就是那种感觉气氛到位了，
2: 然后你就跑走，你就跑走，
0: 不是，就是如果真的会表白吗？可能还是会吧，对。或者是一些肢体接触什么的，可能不会真的说出口。
2: 断
1: 爱你但说不出口。
0: 对，爱你但说不出口。对，嗯、那七七呢？
1: 我吗？嗯，我自己是我如果喜欢一个人，我就会很明显让他知道哦，我喜欢你。
0: 嗯
1: 嗯。
2: 哦，爱。
0: 虾米喜爱？那所以你是会哦？你说你会讯息的，就是透露这个，
1: 也不是说讯息，就是你现实跟我相处的话，嗯、你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我这个人、嗯、对，
0: 就是你会有一些很多的行为。
1: 嗯嗯嗯。
0: 哦，
2: 那焦虑型是
1: 就是假设说我今天传讯息给你，然后你没有回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你是不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忙，是不是我讲错什么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想很多、嗯、然后我就会很就是很焦虑的去问你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或是之类的。
2: 嗯嗯 嗯, 嗯啊，那么这样子我觉得我这样测好像也不太准，因为我觉得 both 就是所有东西都好像都有，
1: 但是我本来一开始是安全性，
0: 嗯，
1: 但是本来就是人就是会变的嘛，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就变焦虑型，
0: 嗯，
1: 搞不好我哪一天也会变成安全性，搞不好我最后变成回避型也有可能。
0: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是圈圈，然后看你的点，對對對，
2: 你说那个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色调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光谱光谱，
0: 对对对光谱，然后今天看你就是跑到哪里这样、嗯、然后但是可能三个你都会有三个的特质这样、嗯、对，只是说可能在哪个方面会特别突出，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嗯、哦，那你是会选择主动表白的那一方吗？
1: 表白吗？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表白这件事情。
0: 所以你都哦，算你算是你会做出很多就是
1: 我会
0: 暗示的
1: 行为，对，我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我喜欢你，但是我不会直接说我喜欢你，嗯、
0: 又是爱你但说不出口。
2: 哦，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整体这样看下来，难怪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我们
0: 大学三年了，
2: 第一我们都不主动，第二我们都爱你但说不出口，第三、我们大家都是随缘型的。
0: 哎、欸，对，
1: 对，我们有点太
0: 随
1: 缘了，嗯，就是我没有一定说，
0: 其实自己也可以，
1: 哦、对、嗯、我没有一定说我现在就想交男朋友，所以我去滑交友软体之类的，
0: 哦，
1: 对，
2: 行，
0: 自己可以过很好，
1: 遇到就遇到，没遇到就算了，
0: 嗯、
1: 哦，没错，
2: 我们就导出这个结论，
1: 哎、啊，原来是这样子、
0: 啊，哦，了解，
2: 哇，深度剖析自己，
1: 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交友圈也就在这范围里面、
0: 嗯、
1: 我们也没有跨出去，像一根就说他去认识新的人、
2: 嗯、
0: 对啊，七月的时候暑假等你，搞不好去、那個、
2: 是要去哪里啊？
0: 台北电台
2: 哦，
0: 會不會，
2: 那应该不会有
0: 啊？真的吗？
1: 干嘛这样？搞不好会有、
0: 啊、搞不好会有啊。
2: 你说圆山吗？
0: 你
2: 说
1: 你就下班之后然后在那边等晚上喝酒啊？
0: 哎、欸，对耶、欸、那边有酒吧、欸可以，你都会录到几点还是不一定？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都还不确定
0: 哦。

0: 你没有去
1: 过，大家可以期待哦，
0: 可以，
1: 就是做节目了这样子，
0: 期待你。
1: 对，然后去就是录完之后，然后去圆山逛一下这样。
0: 可以可以，哎、欸，要不然我们约圆山好了，我们早一天，我还没有去过圆山呢、欸。
2: 你要去野餐吗？
0: 好、
2: 哦，还以为去野餐。
0: 哦，可以啊，我们可以边野餐边去那个、啊、晚上
2: 那边太黑了，就野餐完再说。
1: 你不能下午去野餐，然后晚上喝酒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欸，很那个，你有去过吗？
2: 我没有去，我这个人不跑夜店的。
1: 好啦，那不然这样子，
0: 那个
1: 我们规划一天、嗯，然后就早上去那个北美馆，就美术馆那边。
2: 没关系，北美这个东西可以删掉，我们可以下午，我们可以
0: 下午野餐
2: 之后直接去野餐。
1: 好，那我早上先去美术馆，
0: 好，
1: 陶冶一些星星，
2: 好，
1: 然后下午找你们野餐，
0: 好，
1: 然后晚上我们再，
0: 哎、欸，就是一整天的行程这样子，
1: 一整天
0: 都
1: 在
0: 圆山
1: 这样，
0: 可以可以。我们等七月嘛，你七月不是说你会遇到吗？那
2: 我们
0: 等
2: 我们七月去，
0: 我们等我们七月去，那时候刚好
1: 这么刺激，
0: 对，
2: 对对，
0: 就是要这么刺激。
1: 好，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但七月的时候，大家也听不到我们的结果了。
0: 嗯、哦，对，
2: 你们可以在 IG 分享
1: 哦。你说
0: 哦，在我是 singer 的那个官网，
1: 对，
0: 可以、哦，
1: 大家也要持续锁定我们的 IG， 因为我们不定期可能会发一些舞蹈影片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可能就是就算我们没有在播了，但是还是会持续更新。
2: 搞不好哪天一根带吉他来，我在他们我发我是新的这样子，
0: 哇塞！
1: 或是我们直接我们不定期也会开直播唱歌这样，
0: 欸、
1: 但大家先帮我们冲到1000粉丝，
0: 现在还差十位，还差十位，
1: 哎、欸，不止啦，我们差900多位，
0: 干嘛讲出来？
1: 因为这样才会大家快点来啊！
0: 哦，是这样子吗？
1: 对，虽然线上有1亿个听众在听，但是我们的 IG 粉丝
0: 还
1: 是比较少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好，哎、欸，我们刚刚我们聊了我们两个，但是还没有聊你的、欸，
1: 哎，是。
0: 那你会选择怎样的表白方式？
1: 我自己呢是
0: 唱歌，
1: 对，我是被动一点的。你说我唱
0: 迪士尼，
1: 你说我唱歌吗？
0: 迪士尼系列，
1: 爬都。或者说 love is an open door
0: 哦、
1: oh, ，没有啦，我真的应该还是那种比较被动一点，
0: 嗯嗯嗯嗯，
1: 对，就是，但是我会让你知道哦，我也有那个
0: 哦，你跟七一样都会就是暗示，用暗示的方式，
1: 是，但是如我不会自己讲，对，
0: 你不会自己讲。
1: 对，我不会讲，我不会讲说
0: 哦，你说
1: 对，
0: 说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你不会直接跟对方说。
2: Oh,
1: 我觉得算是、欸、就是我觉得我可能要确定之后
0: 要真的超级百分之百确定
1: 呀、yeah, 哦、就像我说我要全肯定，
0: 嗯，
1: 还要全肯定我、哦、我才可以偶爱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1: 对，
0: 好啦，期待七月啦，好不好？
1: 我们七月就安排一整天这样子。
2: 嗯、我们帮一根烟雨，
0: 可以可以。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会瘦成一道闪电。
1: 什么意思？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从你说你超慢跑已经快要60天来说，我觉得你的成效很多哎、欸
1: 啊，
0: 感觉至少有10。
1: 哎、欸，我有就差不多10公斤。
0: 对，很强哎、欸。那你就继续这样子的话，你看。到时候就会瘦了20，总共就30了哎、欸，超强的哎、欸。
1: 好 ，OK。
0: 好，等你啦。好，没关系，我们不急，我们不急，
1: 我们不强求，我们一样是随缘。
0: 对，一样随缘，一样随缘。
1: 好，我是不是回避型？
2: 不是，回避型不是这样子的。
1: 哦，回避型不这样子，好吧。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刚才就讲到表白的方式嘛，
0: 是 是。
1: 所以最后一首歌呢，就要带来萧亚轩的表白。对，
0: 告白，好，那就是有我们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萧亚轩一样、
0: 那么的
1: 勇敢的爱，然后、哦、勇敢的感受自己的感情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好，不，他好像就是蛮对他的每一任感情都蛮
2: 坦荡荡，
0: 都要坦荡，对对对，蛮坦荡荡，这样子也可以接。好，那我马上欢迎一根带来的这一首
1: 表白。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But you make me so shine every time you walk by， 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过这感觉，情绪失去控制。Don't you want to do me？I just know it feels right. Never feel this way, like out of control.

0: 的表白，
1: 没有错，
2: 表白，
0: 对，
1: 表白，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我们的希望我们大家就可以勇敢一点，我们毕竟我们刚才整理出来三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是
1: 随缘类型，
0: 随缘又随缘，然后
1: 又不主动，
0: 又不主动，然后也不干嘛的，就是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样子，
1: 嗯，愿者上钩。
0: 对，我们就是单纯放着这样子、嗯。
1: 对对对，就看哦，哪一只哦啊，到了，
2: 有
1: 哦，摇到了，
2: 有鱼上钩了，
1: 对，有鱼，有鱼，哎、欸，来了来了，然后刚好是哦，长得好像还不错，然后就对，
0: 是好，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这个七月的这个野餐之旅呢，嗯、
1: 是可以成功的，
0: 是有机会钓到鱼的。
1: 不是不是，哎、欸，等一下我们的那个野餐之旅，我们是要先建立在哦，一根真的有遇到人的情况下，还是说我们要那个野餐之旅是？
2: 那个野餐之旅是要让他去遇到人的，
0: 他是踏出生活圈的一部分
1: 哦。
0: 对，因为我现在生活圈真的是也算是两点一线这样子，
1: 嗯、
0: 就学
1: 校、
0: 家里、学
1: 校、
0: 家里这样子，顶多啦，顶多就是餐厅。
1: 好，知道了，捷运站，
0: 那捷运站这样子。
1: 好，那没问题，我们七月就帮你要创造机会。
0: 好。那同时也希望你们就是创造你们自己的机会，你们可以先去算塔罗牌，我觉得超级准确。
1: 但我明明就还没遇到，就那边觉得超级准确。到底
0: 我们一定会被就是反玄学的人士骂，
1: 一定会。他说：“我觉得这一切呢，都太那个了。”
2: 但是呢，想要和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真的遇到对象，拜托拜托，我们不要找一个会让你需要问塔罗的对象，好吗？
0: 对，我那天对七七有跟我这样说，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就说同样的话，然后就说，哎、欸，可是塔罗牌是跟我说不认识的人，因为如果是基本上是认识的人，他让我这样算，我其实也是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能嘛。
1: 嗯嗯 嗯，
0: 对，所以塔罗牌其实还是准确的啦。
1: 哦，自己说，
0: 还在说服自己，
1: 对，还在说服自己。你说认识的人的话，不要去算塔罗牌。
2: 就是假设我现在觉得说我有一个对象，然后可能没有在一起，或是可能在一起了，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去问塔罗说，他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嘛、
1: 嗯？
2: 我们不要去找会让你这样子问的对象。
0: 嗯、
1: 哦，就是不要让你就是有含糊不定的感觉。
2: 对，
1: 哦，了解。
0: 要让你靠玄学的，通常都不是太好的东西。
1: 嗯，天哪，好，
2: 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感受好吗？
1: 有学姐的感觉，
0: 有学姐，
1: 有虚心受教，
0: 真不愧是。那个学姐这样
1: 对
2: 在哭，
1: 可是我觉得，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会带给别人那种含糊不定的感觉，
2: 回避型，
1: 对，回避型啊，这样子要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呢？
0: 可能你要学一只狼吧，
1: 啊呜，示爱就啊呜这样，
0: 对，
2: 那这样就要坦荡荡，
0: 对，
1: 爱要坦荡荡，哎、欸，这跟我们最后一首要放的歌，
0: 对，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要放这首《爱要坦荡荡》，因为希望大家呢，刚才听完我们这个三位的这个人格特质，发现呢，其实我们会这样子一路上以来呢，主要就是不用坦荡荡，
1: 所以才会没有对象，
2: 太佛系了，太佛系了，
0: 对，我们是偏佛系一点。那当然，现阶段可能我们应该都算是蛮佛系的一个状态，
1: 对，都很佛系。
0: 但是如果你要赚我们的6000块，那你就要加酒。
2: 哎，6000跟6000，这样就12000。
1: 对啊，如果
2: 12000，你一桌就一桌的钱就有了，
0: 就喝坦嘞，
1: 就喝坦嘞嘞。好，我要努力一下。所以我们最后一首就放这一首《爱要坦荡荡》来送我们三位，
0: 是
1: 对，我们一起对爱要坦荡荡。
0: OK，、嗯、那今天呢，我是新人，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在520的时候有一些可能小小的祈愿，以及帮助我们在这个聊天过程中剖析自己的恋爱人格。
1: 对，大家也可以去测一下自己是什么人格特质，如果就是很好奇的话，
0: 是大家都可以去重新认识自己。嗯、那如果你需要做占卜呢，其实也是可以的
1: 哟。找一间这样，
0: 找崔俊斌。
1: 好 ，OK， 没问题，
0: 也是可以找他们啦。对，那当然还要记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呢。

0: 他让就是你遇到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但是你需要算塔罗牌去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那这个人
1: 打妹，
0: 对，真的大部分应该都是不太好的，贝贝瑞瑞这样子。
1: 瑞瑞，天啊，你总结得很好哎、欸，很棒，
0: 没有错。因为今天520，就今天5月18号，但是再过两天就是520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可以说我爱你的对象。Oh my god,
2: oh my god,
1: I love.
0: 好的，那今天我是 Zena 呢，到这边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Zena， 我是一根，
1: 我是香菜，
2: 我是七七。
0: 那我是 Zena， 我们
1: 下礼拜见，
2: 拜
1: 拜。
3: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4: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5: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5: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2: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1: 欢迎来到
2: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1: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2: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1: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2: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3: 追逐繁星的路程。
1: 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团体啊，就是苏打绿。那说起苏打绿呢，他们就像是在这纷扰的世界里的一股清流，总能在最喧闹的时刻带给我们最安静的力量。那他们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出道的。那时候的乐团呢，大多数都是追求热血或是叛逆的风格，但苏打绿呢，却选择用带有一点文艺、温柔的那种风格，唱着关于平凡、关于孤独，也关于爱的故事。那主唱清风的嗓音呢，也非常的特别，他清亮细腻，且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打绿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那种温柔推翻世界的力量。清风的文字呢，就像是诗一样，总能最精准的捕捉到那些我们平时说不出口、微小而复杂的情绪，然后用旋律轻轻的接住每一个感到疲惫的灵魂。听他们的歌，你会发现，原来孤独也是可以很美的，原来悲伤也能被温柔的对待。团员之间深厚的羁绊，也是苏打绿音乐中不可或缺的灵魂。这群从校园一起出发的朋友，共同走过独立音乐的艰辛，也一起站上了无数华丽的舞台。即便后来经历了挑战与更迭，当他们再次聚在一起唱歌时，那份纯粹的默契依然完全没变，这让苏打绿的音乐听起来非常有温度。那不只是专业的演奏，更像是一群老朋友在对你倾诉心声。那他们的歌呢，总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与遗憾共处，并勇敢地去拥抱自己的独特。无论是早期的清新与狂热，还是后来更深邃宽容的音乐色彩，苏打绿始终在向我们证明温柔才是最有力量的武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那些陪伴我们许久的经典作品。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频率》。这首歌是苏打绿梦想的起点，那种空灵且带有点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音乐品味。清风用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着寻找共鸣的渴望，

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自己好像也跟着旋律调整着内心的频率，试图与世界达成一种温柔的连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频率》。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小情歌，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听过这首歌，它算是现在的 KTV 必点金曲了吧。那这首歌呢，简单的钢琴伴奏唱的是最纯粹不求回报的爱，它证明了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最直白的温柔就能触动最深的心弦，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记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小情歌。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是主唱清风写给好友张悬的歌，歌词中融入了两人平时简讯往来的内容哦，唱的是一种超越爱情的珍贵友谊。作为《无与伦比的美丽》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不仅是金曲奖的常客，更温暖了无数听众的心。它让我们相信，人在人生最脆弱的时刻，总会有一个人愿意张开双臂，拥抱你所有的不完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一群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是《这天》。这首歌对于老歌迷来说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旋律温暖中带着一点点的酸涩。苏打绿用歌声记录了生命中那些重要的转折与离别。这首歌经常出现在毕业季或是告别时刻，它在提醒我们，即便有些时光无法停留，有些人终究会远去，但那份共同拥有的感动会永远留在心里，成为支撑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这天》。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起风了》，这首歌是清风在歌手2019节目中惊艳翻唱的作品。虽然原曲来自日本歌手高桥优，但因为他那温润且极具故事感的诠释，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歌词深刻描写了少年走出家门闯荡，经历世事沧桑后再回首的心历路程。他唱出了那种我看过世界却依然想念初心的豁达感慨，让许多在异乡打拼经历成长阵痛的人听了都忍不住红了眼眶，是一首极具生命重量的经典翻唱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起风了》。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你在烦恼什么》。这首歌就像是一帖疗愈心灵的良药，发行于苏打绿面对许多压力的转折时期。简单、规律的拍手声搭配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生命无常却也循环不息的哲理。所有的烦恼都会过去，所有的美丽也都会过去。他们用这首歌温柔地告诉我们。不需要为了一时的黑暗而绝望。这首歌在发行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共鸣，至今仍是许多人陷入低潮时最温暖的心理避风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你在烦恼什么》。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我好想你，作为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这首歌在两岸三地都获得了极高的传唱度。它唱出了极致的思念与孤独，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情绪，在清风富有张力的歌声中被宣泄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接住了那些在深夜里独自面对遗憾的人，让我们知道，深刻的想念一个人并不孤单，因为那份隐隐作痛的感觉，正是我们曾经深深爱过、真实活过的最好证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我好想你》。

下雨的夜晚，收录在横跨四座城市、历时六年的维瓦蒂计划《终章冬末了》的专辑中，这首歌获得了金曲奖年度歌曲的提名，是苏打绿最具有代表性的救命草歌曲之一。歌词温柔地询问着：“下雨的夜晚，你的心也下雨了吗？”他们用音乐陪伴受伤的灵魂，细细诉说着忧郁与伤痛，告诉我们，如果不开心也没有关系，先静静的听雨，等雨停了，我们再一起迎接明天的太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下雨的夜晚》。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是由鼓手小威词曲创作，是苏打绿送给彼此，也送给所有歌迷最珍贵的礼物。他回顾了乐团从独立走向大众，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唱出了不离不弃的承诺。这份跨越时空的空间的陪伴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演唱会上最动人的集体大合唱，也提醒着我们，只要能一起走过，生命就没有什么跨越不了的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那在听了这么多温暖的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苏打绿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段风波。那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苏打绿因为与前经纪人的合约纠纷，陷入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商标权官司。那这场风波呢，最让人心碎的地方就在于，这群一起奋斗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他们竟然有一度无法在公开场合使用苏打绿这个他们亲手创立的名字，甚至连自己创作的歌曲在演出时都面临了法律的风险。那在当时面对这样子的困境呢，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六位团员决定以鱼丁蜜这个新团名重新出发。那其实这个名字呢，其实非常的有巧思，它是将苏打绿三个繁体字拆解开来而组成的，像是苏，它把它拆成了鱼，然后打呢改成了右边的丁，那绿色的绿呢，则是改成了它的左边的蜜，这样子代表着即便名字被拆解了，即便身份被挑战了，他们的灵魂依旧紧紧相连着。那段时间被称为鱼丁蜜的日子里呢，他们进行了一项浩大的工程，那就是复刻他们以前的歌曲。为了拿回音乐的主动权，他们重新录制了过往的所有专辑，这不仅是为了法律上的保护，更像是在对过去的自己致敬，告诉大家音乐是他们长在骨子里的，谁也抢不走。那幸好呢，在经过三年的法律诉讼与坚持下，这场纠纷最终在2022年迎来了转机，苏打绿终于正式拿回了原团名的商标权。在官司宣告结束的那一刻，清风在社群上感性的写下我们是苏打绿，简单的几个字呢，背后是无数的眼泪与坚持，也让许多喜欢他们多年的老粉感到泪目。那这段风波虽然辛苦，却让苏打绿的羁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还要深厚。它向我们证明了，名字或许会被暂时夺走，但那份纯粹的音乐理想与团员间的革命情感，是任何法律条文都无法动摇的。所以现在的他们依然是那个温柔的推翻世界的苏打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啦，也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对苏打绿有更深的了解，喜欢他们的话也可以去多多听听他们的歌哦。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永欣。今天要推荐给听众的歌曲是由80年代知名主持人曹蓝所带来的《白雪坏公主》。这张专辑是曹蓝所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封面里的曹蓝在镜头下十分动感活泼，古灵精怪的样子正好与专辑主打歌《白雪坏公主》的曲风与歌词相互映衬，展现出曹蓝活泼的个性。接下来就一起让我们来听听看《白雪坏公主》这首歌，一起感受坏公主古灵精怪的个性吧。

是你。白雪怀公主这张唱片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所发行，这个时候正是曹兰的演艺生涯刚起飞的时候。曹兰的主持风格非常具有个人的魅力，主持过大大小小的综艺节目。她曾经一度被视为是张小燕的主持接班人，可是在她演艺事业到达最高峰的时候，毅然决然往日本读书，放下了人们口中主持一姐的崇高位子。

时间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分享的《白雪坏公主》是来自曹兰的作品，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会喜欢。我是主持人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是主持人蔡莉。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也是邀请了一个我非常非常想要让他来讲解他科系的一个伙伴。那这位伙伴就是我们小郭。 Hello， 那小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诶，你现在是就读哪间大学，什么科系？
6: 我现在读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现在大四。
5: 对，他快要毕业了，是今年6月就要毕业了，对不对？
6: 对对。
5: 那小郭呢，其实是跟我在一个营队上面认识的。对，然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但是那个营队是就是要带小朋友，但反正就很累。但刚好呢，我们宿舍是被分配到同一间。
6: 对
5: 对，然后我就跟他就是不小心搭讪，我就搭讪他，然后就不小心聊起来了。然后他现在用一个很腼腆的脸看着我，我就很好笑。但反正的话，就是那一天，我有都记得，就是我们营队，我忘记是几天了。反正某一天晚上呢，我们就是同房的宿舍的室友呢，就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聊到快一点多。
6: 对，
5: 然后虽然很累，可是我觉得那些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开心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点聊不够的感觉。
6: 对，
5: 你现在有回想起那个画面吗？
6: 有
5: 而且那个聚在一起其实蛮荒谬的，就是就好像我不知道跟谁在聊天，然后就突然多一个人进来，然后下一回就是突然多一个进来，然后最后我们就聚到旁边聊天，而且还聊得很开心。
6: 对，然后好像还太吵，然后人家要睡觉。
5: 对，因为那个房间就很多人。但是有个小小差异，就是其实我原本不是你们那一间房间的。
6: 哦，真的吗？
5: 对，是有人跟我换，然后我就说哦好，反正我谁都不认识，我去哪睡都没关系。然后就刚好非常幸运的分配到你们那个房间。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一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不小心看到你的手机壳后面，然后后面有一张贴叫做勇敢尝试，你现在还有吗？
6: 有啊，练习勇敢。
5: 没错，对，练习勇敢，我从现在从那时候到现在都还记得。因为我觉得会就是在手机壳背后贴这张纸，就代表我觉得你感觉是一个一直真的有在练习勇敢的人。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小郭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的科系呢其实现在是读刚刚有说嘛，台师大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我就很好奇说，诶，那这个科系到底在做什么，以及这个想要练习勇敢的人在这里面呢就经历到了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一年后才见面的小郭，再跟他说 Hello。 对，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过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还是否记得上几集的阿成。那阿成呢跟小郭是读同一间大学哦，他们阿成是他是特殊教育学系，然后我们小郭是就是心辅系，简称心辅系。 OK， 讲了那么多，那我可以请小郭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大概是在学什么的吗？
6: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大致的课程。
5: 可以啊，可以啊。
6: 对，就是我们大一大二主要都还是偏向就是在学各方面的心理学，就像是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然后发展心理学、
5: 社会心理学，
6: 对、
5: yes.
6: 然后一些什么辅导原理实务啊这种，然后还有大一的时候也需要修统计，就是我们会需要
5: 统计学吗？
6: 教育统计学，就是会需要就是

0: 跑，就是有一个网站，对，然后我们需要上去跑统计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大二比较多会是统计测验方面的必修，就像是心理与教育测验这种，对，就是测验评量。
1: 哦，就有点像是我们国高中的时候，不是都要做一个测验的感觉？
0: 对，有点类似，对，然后会去看那个信效度。对，然后还有实验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就需要自己去写一个研究计划，然后那个研究计划你就要自己去上去跑统计，试试看这个研究计划是 O 不 OK 的这样子，然后自己
1: 刚刚是说这是大一就要
0: 修，大二，
1: 哦，大二
0: 研究实验心理学的话，然后会需要看一下，对，就是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主题，然后呢，像那时候我挑的是什么？对，我挑的是那个高中生要不要早自习，然后跟他的睡眠品质的那个ANOVA 分析。对，天哪，我有点忘记了，因为统计我觉得好难哦。
1: 对啊，我也觉得好难哦，
0: 超难的。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行为科学研究法，就比较偏这种数据研究方面的大二。对，所以其实不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进来的话，我应该教育心理辅导学系哦，那我应该不用再碰到数学了吧？就是我不用再碰到一些电脑这种东西了吧？没有，就还是一样，但是就一点点啊。大二的时候，
1: 哎，你那时候是个神上来的吗？
0: 没有，我是繁星。
1: 繁星很强哎！来，那个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师大那个心理辅导是那个分数最高的哦。好，这题外话。那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大一的话，基本上就是要读一些理论基本的书。
0: 对对。
1: 像刚刚说到很多各种心理学，那你会修人际关系这本书吗？
0: 哦，人际关系大会是大一的选修，就是
1: 选修。
0: 对，它不是必修，但是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没有开这门，然后大二的时候好像有，但我没有特别回去修。对，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对，但我学弟妹有修。哎，真的、哦、
1: 但不是我们学校的、但反正就是一本书，然后就是上怎么跟人相处之类，我觉得蛮好玩的。对，好，这是那你刚刚有说到大二的话，就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统计学，就是像是测验评量等等的。
0: 对，
1: 那我在想你们大一大二就要读这么多书跟做那么多事情、哦、那你这样的话大一大二不就是非常的就是课业非常繁忙吗？对，
0: 我觉得大一上的时候必修好像还好，就是普心跟教统、对啊，普心的话就是对，就是背起来读起来
1: 就是那种理论。
0: 对，其实我觉得大一上还好，是大一下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发展心理学，那时候老师需要我们做，就是真的需要做一个专题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是有点辛苦啦。但是，对，但其实还行，就是可能就是期中、期末的时候，就是需要很努力的读书。就我会觉得大一、大二蛮长时间，就是都在读书。二下还有要学那个谘商理论。
1: 哦，
0: 谘商理论，
1: 就是真的会去实际去谘商的吗？
0: 还没，大二下他就是因为大一大二都是在学理论，所以二下那时候就是开始接触谘商理论，就是学，因为理论有谘商理论有各式各样的学派嘛，
1: 对对对，
0: 什么阿德勒啊，
1: 哦、对，我们才刚考完这个，
0: 啊、对对 对,
1: 對、哦，
0: 就有很多的学派，然后那么多，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这些学派都记熟，然后这些学派的理的价值观是什么
1: 这样。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学派真的会，就是这些都记熟之后，真的会实际应用到你们谘商的技巧吗？
0: 大四的时候，因为我们大三就是会学比较实务面的嘛，大三就是学技术，
1: 技术
0: 跟团体辅导这样子。然后大四的话，就是会真的就是，如果你有修谘商实习或是教学实习，你就需要去学校，就是去。看你是国中还是高中，然后去那边实习，然后就真的会结案。啊，结案的话，老师会希望我们就是选一个符合我们自己人性观，就是价值观的一个理论，选那个理论，就是跟用那个理论去跟个案工作。
1: 那个理论有点像是流派的感觉嘛，就是你认同，就是这个哪一个流派价值观？
0: 对，我认同，就是他跟我符合，就是他的。他讲他的这些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一样的，蛮像的。对，
1: 所以其实你们这四年是分成的非常的明确、哦、就像刚刚说到第一年跟第二年就是像打基础，
0: 对，
1: 那是非常 就是非常稳的基础的感觉，然后对吧这个笑好，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就是实际去真的是实务型的感觉，然后第四年的话就是去外面实习。
0: 对，
1: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科系的全称是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0: 对，
1: 那有心理也有辅导，但是也有教育，那这个科系呢其实是比较偏向心理学还是教育呢？
0: 嗯，我觉得教育其实也蛮多的，因为像是我们也会修什么青少年心理学或是青少年问题辅导，然后这些都有涵括一些教育的概念在里面，然后因为可能我们是师范大学嘛，所以就是其实蛮多一半一半吧，对，就是一半的人会以后要去当老师，那他们就是因为老师要修的课就是跟你要去你没有要当老师只要当諮商心理师要修的课不一样，所以可能你要当老师就是就算是课纲上面写选修的课你可能也要修，你这样才拿得到那个证。对，所以就是像是教心那种啊，就是也是必修，就一定要修
1: 教育心理，
0: 对，教育心理学，然后问题辅导啊，然后辅导原理啊，然后什么亲职合作
1: 这么多，
0: 对，
1: 就是等一下刚刚说的都是教程的那个要修的，好多哦，
0: 对，
1: 是宗教还是小教？
0: 我们是宗教，对，
1: 哇，
0: 然后我们有三张证可以拿，就三张就是辅导老师，专辅的辅导教师，然后生辅导活动科的老师，然后跟生涯规划，辅导活动是国中的辅导课，然后生涯规划是高中的辅导课，然后辅导老师就是坐在辅导室的专辅老师，对。
1: 还有分这么细哦，
0: 所以你要把这，你如果三张证你都想拿到，那三你就他就是以后进来的话，你就会有，你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说这三张证分别要修哪些课啊，那些课你都一定要修完，然后考完教检。
1: 啊，你这样有办法准时毕业吗？毕竟要修这么多的学分，
0: 基本上是可以啊，只是就是。会很像是说系上开的那些课基本上都要修，对，
1: 就是要，
0: 对，
1: 哇，我现在有点 shock， 因为就是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世新大学啊
0: okay, okay.
1: 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辅系跟主修，但是我没有教程，所以通常我们大家都不会修教程，然后我们就是单纯的会辅系就是辅系，而且我们上学就是如果有超修跟辅系还双主修的话，其实上限就是28学分。你们上限是几学分呢？
0: 我们上限好像也是27，只是你就是其实都可以超修啦，你就是自己去填那个
1: 超修单之类的，
0: 超修单，然后系班通常都会给过。
1: 哇，那所以你们的话会是就是教育刚刚说这是占一半的课程，然后心理辅导也是占一半课程这样子。
0: 还是心理辅导居多
1: MBA 是心辅系，
0: 教育的话其实去修师培的教育就是我们也需要修师培的专业课程，对，那些都要。
1: 那你们的伙伴就是同学也都会就是基本上进这个科系是不是两个都会修，还是有些人就是很明确说我这辈子就不会当老师，我就是这辈子就要当諮商师
0: 哦，對，就也有很多没有修教程，其实也不少
1: 哦，
0: 对，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目前都是一般嘛，但感觉有修教程的好像有比较少嘛，
1: 因为感觉就是好像进去就好像毕竟是台师大就感觉好像一定要修这个教程，
0: 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台师大好像有在严拟说要把教育学分就是纳入毕业学分，因为之前是不纳入自由学分，
1: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
0: 所以其实我们要毕业我们都要修个超级多，因为好像128就可以毕业了，
1: 对对对，
0: 但我们都要修个跟快200吧才毕得了业，因为我们有教程又要修我们系上的，就是你自由学分你不可以用教程的来抵，对啊，可是现在如果就是教程你可以当自由学分的话，那其实就大家都不用修那么多了，
1: 就128就可以了嘛，
0: 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的，但是不用像我们要
1: 两百多那么多。
0: 对，
1: 那你们学校是已经确定会实施了吗？
0: 不知道，
1: 好恐怖，反正你都要毕业没关系，你就 say goodbye。 那你有修吗？ 嗯，你有修教程吗？
0: 有啊有啊。
1: 哦，但反正你也都修了，就没关系、啊，不关你的事情。
0: 算了。
1: 那你们自己本身，因为你们都会修到很多的心理相关的理论或者技巧，

0: 有没有哪个理论或技巧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哇哦，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1: 哦，哇哦吗？
0: 对，
1: 嗯，
0: 或者说你在读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方面你就是要去很去思考，然后去理解说，为什么当初这个人会这样想？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心理学理论真的超多的，就是要要突然就是讲一个嘛，我觉得就是这应该读教简吧，就是那种什么，嗯，像是熟悉的什么皮亚杰，
0: 啊，皮亚杰完全没听过，
1: 真的吗？
0: 对，他很有名吗？
1: 哦，皮亚杰就是，皮亚杰就是那个就是有每个阶段就是小朋友他会有。就是比如说什么前运思期，就是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他没有什么物质守恒的概念嘛，对他来说就是那个水，就是
0: 有了就想拿这样，
1: 就应该说就是这个水杯就是可能长这么大、看不出来，对对对，然后他可能倒到另外一个，然后比较细长的，然后可是他水面变高了，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他变多了，但其实没有，对，就是在这个阶段。那个这个阶段，那个小孩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会比较自我中心，对。然后可能到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就会理解这个概念，就是哦，这个不
0: 是有点像是，
1: 对，
0: 懂懂，
1: 对对，
0: 是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小学三四年级不是要学那个分数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老师很常经典的那个例子就会是一块披萨。
1: 对，
0: 那披萨假如分八块好了，那我们今天拿八分之一块，
1: 对，
0: 然后那个一块其实就八分之一块哦，然后今天如果跟小朋友说，来这里一块给你，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是说，那这个八分之一块给你，但这是都一样的，对不对？但小朋友都会觉得一块会比较多，这样子是类似这种概念吗？
1: 有点类似，对对 对
0: 、哦，所以那就是这一阶段小朋友就会比较属于这种没有能量守恒，然后能量守恒我刚刚。以为是自然科的那个能量
1: 守，
0: 对，要质量守，
1: 守恒就守恒的这个概念。
0: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要读，就类似这种。
1: 这有点算发展心理学，然后也有在教育心理学里面，就是这可是教检也都会考啦，就是也不是只有辅导科系的人要知道，是所有人都要知道。
0: 上一集阿成有提到，就是教检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考国文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是程度有点类似于学测那样子吗？
1: 比较多，现在这几年比较多阅读测验。
0: 我们学测也是，分科也是。分科没有，分科没有国文。对，所以你们就是以就是阅读测验。那个嘞，就是另外两个是要考什么去？
1: 和三个，如果中等的话，国小的话要考数学，我可能我们不用。
0: 耶，恭喜你！
1: 耶。然后还有一个是教育人。我都没有记那个
0: 名字，没关系啦，反正
1: 就
0: 是教育相关的
1: 原理嘛那种。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课程教学，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学习者发展，学习者发展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系上的内容，
0: 哦，
1: 就是辅导
0: 心理系、心辅系，
1: 还会有諮商的流派。智商的学派
0: 真的很难，你知道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背很久，因为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辅社心嘛，然后呢，就是对我辅社心，我需要一个社心的系，对，然后就是大一上的时候，大一下的时候我是修人际关系，然后现在大二下的时候呢，我就修了一堂叫智商实务技巧，然后那一堂课就是一本书，就是厚厚的智商书，然后就里面就很多流派，像阿德勒啊之类的，我真的背的超级累，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要访问你，然后我那时候就读的时候就想觉得，我今天就只是这一学期我就只有修心辅系，社心系的这一个科而已，我就读得快不行了，何况是你们，因为你们就是除了这个科目以外，你们还要去读其他的科目，你这样扛得住吗，小郭？对，就是应该是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觉得很疲乏吗？一直读书。
1: 我觉得蛮，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读的内容都蛮有趣的嘛。我觉得就是跟国音数不太一样，就是跟人比较有关吧。然后跟人有关，你就会很想要了解，为什么人会这样？然后呢，这个学派的。对于人是有这样的理解，然后不同学派有不同理解，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它不会很死板，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好了，读人文书的时候可能会烦，
0: 因为英文
1: 对啊，
0: 英文书
1: 已经英文没有很好呢，还要读人文书就有点累。但是如果说读中文的话，然后就是。

0: 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
1: 就是感觉很像是你在生活中日常都得到了解答，就很像是 maybe 我们现在聊天，你就会想知道说，诶，为什么主持人蔡丽这么亢奋？对，就是想了解这个。但是从书中就可以看到，诶，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你今天在可能跟伙伴关系有点隔阂啊，这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人际关系》这本书，就是解答之书的感觉。哦，所以透过就是可能读这些书，就是可以让你更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
1: 哎，那你们会上那个行为分析之类的书吗？那你们是很多书要学、欸。
0: 对啊，行为分析嘛，我们是有行为科学研究法，但是那个比较是跑统计那方面，我有点忘记我的，
1: 又是数学，好难哦。
0: 对，然后也是有那种像家庭智商，然后家庭智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啊，然后原生家庭是如何影响你，然后是他们如何世代这样子复制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历程嘛。对，
1: 阶
0: 就
1: 级
0: 是
1: 复制吗？
0: 有点像就是一代传一代的问题之类，但就是你会，你之前就是可能平常学习你没有这个机会去了解，但是有这堂课，就我觉得我们的课都是有这些课，然后让我们可以更认识，除了认识，自己的个案嘛，也可以更认识自己吧。
1: 有些人是读心理相关，其实就是在解救自己吗？就是可以了解哦，为什么我之前会有这样行为的感觉。而且有人是说，就是读心理相关的这个科系，就会变得比较敏感吗？还是就是共情之类的？
0: 就是我会觉得，之前我会觉得自己可能要比较感性，就是感觉自己蛮感性的，对，比较容易共情。但是我觉得真的在进入开始慢慢
1: 正
0: 的
1: 式
0: 走
1: 的，
0: 路，我虽然现在还只是接一两个而已，但是慢慢走入这个现场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不能够这么共情，对，就是
1: 会
0: 你
1: 走
0: 要
1: 不出来
0: 切开，
1: 那个感
0: 对，
1: 觉。
0: 切开，就是这是谁的议题，然后这是对，
1: 那你们自己就是因为大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刚刚其实有提到几点，就是对于这个科系的刻板印象，像是这个科系出来好像就是好像只能做諮商师或老师。那小郭有没有在就是在读这个科系之前，会对于这个科系有一种刻板印象，或者说误解，或者是大家会不会对于这个科系有一些误解？
0: 我们好像之前都会有人说觉得像读心术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读心理系就是会读心术吧，
1: 你说读心，
0: 这 是太老套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系上一直都很多人要来双主修，就是我们是师大唯一一个目前啦，因为现在师大是才登记制，就是你只要双主修，你登记就是你先修科目，然后登记就可以修。这个双主，你就可以有这个双主修的资格，但是幸福其实没有的，幸福因为，
1: 分数太高，
0: 好像这是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对，就大家会觉得 不太公平，然后，
1: 就觉得我现在分数这么高，你为什么就可以进来双主修？
0: 对，好，这是一个层面，然后一个层面是真的太多人要来了，就太多人要进来我们双主修，然后可能，所以就是。会去那个怎么讲？
1: 筛
0: 要
1: 选吗？
0: 对甄选就是要考试。我们进来，我们双主修的话是要考试的。对，我不知道有没有面试
1: 好
0: 反
1: 严
0: 正一定要
1: 格
0: 考笔试这样。然后，所以我在想来，大家会蛮想要，就是跟我自己想进来，我觉得都是因为觉得这蛮有趣的吧。因为不像就是刚刚讲的，就不像国英数一样比较
1: 就是
0: 学
1: 要
0: 这个
1: 硬
0: 知
1: 背，
0: 识，对，但是。这个是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能力啊，就是有点像软实力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你学了一个，我可以跟人相处，然后，然后或者是大家都蛮有这个温暖的大爱嘛，就是想要 辅
1: 对，
0: 导大家，对，
1: 倾听者，当一
0: 对，
1: 个倾
0: 倾
1: 听
0: 听者。
1: 者，
0: 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慢慢到大现在大四嘛， 对，也很也已经四年了，我就觉得、嗯、

0: 这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1: 其实我觉得读好像很多科系都是这个感
0: 对，
1: 觉，就你在前面读之前的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想象，然后想象自己成为里面的大学生，然后想象成为自己那个工作一份子。可是在读的过程中，势必也会一直出现迷惘，然后
0: 对，
1: 一直出现，哎，我真的适合这个科系吗？而且毕竟在这个科系里面，就是刚刚有说这个分数最高，所以里边势必有很多聪明的人。
0: 没
1: 对，然后或者说，感觉
0: 错，
1: 天生就是一个很
0: 是，
1: 会谘商的人，对吗？会有出现这样的人吗？还是还好，就是会有聪明的人。
0: 我觉得会有那种感觉，他就是生来要当老师的那种人嘛。因为我觉得我后来，比较觉得说，因为我之前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来这里认识自己、认识人，对，然后跟人相处，然后辅导人这样。但是我觉得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在我们科系，就是你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因为我是 I 人，我就是一个
1: 对，
0: 内向的
1: 感
0: I
1: 受出来
0: 人，没
1: 了。
0: 错，对。然后，我之前都不会意识到说，就是我来这个科系，我是需要一直讲话嘛，因为就像我跟你在辅导，我也是你讲什么，我就要接话嘛，或者是我要抛出一个问题让你思考，所以其实你的那个逻辑跟
1: 好
0: 反
1: 累
0: 应力，
1: 哦。
0: 就其实也是要很厉害的。然后，但是我就是一个。好，就是回到这个练习勇敢，对，这是我大二的时候贴上去的，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不太敢讲话嘛的人。然后可是我们科系就是很需要讲话啊，你就是需要跟人家沟通，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再勇敢一点，因为光是跟老师讲话，或是在，因为我们蛮多课会需要在全班面前讲话，或者在直接在全班面前模拟谘商演
1: 对，
0: 练。
1: 智商，
0: 那就是大家都在台下看你的状况，你就会一直很紧张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再勇敢一点。但我觉得我自己有啦，我自己应该
1: 我
0: 有
1: 觉得
0: 变得
1: 有
0: 勇
1: 啊，
0: 敢一点。
1: 有啊。
0: 对，
1: 我觉得好，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感觉是个很内向，你是非常内向，也就是，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不太上台报告，或者会很害羞，在跟一群陌生人的时候，你就其实不太敢开口主动讲话那一种。
0: 我觉得高中的时候吧，高中的时候算真的蛮内向。我觉得高中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蛮内向的人，但是熟了之后可以很外向。只是但是在那之前，我都会很内向。
1: 然后那个是很慢熟的
0: 对，很
1: 过
0: 慢
1: 程，
0: 熟。
1: 对。然后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不是在营队认识的嘛。然后呢，我觉得我认识小郭的时候，就觉得他感觉是个，就是会我抛球给他，就是反正我就会跟他聊，他就愿意回答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感觉你就是势必做一些努力，就是 maybe 说你就是试着去上台发表，maybe 就是你可能去挑战一个新的环境，可能去参加营队，或者说你去参加什么任何活动都是。所以我觉得就其实真的有回应到就是练习勇敢这件事情，对，就甚至你就是在谘商嘛，你刚刚有说你要跟很多人对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懂这一条路的话，感觉就是这些技能跟这
0: 对，
1: 些能力是必须得要去练习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很感动是，居然到现在都还在贴在你的手机壳，就代表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念。
0: 对啊，而且我在想，那我不能换那种就是不是透明的手机壳欸，因为不是透明的手机壳，它就那个字就不会出现，就很烦。然
1: 没
0: 后
1: 有
0: 那个透
1: 想
0: 明的
1: 到
0: 就一直黄
1: 哦，
0: 掉。
1: 对，像这样子吗？啊，你那个有换吗？就是从我认识你到现在，毕竟
0: 你
1: 我
0: 说
1: 跟你
0: 手
1: 认
0: 机
1: 识
0: 壳
1: 也，
0: 吗？
1: 对啊，我跟你认识也一年
0: 是
1: 了。
0: 这个手机壳吗？好像没有。
1: 哦，难
0: 有
1: 怪
0: 吗？
1: 这么的话，
0: 真的，抱歉。
1: 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刚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喽，
0: 没
1: 然后那个手机壳
0: 错。
1: 到现在好像是都长一样，然后那个联系有感好像就贴在那里，
0: 对，
1: 对。
0: 他从大二就这样贴着。
1: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那小郭这次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0: 我想分享的是《迷宫
1: 哦，迷宫是谁唱的？
0: 》，Step JAB 吗？
1: 哦，好，迷宫，为什么会想分享《迷宫》这首歌呢？
0: 我觉得他的旋律，我喜欢 R&B，对，
1: 哦，
0: 然后他的旋律很好
1: 轻
0: 听，
1: 快，
0: 对。
1: 那个咖啡厅会放的那种吗？
0: 不，没有，他是好像之前是 rapper 吗？对，其实我也没有很确定，我就是觉得这首
1: 反
0: 歌
1: 正
0: 很
1: 很好
0: 好
1: 的，你
0: 听，
1: 是不是旋律派的？
0: 对，
1: 我也是啊，给你反耶！
0: 对，
1: 因为其实你知道旋律派那种，就是不听歌词，反正你知道，不管他什么风格，你觉得他旋律对了，就是对了，
0: 没错，
1: 完全懂。好，我
0: 对。
1: 们现在就马上来听听这首《迷宫》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那一首歌是《迷宫》。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了，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其实有大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是心辅系到底在学什么。那其实刚刚有几个我蛮好奇的问题，就像是说心辅系呢，它其实很直观，就是知道说这个特质是需要耐心跟可能是要很好的倾听嘛。那你这样读了四年下来之后，小郭有觉得除了这个耐心跟倾听之外呢，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2: 我觉得就是观察力要蛮敏锐的吧。
1: 哦，敏锐哦。
2: 因为你在跟就是学生谈话或者是怎么样，你要观察他的肢体的讯息可能是什么，
1: 因为有些规矩，
2: 对，有些可能不会用讲的啦。
1: 嗯，
2: 然后所以他可能有些笑啊或者是他的表情有些不一样，你就可以可能你这时候就要

0: 跟他点出来跟他反应，
1: 像我
0: 现
1: 在挑眉，
0: 对，就是哎、欸，这个挑眉是什么意什么背后什么意思嘛？对，就是要知道这
1: 些。你知道你讲话说有挑眉吗？
0: 哦、真的吗？
1: 像现在一样，就是有男生、okay. 真的吗？然后那个眉就会特别上升。
0: 对，就是这个敏锐的观察。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蛮需要这个多元的。思想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会有蛮多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在我们真的在一个职场室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我们在学校对的环境嘛，身为辅导老师，我觉得就是真的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强压在别人的身上，强压在那个学生身上，就是要避免这件事情。
1: 哦，
0: 对，
1: 我刚刚以为是要这件事发生，
0: 不是，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你要有一些更开放的角度吧，去看一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它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如果你只用你自己的角度或是你的价值观，那你可能永远都
1: 没办法不理解，
0: 永远都不理解，對，
1: 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做好那个倾听者或者说开导者的那个身份在。
0: 对，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觉得除了耐心跟倾听之外，就是有两个特质其实蛮重要，第一个是敏锐观察度，像是可能一下挑眉就是这样子，是因为在諮商的时候就是你要去除了对方的讲话言语之外，可能也是需要透过那个 body language 的部分，然后才可以更知道他到底想要传达是什么。是因为在过程中可能有些的被諮商者他们可能是比较被动嘛，或者是不怎么讲话，所以才需要这个敏锐观察度嘛。
0: 因为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啊，然后就是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同啊，那可能某一些重复的动作对他们来说有不同的意义。那我觉得因为我们都要带着好奇的眼光去看嘛。
1: 对耶，还有好奇。
0: 对，好奇很重要，然后就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对
1: 对，
0: 然后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手法。
1: 手法是什么？
0: 手法。
1: 哦，手法。手法。
0: 手法。对，因为其实我们是会需要之后需要什么通报啊之类的那种事情吧。就是我觉得这种有敏感吧，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敏锐，就是很重要。然后界限要踩稳。
1: 界限真的很重要。我之前一个营队的队服跟小朋友加联系方式，我快气死了。对，这个就是界限没有拿稳。
0: 对，就是我们像我们其他科系我就先不知道了。但是辅导本科的人是不可以加学生的方式，
1: 对，任何的，对，就是那个伦理守则。
0: 因为这就是一个如果加了的话就会引起很多，就是
1: 后续很多问题，真的
0: 就是你要温柔但你要有原则的温柔。
1: 而且其实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要学会怎么拒绝别人。
0: 对，
1: 就好比说
0: 真的蛮困难的。
1: 对，而且重点是什么，首先呢我觉得那很困难的过程是，来，你今天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好，必须要真诚且关怀。
0: 对，
1: 对，但是如果那个学生开始好像依赖你，或者是说就是想要有心事跟你谈吐，那个跟你讲话，那他势必就感觉会想要加个联系方式。可是这个时候你要有那个原则，你就要拒绝对方。
0: 对，
1: 可是被拒绝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难过，然后就觉得你好像也是没有站在我这边的感觉。所以这件事又要再思考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才可以真正的去好的去建立关系。对，这就是很难的部分。那小郭宇现在有实际案例吗？
0: 我觉得我的学生都蛮
1: 知道那个守则。
0: 其实也没
1: 或者听过那个故事，
0: 就是他们也有问过我，要能不能加。那我觉得就是直接的讲，就是直接说可能我们现在的身份不适合。我跟你的身份是我是你的辅导老师什么的，那这样子可能不太适合有这样的就私底下还有联系的行为这样子。那他们当然会觉得说，
1: 他们是高中生对不对？
0: 国中生，
1: 国中，而且国中生，我觉得国高中生都会想要。
0: 高中生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应该会比较拿捏到那个
1: 水
0: 台面。
1: 对，
0: 但国中生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他为什么不行？其他老师可能我也有加啊，
1: 很危险，
0: 不能加你，
1: 因为我是不行。我们要伦理守则来，你就跟那个小朋友说，来，你先去读完那一本书，再跟我说可不可以加这样子。
0: 对啊，不

0: 行啊，这样有一就有二。
1: 对，真的真的，我是哎，就我真的是长大之后还觉得原则这件事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把你的原则就是可能拿捏不准确的话，大家就会就真的是有一就有二。所以我后来觉得原则来原则
0: 真
1: 好。
0: 的。
1: 那因为呢，就是刚刚有说到我们其实就是除了耐心跟倾听的特质之外呢，因为心理辅导学系嘛，跟其他科系像是可能特殊教育啊，或者说单纯的教育学系，它的差别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智商吗？
0: 智商，就是我们比较不会，辅导活动课当然另当别论，就是辅导课嘛，然后设计辅导的教案这样子，然后但是如果是坐在辅导室的那种专辅老师的话，就是我们都是形式就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小团体，就是小跟小团体，就不会像是上课一样，就是一对多，
1: 所
0: 对。
1: 以你们可能会有点像小班制的感觉吗？
0: 小团体的话，对，你就是带这个小团体，然后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情绪啊，或者是人际问题，或者是压力调试，这种就带着可能4到12以内吗的一个小团体去做觉察，对，然后但是但我们也有辅导课啦，所以如果是辅导活动课的话，那种就是一对多，当然就是一个老师对
1: 对
0: 整个
1: 选，
0: 班级，对，但我们就是。比较多，就我们的角色就是比较多是陪伴的角色吧，对，就是没有一个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是情绪像情绪一样啊，就是没有好跟坏，就是都是你的
1: 都是
0: 情
1: 情
0: 绪，
1: 绪，
0: 就对，这是没有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多就是那种鼓励，然后接纳吧，然后让看见这个学生他偏差行为背后可能。
1: 原因
0: 原
1: 是什
0: 因到底
1: 么？
0: 是什么？是他的家庭受到影响吗？还是他那里，那系统哪里出了问题？
1: 就会有点像是你们就是要去拆解他哦，他现在会有这个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出于哪里？那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去解决这个原因，是吗？
0: 或者是这个背后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对对对，
1: 那你们会需要修，就是设计课程吗？
0: 会耶，因为辅导活动课跟生涯规划课。我们因为其他两张证嘛，那其他两张证就是那个辅导活动，就是当辅导课的老师，然后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高中生涯规划的老师，那这两堂课都要设计就是教案。但其实我觉得辅导课嘛，其实是一个蛮抽象的嘛，就是因为像是情绪那种，就是没有一个标准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都蛮
1: 我觉得，
0: 需要创造力
1: 对
0: 的。
1: 啊，
0: 哦，对，这也是我觉得。蛮需要的特质，
1: 的
0: 对对对，
1: 创造力嘛，想
0: 想
1: 象
0: 象
1: 力，
0: 力，需要有那个创造设计很有趣的教案辅导活动嘛，
1: 对啊，因为它是好，就是通常其他教育可能就是你设计一个游戏之类的吗？不一定。那个我现在想象的辅导，好像就是没有想象到它可以相对应设计出一个什么样课程，因为这里辅导这件好像是要去开发学生的心理吗之类的，我不太确定。但我现在想一下，我们之前的辅导课其实也都没有在干嘛啦，对吧？那你可以举例一下，就是可能辅导课可能都会进行什么样的模式吗？或者教案？
0: 如果是人际的话呢，可能就是会让他们就是练习看看，就是怎么样友善的沟通，可能会有情境，然后这个情境，然后呢 A 跟 B 嘛，那 A 可以怎么样让 B 不要对这个。沟通，沟通，
1: 沟 沟
0: 就是不要觉得，有点我讯息嘛。但有些老师讨厌我讯息啊，就是，就是让事讲事实跟我的感受，然后我的期待这样子，不会让用你，然后就让这个沟通很方便，然后让他们实际去练习看看。对，然后像是我自己是就是在实习学校，可能就是教那种多元智慧。就是有一个八大多元智慧理论，然后这个多元智慧的话，你就要去想的是，有各式各样不同多元智慧嘛，这语文就是让你知道智商不是只是你国英数考得好决定了，其实有包括你的肢体的智慧如何啊，然后你
1: 肢
0: 的
1: 体的智
0: 音
1: 慧
0: 乐
1: 如
0: 的
1: 何？
0: 节奏智慧啊，这些合起来才是你这个人的，是就是
1: 智
0: 一个
1: 商吗？
0: 多元智能的概念，
1: 多
0: 对，
1: 元智能。
0: 然后。 那就可能每一

0: 个关卡，就是会让我们去体验看看。哎，语文的话，就是可以看看，就是哎，你可以想到这个主题，你可以想到几个字汇，就比如说是比如说运动好了，你可以想到什么羽毛球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然后或者是
1: 水
0: 音
1: 果，
0: 乐的话，就让他们去试试看这个节音高，去辨别音高。然后肢体的话，让他们起来动一动，就是会有这种设计活
1: 所以都是多方位、多面向的去让他们试试看，然后透过这些活动课程，然后去了解，让他们了解自己说，哦，自己这一方面的可能熟悉程度的高低吗？或就有点像认识，更认识自己的样子。哎，很酷，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哎，对，你刚刚说多智能、多方
0: 多元
1: 哦，
0: 智，哎，八大多元智
1: 会搞
0: 慧
1: 混，
0: 理
1: 对不
0: 论，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这种很多是需要你蛮需要
1: 对
0: 创
1: 啊，
0: 意力
1: 诶，这
0: 嘛，去
1: 感觉
0: 想。
1: 就很像是把你们学到的东西，然后就是简单化交给小朋友他们，但就是可能就是透过一些课程上面互动，然后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就不能太艰深这样子。这是你们自己就是死设计出来
0: 对，就是可以跟自己
1: 的，
0: 的实习伙伴嘛，
1: 那
0: 然
1: 有人要
0: 后，
1: 想很久。
0: 对，
1: 诶，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因为你现在大四，你现在实习一年了，对不对？
0: 对，
1: 对，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实习的过程，以及说这实习都要做什么事情吗？
0: 实习，因为我们实习就是我们的科系就比较，
1: 偏近，
0: 我们实习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对，然后所以有分行政实习、教学实习还有谘商实习，对，那这三个实习，对啊，行政的话可能就是会帮老师做一下海报啊，或者老师有些开会要点名啊，这种就是比较
1: 行政类的。
0: 对系所的一些小小的事情。教学的话，就是我们会需要入班上课，对，
1: 哦，
0: 入
1: 进
0: 班直
1: 班。
0: 接进班教课，然后。通常上学期会教大概2到4堂课，对，然后下学期会是教8到12堂课，国中啦，啊，高中会少一点，因为高中生涯规划课没有那么多。
1: 都是辅导课，就是生涯规划，生涯辅导之类的。
0: 高中是生涯规划，然后国中是辅导
1: 哦，所
0: 活
1: 以
0: 动，
1: 就是单纯否新辅系这个实习。
0: 对啊，就是我觉得也是
1: 哇，
0: 要，对，反正就是。
1: 那你会后悔
0: 会
1: 读？
0: 觉得未来的后悔哦，
1: 对啊，你会后悔吗？读书的时候很后悔，
0: 前的
1: 迷惘的时候很后悔。
0: 迷惘的时候会后悔，前阵子的时候也有一些些，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多想一点，就是多想一点，就是像是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读什么教育心理所啊，或是你去读一个教育研究所也可以，但我就自己会觉得好像我也蛮喜欢，就想要读谘商所这件事情，但是你就是要面临这个很多人的。
1: 压力，
0: 对，
1: 竞
0: 然后
1: 争压
0: 竞
1: 力，
0: 争压力，但有时候又会想想，后悔好像也，
1: 于事无补。
0: 于是对，没有办法啊，就是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努力，然后呢，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嘛，然后我就是把我要考的教检考好，然后把我要实习之后实习要做的事情做好，然后呢，教甄的时候就努力读，然后呢，没有读过没关系啊，就去代理啊，去代理，然后去全世界，去全台湾走一 走
1: 走
0: 啊，
1: 走也都
0: 对。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对，就是
0: 就
1: 看看
0: 是
1: 不同的风
0: 对，
1: 景，
0: 看看缘分。然
1: 对。
0: 后呢，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不一样的收获吧。对，
1: 所以其实小郭就是，好像真的是讲出很多大四生，不论是你们这个科系还是任何科系的大学大四生都会有这个心声，
0: 没
1: 就可
0: 错。
1: 能就是你读了4年，你真的还要继续读这个科系吗？你在看到实习的这么多厉害的人之后，我真的适合这条路吗？就很像这种心声，就是一直不断的冒出来。可是好像又大四了，又好像不得不继续下去。可是，在这些很迷惘、很就是内耗的过程之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好，我们就先专注于在这个目标上面。那我们这个目标考到之后呢，其实基本上就还是会有下一个目标出现。我们就是专注于现在这个目标。
0: 没
1: 对，
0: 错。
1: 哇，那今天节目最后，其实还有一个环节要偷偷告诉你，偷偷告诉你这个环节就是小郭，如果你可以对自己过去讲一句话，你会想要分享给自己什么话呢？
0: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想跟过去的自己说：“你真的是太棒了，哎，你每天这么努力的读书吗？然后上课也没看过你睡觉啊，
1: 很
0: 超
1: 强，
0: 级厉害，
1: 超强，真的很
0: 超
1: 强，
0: 级厉害！上课也没看到你睡觉，然后
1: 很
0: 每次
1: 强，
0: 考试啊，然后你都是不管，就是都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考。”

0: 会让你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对还是错的。对，
1: 嗯，
0: 但是其实很开心可以看到你，就是真的是很感谢自己过去的努力，还有现在的努力，才可
1: 对，
0: 以达成。虽然你可能现在很迷惘，但是还是可以达成自己现在想要的东西。我
1: 嗯，嗯。
0: 相信你那时候在烦心的时候，不是要选填吗？就是每个都可以填，就是那个当下就是超爽。
1: 对，就文组的都可以填。
0: 对，
1: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应该要回馈社会，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大爱，我
0: 回
1: 就觉得
0: 馈
1: 哇塞，
0: 社
1: 我说
0: 会。
1: 天哪，我怎么我一路我从小到大一路的求学历程都是都蛮顺利的，然后也受到很多人帮助，要回馈社
0: 是
1: 会，
0: 假
1: 所以呢，
0: 的？
1: 我一定我不我看我的分数好了，我不是读特教系，我就是读心辅系这样子。然后那反正一个是帮助人，就是两个都是帮助人科系，我就这两个选一个。
0: Oh my god！
1: 对，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好，那我就选心辅系。对，
0: 你就这样学下去。
1: 但现在其实就会觉得，其实帮助人的那个力度，你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到底有没有帮到？但我觉得，反正就是在做一件我喜欢
0: 正在
1: 做的事
0: 做，
1: 情，我对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对，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事。
0: 对，而且就是其实这些影响呢，虽然可能不是肉眼可见，可是就是你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人，但你现在的行为也是在慢慢的、慢慢的去影响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1: 没
0: 那
1: 错。
0: 未来的你呢？你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话呢？毕竟你要毕业了，然后去踏上可能未知的道路，你要去考教警啊，等等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呢，因为其实现在对未来还是有点迷惘嘛，所以我觉得不管未来的自己呢，是要当老师，还是要当咨商师，还是要当人资，还是不管我未来是什么职业，或是出现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好了，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然后，要记得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然后要好好的爱自己这样子，然后要练习勇敢。对，就是我觉得我的勇敢真的有越来越多，我觉得我也很。就是希望未来的自己真的能够成为一个真的很勇敢，然后很敢于冒险，然后呢不会顾虑那么多别人眼光，然后做自己爱自己的人，
0: 没错，好感动哦！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看到影像，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声音，还有透过我这个眼神交流，可以感受到，就是小郭非常真诚的去表露出他的努力、勇敢，还有他对于他自己想要讲的话。那
1: 没
0: 我
1: 错，
0: 们今天这一集呢，就非常感谢小郭来上我的节目，然后去分享说，心辅系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里面有什么课程，然后在学什么，然后再来呢，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然后自己一些很迷惘的点。那如果呢，听众朋友对于其他集的话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在每周一的早上10:05呢，在 Spotify 上或者是说世新广播电台收听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哦。那我们就谢谢小郭，拜拜，
1: 谢谢大家，
0: 对，
1: 拜
0: 拜拜。
1: 拜。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台湾俗语一天一句报你知，今日要介绍89句。水头五，水尾苦。这个水头和水尾，可能不是像各位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台湾讲的水头，有两种，一种是水源头，就发源地。那么要流到入海的地方叫做水尾，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水头水尾是指的黑潮啊，台湾生命很有关系的是个黑潮。黑潮是从台湾的东部的南边往北边流，所以跟我们一般的想法是不同的啊。那么水头指的是台湾东部的南边啊，水头，水头鹅，水头指的就是三貂湾，啊，指的三貂湾，就是 San Diego， 啊，三貂湾。那个水尾呢，从三貂湾不断的水往北部走，绕到基隆来，到金山，就叫水尾。所以呢，在三貂附近呢，姓吴的人很多，尤其一直蔓延到宜兰的一层、二层、三层、四层，一层就桃虾嘛，桃虾、丽虾、沙虾、细虾，很多姓吴的啊。而且这个吴姓的子弟呢，还独领风骚呢，干了很多，干了乡长、镇长的。哎，水头鹅，水头鹅，水尾口呢在哪里呢？水尾口是到金山的，金山到现在还有很多姓许的。不但金山有姓许的盐湖许，并且还蔓延到什么地方？蔓延到基隆河接湾曲直，有一个地方叫大大U地地口。大大U这个地方啊，现在已经接湾曲直不见了。那在不见了之前呢，几乎很多的人家都是姓许，盐湖许。那这些卡达格浪呢？这些人是卡达格浪呢？对对口，我在猜想哦，卡达格浪原来不会是姓许姓吴了，他是自己挑的了，搞不好他们觉得我们卡达格浪人命真苦，命真苦，所以就靠尾料，所以干脆就经济的盐湖许这个靠来，自己嘲弄一番也不一定了。水头鹅，水尾苦，第89句，今日就介绍到这，多谢。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台湾俗语真趣味，
1: 不过学习靠家己，
0: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1: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是5月18号，感谢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呢打开我们的这个奇境新科技节目，和我们一起呢研究最新在网络上呢这个非常多人在讨论的各式各样的科技啊还有 AI 的话题。那今天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很多、这个最新的科技的资讯，像是 Google 在最近的发表会呢即将要宣布他们竟然也有自己的龙虾、我们前几周有和大家讲过这个 OpenClaw 龙虾呢可以当我们的 AI 的助理，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嘛。那 Google 呢现在也要推出自己的这个龙虾咯，那会不会有很多人使用呢？等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近 YouTube 它上面有多了一个 AI 的功能，就是过去呢我们如果上传的影片里面有包含一些其他人版权的音乐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呢，它可能会直接帮我们消音嘛。那现在呢竟然 YouTube 也用 AI 生成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在遇到这种被警告的音乐的时候，它直接生成一段配乐来把它取代掉，所以和大家分享。那再来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聊 Cloud Design 还有 Open Design。 其实我们前几个礼拜呢有和大家讲过这个 Cloud Design，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透过这个 Vale 的视角呢和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最新的 AI 工具嘛。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开源的有点类似这个 Cloud Design 的工具，所以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再来到了我们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呢，今天会和大家介绍一个很酷的这个媒体的生成平台，就是我们过去可能使用过一些可以生成图片影片的工具，但是呢这个平台它竟然有即时绘图的功能，我们可以透过呢我们的笔画直接把我们心中想象的样子画出来，然后让 AI 模型呢即时运算出来。我自己觉得在体验过后还蛮特别的，所以也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工具。那到了最后呢，大家平常在用手机登入一些账户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在最近几年蛮常会推荐我们使用一种叫做通行密钥 passkey 的方式来登入我们的账号，比方说 Google 账号就有这种通行密钥登入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在最后的科技冷知识单元和大家聊一下啦。那当然我们节目呢这个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了。
1: 没错，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第一则消息哦，跟这个龙虾有关。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单元呢，都有和大家聊过 OpenClaw 这个工具，当时呢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非常多人在使用。那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唤起记忆哦，那个 OpenClaw 呢，也我们会戏称它是龙虾，那它就是一个这个 AI agent， 就是 AI 的代理。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完成很多日常的这个工作，比方说好了，今天如果你可能你的信箱里面有一封这个还没有读的电子邮件，那你需要有人帮你来写这个回复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请 AI agent， 请 OpenClaw 类似这种工具呢，直接帮你阅读你信箱里面还没有读的邮件，然后直接请他拟一封草稿给你看，然后帮你寄出去，差不多就是可以用来做这种用途。那 Google 呢，现在这个内部呢在测试一款叫做 Remy 的 AI Agent， 那这个工具呢，它是目前跑在 Google 员工专属版本的 Gemini 的 App 里面，那他们的定位就是24小时待命的 AI Agent， 可以处理各式各样日常的工作。那有这个媒体就有报道说，这个 Remy 呢目前在 Google 内部测试的阶段，还没有确定公开推出的时间。那其实呢在这阵子里面Gemini 的定位其实就慢慢的有一点变化，比方说我们在之前也有和大家讲过个人化智慧服务嘛，然后前几个礼拜呢正式在台湾开始启用，其实就有点开始要往这个 AI agent 的领域发展的感觉，就是它可以自己去读账户里面的资料，比方说电子邮件，比方说

0: 云端硬碟，甚至你的搜寻记录都可以看得到，那就比较不像我们过去单纯的在使用这种聊天类的工具的时候，它可能只能单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或者他自己上网查资讯，他现在呢可以找到更个人化的资料，透过这种 Google Workspace 或 Google 的生态系里面的其他产品都可以被串起来。所以呢，假设可能未来呢，这个 Gemini 它的发展方向搞不好就是，如果你的行事历本来就有预约明天有会议的话呢，它可以直接帮你开始整理相关的信件，你电子邮件信箱里面可能会有相关的开会通知啊或者会议资料，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开始整理，甚至呢也可以帮你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冲突，或者直接帮你拟出你想要报告的这个内容哦。所以从这个 AI 工具过去呢，也许它就只能单独的一对一来回复你的这个讯息，那到后面呢，像现在的发展就慢慢朝向 AI agent 的这个方向，变成有点像我们个人的秘书的感觉。那这个 Remy 这个工具呢，究竟什么时候会推出呢？其实就在呢这个5月18日，就是我们这集在电台首播的过后的这几天啦，就可能是5月19、5月20 Google 就会举行 Google I.O. 2026，那这个官方的页面呢，上面已经有公布这个发表会的资讯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 Remy 的这个消息哦。那但是呢，就是刚好在这个活动前呢，有爆料出来说这个工具正在内部做测试，所以外界就有猜测说这个 Google 可能会在这次的 I.O. 上面释出这些跟 AI agent 相关的消息。那第二个这个科技头聊速报的消息呢，要和大家讲的是跟 YouTube 有关。诶，静豪，你过去在使用 YouTube 上传一些影片的时候，有没有遇过碰到那个 Content ID 就跟你说你里面使用的音乐可能有版权的问题？
1: 有啊，其实就是你很想放一首很好听的歌，但是就刚好又被挡掉，或者说你去某个素材网，然后你抓到一首歌，然后你觉得很好听，但后续又说那个素材网其实也是要付费的，或者是那首歌他没有要让你就是直接可以
0: 免费使用在你的影片里面。那你碰到的时候，他是不是直接把你影片下架吗？
1: 有的会有那个什么黄标吗？然后有的是红标，但是我是没有遇过红标了。
0: 但黄标是不是还是可以存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1: 可能有些它好像就是叫你转成不公开之类的。对，
0: 就是不一定会说只能把你的账号锁起来，但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惩罚的方式，就是你如果使用这个版权的音乐。那真的我们过去在上传影片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上传的这个影片里面有版权的音乐，然后他就会去抓说哦，你里面使用了哪几首歌，那这些歌呢有没有办法在里面使用。那有些是这个 YouTube 有和音乐的这个著作权人或是相关的单位，他们有直接谈好了，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使用这样子的音乐呢，你的影片有可能就会被安插广告，那这个广告的收益呢就会提供给这个原曲的创作者。那或是甚至有一些这个音乐如果 YouTube 上面是完全没有办法授权使用的，他有可能会直接把你的影片静音或者透过其他方式处理要下架这样子。那现在呢 YouTube 就导入了一个 AI 的功能，可以在我们遇到这种版权争议的时候呢，让我们不用把整部影片下架了。那这个就是呢这个 YouTube 最近有在 Creator Insider 的频道里面说，桌面版的 YouTube Studio 呢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过去如果我们碰到这种版权音乐，它会让你可以替换音乐。那以往的方式呢就是可能使用 YouTube 它里面内建的素材库等等这些音乐，那现在会新增一个 Create 的选项，也就是说如果创作者的影片呢因为音乐被标记黄标红标等等的这些警告的时候，可以直接新增四首免版税的 AI 配乐，那创作者呢你就可以直接选择其中一首，然后把它替换掉你原本呢有被抓到的这个音乐。那目前的这个功能是针对美国的创作者，而且是 YouTube Studio 的桌面版才可以使用了。不过呢未来相信这个功能一定也会发展到像网页版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其他地区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本身就有在使用的 YouTube 来经营频道啊，或者你可能常常遇到版权的这个问题哦。那我们也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Content ID， Content ID 呢是 YouTube 用来侦测版权内容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上传了一个影片，YouTube 就会开始比对影片里面的音乐或是其他的素材有没有使用到其他版权方他们登录的内容。那如果有发现你使用了这些音乐影像的素材，你的影片可能就会被限制盈利，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可能会被安插广告，然后把这个收益呢提供给版权方，那甚至有可能会在某些的地区呢你这部影片就没有办法被看到了。 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是有在做收益的这个

创作者遇到这种警告呢就很麻烦，因为你那一整支影片呢就没有办法有收入，就没办法有收益了，所以常就会必须要时时刻刻要避免在你的音乐里面出现有可能没有办法使用的音乐或影像素材。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讲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有关的 Google 即将要推出他们的 AI Agent， 那第二个是 YouTube 版权音乐呢导入了 AI 生成配乐的这个机制哦。那如果大家有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消息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哦。接着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不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单元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Cloud Design 还有 Open Design。那这 Cloud Design 呢，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在科技头条速报的时候有简单和大家带到，但是还没有详细和听众朋友们介绍，所以今天呢就把它放在我们 AI 研究室呢，想要和 Vale 一起和大家聊一下。那另一个 Open Design 是什么呢？ Open Design 是一个开源版的 Cloud Design， 其实蛮特别的。这个之前有讲到 Cloud Design 呢，必须要是付费有订阅 Cloud AI 的使用者才可以使用嘛。那 Open Design 竟然是一个开源的方案，那这究竟是什么呢？也会和大家聊到啦。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邀请我们节目的助理主持人 Vale 来到节目上啦。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0: 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来到奇境新科技的 AI 研究室单元。我们今天就一起轻松聊聊 AI 设计工具的那些新鲜事吧。
1: 好的，欢迎 Vale。 那想要先请 Vale 帮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前两周呢有简单提到 CloudSight 这个工具哦，可不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工具呢？
0: CloudSight 是 Anthropic 出的 AI 设计工具，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你用对话方式跟 AI 合作，直接生成精美的视觉作品，比如简报、网页原型或提案。它的特色是 AI 不只给建议，而是直接交付初稿，让你可以修改并完成，省下过去在不同工具之间跳来跳去的麻烦。
2: 那这跟我们一般时候叫 AI 帮我们写文案啊，或者是让它生成图片有什么不一样？
0: 最大的不同就是 CloudSight 不只是帮你生一张图或给一段文字，它是整个设计流程。你提需求后， AI 会产出完整可编辑的设计稿，你可以来回讨论、修改，最后直接绘出成品。所以它更像是一个 AI 帮忙完成设计的伙伴，不是只给你一个单一输出。
1: 真的是哦，就是我最近呢在使用这个 CloudSight 的时候，我觉得它在设计这一环真的提供很大的帮助。就一开始我们提供我们的需求之后，它也会针对你的需求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更确定我们要设计的方向。那实际设计出来之后呢，你也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界面输出到比方说 Cloud Code， 或是输出成 PDF， 输出成 PPT 档，其实都蛮方便的。所以在这个设计的环节上面呢，我自己觉得可以提供蛮多的帮助哦。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最近呢在开源社群上面出现了一个叫做 OpenDesign， 那有人说呢它是 CloudDesign 的一个替代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请 Vale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penDesign 是怎么回事呢？
0: OpenDesign 是一个开源版的替代方案，重点是它不像 CloudDesign 绑在特定 AI 模型上，你可以自己选用不同的 AI agent， 像是 Cloud Code、Codex、Gemini 等等，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部署，保留资料在本地。简单说，它就是把 AI 设计流程拆成一套可自定的工具箱，让你自由选择模型和技能。
2: 那你说这个 OpenDesign 它是一个开源的专案吗？那它可以连接不同的模型或者是不同的 AI agent 吗？
0: 开源的意思通常是它的原始码是公开的，基本上你可以免费取得并自行使用，你想接哪个 AI 模型就接哪个。不过当你要接不同 AI 模型时，这些模型的 API 可能会有自己的费用。举例来说，你可以用 Cloud Code、Codex、Gemini 或 GitHub Copilot CLI 把它当成设计引擎，所以你不会被限制在一家公司的模型，而是自由选择你想用的技术。所以工具本身免费，但模型服务要看你选择哪一个。
1: OK， 那刚刚呢 Vale 你有讲到说在这个 OpenDesign 上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使用的 AI 模型嘛，那这个是不是叫做 BYOK， 也就是 Bring Your Own Key 的这个方式呢？那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对于使用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因为其实蛮多工具好像都是使用这样子的方式。
0: BYOK Bring Your Own Key 就是这个概念，对使用者的好处是你可以选择自己信任或已经有的 AI 模型服务，而且你掌控你的 API 精要，也就是说你不被绑死在某一家的方案，可以用更符合你预算或需求的模型，这样自由度更高，而且你能掌握成本。
2: 那 Vale 你可以帮我们把 CloudSight 跟 OpenDesign 两个综合比较一下他们最大的差别，像是他们的使用门槛啊、自由度或者是资讯掌握程度。
0: 综合来说， CloudSight 是整合度高、门槛低，很适合一般使用者。 OpenDesign 则自由度高、可自定，但需要更多技术能力。 CloudSight 的资料掌控在官方生态系， OpenDesign 的资料掌握在你自己手上，所以如果你不想被框住，也不介意多动手，那 OpenDesign 就很适合。但如果你想要即刻上手、简单完成，那 CloudSight 会更友善。
1: 好的，那这两种工具呢都是这个最近哦非常多人在讨论的设计工具嘛，但其实我就很好奇啦，像是我们过去使用的这种 AI 的 API 呢，其实比较多还是

0: 着重在文字上面，就是请这个 AI 模型来帮我们处理一些文字上面的事情哦。那这个不管是 Cloud Design 还是 Open Design， 它是怎么样让这个 AI 模型呢，可以读懂我们设计上面的这些元素呢？因为其实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视觉嘛。
1: Cloud Design 和 Open Design 会先透过对话或问卷去理解你的需求，然后套用设计系统、品牌风格或技能模组，让 AI 生成符合这些条件的视觉。简单来说，他们是把设计流程拆成理解需求加套用设计规则，这样 AI 就不只是乱画，而是有脉络的生成更贴近你的设计。
2: 那 Open Design 它有强调说它有反 AI Slope 的机制，那这个 AI Slope 是什么呢？
1: AI Slope 就是大家开始形容那种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的罐头感，可能缺乏个性，缺乏品牌细节。 Open Design 的反 AI Slope 机制就是透过问卷、设计系统、品质检查清单，避免 AI 生成出来的内容太模板化，这样一来成品就更符合品牌特色，不会千篇一律。
0: 所以这个 Open Design 呢，它会用这种方式来限制 AI。 那感觉上好像其实这个模型的重点不是说它的单纯的模型能力，好像是它对于这个提示词还有流程设计，就是它可以依据呢我们给它的问卷、给它的回复或是其他的 skill、 其他我们的品牌的设计的需求等等，去设计出他们需要的这个提示词和流程。感觉上这个好像已经比他模型自己本身的能力变得更重要了。
1: 其实在 AI 设计中，怎么引导 AI 才是关键，有好的流程设计， AI 才不会只产出制式结果。所以 Open Design 强调提示词、设计系统、问卷等，就是要让 AI 更懂需求，最终产出真正符合品牌或使用者期待的作品。
2: 那如果我们使用这种 Open Design 的这种本地端的工具，虽然它的自由度很高，但是我们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有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1: 自由度高就代表你要自己动手多一点。第一，你要注意安装和设定环境的技术门槛。第二， API 精要和资料安全要自己掌控。第三，模型稳定性也可能要自己负责维护。所以虽然自由，但也要有心理准备，你是自己的 IT 部门，要负责从头到尾的技术管理哦。
0: 好，那既然有讲到这个 Open Design 呢，它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嘛，那其实我们在使用很多这种网络上开源的来源的时候，常常好像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来源。比方说我最常看的，如果是在 GitHub 上面呢，我就会看它的那个星星数，就有多少人给它星星这样子。那如果好像比较多，感觉上呢就比较放心一点点。那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像是在使用 AI agent 的时候，这个 skills 也是有很多人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其他大神他们制作的 skill， 但是呢这个 skill 常就有网友提醒我们说一定要注意这个 skill 里面会藏一些不该藏的东西，所以说呢要判断这个 skill 的来源其实也很重要。那究竟在面对这种开源工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它的安全性还有可靠的程度呢？
3: 你说的很对，
1: 光看星星数是个参考，但不是全部。你可以看几个面向。第一，看专案的更新活跃度，有没有定期维护。第二，看看有没有有信誉的开发者或社群在背后。第三，优先看有没有官方文件、安全政策或社群回馈。如果你要用 Scale 或第三方模组，建议先在安全环境测试，不要直接上线用。开源好处是透明，但安全还是要小心，多参考社群的意见会更有保障。
2: 那 Vale 可以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Cloud Design 跟 Open Design 的出现对 AI 的工具啊，或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你可以用一句话提醒各位听众在面对 AI 设计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1: Cloud Design 和 Open Design 的出现代表 AI 不只是辅助，而是能产出具体作品的伙伴。但不论工具多强，真正的判断、品味和策略还是人类的价值。所以我的一句提醒就是， AI 可以加速草稿，但最后的设计灵魂永远要靠你来把关。
0: OK， 谢谢 Vale， 其实真的

0: 是哦，在这个 AI 开始往设计领域移动，这个开始发展的时代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核心哦，就是 AI 设计呢，它也只是一个工具，很难真的完全取代，比方说我们想要传达的议题，我们想要讲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再次把那句话讲出来，就是内容为王啦，这样子。 OK， 好，非常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啦，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大家说拜拜，我们就下个礼拜再邀请 Vale 到节目上和我们一起聊吧。
1: 非常谢谢大家，记得 AI 再厉害，真正的灵魂还是你哦。那我们下次奇境新科技再聊，大家拜拜。
0: 好，我们今天呢和这个 Vale 一起来聊了，就是Cloud Design 和 Open Design 最近在设计圈蛮多人在讨论这 AI 工具哦，真的让我们在设计不管是简报啊、网页还是一些 prototype 的时候省了很多时间，而且也可以做出比过去呢品质更好的这个作品哦，所以也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数位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静豪，我问你哦，你平常会很频繁使用 AI 来生成一些图片吗？
1: 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我不知道 Photoshop 要怎么样做的话、我就会直接跟 AI 讲
0: 哦，请他生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出来。那如果今天他生成出来的画面上有一个地方你想要他调整，比方说好了，你今天生成了一个房间的样子、然后里面有一张椅子，你想要改成其他的颜色，你会怎么样跟他讲要怎么样调整？
1: 我觉得很具体的跟他讲，就是直接跟他说有哪里哪里需要调整、但是其实有一些就是有那种笔画功能、然后你可以把这些圈起来。
0: 你会用哪个平台的笔画功能？
1: 我有用过 ChatGPT， 然后我有用过豆包的、
0: 所以你就会在那个 APP 上面先把它圈起来画、出来，然后让他知道说你在讲的是这个物件，
1: 对，
0: 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你想要调整的方向他一直做不到的话怎么办？
1: 我就会再拿去 Photoshop 里面，然后把那个地方直接挖空、
0: OK，
1: 然后再丢到另外一个、可能是一样的 AI 工具，但是是不同的聊天室、或者是我直接拿到不同的 AI 工具。
0: 了解了解。其实过去我们在使用这种图片生成的工具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你每重新送一次对话给他，他有可能就会变化，因为他不是、他做出来的那个图片并不是，比方说我们在 Photoshop 里面有分图层，或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Illustrator 的时候是不同的元素分开的、就是它是整张图压在一起，所以你要它单独调整一个地方，或是把整个画面呢重新架构成你想的样子就会很困难。那所以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使用上觉得很酷的一个工具、叫做 Krea AI。 那它的这个英文名字就是 K-R-E-A 然后 AI 这样子， K-R-E-A Krea。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哦，它有很多的功能和我们熟知的那些生成的平台很像，比方说呢可以生成图片、生成影片，甚至是 3D 或是一般的图片增强，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图片的品质更好的功能里面都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完整的 AI 的影像工具，就是一般的创作者啊、设计师或是可能有在经营社群的人都很适合使用。那这个平台里面呢，我有发现几个和其他的 AI 影像生成的工具蛮不一样的功能，那等一下呢会和大家分享。那不过这个 Krea AI 呢，其实你如果单纯想把它拿来生成一些图片影片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呢它把很多的这个图片的模型整合进来，比方说这个 Flux 或是 ChatGPT 的 Image 或是 Nano Banana 或是他们自己家的模型呢里面都有。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 Krea 平台里面哦，它有一个 Image Tool 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使用者使用同一个 prompt 去测试不同的模型，有点像我们在好几周、好几个月之前呢，有和大家讲过一个叫做 Chat Hub 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呢用同一个 prompt 去不同的 AI 平台上面去看看它生成出来的结果嘛。那不过这 Krea 呢，它有一个影像版的，我们可以使用这工具去把我们同一个 prompt 用不同的模型来生成看看，所以你就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不同模型生成出来的结果，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那刚刚有讲到它有一个即时绘图 real time 的功能，我自己觉得它算是广大 AI 图片生成的平台里面最特别的一个。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在使用者用画画的方式或者输入文字或是移动的元素的这个操作之后呢，去及时生成一个样子出来，你就不用再等它重新生成一遍，也不用一直按生成的按钮，你可以直接在画布上面呢用笔画去画它，或是直接上传一个元素然后摆饰出来说你想要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其实就蛮方便的，就不像过去的我们只能用纯文字生图，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用很粗糙的方式去把你想象中的那个草图做出来。那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他有一个范例给我，是一个房间的样子，那他就在这个画布上面呢非常简单

0: 男的用画笔去画了一块地毯，然后用这个上传一些拼贴的照片，就是他可能有桌子椅子的照片呢，放在这个平面上面，那他就直接在画面的右侧呢及时的生成出你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它不会像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文字然后变成图片的方式，它是你真的可以在画布上面上传一些你自己的元素，然后把它架构出来你心中想象的画面之后呢，才帮你把它生成变成一张图片。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使用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搜寻 Krea K-R-E-A 或者直接输入网址 krea.ai 就可以到 Krea 的网站里面。那你第一次使用呢，可以直接注册一个账号啊，那它也会给你一些免费的 credits 可以使用。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最特别的工具呢，就是这个 real-time 的生成功能嘛，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画面左侧的选单列呢，找到它有一个 tools 的地方，它可以生成 image 就生成图片， video 可以生成影片，或是可以用 enhancer 把你图片的品质提高等等。那这些工具呢，其实我们过去有介绍过，非常多的 AI 平台都做得到。那不过有一个蓝色的这个 icon 呢，它上面写 real time，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即时绘图的功能。你点下去之后呢，左侧会有一个画图的界面，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用画笔的工具去画出一个草稿的样子，或是你还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比方说这个一个盆栽的图片啊，或者一张椅子的图片，你可以直接把它上传上来，然后放在这个画布上面，把它拖曳到你想要的位置上面。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一些几何的工具啦，比方说画一个正方形啊，画一个圆圈，画一个三角形，来示意一下呢你想要的画面呢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那你在左侧及时操作之后呢，右边呢就会马上生成出你左边这个草稿的样式。那不过呢，你可能就会想说，诶，我只是画一个草图，但是他要怎么样知道我的风格，比方说我是想要卡通的风格，还是这个拍照的风格，或是电影感等等。所以它下面有一个文字的输入框，同样的呢，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你的 prompt 输入上去，并且选择你要使用的比例，画面的比例，或是你要不要调整这个你的范本，要不要提供给他一个范本等等，都可以直接在输入 prompt 的地方呢及时调整。那调整完之后呢，刚刚我们说右边生成图片的那个地方就会及时生成出来，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生成的结果，或是把它下载下来，甚至呢你可以做 record 录影的这个功能哦，你可以在左边呢画，然后并且同步的把右边生成的这个动态把它录制下来，所以其实就蛮有趣的，而且呢就是免费注册就可以使用，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啦。但是呢在使用这个 AI 工具的时候，它同样会有使用量的限制啦，所以你在画面的左下角呢可能可以看到你目前剩余的这个使用量有多少，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一下，不要这个可能图片画到一半，然后你的这个 user 就用完了，就没办法继续生成了。
1: 那总结来说，这个工具跟我们一般用的像是 ChatGPT 生图啊，或者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 的差别是什么？
0: 我觉得绝大多数其实都是一样的，像是我们刚刚说它生成图片、影片，或是图片增强的功能。那其他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比方说 3D 的功能啊，或是编辑图片的这些功能，其实也都有类似市场上有其他工具可以替代。但我觉得最特别、最特别就是 Real Time 的功能。你如果在使用一般的工具，比方说 ChatGPT 的 Image， 或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我们大部分的使用方法就是你输入一段 prompt， 输入你的指令，然后你可能可以附加一些其他的限制，比方说你要一比一的图片或是横向的图片等等的，那传送给他之后呢，他就会把这个图片生成给你。但是呢这个 Krea AI 它的 real time 功能呢，就是可以让你直接用手绘或是上传元素来排列组合的方式呢，及时的把那个影像生成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今天在拖拉这个一个元素，或是你在这个画布上面多加几笔的时候，右边那个生成的画面呢，它会有一个在跑的过程，就有点像是那个插画慢慢画起来的感觉，但是大约可能就是一两秒的时间呢，它就可以把这个影像生成出来。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它原本给我了一个房间的草图，就是上面有一个地毯啊，然后有两张椅子，还有一个沙发，那我自己呢就用画笔在地毯的旁边画了一个窗户，哎，那我窗户是怎么画的呢？我就画了一个九宫格，我就直接画一个框框，然后中间十字画起来，但是它就直接在我生成的地方呢，马上就把窗户画上去了， 而且它生成出来的成

0: 果呢，我自己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品质非常好啦，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一来是我们平常在使用一般的图片生成工具的时候，如果你要单独调整一个地方非常麻烦，而且这个 AI 工具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话，把这个图片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今天你如果有一个画布可以直接指示，然后直接把它做出来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这个 AI 更明确的知道我今天要调整的就是哪一个部分，而且它生成出来的样子也不会说你每一次操作就变得整个不一样，而是它会针对你调整的地方呢再重新去生成一次。那除了刚刚提到的 Real Time 即时绘图的这个功能呢，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叫做 Node Editor。 那这个 Node 呢就是一个一个节点的那个画面哦，比方说我们在使用达芬奇在调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一个节点就是称为 Node 嘛，所以在这个 Krea AI 里面呢也有一个节点编辑的界面，那它让我们可以把我们 AI 创作的这个流程呢变成一个固定的 workflow。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同样的这件事情，但是用不同图片不同来源的素材来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重新套用它的这个工作的 workflow 再次生成这样子。那在 Krea AI 上面的 Node Editor 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白板，那上面的每一个方块都是代表一个 AI 工具。比方说呢，第一个方块可能是负责输入你的文字 prompt， 那第二块呢可能是负责生成图片，第三个再把这个图片放大，然后第四个方块呢再把这个图片转成影片。你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方块接起来就变成一个完整的 AI 的生产线。如果你未来呢常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直接在第一个输入框里面把你的 prompt 输入上去，它又会再做同样的这个工作流再把它变成一个影片。那有这样子的这个工具呢，你可以拿来做什么呢？第一个，你可以把很多不同的 AI 模型串接起来，因为像我们知道 Nano Banana 就只能生图片，那 Google 的这个 Veo 就只能生影片，你就可以呢把不同的 AI 模型用这个 Node 的方式把它串接起来之后，图片的生成的 AI 模型它生成完之后就直接丢给这个 AI 影片生成的模型，然后再到下一个模型一步一步来完成。所以就不像过去我们可能必须要一直换平台或是一直的按照这个步骤一个一个使用它才可以完整生成出你最后想要的成果嘛。那有了这个 Node Editor 呢，你就可以直接把不同类型的 AI 模型直接串接在一起让你一起来使用。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不错的工具呢叫做 Motion Transfer， 它可以直接呢让我们针对一个角色，比方说一个动物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开镜头做你想要的动作，它就直接把那个角色套用到你的动作上面。举例来说，它有一个范例就是先上传了一只猫的照片在角色的这个栏位之后呢，你可以加入一些动作，那点下去之后呢就会把你电脑的镜头打开，你就直接在这个镜头面前做一个动作，比方说挥手的动作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它录制完成之后呢就会开始生成，那它同步也会把声音录制下来，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猫咪的头呢加上你刚刚所做的这个动作，直接把它生成变成一部影片。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些比方说某个角色好了，你可能要让它做某个动作是有困难的，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让 AI 呢先知道你想要的角色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再加上需要它做的动作，他就直接把它套用变成同一部影片，然后你就可以让那个角色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啦。我自己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而且在网站上面的操作方式，这个互动的方式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因为你可以直接开镜头对着它表演，直接把你想要呈现的样子做出来，所以呢可以减少你一些还要再把你动作转换成文字 prompt 的这个过程哦。因为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你这个动作呢非常复杂，那转成文字 prompt 呢 AI 模型也不一定理解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各种阻碍，它没办法生成出你要的样子。
1: 那总结来说呢， Krea AI 它很适合拿来快速发想，像是学生要处理报告啊，或者是社群经营、节目企划或者是产品设计，这些都可以以这个你有一个初稿慢慢进行一些生成之后，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成果。那 Krea 官方他们也提到说，付费方案生成的内容才包括商业授权，那免费方案的生图不会授权商业使用，还是要特别留意。那如果大家想试试看的话，都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他们的网址是 krea.ai， 大家都可以上去试试看。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科技冷知识。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幸好我问你哦，最近这个资安的事件频传，也有很多人呢，他们的账号有被盗用啊，或是这个资料外泄的状况、嗯、那你自己比方说在使用 Gmail、 Google 账户的时候，你有没有启用两步骤验证呢？
1: 有啊，有些是你需要用你的不同设备去扫它的 QR code、嗯、或者是要接受验证码之类的。
0: OK， 那你在使用登入 Google 的时候，它的两步骤验证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
1: 我的是比如说我是要电脑登录的话、嗯、他就会跟我说你要到你的手机上面的可能是 Gmail 啊，或是有时候是 YouTube 上面、嗯、然后他就会给我三个数字，他就会叫我选其中一个数字，那如果我选对的话他就会帮我解开这样子。
0: 这是算是蛮经典的两步骤验证的方式啦。那其实这个 Google 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举例来讲呢，也有用验证码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Google 的验证码的 App， 直接在上面呢会存一个一次性的验证码，你可以使用这个验证码登入。那还有另一种呢，最近蛮多应用程式蛮多平台呢都有支援的功能，叫做通行密钥，那它的英文呢是 Passkey。 那这个 Passkey 的登入方式呢，大多都是手机上面的生物辨识，比方说 Face ID 或是你的指纹的登入。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这个 Face ID 跟指纹登入的程式呢都是属于通行密钥啦。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科技冷知识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通行密钥究竟是什么。那在开始讲通行密钥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叫做 FIDO 的东西哦。这 FIDO 它的全名呢是 Fast Identity Online， 那它的中文呢就是快速线上身份认证。它是一个由许多科技公司还有金融机构和资安组织共同参与的一个产业联盟，叫做 FIDO Alliance。 那他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减少大家对于密码的依赖，让登入呢可以更安全并且更简单。那 FIDO 他们也有说， FIDO 的标准呢是使用公开金钥加密的技术，让大家的登入可以具有抗钓鱼的能力，而且每一组通行密钥都会绑定特定的线上服务的网域。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每个网站你都会有自己的密码规则嘛，我们还要记一大堆的密码，甚至呢有一些网站还会把我们的密码呢明文储存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就是他们是可以看得到密码究竟是什么的。那这个 FIDO 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定一个登入的标准，让所有的这个装置或者不同的平台都可以用同一个安全的方法来让使用者登入。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Passkey 通行密钥呢，就是根据 FIDO 标准做出来的一个无密码登入的凭证。那他们就有说 Passkey 呢就是用 FIDO 的加密金钥取代密码，让登入呢可以更安全也更方便。那现在有非常多的平台都有支援，比方说 Apple 啊，或是 Google 或是 Microsoft 等等不同的网站或 App 都有遵守这个规则，让你的这个金钥呢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使用。那这个 Passkey 通行密钥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传统的密码它的概念就是一个通关密语，假设你的密码是123456789，你在输入的时候就会跟网站说我的密码是123456789，那网站去比对一下资料库，发现这个密码确实是你的，它就会放你进来。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说这个密码的过程中有人偷听到，或是有人猜到，或是有人呢用骗你的方式把这个密码骗走呢，都有可能会让你的密码被流出。那这个 Passkey 就不一样了，它比较像是一个数位钥匙的感觉。当你在某个网站上面建立账号，并且使用 Passkey 的方式来登入注册的时候，系统呢就会产生两把钥匙，那一个叫做公钥，一个叫做私钥。这个公钥跟私钥的概念呢，其实在非常多安全性不管是登入啊还是验证的机制上面都会使用。

0: 但上面只会有你的公钥，所以如果那个网站就算资料外泄，其他人也拿不到你的密码，因为你的私钥呢是储存在你的装置上面的。
1: 那这样子说是不是很类似我把我的密码把它丢在很像是我的本地端里面，我需要用到的时候它再帮我拿出来，然后帮我登录到线上的一些登录的系统里面。
0: 嗯，有一点类似这种概念，不过呢你还是会上传一组密码到网站上，那那个密码呢就是公钥，但是私钥呢只会储存在你的装置上没错，那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私钥是什么。其实这个公钥跟私钥的概念呢就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今天呢假设我们在虚拟主机平台上面租了一个网站主机，那我想要使用一个叫做 SSH 的方式去登入那个网站主机，我们今天就不细讲这 SSH 到底是什么，那它就是一种让我们可以远端登进那个主机的方式。那它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你直接输入你的账号跟密码，那就跟传统的方式一样。那第二种呢就是使用这个公钥还有私钥的方式。那要怎么做呢？我平常如果我要使用公钥跟私钥来登入网站主机的话，我必须先在我的电脑，我自己操作的这个电脑上面生成一组公钥，那我必须呢先把这个公钥上传到那个网站主机上面去。好，那我的电脑呢同步也会有一组私钥，所以未来要登入的时候，这个私钥呢就会去对那个远端主机的那个公钥看两个对不对，那如果对得起来的话才有办法登入。所以它实际上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啦，就是你必须要把一组公钥上传到那个你要登入的地方去，但是呢你会自己保有你自己的那把私钥，所以不会让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这个鸡蛋不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你的钥匙呢不会放在同一个装置上，一个会放在网站上面，那另一个呢就会放在你的手机或你的装置上面。好，那总结来说呢，我们刚刚介绍到了这个通行密钥的这个机制嘛，如果你使用通行密钥呢，在遇到一些这个钓鱼网站啊或是网站它的密码储存的机制不太好的这种情况就可以被避免掉啦，然后你也不会一直记不起那个密码，因为有些网站就一直叫我们改密码嘛，所以呢比起这种传统的登录方式呢来的就更安全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讲了什么呢，有讲到这个最近哦，这个 Google 呢也推出他们自己的龙虾了，还有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同样是 Google， 就是 YouTube 的平台上面呢，有 AI 生成配乐的这个机制，可以取代掉我们被黄标的音乐哦。再来，我们也有和 Vale 一起和大家聊 Flow Design 和 Open Design 这两个设计的工具。那再来就是数位生活快易通的时候，我们讲到了 Kria AI 这个蛮特别的 AI 影像生成的平台，上面可以做一些即时绘图的功能。那最后我们就讲到了通行密钥 Passkey， 这个我最近蛮常使用的登入方式啦，就可以让我们登入变得更安全。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大家都喜欢啦。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即时的节目内容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听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上面也会有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AM 729欢乐。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何云。高凌风相信大家一定对他不陌生，他特殊的舞台动作、往内缩的颈部以及特殊的鼻音唱腔，是当时秀场及舞台艺人争相模仿的对象。高凌风辉煌的一生多才多艺，除了歌唱、演戏，还会主持。在1980年代的台湾秀场界，张飞、诸葛亮、邢峰、高凌风与倪敏然有南朱、北张、中邢峰、高凌风草上飞、倪敏然总管的合称。这首是1986年发行的歌曲，在当时也相当火红。一起来听听这首《蒙蒙烟雨》。

大家对高凌风最有印象的歌曲应该是那首《燃烧吧火鸟》，但其实这首也相当出色。很多人说这样的情境只有高凌风唱得出来，可惜的是他在2014年因为罹患血癌而过世。好在还有这些经典歌曲可以让我们一起怀念他。蒙蒙烟雨同时也是当时琼瑶电视剧《烟雨蒙蒙》的主题曲。

0: 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那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值班哈午了，所以在最近啊，我就在想说，那我今天要来讲一讲什么主题呢？那刚好最近拍摄期已经快要结束了嘛，因为我是读广电系的，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三月到五月这段时间都是在筹备跟拍摄相关的事情，尤其是在三四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忙了很多很多关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啊，不管是在场刊啊，或者是讨论剧本，又或是分镜，还有确定一下该怎么执行等等的，所以前面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准备拍摄上面。那这段时间啊，我也是好不容易忙完了这些内容之后，我就想说，哇，那我终于闲下来了，我要来看一部我期待很久的韩剧。那这部韩剧呢，它刚刚完结，而且他在网络上面的争议啊，其实也是蛮大的，就是他的评价算是蛮两极的。不过以我个人而言啊，我自己是蛮喜欢他整个故事的设定，虽然说到最后面可能结局有一点仓促，是这样没错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韩剧呢，先给大家几个关键字来猜看看是哪一部韩剧嘛。首先刚好提到了他是最近刚完结的，再来就是呢，这部韩剧他是今年讨论度非常高的。那其中有一位主演，他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算是韩国的 solo 女歌手当中名列前茅的，被大家称作是韩国最强女 solo。那说到前面几个关键字啊，相信大家听到之后应该有想到有可能是哪一部韩剧了吧。那最后一个提示呢，就是它是 Disney Plus 独家播出的，在海外的部分是这样没错啦。那这部韩剧呢，就是21世纪大军夫人。

那为什么我会说我期待这部韩剧非常久？其实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会一直刷到他们的预告。那这个预告啊，它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有讲述到哦，两个人他是阶级上面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它算是一个架空的世界观。那这个世界观里面呢，我们的男主角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摄政王，他其实是皇帝底下的一个叔父。那这个皇帝呢，我们也把他称作国王好了，因为在韩国那边他们是把他称作为君王的。那君王呢，他就是因为年纪很小，因为他爸爸就是比较早逝嘛，所以他就是在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早早要必须担起整个国家的责任。那作为一个他的叔父，然后也是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势必是必须要干涉这些内容，必须要帮助他的那些侄子来帮忙做一些关于这个国家应该要怎么样可以把王室给撑起来这样子的门面担当，还有处理很多关于政治上面的事情嘛。那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子架空的背景跟世界观下面展开的。它讲述了一个假设是君主立宪制的韩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还要带入21世纪这样子非常耸动的标题嘛，就是因为21世纪大君夫人，这个其实在我们大家认知下面会觉得说，诶，其实现在有君王的国家是非常少的，那又看到21世纪，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说，哦，在这样子比较传统的王室背景下啊，又搭上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会看到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火花呢？那我们的女主角也就是由 IU 她饰演的角色，那女主角啊，她个人也是非常具有魅力哦，她是一个很强势很要强的一个女生。她对她的人生来说啊，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她必须要尽全力才能掌握住的，因为她除了是财阀家族的女儿，更重要的是她财阀家族的私生女，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啊，都会拿这一点来对她进行讥讽啊。然后她的家人啊，好像也不太看好她，常常只把她的哥哥当作家族唯一的继承人，所以对她来说啊，她必须要拼尽全力才能获得那些她很想要很想要的事情，很想要夺到的内容，所以在她的人生当中啊，想必也是非常非常辛苦。那她为了要把那些曾经错失的机会都可以重新把握住，于是呢，他在挑选他的相亲对象，决定说他的人生当中要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其实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然后也非常认真的在思考。不过呢，看到这些哦，好像其他财阀家族啊，或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就觉得说，诶，好像都没有一个入他的眼，所以他最后才决定说要高攀，他决定要把目标当作成为大君夫人，因为成为王室就是地位的象征嘛，所以也象征着说他从小到大一直被否定的那个成为私生女的背景，或是女儿称这样子被不断否定，被认为说没有办法继承这个庞大的集团来说的话，他认为只有高攀他才能够拥有他从未有过的那些机会。那这故事它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面去发展而来。那21世纪大君夫人呢，她是韩国的 MBC 电视台在2026年的4月10号开始播出的连续剧。那主要的主演呢，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IU 啊，还有最近就是爆红的边佑喜。她之所以爆红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部韩剧叫做《背着善哉跑》。那其实在那之前呢，她就已经出演过不少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影集啊，然后也有不少人就有在关注她。那也是在那部剧集之后啊，开始彻底爆红，然后也跟 IU进行搭档。不过有很多人都会去讨论说，诶， IU 跟边佑喜之间的化学反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但是网络上面的声浪就是还是有一些持反对的态度，然后有一些人是表示说，哦，他觉得说这部剧集啊好像缺乏了一些看点，或者是在演技上面有点过于浮夸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人而异，不过不可否认的就是结局上面好像真的处理的有一点点仓促。但是呢，虽然有很多人去讲述跟剧情相关的，不过这部剧集它其实是在2022年的 MBC 的剧本征集大赛当中，以优秀奖荣获优秀奖的新人编剧刘志源他去执笔的一部作品哦。所以相信啊，在被改动剧本之前啊，他可能还是有非常多属于这个剧本的魅力。那我也觉得啊，在看这整部剧集当中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地方真的是蛮特别蛮有趣的，尤其是对我来说，他的

喜剧效果是我个人最喜欢也最看好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或是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忙，觉得说好像可以闲下来放松一下的话呢，我其实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集的。毕竟 IU 啊，他的演技真的是蛮让人佩服的，他在里面真的是演得活泼灵动又很可爱，然后边佑锡又是192的身高，那真的是非常高大又帅气。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他同样是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当中的一首插曲《Everglow》。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刚大家听到那首 Everglow 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

与21世纪大军夫人当中的插曲，那也是我个人在这些 OST 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内心能够感到比较平静啊，然后也能回想起剧中那些非常浪漫的画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近年爆红的那些韩剧，尤其是浪漫爱情喜剧的韩剧哦。因为最近也快到520了嘛，所以相信大家不管你是有伴的还是没伴的，应该都有想过520要怎么度过吧。那不管你今天是要跟你的亲人好友啊，或者是你的伴侣一起在家追韩剧，又或者是你想要自己一个人躲在棉被里面看剧，都可以来听听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剧集。因为它毕竟是近年爆红的嘛，所以想必它还是有一些看点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剧集呢，它是叫做泪之女王，她之前在 Netflix 算是一个现象级的爆红，而且她的收视率啊也是非常非常之高。那这部剧集呢，它是韩国的 TVN 在2024年播出的周末连续剧，然后它是由来自星星的你、蓝色海洋的传说、爱的迫降的朴智恩编剧，还有张佑荣导演跟金熙元导演合作打造的一部剧集。那相信大家听到来自星星的你、还有蓝色海洋的传说跟爱的迫降，就可以知道哇，这个编剧他真的是创造出非常非常多很有现象级话题的剧集了，对吧？那这部剧集呢，在开始介绍之前啊，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两位主角他们的人设啊，还有他们的出身背景，因为这对这部剧集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先来介绍一下由金智媛饰演的洪海仁。那洪海仁呢，他是33岁，但也是我们男主角白贤佑的妻子，他是女王百货的社长，然后也是女王集团里面的财阀第三代。那跟刚二十一世纪大军夫人有没有有一点点类似？每次他都是跟财阀有相关的故事哦。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在经营一个百货嘛，所以被大家称作是百货女王。那他的个性啊，他其实比较冷血啊，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一点点，给人的感觉是那种非常高冷的，就好像不太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讲出来的话却又是非常犀利啊、狠毒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面无表情的讲出这么多狠毒狠毒的话。尤其是在整部剧里面当中的第一集，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进行一个夫妻采访的时候，就可以从白贤佑跟洪海仁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去了解到说哦，他们的个性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洪海仁他整个就是女王啊，很霸气的发言啊，就来讲述说哦，我的丈夫是为什么喜欢我的，那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样的相处模式。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很骄傲的，因为他很相信自己是很完美，他也要求事事都必须要做到完美的。那其实在这样子非常冷酷的外表之下，他还是有很柔弱很希望有人照顾的内心。那一直以来都是有一点不太相信人的，毕竟是身为财阀家族的第三代嘛，所以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啊，家人是他竞争对手，然后身边的那些朋友啊，又或者是好像常常交往啊相处的人，也都是因为利益靠近他的，所以对他来说其实相信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直到他在有一次他为了要去潜入敌营，就是有点类似说他在百货里面去当一个实习生的工作，然后他就隐藏自己是财阀家族第三代这样子的身份嘛，他就潜进去，然后去偷偷观察底下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在这样子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只以为他是一个实习生的情况下，有一个公司的一位男生同事呢，他就对他伸出援手，开始不断的帮助他、关心他，才让他知道说哦，原来真诚的对人或是很纯粹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我们男主角由那个男主角他饰演的一个白贤佑这样子的角色。那男主角呢，他是由金秀贤饰演的，不过在剧集爆红啊，还有在剧集播出之后啊，金秀贤也是有经历过一段不小的风波，但我们今天就不会再讲到太多关于这个风波的事情，毕竟这件事情啊，他其实真的是可大可小，他真的是闹得非常大。但是啊，在讲述啊的过程当中，好像两方都是有不一样的看法跟不一样的说法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会把目光聚焦在这部剧集当中，让大家来听一听关于这部剧集的事情。
那这个游

金秀贤饰演的白贤佑啊，他就是红海人的丈夫，33岁，然后也是女王集团旗下的工作。那他主要担任的是法务组长兼理事。然后他其实他的出身背景啊，也是来头不小。他是一个小村子里面里的里长的儿子哦。然后他家里有好几头牛，听说是有30几头牛，然后家里也是腹地蛮大的。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村子里面啊，他们那个里里面，他真的算是蛮有名望的一个家族。不过呢，对于这个红海人来说啊，他是财阀家族的第三代，他家是经营百货公司的，欸，就是他们两个人虽然好像都是在自己的领域算是地位还不错，但是相较之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那这也是这部剧集其中的一个看点，就是关于这个角色白贤佑，他进入到这个女王集团之后啊，他被他们的家族啊作为一个女婿，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跟态度被他们对待的。他其实在剧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哦，他家人对他真的是蛮不客气的，看了是蛮心疼的。然后更难过的事情啊，其实也是大家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当我们遇到婆媳问题的时候，最主要应该要站出来的是谁呢？那我们现在就有点像是身份啊还有性别对调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白贤佑他进入女王集团之后啊，在这整个家族之下，他真的是被他们使唤来使唤去的，所以让他内心其实是蛮煎熬。尤其是当他看到说他的老婆红海人完全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表示，没有为他站出来为他发声，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去保护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我在你的家里面啊，我的家人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为了你我进入这个家庭啊，我为了你然后我好像付出了这么多，或是我为了你对你的家人我只能低声下气的，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想法，拜托，我可是首尔大学里面的高材生呢，那我有这样子非常好的背景啊，非常好的人生，为什么我进入这个家族之后却被大家一段唾弃啊，一昧的唾弃，然后又觉得说我好像很随便就可以来使唤来使唤去的，所以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煎熬的。那求这个之后就可以看出来说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是遇到像这样子婆媳问题，又或者是家族之间啊，不管性别啦，其实只要是自己的另一半进入到家庭里面，好像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跟对待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态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是因为这样啊，白贤佑他比起讨厌他的家人，他更讨厌的是红海人，因为他觉得说红海人他没有为他挺身而出，这件事情让他非常非常的受伤。尤其是当他要沟通啊，想要跟他来面对面谈话的时候，红海人又一直觉得没什么吧，这有什么呢，那我家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这就是他们的安排，我也没办法啊。那其实啊，我们也在一些小小的片段里面可以看到，红海人他并不如他表面上面这么冷血无情，这么的不替他的丈夫着想。他其实啊，在私底下还是会打他弟弟，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姐夫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红海人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啊，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太多的去干涉，他只能看他们这样欺负自己的丈夫。但是对于弟弟这个他还算稍微有一点话语权的一个人物来说呢，他还是会挺身而出想要保护他的丈夫。不过他是私底下解决，就没有办法让白贤佑看到。然后也是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啊，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就是越闹越大，越演越烈，更让他们两个之间开始形成了一种没有办法给抹平的伤痕。尤其是当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曾经有这么多的误会跟没有办法解开的创伤还有挫折，然后导致说我们男主角白贤佑他非常非常想要离婚。那大家也很不解啊，他加入了财阀家族啊，那为什么还想要离婚呢？然后他才开始娓娓道来他这样子的家庭上面他受到的伤害跟阴影。那这个时候啊，当他想要提出离婚的时候，他要非常非常的煎熬，也觉得很担心，因为这个家族啊，对于想要离开家庭，对于背叛他们的人来说，是非常心狠手辣的，他是完全不会放过他的，可能会把他的职业生涯断送之外，还有可能牵连到他的家人，所以对他家人来说啊，就连白贤佑的家人都很不希望他跟红海人分开，因为他们将家族的金源断掉啦，然后还可能有一个被断绝资源的儿子必须要回到家中，所以对他们来说啊，其实是非常难熬的。不过在这个时候啊，
当白贤佑终于下定决心要跟红海

人诉说，红海人在爆出说，哦，他自己得了一种罕见疾病，他即将在3个月后就离开人世。那这时候白贤佑他只能在内心啊非常狂热啊，他觉得说，哇，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刻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跟他离婚好像是看不到头的事情，好像幸福啊就是再也看不到幸福的样子了。但是呢，我终于听到，诶，你居然要自然死亡了吗？所以其实对于非常讨厌他的白贤佑啊，他只能在表面上面啊装作很难过，很替他着想，然后也为了他的遗产呢，他为了可以扭转红海人他原本写下完全不会给他任何遗产的这个遗嘱，他为了要翻转这个局面，他开始表现得非常非常爱他。那这故事呢就是这样子展开了，所以他就可以看到说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就在这样子，红海人啊他完全都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白贤佑他就一步一步的想要再次走进红海人的内心，想要去表现有多么爱他，想要去翻转这个遗嘱。那也不知不觉，两个人终于分开之后，又重新走到一起。那其实算是一个虐恋啦，因为当中也不乏有一些情敌呀，就是韩剧里面很常出现的那些狗血戏嘛，还是会看到。那《泪之女王》呢？它其实整部剧集的评价啊，它一开始呢是蛮多人看好这部剧的。那也是因为呢，我们的男主角饰演的这个男主角的金秀贤呢、啊，他其实是非常会挑剧本的，因为他一直以来的剧本很多都是爆红，而且他真的算是那时候算是一线的演员，但他去演的剧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大家对于他再次演出其实是抱有很大很大的期望跟很大很大的期待的。然后这部剧集啊，也是捧红了我们的女主角金智媛。金智媛她之前在《继承者们》里面就有饰演一个角色，不过对于现代的观众来说啊，真的有很多人都是透过《泪之女王》这部剧集了解并且认识到她的，让她知名度大增。那她也是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她。他们之前有一部杂志啊，有出一个手册的时候，我还特地在一大早的时候冲去买，由此可见我当时是有多么喜欢这部韩剧。虽然说结尾啊，真的也是评价很两极，不过我觉得对于韩剧来说啊，其实爆红的韩剧它势必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大家也要试着去接受并且理解不一样的声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它是由男子团体 Seventeen 当中的小分队夫硕顺他们所演唱的，也是在《泪之女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嘛，尤其是在恋爱喜剧方面啊，毕竟最近也快要520了嘛。那说到恋爱喜剧啊，其实还有一部呢，是我个人在今天的介绍的剧集当中啊，最喜欢。也是我看了最多次的。还记得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呢，我是因为我同学他有确诊，然后被迫要关在家里面隔离。那时候啊，我就是对于生活好像有一点迷茫，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这部剧集的出现啊，它真的是点亮我的生活。这部剧呢，它就叫做2521。那2521这部剧集啊，它整个故事里面它的背景呢，是设定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那段时期，很多人的人生啊，都因为这个金融风暴，他必须要面临很大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呢，他们同样都是在这个时代下面的，可以说是受害者，也可以说是受惠者。因为对他们来说啊，就是好像虽然我们的人生路途改变，但他们因为自己的内心非常坚强，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了这个好像被夺取梦想的未来。那其中呢，我们当中的男主角啊，白亦辰，他原本家境非常非常优渥，就家里有跑车啊，然后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啊。他那个时候啊，是广播社里面非常重要的干部之外呢，他也是乐团当中啊很有魅力的一位吉他手。所以大家啊，其实在看他的时候，那时候都觉得说，诶，他的人生啊，他的前途啊，感觉一片光明。你想想看，他家里又有钱，然后又多才多艺，成绩又好，而且他那个时候啊，他梦想是进入 NASA， 他去做那个研究员，所以他梦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远大，然后也很多人认为说他一定可以完成他的梦想。不过在这样子的金融风暴底下，他的家人跟他的家庭啊，其实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因此呢，他被迫要离开家里，然后家里啊，也是因为好像原本有那些财产啊、生活啊，都受到了阻碍，让他的生活变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很欢乐的跟家人团聚之外，他还必须要扛起自己的生活重担，因此他休学啊，然后开始去找一些零碎的打工工作，他去当漫画店的员工啊，然后又去早上的时候一大早去送报纸，所以可知他跟原本的生活其实是天差地远的。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啊，变得说个性好像从原本的开朗啊、活泼啊、很乐观向上的，变得有一点点的沉闷，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常看到的那些长大之后被磨平棱角的那些人啊。所以看的当下啊，想必也是让非常多人感到很心疼。不过我们女主角呢，罗西度，她是一个非常热爱击剑的高中生，那他从小就以成为职业的击剑选手作为他的人生目标。那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下，他一开始以为，好像金融风暴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然后他的家里啊，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变得说生活比较拮据。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一开始以为真的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呢，因为金融风暴，他学校的预算被缩减了，导致他很有可能会失去梦想，没有办法再继续在学校的击剑队里面努力。那对他来说啊，真的是

天打雷劈，他从小就擅长击剑，如果现在一时之间夺走他这项能力跟兴趣的话，他该怎么办呢？对于他来说啊，追逐梦想是他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是真心热爱击剑，他是为自己击剑的一个选手，所以啊，他为了不要面临这样子的困境，他决定加入有高幼龄，也就是国手等级的学校里面的击剑社，他决定加入当中啊，去进行培训。那这两个人呢，他们两个人的人生就这样子突然的汇集在一起了。那他们两个突然汇聚的人生呢，也开始展开了完全不一样，很有特殊反应的那些化学效果，让人看的时候啊，真的是觉得非常可爱又活泼，也被他们深深的吸引到了。那在讲述到更多我对于25-21这部剧集的看法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剧集当中的一部插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最近啊，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嘛，也就是近5年来我们可以常见的那些爱情浪漫喜剧。那说到韩剧啊，《2521》真的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剧集。那我之所以很喜欢它这部剧呢，是因为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关于

财阀啊，关于相亲啊，关于那些权力斗争之类的内容呢，这部剧集它是更贴近于我们的生活的。尤其是当我看到两个在这样子的社会呀、大环境底下，被迫好像必须要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两个人的时候啊，内心除了是很心疼他们，又感到非常不舍之外呢，同时也觉得说，在这样子环境下面诞生出来的感情，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那男主角呢？他跟女主角，他们两个人呐，就是有点类似彼此互相扶持的那种关系，也算是一种互相救赎。因为呢，我们的女主角罗西度，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极简作为目标嘛，所以我很喜欢这部剧集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很专注的在描写关于极简选手啊，还有运动员们他们在面对那些困境，还有面对自己的对手的时候会呈现出来的反应跟态度，那些我觉得也是剧集当中很大的看点。那其中的那些配角啊，也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故事线，就在看的过程中，真的是任何一条线都不想放过，每一条都想要好好的、仔细的去欣赏、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那我们的男主角呢？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一开始他打着这些很零碎的打工嘛，后来也是在我们的西渡他的鼓励之下呢，他成为了一位记者，然后也做着他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有兴趣、比较喜欢的工作，然后开始担起这些社会责任。那在这剧集里面，还有描写到说，关于记者这个身份跟运动员他们之间啊，应该要保持着不可近不可远的关系。因为像现在啊，西渡他有一定的成绩之后，就被我们的男主角采访了嘛。那个时候啊，其实他的妈妈就是他的主播妈妈，就是西渡的妈妈，也有告诉白一晨说，哦，你必须要跟西渡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然你完成你的工作，有时候会不小心的伤害到他。那后来也是印证了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让我了解到说，哦，确实，虽然有时候大家都会说运动员啊、艺人啊，他们都跟记者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实上，如果当两个人的关系呀、变得太靠近的时候，记者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去报道一件事情，要去讲那些八卦啊、人们爱听的内容的时候，对于这些被写下来的那些好像被污蔑啊，又或者是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去揣测啊，去了解的那些运动员或者是艺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受伤，会有一种被好友背叛的感觉。但事实上，对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他也是身不由己，他只是站在他自己的职位上面，有他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呢、除了有这样子因为身份背景啊，还有因为职业上面产生的冲突之外呢，他们两个本质的价值观啊，还有在对待事情的态度，其实就是截然不同的。像西渡，他就是非常非常渴望能够成为白一晨的支柱，他很希望他可以多依靠他自己一点点，然后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带给他更多的鼓励跟帮助。然后白一晨呢、他则是很不希望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别人的，所以他选择自己默默的吞下。那到最后呢，一个人觉得你都不跟我说，然后另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这其实真的是很常见、很常见的，在爱情当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沟通不良。一个人想要听，另一个人不愿意说，但其实两个人都是在为对方着想，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爱着彼此，但是用很尖锐的外壳，不小心伤害到自己最爱的人，这件事情正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学习跟面对的课题。那对于结局，他们两个人最后分开，没有走到一起，这件事情，其实在网络上面啊，当时也是有非常多的评价，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子的结局安排啊，其实不够完美，因为一开始这么浪漫，一开始这么好的未来啊，这么完美的故事，居然两个人最后没有走到一起，没有克服难关吗？但我个人反而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设定，因为我觉得25、21，它这个片名它就已经告诉我们了，25岁跟21岁，我们两个人分开却还是爱着彼此，好像我们曾经以为25、21会非常非常长久的，曾经以为你的21岁，我的25岁，我们两个人之间啊，可以跨过一切的难关，但事实上，在这一年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也成长了。他们学习用不一样的态度跟方式去面对自己爱的人。我觉得这对主角来说啊，不一定真的在一起才是最好的结局。
事实上呢，两个人都有所成长，了解到

什么是自己想要的，那才是真正美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它同样是来自25/21这首歌啊，真的是一听到就会想起剧中非常非常多的片段。那这部剧集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25/21当中的插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刚给大家分享的那部剧集呢，叫做《25-21》。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部，我觉得它算是被低估的神剧，因为它其实它在海外没有像是 Netflix 啊，或是 Disney Plus 这样子比较大众化、比较公开的平台去播放嘛。那这部剧集呢，它叫做《闪亮的西瓜》，当中有一句话，它是西班牙语，叫做 "Viva la vida"。那这句话呢，它也是讲述到说这整部剧集的核心——人生万岁。一开始大家听到闪亮的西瓜这个剧名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兴趣，觉得好像不太想看这部剧，但事实上呢，它真的是我近年来觉得说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一部剧集耶。因为它当中讲述的故事啊，是一个听障家庭当中唯一一个

渐的设定了。但这部剧集呢，它其实把爱情当作一条辅线，把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还有互相理解当作最重要的内容去讲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男主角恩杰啊，他在面对自己很热爱的音乐的时候，看到那个他所认知到一直以来都是听障的父母，其实当中爸爸他也是曾经听得到的时候，他内心有多么的震惊，然后他跟爸爸也在穿越的过程当中变成了朋友，也因为这样，他原本想要帮助爸爸，让爸爸不要成为一个听障者，但是他了解到事实没办法改变的时候，他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集里面啊，不只是父母的爱情线很好磕，然后还有关于主角他自己的成长啊，还有我们了解到说父母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该怎么当父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最近还有在看的一部剧集啊，叫做《爱情怎么翻译》。那其实这部剧集啊，它当中的翻译也让我联想到《闪亮的西瓜》里面恩杰他必须要成为家中那个负责翻译的角色，然后也让我知道说，诶，其实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不管是翻译情感啊，还有翻译文字，其实都需要花不少的心力才能够去做到，也需要认真的去了解跟认识对方。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这些韩剧当中啊，我的收获还有我非常喜欢也推荐大家的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去看一下哦。那之后啊，如果我看到更多更喜欢的剧集啊，也会再透过其他的平台啊，又或者是继续到 Hello 午安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啊，它就是来自我刚刚推荐的剧集《闪亮的西瓜》当中的主题曲，这是一听到就可以了解这整部剧集当中的魅力，尤其是在乐团的方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看这首歌曲。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是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 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们是
2: 灭火器，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的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

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玉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单元，快跟着我一起来开箱这周的艺文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泰特现代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重量级的展览 Frida, The Making of the Icon。 提到佛列达·卡罗，很多人先想到的是他浓密的莲眉、鲜艳的花冠跟传统的墨西哥服饰。他的形象太过于鲜明，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先记住的是他的样子，而不是他的作品。这场展览是2005年大型回顾展之后再次推出的重要展览，集结了超过130件的作品，也同时呈现80多位是受他影响的艺术家作品。这场展览谈的不只是佛列达他画了些什么，而是他如何一步步被世界看见，被再制造，被重新的诠释，甚至是被商品化。走进到展场，一开始你看到的是佛列达作为艺术家的起点，他早期的自我画像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佛列达的一生中，大量作品都是围绕着自我而展开。这并不是他很自恋，而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生存方式。18岁那年，一场严重的车祸改变了佛列达他的人生，他的脊椎、骨盆、腿部都受到了重创，长时间的卧床也因此让他开始尝试大量的绘画。画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与痛苦共存的方式，因此他的自画像从来不是只有面孔，而是他的身体、疼痛、身份跟情绪的综合书写。像是他著名的作品《戴荆棘与蜂鸟项链》的自画像，画中的荆棘项链刺进到皮肤中，猴子与黑猫围绕在身旁，背景则是充满植物与生命感，美丽与痛苦并存，形成了佛列达作品中最鲜明的特质。这场展览更有趣的地方，它不只停留在艺术层面上的分析，展览的后半也开始讨论所谓的佛列达狂热这种现象。它成为 T 恤的图案、马克杯、化妆品的包装、时尚的元素，甚至是一种身份认同。它同时是被视为女性主义的象征、酷儿文化的象征、拉丁美洲文化的代表，也是一种反主流的精神图腾。因为一方面，它确实鼓舞了无数人，而另外一方面，当一位艺术家被大量商品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思考，我们究竟是喜欢佛列达本人，还是喜欢佛列达被建构出来的形象呢？这也是这场展览名称最关键的地方，它并不是将佛列达当成已经完成的神话，而是去拆解一下这个神话究竟是如何而形成的。你会看到他作为妻子、政治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跟艺术家的

的多重身份。它不是只有我们熟悉的那张脸，而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复杂，同时又具有极强生命力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政治立场，也有着混乱而剧烈的情感生活。他是既脆弱又强硬，既受身体上的限制，又极度坚定地塑造自己。

今天的第二站来到的是德国柏林的克佩尼克宫，一起来看这场非常特别的工艺展览，习从中世纪到新艺术风格。提到艺术材料，我们一开始想到的应该多会是黄金、白银、瓷器，甚至还有大理石，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习这种金属原料。这种带有银灰色金泽光感的金属，看起来非常的低调，甚至是有点不起眼。它并不像黄金那么的耀眼，也不像白银有点珍贵，但在欧洲数百年的生活史中，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走进展场，首先看到的是早期宗教用途的习器。在中世纪时期，席常常被制作成教会的器皿，像是圣餐的容器、盐器、酒杯跟宗教仪式的用品。它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同时又不易生锈，也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加工，因此成为非常实用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从宗教场域慢慢的走入到了一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到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习器开始大量应用于餐桌文化跟家庭的器皿当中，盘子、水壶、酒壶、杯器跟许多的容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这场展览不只是介绍材料的本身，同时也像是在观看欧洲生活方式的变化。你看到的是每一件器物，它都是某个时代的日常缩影。像是一只精致的酒壶，可能暗示17世纪的社交文化；一个华丽的装饰盘器，可能透露着当时人们是如何透过器皿去展示自己的身份跟品味。在展览中非常值得去注意的是17世纪末安德烈·查尔斯·布尔他所制作的家具工艺。在这种家具中，席不再只是器皿材料，而是被镶嵌进了家具的表面，与龟甲、木材、牛角等各种材料去做结合，形成了极度华丽的装饰效果。到了19世纪末的新艺术时期，席再次迎来了新的转变。这个时候的作品线条变得更加的流动，更加的自然，带有着植物与曲线的语汇。花瓶、烛台还有日常器物开始呈现出非常典型的青年风格，也就是德国的新艺术风格特色。于是习从宗教器皿、生活用品到装置艺术，再到设计上的美学，完成了一场身份上的转变。这也是这场展览非常迷人的地方，它并没有用最昂贵的材料去说故事，而是选择一种被忽略的金属来讲述整个欧洲的工艺跟生活的文化史。当你看着这些作品的时候，会开始意识到，文明并不是只有伟大的建筑跟历史事件所构筑而成，它也可以藏在餐桌上面的器皿、手中的杯子，还有那些看似平凡却日常生活常使用到的物件当中。

今天的第三站，我们来到的是巴黎大皇宫，一起来认识法国艺术家罗赫普罗沃斯特的大型沉浸式展览 Non Fin Zombie Dollar。这个名字的本身就带有一种非常诗意又难。

言说的感受。而这个展览的名字是我们因星光而颤抖，它不像某句明确陈述，它更像是一种直观的身体反应，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仿佛我们在仰望夜空的时候，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随着我们的皮肤而缓缓升起。这种介于梦境、感官还有语言之间的状态，正是罗赫一直以来最擅长创作的领域。罗赫是近几年欧洲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他曾经获得了透纳奖，也代表法国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他的作品经常结合了影像、装置、声音、文字跟空间叙事，创造出一种像是梦境一般又充满跳跃跟流动感的观看体验。你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方式去理解他的作品，因为他从来不是简单的去展示作品，而是创造一个可以被进入的世界。这场展览也是如此。当你走进这场展览后，你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那些线性叙事，而是一种你正在被包围的感官体验。光线是流动的，影像在墙面跟空间中不断的移动，声音像是耳语一般在不同的角落开始浮现，空间中可能出现了植物、雕塑、布料、影像投影跟一些不规则的物件，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罗赫他经常在作品中带有错位感的文字与旁白，让我们理解与误解之间要来回的移动。他喜欢用打破语言的逻辑，因为对他而言，感受有的时候比被解释更加的重要。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段声音吸引而停下脚步，而有的时候，则是某一个光影让你想多停留几秒。这些经验都非常的看个人，也非常的看当下的氛围。而展览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连结，人与宇宙之间的连结，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结，还有人与人之间彼此连结，那些看不到却始终存在的情感流动。星星在这里不只是天体，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那些遥远却真实的影响我们的事物。我们无法触碰星辰，但它依然改变着潮汐，改变着方向，也改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同样的，很多情感也是如此，看不见却可以真实的去震动着身体。这场展览其实谈的正是那些难以言说却被具象化的感知，那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些说不清楚的悸动，以及面对广阔宇宙时候身体产生的细微颤动。

回到台湾，走进到台北北师美术馆，一起来看这场非常充满神秘又有思想性的当代艺术展览《遥视》。遥视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像科幻小说的感觉，而它原本指的是一种超感知的能力，也就是不依靠肉眼，不透过望远镜或进任何的科技设备，就可以感知到远方事物的能力。在20世纪的超心理学研究中与冷战的军事计划中，这个概念也曾经被非常的认真去研究。而北师美术馆这场展览正是这种充满争议与想象的概念所出发。展览遥视是由策展人柯念普所策划的，从一段几乎像都市传说般的历史开始。1931年，日本曾经进行了一场极具实验性的心理研究，试图透过心灵能力去捕捉到月球背面的影像。当时在心理学弗莱有机

的监督之下。据说受试者能透过星象的传递，将远方的影像显现在底片上面。如果影像真的可以被生成、被操控、被传递，甚至是透过心灵来投射的呢？那真实究竟是什么？这也是这场展览真正想要探问的核心。当你走进到遥视的展场中，你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战神胆识历史档案的展览，而是一场跨越了心理学、科技、艺术与神秘学的感知实验。整个展览横跨了北师美术馆的三个楼层，以大量历史文献、摄影、录像与装置作品，构筑出一个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视觉宇宙。展览集结了多国艺术家的历史资料，其中也包括影像艺术、录像装置、声音作品，还有催眠、梦境跟灵性沟通有关的实验材料。其中观众可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艺术家东尼·奥斯勒特特别为本次展览所创作的新作品《第三眼》，以大型录像装置回应了人类对于超感知与观看能力的迷恋。这件作品放置在入口空间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眼睛，也很像某个正在观看我们存在的生物。很有趣的是，遥视并不是要让我们去相信超自然现象，它更像是想要把遥视当成一种比喻，一种关于人类是如何持续突破感知限制的隐喻。从古老的占卜、梦境解析，到现代的卫星影像、网络监控跟人工智慧，我们一直在发明新的方式去看见远方，也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看见的。当科技越来越强大，我们也会开始忽略一件事情，观看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它更关乎于权力、控制与知识建构。谁有权力去做观看呢？谁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又有哪些事物是被排除在外的视野呢？这些问题让遥视不只停留在奇幻与神秘感，而是触及一个当代社会非常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被影像全面包裹的时代里面。我们每天滑手机，每天看新闻，每天接受了大量的视觉资讯，看似我们看了非常的多，但也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自己在观看什么。

从佛列达卡罗以身体与疼痛书写的自我凝视，到习气在历史长河中悄悄承载的日常与文明的变迁，从罗赫普罗沃斯特以梦境般的感官空间松动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再到姚氏带领我们质疑观看本质的边界与权利。今天的旅程其实都在回应同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如何看见世界，又如何被事件看见呢？艺术从来不只是被展示的物件，它就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身体、记忆、历史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我们走出展场，也许带走的不是只有作品的形象，而是一种更加敏锐的感知。学会在可看见与不可看见之间去做停留，在确定与不确定之中重新的去思考，并理解那些构建我们日常的细微瞬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国事馆，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快快跟着我一起来到东南亚的寮国。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说到寮国，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蜿蜒的湄公河，金碧辉煌的佛寺，或是清晨街道上整齐排队化缘的僧侣，又或者是那种仿佛时间流动的比别处慢一点的生活步调。它不像邻近的泰国那样的热闹，也不像越南那样充满强烈的历史张力，更不像柬埔寨拥有闻名世界古文明的遗址。然而也正因如此，寮国始终保持着一种安静而独特的魅力。寮国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早在书

千年前，湄公河的流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人类的聚落。这条河流经了中国、缅甸、辽国、泰国、柬埔寨与越南的重要河流，不只是自然的景观，更像是一条孕育出文明的生命线。沿着河流，人类开始聚集、村落，发展出农业，也形成早期的文化。其中，辽国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中，便是位于北部的石冈平原。这片平原上散落着上千个巨大的石冈，有些则高达数公尺，重达数吨，至今仍是考古学界重要的谜团。关于这些石冈的用途，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是与古代葬礼有关，也有些人推测它们可能是储存粮食与雨水的器具。无论答案如何，这些神秘的石冈都证明了辽国这片土地早在2000多年以前便有相当成熟的人类活动与文化发展的脉络。真正奠定辽国国家基础的时代出现在14世纪。1353年，一位重要的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法阿王。他在高棉势力的支持下，他成功统一分散了老挝部族，建立起了辽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王国之一——澜沧王国。澜沧的意思是百万大象之国。在东南亚的历史当中，大象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象征着军事力量跟王权的威严。拥有大量的战象也意味着国家拥有强大的实力。澜沧王国曾经十分的强盛，版图涵盖了今日的辽国大部分的地区，甚至延伸到了今天的泰国东北部。当时的首都设在今日的龙波邦，这座城市如今仍是辽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古城之一，街道上也保留着大量传统的佛寺与殖民建筑，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澜沧王国的时期，另外一项深深影响着辽国文化的元素也开始成型，那就是佛教。从14世纪开始，上座佛教成为辽国最重要的信仰，并深深影响着人民的日常生活、艺术、节庆跟价值观。直到今天，佛教仍是辽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在辽国的街头，几乎随处可见寺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首都永贞的塔銮寺。这座金色的佛塔是辽国最神圣的宗教建筑之一，也是国家精神的重要象征，甚至被印制在国徽与货币图案上面。在辽国，许多年轻男子在人生中都会短暂的出家，进入到寺庙进行修行。这不仅是一种宗教的实践，也是一种人生历练与成长的仪式。佛教的信仰奠定了辽国人民相对平和、内敛、重视修养的民族性格，也使这个国家时常被旅人称为亚洲最后的满活国度。然后在辉煌的王国也难逃历史的转折。17世纪之后，澜沧王国因王位继承问题开始分裂，形成三个主要的王国，分别以龙波邦、永贞与占巴塞作为核心。分裂使国力逐渐开始衰弱，也让周边的强权开始了有机可乘的机会。当时的暹罗，也就是今天泰国的前身，逐渐开始崛起，也多次的去入侵到了辽国。此后，辽国长期处于暹罗与越南两大势力之间的夹击与拉扯。19世纪末，新的外部力量开始出现。1893年，法国正式将辽国纳入到了殖民体系之中，成为法属印度

支那的一部分，与越南与柬埔寨一同接受法国的统治。法国的殖民带来了部分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例如行政制度、教育体系与城市规划，但同时也意味着辽国失去了自主权。直到今日，法国殖民的痕迹仍留存在辽国的街头，龙坡邦与永贞的街道上仍可以看到殖民风格的建筑、法式的咖啡馆跟面包馆。这也让辽国呈现出一种十分特别的文化融合，东南亚的佛教氛围中带着些许的法式优雅与浪漫。进入到了20世纪后，世界局势开始剧烈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势力进入到了东南亚，削弱了法国殖民的统治。战后，辽国民族意识逐渐抬头，独立运动也开始兴起。1953年，辽国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辽国王国。然而，独立之后的辽国并没有迎来它真正的平和，反而很快的被卷入到了冷战的格局当中。在冷战期间，辽国成为重要的军略基地，虽然名义上是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域。1964年到1973年，美国对辽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轰炸，也使辽国成为世界上人均惨遭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的未爆弹至今仍埋藏在土里，持续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与农业的发展。这段历史为辽国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也使这个国家更加珍惜和平。1975年，辽国废除了军制制度，成立了今日的辽人民族共和国。这便是现代辽国的起点。近年来，辽国逐渐开始推动经济开放与观光发展。随着基础建设的完善，尤其是中辽铁路的启用，让辽国与周边的国家交通更加的方便。然而，即使世界在快速的变化，辽国似乎仍保有着自己的节奏。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也少了一点城市常见的急躁与竞争感。人们依旧习惯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看夕阳从湄公河落下。在遥远的石冈文化到百万大象王国的荣耀，从殖民统治战争阴影到现代国家的慢慢转型，辽国的历史也许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轰轰烈烈，却像湄公河一样安静的流淌，深沉而绵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文化解说员小鱼儿，跟着我一起来看看辽国的文化特色与禁忌有哪些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提到辽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金色闪耀的佛寺，还有沿着湄公河展开的静谧风景。与许多热闹鲜明的东南亚国家相比，辽国似乎总是带着一种格外安静的气质。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嚣，少了一点匆忙，人们用更慢的步调开始生活，也更重视内心的平和。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来到辽国旅行时，除了欣赏自然风景与品尝当地美食之外，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习惯与生活礼仪。许多在我们眼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可能在辽国却蕴含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哦。辽国是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上座部佛教几乎融入了人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佛教不只是宗教的场所，更像是社区中心跟精神寄托的所在。清晨时分，走在辽国的街头，可以经常看到身穿橘色袈裟的僧侣排队化缘，民众则跪在街道旁，将糯米、水果跟简单的餐食放入到僧侣的钵中。这是一幅十分安静而神圣的日常风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女性需要特别留意与僧侣的互动。按照当地佛教的戒律，女性是不可以直接碰触到僧侣，也不可以直接将物品交到僧侣的手中。若想要布施，可以将物品放在托盘上，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转交。这并非是刻意区分性别，而是佛教修行规范的一部分。若你有机会参观他们的寺庙，也需要留意你的服装仪容。在佛教，

寺庙是被视为非常神圣的空间，因此不适合穿入暴露的服装，短裤、上衣跟短裙都是会被视为不够端庄。而进入到寺庙前，通常会需要脱鞋，也有一些地方会要求要脱帽以表示尊重。此外，坐姿也是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在辽国的文化当中，头部被视为身体最神圣的位置，而脚则是被视为最接地面、相对不洁的部位。因此，不可以用脚指向别人，也不要将脚底朝向佛像、僧侣与长辈。对于习惯盘腿坐姿的人来说，这一点需要特别的留意。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可能无意间造成了视力。同样的，也不要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便你想要对小朋友表达亲切，也在辽国的时候不要去触碰。头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随意的触碰可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或者是不被尊重。除了宗教与身体的仪式之外，辽国在人际互动上也展现出了温和的文化特色。辽国人说话通常比较的温柔，不喜欢公开冲突与情绪过度暴露，即使遇到了问题，也相对以比较平和的态度去做解决。因此，在公共场所大声的喧哗、激烈的争论，或是对服务人员表示出不满，都可能会被视为是缺乏礼貌。如果在旅行中遇到状况，尽量保持微笑与耐心，通常会比提高音量更有效果。说到微笑，这几乎可以说是辽国文化中最迷人的一部分。辽国人习惯用微笑去回应生活中许多的场景，即使是面对尴尬、困惑或者是不确定，也可能先用微笑去做表示。这不代表是敷衍，而是一种避免冲突、维持生活和谐氛围的生活智慧。在打招呼方面，辽国也保有自己的传统。当地人常见问候的方式是 Nop， 是和泰国的合十礼有些相似。人们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微微的低头表达尊敬与善意。面对长辈、僧侣或者比较受尊敬的人的时候，手的位置会放得更高一些。虽然现代社会中年轻人有时也会握手，但是在重要的场合使用这种传统问候方式依然是比较得体的。若你设要进辽国人的家中，也别忘记先观察门口。大多数的家庭在进到门前都是需要脱鞋的，这不仅是卫生习惯，更象征了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如果你到了门口，整齐排列的鞋子，记得入境随俗，不要将鞋子踏入到屋内哦。用餐文化方面，辽国人也十分重视共享。辽国的料理多半是以多人分食为主，餐桌中央摆满了各式的菜肴，大家一同享用。最具代表性的主食是糯米，通常会装在小竹篮当中，以手捏成小球，搭配其他料理来用享用。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而言，也许会有些新奇，但这是最道地的饮食方式。用餐的时候，最好等长辈或主人先开始使用之后再开始进食，也避免只夹取自己喜欢的菜色。享受文化讲求的是彼此照顾与和谐感。另外，来到辽国也需要调整一下你对于时间的期待。辽国的生活步调相对缓慢，时间观念不像某些城市文化那样紧凑，约定的时间稍稍延迟，通常不会被视为是严重的问题。对于当地人来说，生活品质与内在的平静有时是比效率本身更加的重要。这种慢一点也没关系的态度，反而让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生活当中真的需要每分每秒都如此的匆忙。

忙吗？最后，在辽国拍照的时候，也别忘了保持尊重，不论是僧侣、老人、小孩，或者是寺庙中祈福的仪式与布施的活动，最好先征求对方的同意再进行拍摄。尤其是在宗教的场合，更应该避免为了取景而打扰仪式的进行。毕竟，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带走照片，而是学会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辽国或许不像其他热门的旅行国家那样耀眼夺目，但是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正是那一份温柔、安静与缓慢。这里的人尊重信仰，真心平静，也相信生活不一定要向前冲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美食百宝袋单元，跟着我一起来吃辽国的美食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提到辽国，许多人第一时间或许说不出几道代表性的料理，相较于泰国料理鲜明的酸辣层次，又或者是越南料理的清爽细腻的口感，辽国的美食似乎

显得低调了许多。然而，正因如此，辽国的料理更像是一道需要慢慢认识的味道。它没有过度华丽的摆盘，也少了强烈的商业包装，而是用最贴近土地与生活的方式，呈现出这个国家的文化与日常。如果说辽国的饮食最核心的元素，那一定就是糯米。在辽国，糯米几乎是每一餐不可或缺的主食。不同于许多亚洲国家习惯食用白米饭，辽国人更习惯吃糯米饭。糯米饭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蒸熟后的糯米通常会被放进传统竹编的容器之中去保温。用餐的时候，人们会用手捏下一小块的糯米，轻轻地揉成小球，再搭配各式各样的料理一起去享用。这样的饮食方式对于初次体验的人来说或许是有些新奇的，但同时也反映出辽国料理中共享精神与生活上的温度。说到辽国最具代表性的料理，那一定不能不提 LAP。 LAP 是被许多人视为是辽国国菜，这是一道以绞肉制成的凉拌料理，常见材料包括了鸡肉、牛肉、猪肉或者是鸭肉，再加入到薄荷叶、青葱、香菜、辣椒跟柠檬汁，还有烘炒过后磨碎的米粉。入口的时候，首先感受到的是柠檬所带来的清爽酸感，接着是香草与辣椒交织出的层次感，最后是肉香与炒米粉融合淡淡的坚果香气，整体味道酸、辣、咸、香兼具，十分的有特色。在辽国的文化中，辣脯不仅是一道家常料理，更经常出现在婚礼、节庆等重要的场合中。辣脯在当地的语言中也带有着幸运与财富象征的意义，因此许多家庭会在新年或者是特别的场合准备这道料理，希望能够带来好运。除了辣脯之外，另外一道非常经典的辽国料理则是塔马哄。如果你吃过泰式的青木瓜沙拉，那你一定对这道料理不会太陌生。不过辽国版本的风味是更加的浓烈，青木瓜沙拉是以青木瓜丝作为基底，加入番茄、蒜头、辣椒、鱼露、柠檬汁，有的时候还会加入一种特别有特色的发酵鱼酱。这种鱼酱味道浓厚，带有着鲜明发酵的香气，也是许多辽国料理中重要的灵魂。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而言，还是有些挑战性的，但你一旦习惯之后，往往会爱上这种深层鲜味与浓郁的层次感。如果说偏好温暖且口感柔和的料理，那么辽国鸡肉面会是很不错的选择。这道料理是使用手工的米面，面条口感比较粗且比较有弹性，搭配浓郁的高汤、鸡肉、炸蒜、青葱与香菜，整体风味是温顺顺口的，非常适合当做早餐或者是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去做享用。喝下一口热汤，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简单而踏实的满足感。若你想要体验的是更具烟火气息的街头小吃，辽国夜市也是不可以错过的地方。走进到夜市当中，炭火的香气弥漫到整个街道，从鸡翅、鱼肋、牛肉串到各式的香肠与烤肉都是十分常见的。其中，萨瓦香肠是相对有代表性的香肠料理。萨瓦香肠会加入香茅、南姜、大蒜与辣椒等香料，风味浓郁鲜明。烤过之后，外皮微微酥脆，内里保有肉汁，搭配糯米一起享用，简单却令人难以忘怀。此外，由于辽国曾经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当地饮食中也保留了不少的法式元素。

最有趣的产物之一。而在甜点方面，辽国人也擅长使用椰奶与糯米，不论是椰奶糯米的甜点，还是香蕉椰奶，还是芒果糯米饭，又或者是各式包裹豆沙与椰丝的小点心，都展现出辽国甜食特有的朴实感。它不像西式甜点那样浓郁厚重，而是带有一种柔和舒服的甜味，恰到好处的画下一餐的句点。最后来到辽国，也别忘了品尝当地的咖啡。辽国南部的波罗芬高原是重要的咖啡产区，当地产出的咖啡豆香香气浓郁，口感厚实，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国际市场慢慢的关注。午后时分，找一间安静的咖啡馆，点上一杯辽国的咖啡，看着街道上慢慢经过的人群，你可以了解这个国家那种从容与平静。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美食之旅、文化旅程以及时光隧道的故事能够让你留下深刻的记忆。下一站我们即将前往泰国，下一周请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在空中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3: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佩颖。今天的黑胶时代要为大家介绍的好音乐来自于原住民的歌后级人物高胜美。身为布农族的她在1980年代出道，当时台湾社会对原住民有比较严重的刻板印象，直到1990年代才让大众开始慢慢对原住民改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在1990出版的《六个梦》当中的《雪落无痕》。

雪落无痕这首歌就是改编自琼瑶小说拍摄成的电视剧《六个梦》系列中雅姬的插曲。雅姬是一个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一个被抛弃的妻子无言的呐喊。六个梦是琼瑶时代的终极代表作，叙述一系列发生于清末民初时期的故事。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这孤独的我
2: 自言自语。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启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而不只是在世新广播电台，如果你是在各大平台听我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的盛宴。好的，今天哦，这个近期呢，我这个一直在跟身边的各种朋友聊天了，我发现近期好像不是什么适合恋爱的季节，好像怎么那么多人在失恋了，大家都在跟我抱怨这个失恋的感觉啊。其实不瞒各位说啊，就算我自己没有失恋，我自己的歌单里面大多真的也都是失恋的歌单啊。与其这样讲，我发现现在年代的很多的西洋流行音乐啊，或者是华语流行音乐，其实大多都是失恋的音乐为非常有名的一个主流哦。感觉失恋的歌曲呢，可能是会比较让人有一种有共鸣的感觉，因为失恋这种东西呢，不管是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关系上哦，其实各种的心情哦，大多都会是差不多的。而这些歌曲在差不多的心境下，能够创作出不一样的花样，那么这样子，这些失恋的歌曲哦，想必就会有不同的受众群啊，然后不同的有名的方式之类的哦。如果你的话，你失恋的话，你会听什么歌曲啊？如果说你第一个想到的失恋歌曲又会是什么？好不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Hello， 讲到失恋哦，这个失恋这两个字呢，失恋的歌曲通常歌名不会出现这两个字，这个一定是充满失意的一个歌名啊之类的。不过呢，说到失恋哦，还真的有关于失恋的歌曲里面有失恋这两个字，而且是从我小时候就对这首歌曲的旋律所渲染。而且这首歌曲呢，哦，想必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红。我讲到这边的话，你可能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歌曲了。谁说失恋的歌曲一定要是悲伤慢节奏的歌曲呢？谁说失恋的歌曲不能是快节奏且轻快的呢？这首歌曲带来给听众朋友们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唱。Hello， 小时候呢，除了爸爸妈妈推荐给我的那些失恋歌曲哦，想必当然哦，小时候懵懵懂懂的我，绝对也是不了解那些歌曲的含义哦。不过呢，小时候却对于这种伤心的感觉哦，还是有一些些感觉的。毕竟哦，小时候也是有那种懵懵懂懂的喜欢的感觉嘛。那么如果说呢，自己那个年代小时候很喜欢听的失恋的歌曲哦，绝对少不了这个杨丞琳的份哦。杨丞琳哦，除了之前介绍的《雨爱》哦，有很多首歌曲，比如说什么很有名的那匿名的好友啊，也是类似失恋的歌曲。然后他在渲染情感的这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哦，是属于我国高中，好像又是国小，反正就是非常就比较小小时候的回忆啦。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哦，很有趣哦。这个呢，以前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补习班，然后我在那边就是特别去上外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又很活泼，然后竟然它是开在一个社区里面，然后社区地下室的那个点唱机跟 KTV 竟然可以给我们用。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开 party 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带我们学生。

人下去，然后竟然在社区的地下室唱歌，哇，超荒谬，真的。可是里面的歌曲竟然还蛮新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哦，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小时候在补习班的那个地下室唱了这首歌曲，然后哦，真的是还蛮丢脸的，因为就是小时候嘛。但是其实还好，因为小时候的声音蛮高的，所以唱女生的歌曲也不会说很奇怪之类的。好，废话讲够多了，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

不过长大之后，这些失恋的歌曲呢，即便是不只是自己喜欢的，其实你在跟朋友聊天，或者是比如说坐朋友的车啊，或者是一起听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大众喜欢的口味真的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差异。像是我近期在跟朋友聊啦失恋的经验等等的，我们当然就是听失恋的歌曲嘛。那在我分享我失恋的歌曲的时候，其实大多真的很多蛮多可以说是 NPC 是比较主流的歌曲哦。不过呢，近期哦，这个有一位失恋的朋友，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近期分享给我他的失恋歌单哦，他就是在放的是这个陈绮贞的歌曲哦，陈绮贞的歌曲。但是呢，为什么他会放他的歌曲？因为他失恋的那个对象喜欢听陈绮贞的歌曲，所以呢，这首歌曲哦，非常非常适合现在播。然后呢，他应该此时此刻也正在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哦，所以呢，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其实两首歌对我来说都比较像是一种歌手想要以一种倾听者的方式来去让听众去体会他所体会的一种表情，还有一些心情等等的。其实就有点类似他透过音乐平台或者是透过他创作的能力然后来陪伴着你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两首歌或许才会导致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其实

有一种得到慰藉的感觉，然后得到一种陪伴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不错的感觉。毕竟，其实谁不想要被倾听呢？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偶尔会不太想要主动去跟朋友倾诉，或是跟谁谁谁去倾诉。当你在一个人听着失恋的歌曲的时候，然后同样又能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那我相信这样子的失恋歌曲或许是会很成功、很成功的范例。但是如果说你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诉说给就是这个假拟人物，就是所谓的歌手去想要倾听你，然后你去跟他讲你的感受的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悲伤要怎么去诉说，要怎么去形容呢？罗志祥呢就做了一首歌曲来让听众朋友们来去表达这个一个所谓不具名的悲伤，来自罗志祥的歌曲《不具名的悲伤》。

0: 可笑。
1: 这首歌曲呢，连接到了刚刚的不具名的悲伤。当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形容自己的悲伤的时候，或许会去寻找其他的慰藉，不管是去酒吧、酒店、夜店、抽烟、喝酒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好了，不管在外界、在大众眼中是多么掉价或者是不好的行为，但是此时此刻你就是想寻找慰藉，所以呢，在不为人知的深夜里，你 emo 一边的 emo 也只能在夜里胡闹而已。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的《胡闹》。吴克群哦，真的是在失恋的歌曲方面呢，他真的是算是非常在行哦。而且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这首歌曲，完完全全诉说了一个人的无助的那种感觉，无力感。
2: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八三幺。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其实乐坛深造所一直以来都有在偷偷点播这个听众朋友们敲完的歌曲哦，所以呢，其实乐坛深造所一直也都是想要去点播听众朋友们想点的歌曲。因为就像我讲，我小时候看那个《海派甜心》里面那个陈宝珠啊，他在电台节目里面工作啊，他在自己的电台节目可以去点播别人就是想听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我觉得长大的我也会想要这么做。那如今呢，我也终于当上了电台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可以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就感，好像是帮助某人完成某件事情一样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呢，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刚刚说的那位很好很好的朋友，他想要点播给女生的两首歌曲。那第一首歌曲呢，这一首歌曲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来自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反正呢，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亲爱的朋友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刚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曲《不遗憾》，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刚刚的那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同一位朋友来推荐的，来想要点播的歌曲献给那位他失恋的女生呢，好不好？好的，那么呢，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我自己觉得啊，非常的有意义啊，富有含义啊。这个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快乐是选择，这句话我让我反思了好久好久，就是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我去领悟它，我其实觉得就是让人一开始其实会有点匪夷所思，后来你就会慢慢懂了，就跟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开始懂了。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其实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哦，不只是正式进入一段感情的这段回忆会让人多么的厌恶，或者是觉得多么的失恋。其实，在现在这个年代，我发觉很多人他们是进入暧昧，但是可能暧昧很久之类的，然后最终没有进入到感情。我觉得那其实才是最痛的。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常常就会觉得，那段暧昧就像是梦一场一样啊，就是你付出了所有，然后好像以为就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然后最终会有结果，最终会有一个身份，对于对方来讲你是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可是最终却像是梦一场一样。这首歌曲刚刚播放的来自那英的歌曲梦一场，我觉得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不只是感情啊，其实很多可能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最终没有得到回报的感觉，那样子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挫折、很失败的感觉，然后会甚至有时候会让人不想要继续努力了，想要放弃的感觉。所以啊，人生才会有这么多大道理，然后告诉大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然后不要放弃啊，一定要努力到底。但是确实这些人生大道理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就是即便你付出了这么多啊，如果是我啊，就算呢暧昧很久，然后最终没有在一起，也算是另一种失恋的感觉。但是我还是不会停止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我们还年轻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几岁的人，我觉得都不应该去阻止任何人去寻找幸福。幸福永远都有留机会给每一个人，我相信绝对是这样子的。可能有些人命格里面就是没有幸福，那可能也没办法。但是呢，我相信啊，不管怎么样啊，不管命运怎么样啊，还是会有能够寻找幸福的权利以及机会啊。所以呢，今天啊，这首歌曲那英的梦一场呢，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单元画下了句点啊。不管是我朋友还是谁谁谁，如果说你们有失恋的话，没关系，不要气馁，一定会遇到下一个更好的人啊，一定会遇到自己真正合适的那个人，到时候在一起才会是真正的幸福啊，要始终相信这个道理啊。那么呢，今天刚好啊，今天的单元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同样是来自陈绮贞的歌曲哦。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或许有更多的年轻人听过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是我们今天的本日主打星。好的，那么呢，这里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0: 的疯癫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3: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2: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3: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2: 也不是不行。
4: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2: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2: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2: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4: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2: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4: 让我们一起
5: 周盘来开唱。开着的你
2: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6: 我是 Singer。
4: 突然的歌高音，
2: 没错，我是一根，
4: 我是香菜，
7: 大家好，我是七七。
2: 没错，今天是连续来3周的七七，
4: 没有错，七七真的是太挺了啦，真的是很义气。
2: 必须说，因为我们一集是要唱3首歌嘛，但是前面2集呢，
4: 基本上七七没有唱到，
2: 基本上只有唱1首歌。就是还没有满足我们最低要求，一集要唱3首了。
4: 是，
2: 对，所以这算是让他就是回来这边，就是
4: 来舒压宣泄一下。
2: 是的，
4: 对，
2: 嘿，应该说今天这一集呢，也算是
4: 我们要
2: 蛮特别的。
4: 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节目今天算是5月18号嘛，那其实我们再过2天是不是就是
2: 520？
4: 对，520是一个非常。
7: 浪漫，
4: 对，非常浪漫，虽然对我们三个来说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2: 我跟你说，其实我
7: 怎样，其实你怎样，
2: 没有520的时候我本来要安排一些工作，然后就是后来就是
4: 你发现是520。
2: 对，然后我其实没有意识到，一开始没有意识到是520。

0: 520、嗯、然后是他就说啊你又要干嘛吗？我说我要干嘛
1: 啊，我是要干嘛
0: 我是要干嘛
2: 对啊，需要干嘛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突然被点醒、嗯、哦520、欸、哦好酷哦这样。
1: 所以你后来有把工作放下来要自己去享受？
0: 没有，我还是得要工作
1: 哎すごい好啦，那就希望好了，那你工作完记得要去，就是
0: 拜
2: 月老，
1: 对，拜月老，拜月老，
2: 应该很多人拜吧？
0: 真的吗？
1: 我也觉得会，
2: 我觉得会。
1: 啊，被你讲一下，我也好想去拜哦。
2: 我还好，
1: 哦，你还好，哦哦，好吧，还是要一起去拜。
0: 你说，可是他不是说拜月老不能就是
1: 哦，不从系统营拜，
2: 不是啦，就是你想要跟他一起的话，反正你们就假装不认识就好了。
0: 哦
1: 哦，其实我还没有拜过哎，
0: 我
1: 对于那个那些流程真的是有点
2: 要先哦，这个要跟大家讲哦，就是你们要先把那个庙里面的神明都拜过一次，然后再回去找月老，
1: 是这样子哦。
2: 对对 对, 對，
1: 我、哦、就是给大家一个尊重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1: 哦，
2: 你不能只去拜月老。
0: 是，那说到拜月老呢，我们就要自己第一首歌要分享，就是、嗯、
1: 关于很甜很甜的，
0: 对，譬如说这首歌就是。很多的情侣必听的，
2: 经典永不败，
1: 每一年每个情人节都要听，
0: 他应该算是欧美界的月老、嗯
2: 欸、是怎样，
1: 好像是哦，泰勒斯算哦直接点名了。
0: 对，第一首歌就是要分享的是泰勒斯的 Love Story，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520呢有一个
1: Love Story
0: 可以
1: 发生，可
0: 以被书写。
1: 对，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泰勒斯的这一首 Love Story。

0: 好的，你刚刚跳这首歌呢，就是 Taylor Swift 的 Love Story。
1: Yes, right, 罗密欧 Julian 什么的。
0: 怎样？突然是怎样？突然开始 melody。
1: 对，突然开始 melody。
2: 二嫂，
1: 二嫂，对，那就其实。

0: 天就是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些大家
1: 爱的故事，
0: 爱的爱
2: love story，
1: 直翻直翻啦。
0: 是，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刚才聊到拜月老嘛，待会我们就不请那个拜月老的资深导游，
2: 资深也就去那一次而已，
1: 哦、也就一次而已。
0: 对，资深导游带我们去拜月老。
1: 好，来，
0: 那在拜月老之前呢，我要先讲。
1: 好，你先说。
0: 我跟你
1: 说什么？
0: 我就是前阵子，应该没有前阵子，就是上个礼拜。
2: 多钱？
0: 就是呢，我就是有那个。算是就是在线上占卜这样，就是你知道线上都会有那塔罗牌啊什么、
1: 哦，对对对
0: 对。然后我就去占卜这样子，然后呢，我跟你说，我就是非常的迷信，所以就是我测试了非常多间网站，
2: 非常多间网站，
0: 对，就是我各个网站都测试，然后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全部都一样。
1: 那我想要听那个
0: 好，
1: 你算出来的、那个。
0: 我跟你说，我问的问题是。就是我近三个月内会不会有感情发展？ Hey, 那这个感情发展会是、会是认识的人还是不认识的人？就是不认识我的不认识的人，就是指就是可能是需要先去认识的那种状态，就不是已知人物啦。
1: 嘿嘿嘿。
0: 然后呢，我就测完之后，他们就说会有，而且。会有这个感，就是近三个月来会有这个感情状况，
1: 感情问题都还没有，就要先有问题了。
0: 他说会有这个感情状况，然后是不认识的，然后他就希望鼓励我，他就是鼓励我，希望可以多去
1: 踏出
0: 舒适圈。然后我就是不信邪哦，然后我就去问其他的
1: 网站，
0: 也是这样说。然后有人说，然后有一个网站比较明确，他说七月份的时候。OK， 反正我就是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好，我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ChatGPT， 所以我就把那个截图，就是把那个塔罗牌的牌型啊，然后跟问题再丢进去喂他一次，结果答案是一模一样，就是描述当然是会有一些差异，但是结果是一样，
1: 就大家不差不多在七月的时候会遇到一个。
0: 不认识的人
1: ，
0: 哎、欸，我觉得超酷的。
1: 天
0: 哪！所以
1: 他只有说会认识而已，但是会进，就是会走入一段感情。
0: 对，但他是说，就是认识的人那个能量比较少一点，所以反之就是不认识的能量比较高。
1: 哦，好期待哦，
0: 对，所以呢，我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请教这个月老这个
1: 专家。
0: 对，我
2: 们没有说专家嘞。
1: 好了好了，有拜过，因为。跟我们三个哦，跟我们两个比起来，就是七七有去拜过一次。那是去哪里拜的？
2: 我去拜龙山寺。
1: 龙山寺。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2: 早上吧。
1: 哦，所以是去年、前年、
2: 去年
1: 的某一天的早上去的。
2: 对，好像是前一天，我跟我朋友就突然讲到，他就说那要不要隔天去拜，然后我们就去。
1: 你们行动力很高、欸，
2: 然后我们甚至没有买任何的贡品，因为啊，大家如果真的太临时的话，其实便利商店或者是那个龙山寺捷运站附近啊，是有一家全什么什么购物中心的
1: 哦，全差什么的，
2: 对，全差
0: 蓝色招牌。
1: 好，
2: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买的话，你可以去那边再决定、
0: 然后问路人吗？
2: 不是啦，就是。你就去那边再决定你想要买什么，但是想和大家讲，就是贡品记得要买自己喜欢吃的
1: 哦。可是我有听说过贡品会被陌生人偷走、欸，
2: 哎，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没有啊，我没有说到买到特别多、哦，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哎呦，对，因为贡品不能分给别人吃、哦，所以你一定要买自己喜欢吃的。
1: 那要买准备很多东西吗？
2: 就是看你自己，像我那时候吃了非常非常的久。
1: 所以你买了很多，你买了什么？
2: 我都买小的，其实
1: 小的甜的东西。
2: 对啊，
1: 巧克力那些的吗？
2: 对，因为月老喜欢吃甜的。
1: 然
2: 后我还买了某一间手摇饮的饮料，
1: 因为你想喝。
2: 没有，月老有喝，月老说他喜欢。
1: 真的？
2: 对，
1: 你买什么啊？
2: 我买
0: 什么品相就好
2: 了。我买波霸乌龙拿铁。
1: 哦，波霸乌龙拿铁。
2: 还记得，因为我平常是喝无糖，但是我刚说月老喜欢喝甜的，所以
1: 我那天加点甜。
2: 获利喝了微糖，
0: 我以为是获利喝了全糖。
2: 那没有办法，
1: 全糖。
0: 那我觉得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机会，应该是因为你没有点到全糖。
2: 那我真的喝不下去。
1: 要不然你直接放那种什么黑糖糕，他会喜欢吃那种东西吗？
2: 其实大家都说，因为很多人会买小泡芙，但是月老好像是有点吃腻了。之前有人宝贝问他说：“你是不是觉得小泡芙有点吃腻？”他给他醒杯。
1: 天哪，
0: 那这样还有什么啊？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

0: 看你自己想吃什么，然后就填的。因为你拜的时候，你要问他说：“哎，有没有什么什么你不喜欢吃？这个你喜欢吃吗？这个你喜欢吃吗？”然后，如果他跟你说喜欢吃的，你下次还愿的时候就可以再带那个东西。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但是拜月老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你要进去，因为龙山寺神明很多嘛，那你就要进去，然后先跟主神，主神是观世音菩萨，要先跟主神拜完之后，跟他讲你今天为什么要来，你说哦，我今天要来拜月老，叭叭叭之类的，然后再一一的去，它上面都有编号，你们可以照着那个编号去拜，对。就跟神明请示，
1: 好酷哦，感觉是一个很神奇的，
2: 有点像大地游戏。
0: 对，大地游戏就是拜完之后再回到月老就前面，然后就把不会问他问题啊。对，然后就是把不会完要给月老一点时间，你就把不会问他说，那我十分钟后、十五分钟后回来可以吗？然后看他跟你说要多久这样。
2: 他说两个礼拜后。
0: 太久了，
1: 所以他哦，就是要哦，要给他一个进食的
0: 时间，对，你要给他吃东西的时间，
1: 然后帮你找姻缘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然后听说他们的就是你列给月老的条件也要很超级明确，
0: 对，要非常的明确，
2: 那明确到什么样程度？
0: 可能身高就是要180，然后长相有没有大概像什么谁谁谁的那一种，然后个性什么什么样子，可能温柔啊、活泼啊之类的都要讲清楚。
2: 哇。
1: 哦，
0: 然后不能就是你如果想要就是他孝顺，你就一定要说我希望他是孝顺的，就条件你要列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对，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要在心里默念跟他说，哦，就是他，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了解。
0: 有人会拿着手机直接在那边照着念这样，
2: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也其实好，我就是过重度迷信，所以呢，我就也是会在网站上面找那种，就是你知道，有人会帮你把那个清单整理完，
1: 哦，对对对，
2: 就是你只要勾选就好，就像表填表单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整理出一份你可以直接念给月老的一段那个
1: 密码，
2: 对，清单这样子，就 maybe 说什么哦，我想要身高多高多高多高，但是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
2: 他就帮你，他就自己帮你列好。
1: 哦，
2: 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那个清单希望有一天可以实现，就是
1: 可以派上用场，
2: 对，可以去到月老那边，就是跟他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1: 可是月老的话是可以。就是有些人是报拜已知跟拜未知，像是如果假设我们现在去的话，应该都是拜未知的状况，就是未知就是跟他列条件。那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就是他对可能某个人是现在是有兴趣的，那这样就算已知的状况。那如果去拜的话，就是要怎么拜啊？就直接跟他说，
0: 就是直接宝贝问问题。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宝贝问问题，我不是拜未知，
1: 哦，你不是列条件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问有没有可能？
0: 但是呢，大家记得龙山寺的月老斩
2: 烂桃花
0: 非常的
2: 灵验，
0: 所以如果你觉得哦，你跟他可能有什么，但是你去拜了，月老说不行，那你们就会断得非常的干净。
1: 哦，
2: 那这样不行，我是恋爱脑。
1: 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断得一干二净反而比较好吗？就不会有后顾之忧。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因为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哈，我如果真的去拜了，我是不是跟他真的桃花就会被斩掉，那我干脆不要去拜。但是有人就是想要知道那个答案，所以他就去拜了。
2: 我是恋爱脑，你知道我们在录音前就是我们有跟一个伙伴就是阿威就聊到他有新的节目要制作，
1: 我知道
2: 对，然后他就是在做广播剧之类的，还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听，就是115的时候，
0: 可以期待一下。
2: 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聊到就是他要用小美人鱼去改编，
1: 小美人鱼是珍珠美人鱼的小美人鱼吗？
0: 不是，是那个
2: 是
0: 童话的那个，
2: 是童话的那个
1: Under the Sea 的那个吗？
2: 也不算，他应该是那个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的那一个，
1: 哦，
2: 就比较悲剧的那一个小美人，
1: 是是是。
2: 然后我们就一直说那个小美人就是恋爱脑，他就是
1: 怎么说？你分析一下。
2: 好，我们分析。
1: 好，
2: 他第一个，他拿他的声音去换角，
0: 对，
2: 是不是超级恋爱脑？
1: 哎，那是，
2: 那是
1: 为了要去找那个男生，
2: 他为了去找那个男生，然后换声音，他引以为傲的声音，哎，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当今天他在他来到岸上，然后看到王子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没有怎么样，哎，他就只是在旁边旁观，然后祝福他，哎。
1: 可是恋爱脑的话会这样子做吗？恋爱脑的话
2: 会成全他吗？
0: 因为我觉得你喜欢他，所以我让你喜欢他，
2: 啊，
1: 是这样吗？我以为是那哦，所以小美人算是理性的恋爱脑。
0: 也没有到特别理性，
2: 也没有到特别，
0: 光是拿声音去换角这件事情。
2: 那你再看第三点，他今天有机会可以把他的声音拿回来了，但代价是要杀了那个王子。
0: 他不要，
2: 他不要，
1: 天哪，真的是
2: 他宁愿让自己成为

0: 敲鬼
1: 泡沫，
2: 他宁愿让自己成为泡沫，死了都要爱、欸。
1: 所以他
0: 是
1: 不是恋爱脑？
2: 对，他是不是恋爱脑？
0: 是
2: 极度恋爱脑。但我也是最喜欢这一个作品嘛、哦，就是这个童话故事里面，我最喜欢就是小美人鱼。
0: 那你们觉得你们是恋爱脑吗？
2: 我是小美人鱼。
1: 大家都觉得我像，但我觉得我其实还好。
0: 哦，
2: 我觉得琪琪不像，他没有那个恋爱脑特质。
0: 我觉得，一间跟琪琪比的，我自己观察下来，我觉得一间会比大于琪琪。我觉得可以从追星这个东西下去，不知道，我觉得追星蛮准的。
2: 真的吗？
0: 我自己觉得啦，我自己觉得。就是追星就是一个人的那个算是什么
2: 投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一间的话就是会蛮爱的，然后就是可能看他限动会一天到晚，哎、欸、不是哎、欸、不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他会很长都是不是发他自己的东西，都是发他喜欢的偶像的东西。然后七七的话就不太一样，七七的话有时会掺杂着一些发自己的东西，
2: 不是我有在自己发自己的东西、啊、
0: 我知道超慢跑嘛，超慢跑，
2: 对，我有在发、欸、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
0: 是是
2: 本人我呢这个超慢跑到这个播出为止啊、已经坚持了近60天了，
1: 哇，
2: 就是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已经近60天了，
1: 太熟歌了
2: 6-7
0: 哎，而且我说真的，我觉得一根好像就是肉有变比较薄，
2: Oh my god。
0: 真的真的，像是我就是像比如说我们这样子平视你，然后你的那个已经消掉了，
2: 你说双下巴，
0: 对，你的 double 下巴已经消掉了。
2: 已经变一个器官了，本来是两个器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有，虽然就是都每个礼拜都会见面，
2: 是，
0: 但是还是看得出来。
2: 那这样真的效果真的是有用哎、欸。嗯，好，那大家真的是可以去超慢跑，我们今天一根认证，
0: 一根认证，
1: 大基数啊，大基数适合超慢跑。嗯，啊，如果你小基数的话，还是去做有氧比较适合。嗯，
2: 对，
0: 重训重训。可是超慢跑是不是也算是？它是那
1: 它是有氧，
0: 没那么累的有氧，
2: 嗯、对，
0: 会还是会流汗啊，
2: 是蛮流汗的，因为我本来就很爱流汗。
0: 嗯、那个心那个叫什么？
1: 心
0: 脏跳动？对对对，心脏脉搏会跳很快吗？
2: 我自己是有抓一下，就不会让自己太累，就是我会慢慢跳。嗯、假设我今天可能觉得哦休息也比较多，那我就可以跑比较快一点。
0: 哦，
2: 那如果觉得今天哎、欸、累累的，那我就
0: 累累的
2: 那我就跑慢一点，但、原则上都是30分钟以上起跳。
0: 了解了解。天哪，好像很有成效。
2: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很有毅力。Oh my god！
0: 对、啊，每天都会看他。Daisy，、啊、每天都会发。
2: 而且那个音乐我还有挑过，就是我发我那个他们跑慢跑，我都有挑过、欸。哎，
0: 你说那个
2: 对，像第52天，我就是放乌以五啊啊。
1: 那你 day 六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放 day six 的歌？
2: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就是还没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觉得我自己会坚持下来。
1: 哦，
2: 就 maybe 可能跑个10天这样子。
0: 没有想到已经撑到50几天啦，
2: 真的非常的
0: 厉害，真的很厉害，
1: 真的。好啦，大家想要减肥的话，可以问一下 Egan。
0: 好，好，好，好，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2: 对，
0: 好，那我们马上就迎来我们节目的第一位歌手要来唱歌啦，
2: 因为我们刚才也是敲完他唱这一首歌、啊、
0: 是
2: 像刚才说到韩星嘛，就是很多韩星呢其实
0: 都会
2: 唱
0: 这
2: 首
0: 歌、嗯、
2: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 Oh my god， 好晕
0: 好晕
1: 好晕，
2: 对，
0: 真的好晕、
2: 就是、因为这首歌我必须说、Karen CC 在唱这一首的时候那个感觉跟韩星在唱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觉得 Karen CC 多了一点那种就是 撒娇吗？
0: 啊、哦，
2: 多一点
0: 小女人的感觉吗？
2: 对，然后韩星在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赞，
0: 因为他们是韩国人，然后他们唱中文歌，就会觉得哇，而且还是他 Karen CC 耶，
2: 对，就是
0: 就
2: 哦，终于出圈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那我们今天要请 Karen 七七。
0: 你很厉害。我没有想到、欸，
1: 铺梗铺那么久就是为了这个，
0: 原来是 Karen 七七，
2: 我们要请 Karen 七七来带来这一首歌，
0: 丢，因为丢，
2: 对，希望大家都有听过这首歌啦，
0: 肯定是有的。来 ，Kiki， 你要哎，七七，七七，你要带来什么歌？
1: 爱你能说不出口。
2: OK， 对，就是这一首歌。
0: 好，
1: 那
0: 我们马上，
1: 我要先和大家，我要先和大家讲这个故事。
0: 你先说，你先说。
1: 就是呢，刚刚因为照理来说，这个节目的来宾都是最后唱歌的，然后他们今天就突然说要猜拳，最输的先唱，
0: 对、啊，
1: 然后我就猜输了。
2: 是，而且我跟你说，我是第一名，我超强。

0: 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由 Karen 七七
2: 带来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1: 对，这首歌真的，比如说就是大家唱翻唱什么的，都是会有那种感觉。
3: 哪种？
2: 就是很慵懒，
1: 陷进
2: 去。他第一句，对，他第一句宝贝就已经晕到不行了。我的天哪，不管是谁，
1: 而且你知道就是在那个高雄的奎哲演唱会的时候，他们也是
2: 唱这首吗？
1: 没有啦，是每一天都叫不同的，像宝贝
2: 啊、
1: 水宝啊。你知道听到宝贝那两个字，你就会觉得说哦，心好痒这样子。
2: 真的心好痒哦，
3: 又想回去看林世杰叫宝贝。
2: 哦，宝贝，
1: 我觉得这两个字
2: 怎么啦，宝贝？
1: 这两个字真的是太可怕了。
2: 真的好可怕哦，真
1: 的
2: 会
1: 大晕船，
2: 真的会大晕船耶。我被你们讲一讲。
3: Baby, Oh my
2: 好，刚七七说了想要跟我们分享就是爱你但说不出口这一首歌曲。
3: 没错，这一首歌呢，我忘记我第一次听是听谁唱了，反正呢就是我某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来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有讲过，我某一段时间就是撑平板撑唱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1: 要在平板撑的好累哦。
2: 有平板撑边唱歌。
3: 对，我忘记我那时候为什么开始听这首歌，然后就一直都在我的歌单里面。然后就是我之前去看表演的时候啊，也会有人点这首歌，然后呢我喜欢的那一位他前一段时间上上礼拜吧，我记得是我回家的时候，因为我妈又说，他又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因为我转发所以我妈看得到。对，然后我就对啊，我就说对啊，他刚刚发新歌这样子，然后我妈就然后我妈就是客厅大放，

0: 哦，真的哦，
1: 对，我在里面做东西，
2: 算是见女婿吗？
0: 不是，你喜欢的那位歌手算是歌算是歌手吗？
1: 不算吧，
0: 翻唱歌手，
1: 对，好，反正就是我喜欢的人，嗯，对，然后他就唱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那个版本很棒，大家想听的话可以来私讯我，我会分享给大家的。
2: 对
0: ，tag IG 七
1: K I Z Z Z 底线底线
0: ，Karen Kiki。
2: 哎，突然开始真有，
0: 对，开始真有哦。有兴趣，如果对那个 Kiki 的声音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私讯他。
1: 是，我是
2: 要拿他的声音换脚吗？
0: 对啊，换脚。
1: 我是要说，大家对我刚讲的那一位有兴趣的话，
2: 啊、哦，我想说要拿他的声音换脚，好像也不太对。
1: 那声音换身高可以吗？
2: 不行，你应该换不了多少。
1: 哎、
0: 欸，哇塞，换的话会有160吗？
1: 会吧，我156哎、
0: 欸，还有一段，还有一段
1: 四公分而已啊。大家都说我长得不像156而已啊。
2: 是没错，
0: 确实就是哎、欸，对，真的、欸，我有一位朋友好像159吧，但是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就是不到160。可是我觉得你有到160的感觉，
1: 对啊，大家都
2: 觉得你有一到160，
0: 视觉效果，
2: 就是、你看起来没有那么矮。
1: 比例吧、嗯、身体的比例、嗯、我的脚比较长一点
0: 哦，
2: 好羡慕哦，
0: 好羡慕哦，
2: 对，因为我看起来就像五五身，
0: 有吗？
1: 可是你长得
0: 很高啊，
2: 啊，就是看起来就五五身很高啊，
0: 那你下次那个裤子穿高一点，
1: 衣服穿短的、啊、
0: 对，衣服穿短
2: 要多短
0: 穿背心的走
2: 对啊，我第一次听到这一首歌呢、嗯、是 Boy Next Door 的明宰轩
0: 哦，
1: 他在直播上面唱，
2: 对，就是我觉得真的超好听、嗯、因为他本来就是中文天才，就是听他、嗯、听他唱中文歌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0: 哦、
2: 对，所以当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把他截下来、
0: 嗯、
2: 分享、
0: 嗯嗯嗯嗯、
2: 对，
0: 真的很多韩星都会唱过，我最有印象的是 Karina 就是 aespa 的 Karina、嗯、然后他在生日会的时候吧，然后唱了这首歌，哇塞，他那个宝贝一出来，然后大家全部人下面尖叫到不行真的是
1: 一个大姐姐在叫你宝贝的感觉，
0: 对对，真的真的，
2: 对，太晕了，大晕船，
0: 真的太晕，真的太晕了、啊、不然我们来聊一下大家的理想型好了好像还没有讲
1: 好突然
0: 突然想到那我们先问一根你自己的理想型，你可以讲个含糊的这样就好，
2: 其实我真的是不太知道，
0: 你都
2: 是
0: 看感觉吗？
2: 就是、对，我是看感觉的、哦、就是他今天好像也不用特别做什么，只要我觉得哦赞，
0: 就
2: 是就
0: 这样就赞，
2: 就会很喜欢
0: 哦。你说他的，你是靠他的，就是你观察他的一些行为举止，
2: 对，然后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给我非常大的情绪价值
0: 哦，
2: 就是我需要被鼓励，就是我是鼓励型的，
0: 嗯，
2: 对，就是你只要就算我做了什么东西，就算很小事，你也可以称赞我
0: 哦。比如说你剪指甲，哇塞，一哥，你今天剪指甲了，好棒！你已经拖很久了，你今天终于剪了，很棒哦。
2: 对，
0: 诸如此类的，
2: 或者是我今天难得迟到，哇、哦，你今天迟到
0: 啊？不是，这个是这样子也要被称赞哦。
2: 就是说，哦，你终于。
0: 哈，迟到这件事情不是适合被拿来赞许。
2: 我举错例子，就是可能就是生活上一些琐事，然后完成了或是怎么样，都可以称赞我、嗯。
0: 哦，
2: 对，我需要被称赞这样
0: 子、嗯。了解，所以其实就是看感觉啦。
2: 对，
0: 哦，天，
1: 蛮好笑
0: 哦。好，所以你对于外观或者是他的一些，比如说他的一些人格特质，没有一些特别的。好像没有一个特别的
2: 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点
0: 哦，
2: 就是我其实还好，
0: 嗯，
2: 最重要真的就是情绪价值，
0: 嗯，
2: 对，他需要非常，他要全肯定，吴亦轩全肯定这样子
0: 好，了解了了解了，好，那我们现在来转身来问一下那个 Karen Kiki 来问一下琪琪，那你对于理想型的，就是因为你说你有就是看一些条件嘛、嗯、是吗？
2: 最重要的那一个条件，
0: 对对对对，
1: 最重要、哦、
0: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
2: 并列
0: 说一串，对对对对对，
2: 说一串是我什么还要
0: 对，等一下有兴趣哎、欸、记得那个 IG 好，记得记得
2: 还自己打勾的
0: 对对对，
1: 长得高，会唱歌，会弹吉他或钢琴，然后讲话很好笑，
0: 嗯，
1: 长得帅，
0: 嗯，
1: 然后有养猫，
0: 有养猫，这是加分吗？
1: 对，因为我喜欢猫咪
0: 哦，
2: 金元彬
1: 就嗯，然后还有什么？很壮吧？
0: 很壮哦，是哦。
1: 然后个性，我刚刚有讲话幽默吗？
2: 有，你说
0: 讲话
2: 很好笑，
0: 声音要好听。欸，
2: 要不得

0: 不健忘，要不能健忘。
1: 哦，要不能
2: 对，
1: 哦，
2: 因为我记忆力不太好。
1: 哦，
2: 然后也是会给我情绪价值，但不用那么多，就我讲什么会回我就好了。
1: 嗯嗯嗯嗯。
2: 然后，还有什么啊？
0: 你差不多75%的肯定就够了。
2: 哦，75%肯定。
0: 对，然后我是要100%。
2: 100%有点太多。
0: 对，我是要全肯定。
2: 然后就是我想要他在的时候，他可以在。
1: 哦，那你说的那个在是他会在你身边，还是说？电话的那种陪伴
2: 也
1: 可以，
0: 他要举手答有。
1: 哎、欸，七七，嗨，
0: 这样子叫他的名字啊？
1: 哦，你知道我刚刚跟依琳聊天，他说他喜欢的是那种狼系的那种，
2: 嗯，
0: 狼系，
1: 对，狼系的另外一半。然后他就说，就是如果就是他们见面的话，然后那个另外一半他要嗷这样叫。要叫依琳，然后我就被他吓到，你知道吗？我说，哎、欸，为什么依琳会那么会这边啊呜？然后我吓到，
0: 这、就是认真的吗？你说那是要真的狼吗？那应该去找爱德华吧？那应该是暮光之神。
1: 不是，他就说，哦，所以你的意，他就说，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因为他就是喜欢那个狼系的长相这样。
2: 嗯、
1: 他说，那可能就是他叫我的时候，然后就啊呜，就是一个暗号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像是那个敲门声，就是在家里，然后敲门声，敲敲敲敲敲敲几下，代表。说是谁？
0: 你说什么 ？Knock knock, who's there？
1: 对对对
0: ，Point is door。
1: 没有，是哦，
2: 超奇怪的。但我喜欢好像是比较偏狗系，对
1: 哦，
2: 对。但是就随便啊，我也是看感觉。
1: 你喜欢猫，但是长相喜欢的是狗，
2: 对，差不多，
0: 比较温和一点的。
1: 嗯，
2: 反正最重要的重点是讲话好笑。
0: 嗯
1: 哦。那如果就是有一个人就全部都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他很笨，然后讲话可能
2: 多笨，
1: 讲话可能也没那么幽默，就是多笨、
0: 啊、幽默这一点他就这样就输了，就失败了。就是他讲话幽默，但是他笨到极致，就是可能
2: 笨到极致是怎样，走路会撞到电线杆哦，
0: 或是就是、
1: 不是那种行为的笨，
0: 虽然他讲话很好笑，
2: 嗯，
0: 但就是他会 get 不到你的笑，就是你的逻辑的那种、
1: 哦、
0: 就是你讲话可能会你需要把它转译转译再转译的那一种，
2: 转译一次可以吗？一次就够的，
0: 一次就够的，
2: 那也还可以，
0: 那两次
2: 两次就要考虑一下、
0: 就是、假设你今天讲一个童话故事，你要把
2: 童话故事
0: 你要把它转译成生活中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他还听不懂哦，你要把它换成他家里人的他家里面成员的一些故事，
2: 那好像还好
1: 哦、
2: 我就说要看感觉嘛。
1: 那如果是笑话来讲笑话，因为那种讲笑话你知道很解，就是别人不笑，然后就自己笑很爽，然后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吗？就是他 get 不到你的笑点，
2: 他 get 不到我的笑点。
1: 对对对，
2: 可能还是可以，因为我真的蛮怪的。
1: 哦，那确实，
0: 嗯，水瓶座，
1: 对，水瓶女，
2: 你呢？
1: 水瓶嘻嘻，
2: 哎，是的。
1: 好，对，
2: 那你香菜呢？你相信？
1: 其实我觉得我大部分也都是看感觉。
0: 我觉得难怪我这边，难怪我们这边到现在都还没有。
1: 对，
2: 大家都是感觉犯。
1: 对，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可能是，
2: 长得帅。
1: 要长得不行，也没也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看得顺眼的，也不是说长得帅、
2: 嗯，
1: 就是看得顺眼就好了、
2: 嗯嗯嗯嗯嗯。
1: 对，所以，然后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可能跟家里人的互动吧。
2: 嗯，
1: 对，就是跟家人的互动，
2: 孝顺，
1: 对对，算孝顺，或
0: 是
1: 贴心，
0: 有趣一点，就是他家里的互动至少不要是这种死气沉沉的，
1: 嗯嗯嗯嗯，
0: 对，就是至少跟你们家的状况可能要差不多，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贴心的人、嗯、这样，
2: 贴心，
1: 贴近你的心。好，那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哎，自己 Q 哎、欸，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就是由我刚刚是第二名，然后我带来这首歌是那个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0: 嗯，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主要是因为520嘛，那其实也没有人可以留在我身边，就是主要是自己陪自己。对，那520我会怎么过呢？其实我还没有想好，但是。对，就是献给未来的那个人，让我留在你身边。
0: 婚礼的时候播，然后 我在旁边吃花生汤圆。
2: 我要吃花生汤圆，
1: 不要再花生汤圆了。
2: 那个
1: 我不会有花生
2: 汤圆，一桶冰淇淋也可以，
1: 我不会有花生汤圆。
2: 那一桶冰淇淋，
0: 你可以办在南部吗？我想。
2: 我一桶，
1: 你要流水席的那种，
0: 对，我要流水席。
1: 你想要流水席吗？
2: 我要，我一桶冰淇淋。
1: 你要流水 ？OK OK， 好，我那个 杜叉爷的那个可以吗？
0: 对
2: 对
0: 对，
2: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0: 如果你这样办，我跟你说，我已经包3600。
1: 哇，才3600。

0: 有，
1: 我包六千。
0: 哎呦，
2: 好，
3: 好六千，
2: 为你而办，为了 OK， 好，现在先定好了，现在录音存证哦。现在是第几集？现在是第几集？那个
3: 应该是四十几集
2: 。好，没关系，我还记得，我记得。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说好了，好，一根跟七七嘛 ，Karen Kiki， 好好好，让我留在你身边，其实是要献给你们两个的啦。好，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香菜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

0: 我是周子湘。
1: 好的，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香菜带来的《
2: 让
1: 我留
2: 在
1: 你身边》。
2: 没有错，那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我记得好像是《摆渡人》里面的一首
3: 插曲、
2: 就是。对对对，插曲。然后就觉得哇，这首歌很非常就是动人，就是他唱的很好，就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的声线很符合，
3: 好，
2: 还以为是很感性，
3: 想说是什么，
2: 还以为
1: 真的有谁要留在身边这样，
2: 本来是，对啊，好啦，好，没关系，就这样，
1: 本来是什么这个故事，
2: 没有，没有，没有，好，那我们其实我不知道啊，其实我一直觉得说，就是我，因为我是因为我们上一集聊的是那个
1: 回避
2: 型人格，回避
1: 型人格，就是我们
3: 谈你们跟依林跟吴秉翰聊回避型人格，
1: 对，我们测试。那对我们跟布兰登的测试，就是我们有在那个录最后一 part 之前，我们有做一个小小测试，就是去
2: 测自己的恋爱人格。
1: 然后香菜跟依林都是回避型，然后我跟布兰登都是安全型。
2: 对对对 对, 對, 對，
3: 我本人是焦虑型，
2: 你是焦虑型，看不出来耶。
1: 那这样我们三个都不一样。
2: 对啊，
1: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访问一下，就是这个。你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聊到的是理想型吗？
2: 是是是，
1: 理想混蛋，
3: 怎样？
1: 哦，就是那你们会怎么样去就是表白或者是经营一段关系？
2: 好，因为好，那我先讲我的好了。我不知道会怎么告白，因为我觉得假设我今天真的喜欢一个人，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点退缩，我不会那么
3: 回避型。

0: 我不会那么，我不会那么的要求。就是假设好，他可能注意到我，然后我会，我反而会就是赶快跑走的那种感觉。
1: 你真的
0: 不是那种欲擒故纵哦，是真的不是那种欲擒故纵。
2: 你说他一看到你就说，哎、欸，我跑了，来抓我，来抓我。
0: 不是不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我 一开始会先哦，会先靠近他，但是呢，后面
1: 他真的有给你反应之后，你反而会跑掉。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之前的状况都是这样子经历。
1: 嗯，
0: 所以说会表白吗？我觉得我应该不会主动当表白的那个人，嗯、除非就是真的爱你爱个巧鬼，嘻嘻嘻嘻控制才会真的表白。
2: 好，突然就要这样子
0: 讲。对，那表白的形式还没想好哎、欸，可能就。你们哎、欸，你们是会那种电话，就是会就是讯息表白，还是会当面说出口？
1: 我觉得现在这种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比较多都是讯息
2: 啊、嗯。我觉得现实，
0: 你会现实？
2: 我会觉得
0: 你会当主动那个？
2: 嗯，我要思考一下，就是因为像我上一集说到，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说好，那我也想要看你的。
1: 反应
2: 是什么？嗯，所以我可能也会比较倾向是被动的。
0: 哦，
2: 但是如果你只要释出一点讯息，我可能就哦 ，OK，I know，
1: 嗯 ，I know，
2: 对
0: ，I know。哦，好了，我觉得还是我可能还是会看一下那个当下的 moment。
1: 嗯，
0: 就是如果现在情况很符合，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意思的话，我可能就会，假设他对我没有意思，那我就会 OK 好。那假设就是现在。很水深火热，哎、欸，就是那种感觉气氛到位了，
2: 然后你就跑走，你就跑走，
0: 不是，就是如果真的会表白吗？可能还是会吧，对，或者是一些肢体接触什么的，可能不会真的说出口，
2: 断
1: 谈，爱你但说不出口，
0: 对，爱你但说不出口，对，那七七呢？
1: 我吗？嗯，我自己是我如果喜欢一个人，我就会很明显让他知道，哦，我喜欢你，
0: 嗯
1: 嗯，
2: 哦，爱，
0: 虾米喜爱。那所以你是会哦？你说你会讯息的，就是透露这个，
1: 也不是说讯息，就是你现实跟我相处的话，嗯、你也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我这个人，嗯、对，
0: 就是你会有一些很多的行为，
1: 嗯嗯嗯，
0: 哦，
2: 那焦虑型是、
1: 就是假设说我今天传讯息给你，然后你没有回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思考说，哦，你是不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忙？是不是我讲错什么话，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就会想很多，嗯、然后我就会很就是很焦虑的去问你说，我是不是哪里做错，或是之类的。
2: 嗯嗯嗯。啊，那么这样子，我觉得我这样测好像也不太准，因为我觉得 both 就是所有东西都好像都有。
1: 但是我本来一开始是安全性。
0: 嗯，
1: 但是本来就是人就是会变的嘛，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就变焦虑型。
0: 嗯，
1: 搞不好我哪一天也会变成安全型，搞不好我最后变成回避型也有可能。
0: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是圈圈，然后看
1: 你
0: 的点。對對對，
2: 你说那个有点像是我们那个色调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光谱，
0: 对对对光谱，然后今天看你就是跑到哪里这样，嗯、然后但是可能三个你都会有三个的特质这样。嗯对，只是说可能在哪个方面会特别突出，
1: 对，
0: 这样子，
1: 对，
0: 哦，那你是会选择主动表白的那一方吗？
1: 表白吗？我其实没有很喜欢表白这件事情，
0: 所以你都哦，算你算是你会做出很多就是
1: 我会
0: 暗示的，
1: 对我会告诉，我会用各种方式告诉你我喜欢你，但是我不会直接说我喜欢你。嗯，
0: 又是爱你但说不出口。
2: 哦，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样子整体这样看下来，难怪我们三个都是。第一，我们
0: 大学三年了。
2: 第一，我们都不主动。第二，我们都爱你，但说不出口。第三，我们大家都是随缘型的。
0: 哎、欸，对，
1: 对，我们有点太
0: 随
1: 缘了。嗯，就是我没有一定说，
0: 其实自己也可以。
1: 哦，我对我没有一定说，我现在就要交男朋友，所以我去滑交友软体之类的。
0: 哦，
1: 对，
2: 行，
0: 自己可以过很好。
1: 遇到就遇到，没遇到就算了。
0: 嗯。
1: 没错，
2: 我们就找出这个结论。
1: 哎，原来是这样子
0: 啊。哦，了解。
2: 哇，深度剖析自己。
1: 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交友圈也就在这范围里面，嗯，我们也没有跨出去。像一根就说他去认识新的人。
2: 嗯，对啊，
0: 对啊，七月的时候暑假等你，搞不好去那个。
2: 是要去哪里啊？
0: 台北电台。
2: 哦，
0: 会会
2: 那应该不会有
0: 啊？真的吗？
1: 干嘛这样？搞不好会有，
0: 搞不好会有啊！
2: 你说圆山吗？
0: 啊，
2: 你说
1: 你就下班之后，然后在那边等晚上喝酒啊？
0: 哎，欸，对耶，欸，那边有酒吧。

0: 可以，你都会录到几点？还是不一
1: 我也
0: 定？
1: 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个都还不确定。
0: 哦，
1: 对，
0: 好，你
1: 大
0: 没有
1: 家可
0: 去
1: 以
0: 过，
1: 期待哦，
0: 可以，
1: 就是做节目了这样子。
0: 期待你。
1: 对，然后去远，就是录完之后，然后去圆山逛一下这样。
0: 可以可以，哎，要不然我们约圆山好了，我们早一天，我还没有去过圆山呢，
2: 你要
0: 晚
2: 去野
0: 上。
2: 餐吗？
0: 好，
2: 哦，还以为去野餐。
0: 哦，可以啊，我们可以边野餐边去那个啊，晚
2: 晚
0: 上
2: 上那边太黑了，就野餐完再
1: 你
2: 说。
1: 不能下午去野餐，然后晚上喝酒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哎，很那个，你有去过吗？
2: 我没有去，我这个人不跑夜店的。
1: 好了，那不然
0: 那
1: 这样
0: 是
1: 子，
0: 那个，
1: 我们规划一天，然后就早上去那个北美馆，就是美术馆那边。
2: 没关系，北美这个东西可以删掉，我们可以下午，我们可以
0: 下午
2: 起
0: 野
2: 床
0: 餐
2: 之
0: 就
2: 后
0: 好。
2: 直接去野
1: 好，
2: 餐。可
1: 那
2: 以。
1: 我早上先去美术馆
2: 好，
1: 陶冶一些星星，然后下午找你们野餐，
0: 好，
1: 然后晚上我们再。
0: 哎，就是一整天的行程这
1: 对，
0: 样
1: 一整
0: 子
1: 天都
0: 都已
1: 在
0: 经
1: 圆
0: 排好
1: 山
0: 了，
1: 这样。
0: 可以可以。我们等七月嘛，你七月不是说你会遇到吗？那
2: 对啊，
0: 我们就等我们
2: 我
0: 等
2: 们
0: 我们七
2: 七
0: 月
2: 月
0: 去，那时
2: 去，
0: 候刚好。
1: 这么刺激，
0: 对，这
2: 对
0: 么
2: 对对，
0: 就是要这么刺激。
1: 好，我们就大家拭目以待。但
2: 好的，
1: 七月的时候，大家也听不到我们的结果了。
0: 哦，对，
2: 你们可以在 IG 分享
1: 哦，你说
0: 哦，在我是 Singer 的那个官网，
1: 对，
0: 可
1: 大家
0: 以
1: 也要
0: 哦。
1: 持续锁定我们的 IG，因为我们不定期可能会发一些舞蹈影片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可能就是就算我们没有在播了，但是还是会持续更新。
2: 搞不好哪天一根带吉他来，我在他们的我发我是 Singer 这样
1: 对，
2: 子啊，
0: 哇
1: 或是我们直接
0: 塞，
1: 我们不定期也会开直播唱歌这样，但大家先帮我们冲到1000粉丝。
0: 现在还差十位，还差十位，
1: 哎、欸，不止啦，我们
0: 没
1: 差
0: 有，
1: 900多位，
0: 干 嘛讲出来？
1: 因为这样才会大家快点来啊！
0: 哦，是这样子吗？
1: 对，虽然线上有1亿个听众在听，但是，但是我们的 IG 粉丝还是比较少一点。
0: 对对对对对，好，哎、欸，我们刚聊了我们两个，但是还没有聊你的、欸，
1: 是，
0: 那你会选择怎样的表白方式？
1: 我自己呢是应
2: 该是。
1: 对，我是被动一点的。你说我唱，
0: 你是迪士尼，
1: 你说我唱歌吗？
0: 迪士尼系列。
1: 他都，或者说 love is an open door。
0: 哦，
1: 没有啦，我真的应该还是那种比较被动一点。
0: 嗯嗯嗯嗯嗯。
1: 对，就是，但是我会让你知道哦，我也有那个
0: 哦，你跟七一样都会，就是暗示用暗示的方式。
1: 是。
0: 哦。
1: 但是如我不会自己讲。对。
0: 你不会自己讲。
1: 对，我不会讲，我不会讲说。
0: 哦，你说，
1: 对，
0: 说我喜欢你这件事情，你不会直接跟对方说。
1: 我觉得算是，就是，
0: 嗯，
1: 我觉得我可能要，确定之后，
0: 要真的超级100%确定
1: 呀。Yeah, 就像我说，我要全肯定，
0: 嗯，
1: 还要全肯定我，
2: 哦、
1: 我才可以偶爱这样
0: 子。嗯，了解了解，
1: 对。
0: 好啊，期待七月啦，好不好？
1: 我们七月就安排一整天这样子。
2: 嗯，我们帮一根烟晕，
0: 可以可以。而且我觉得你那时候应该会瘦成一道闪电。
1: 什么意思？
0: 不是因为我觉得就从你说你超慢跑已经快要60天来说，我觉得你的成效有很多哎、欸，感觉至少有10。
1: 哎、欸，我有就差不多10公斤。
0: 对，很强哎、欸。那你就继续这样子的话，你看。到时候就会瘦了20，总共就30了哎、欸，超强的哎、欸。
1: 好，OK。
0: 好，等你了。好，没关系，我们不急，我们不急，
1: 我们不强求，我们一样是随缘。
0: 对，一样随缘，一样随缘。
1: 好，我是不是回避型？
2: 不是，回避型不是这样子的。
1: 哦，回避型不是这样子，好吧。
0: 嗯，
1: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刚才就讲到表白的方式嘛，
0: 是是。
1: 所以最后一首歌呢，就要带来萧亚轩的表白。对，
0: 告白。好，那就是有我们。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萧亚轩一样、
0: 嗯，
1: 勇敢的爱，然后、哦、勇敢的感受自己的感情，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好，不，他好像无，就是蛮对他的每一任感情都蛮
2: 坦荡荡，
0: 都要坦荡，对对对，蛮坦荡。
1: 哎、
0: 这样子也可以接。好，那我马上欢迎一根带来的这一首。
1: 表白，我一直很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但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Boy, you make me so sh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怎么我会变这样？身体不听我的，从没有过这感觉，情绪失去控制。Don't you want to do me? I just know it feels right, never feel this way, like out of control.

0: 表白，
1: 没有错，
2: 表白，
0: 对，
1: 表白。
0: 希望大家都可以，我们的希望我们大家就可以勇敢一点。我们毕竟我们刚才整理出来三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是
1: 随缘类型，
0: 随缘又随缘，然后
1: 又不主动，
0: 又不主动，然后也不干嘛的，就是对，我们就是有点像是姜太公钓愿者上钩这样子。
1: 嗯，愿者上钩。
0: 对，我们就是单纯放着这样子、嗯。
1: 对对对，就看哦哪一只哦啊到了，
2: 有
1: 哦摇到了，
2: 有鱼上钩了，
1: 对，有鱼有鱼，哎、欸、来了来了，然后刚好是哦长得好像还不错，然后就对，
0: 是好，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这个七月的这个野餐之旅呢。嗯，
1: 是可以成功的，
0: 是有机会钓到鱼的。
1: 不是不是，哎、欸，等一下我们的那个野餐之旅，我们是要先建立在哦一根真的有遇到人的情况下，还是说我们要那个野餐之旅是
2: 那个野餐之旅是要让他去遇到人的？
1: 哦，
0: 它是踏出生活圈的一部分
1: 哦。
0: 对，因为我现在生活圈真的是也算是两点一线这样子，
1: 嗯、
0: 就
1: 学
0: 校、
1: 家里、
0: 学校、家里这样子，
1: 嗯嗯嗯，
0: 顶多啦，顶多就是。餐厅
1: 好，知道了，捷运站，
0: 呀，捷运站这样子。
1: 好，那没问题，我们七月就帮你要创造机会。
0: 好，那同时也希望你们就是创造你们自己的机会，你们可以先去算塔罗牌，我觉得超级准确。
1: 但我明明就还没遇到，就在那边觉得超级准确。到底
0: 我们一定会被就是玄就是反玄学的人士骂，
1: 一定会。他说：“我觉得这一切呢，都太不，他都太那个了。”
2: 但是呢，想要和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真的遇到对象，拜托拜托，我们不要找一个会让你需要问塔罗的对象，好吗？
0: 对，我那天对七七有跟我这样说，
1: 怎么说？
0: 就是他就说同样的话，然后就说，欸，可是塔罗牌是跟我说不认识的人，因为如果是基本上是认识的人，他让我这样算，我其实也是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可能嘛。
1: 嗯嗯 嗯，
0: 对，所以塔罗牌其实还是准确的啦。
1: 哦，自己说，
0: 还在说服自己，
1: 对，还在说服自己。你说认识的人的话，不要去算塔罗牌。
2: 不是，就是假设我现在觉得说我有一个对象，然后可能没有在一起，或是可能在一起了，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去问塔罗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嘛，
1: 嗯，
2: 我们不要去找会让你这样子问的对象，
0: 嗯，
1: 哦，就是不要让你就是有含糊不定的感觉。
2: 对，
1: 哦，了解，
0: 要让你靠玄学的通常都不是太好的东西。
1: 嗯，天哪，好，
2: 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感受好吗？
1: 有学姐的感觉，
0: 有学姐，
1: 有虚心受教，
0: 不愧是那个学姐这样，
1: 对，
2: 在哭。
1: 可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会带给别人那种含糊不定的感觉。
2: 回避型，
1: 对，回避型啊，这样子要怎么克服这个困难呢？
0: 可能你要学一只狼吧，
1: 啊呜，示爱就啊呜这样。
0: 对，
2: 那这样就要坦荡荡，
0: 对，
1: 爱要坦荡荡。哎，欸，这跟我们最后一首要放的歌，
0: 对，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要放这首《爱要坦荡荡》，因为希望大家呢，刚才听完我们这个三位的这个人格特质，发现呢，其实我们会这样子一路上以来呢，主要就是不用坦荡荡，
1: 所以才会没有对象，
2: 太佛系了，太佛系了。
0: 对，我们是偏佛系一点。那当然，现阶段可能我们应该都算是蛮佛系的一个状态，
1: 对，都很佛系。
0: 但是如果你要赚我们的6000块，那你就要加油。
2: 欸，6000跟6000，这样就一万。

0: TragedyPD
1: 好 OK
2: 没
1: 问题，
2: 也是可以找他们啦。对，那当然还要记得，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人呢，他让就是你遇到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但是你需要算塔罗牌去处理你们之间的问题，那这个人
1: 打妹，
2: 对，
1: 打妹
2: 真的大部分应该都是不太好的哦，贝贝瑞瑞这样子。
1: 瑞瑞，天啊，你总结得很好哎、欸，很棒，
2: 没有错。因为今天520，就今天5月18号，但是再过两天就是520了。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可以说我爱你的对象。Oh my god, I love you. 好的，那今天我是 Cena 呢，到这边也是差不多要结束了。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Cena， 我是一根，
1: 我是香菜，
3: 我是七七。
2: 那我是 Cena， 我们
1: 下礼拜见，
2: 拜
1: 拜。
4: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1点。
5: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4: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
1: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0: 追逐繁星的路程。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团体啊，就是苏打绿。那说起苏打绿呢，他们就像是在这纷扰的世界里的一股清流，总能在最喧闹的时刻带给我们最安静的力量。那他们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正式出道的。那时候的乐团呢，大多数都是追求热血或是叛逆的风格，但苏打绿呢，却选择用带有一点文艺、温柔的那种风格，唱着关于平凡、关于孤独，也关于爱的故事。那主唱清风的嗓音呢，也非常的特别，他清亮细腻，且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而苏打绿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那种温柔推翻世界的力量。清风的文字呢，就像是诗一样，总能最精准的捕捉到那些我们平时说不出口、微小而复杂的情绪，然后用旋律轻轻的接住每一个感到疲惫的灵魂。听他们的歌，你会发现，原来孤独也是可以很美的，原来悲伤也能被温柔的对待。团员之间深厚的羁绊，也是苏打绿音乐中不可或缺的灵魂。这群从校园一起出发的朋友，共同走过独立音乐的艰辛，也一起站上了无数华丽的舞台。即便后来经历了挑战与更迭，当他们再次聚在一起唱歌时，那份纯粹的默契依然完全没变，这让苏打绿的音乐听起来非常有温度。那不只是专业的演奏，更像是一群老朋友在对你倾诉心声。那他们的歌呢，总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与遗憾共处，并勇敢地去拥抱自己的独特。无论是早期的清新与狂热，还是后来更深邃宽容的音乐色彩，苏打绿始终在向我们证明，温柔才是最有力量的武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那些陪伴我们许久的经典作品。那今天要介绍

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频率》，这首歌是苏打绿梦想的起点，那种空灵且带有点实验性的编曲，展现了他们与众不同的音乐品味。清风用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唱着寻找共鸣的渴望。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会觉得自己好像也跟着旋律调整着内心的频率，试图与世界达成一种温柔的连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频率》。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小情歌。相信大家都一定有听过这首歌，它算是现在的 KTV 必点金曲了吧。那这首歌呢，简单的钢琴伴奏，唱的是最纯粹不求回报的爱。它证明了不需要华丽的辞藻，最直白的温柔就能触动最深的心弦，成为无数人心中最柔软的记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小情歌。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无与伦比的美丽。这首歌是主唱清风写给好友张悬的歌，歌词中融入了两人平时简讯往来的内容哦，唱的是一种超越爱情的珍贵友谊。作为《无与伦比的美丽》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不仅是金曲奖的常客，更温暖了无数听众的心。它让我们相信，人在人生最脆弱的时刻。总会有一个人愿意张开双臂，拥抱你所有的不完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无与伦比的美丽》。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你还对你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还有一句 Patrick Braska。
1: 我喜欢你。
2: 接下来要介绍的下一首歌呢是这天，这首歌对于老歌迷来说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旋律温暖中带着一点点的酸涩。苏打绿用歌声记录了生命中那些重要的转折与离别，这首歌经常出现在毕业季或是告别时刻，它在提醒我们，即便有些时光无法停留，有些人终究会远去，但那份共同拥有的感动会永远留在心里，成为支撑我们继续前进的力量。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这天》。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起风了》，这首歌是清风在歌手2019节目中惊艳翻唱的作品。虽然原曲来自日本歌手高桥优，但因为他那温润且极具故事感的诠释，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生命。歌词深刻描写了少年走出家门闯荡，经历世事沧桑后再回首的心历路程。他唱出了那种我看过世界却依然想念初心的豁达感慨，让许多在异乡打拼经历成长阵痛的人听了都忍不住红了眼眶，是一首极具生命重量的经典翻唱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起风了》。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你在烦恼什么？这首歌就像是一帖疗愈心灵的良药，发行于苏打绿面对许多压力的转折时期。简单、规律的拍手声搭配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生命无常却也循环不息的哲理。所有的烦恼都会过去，所有的美丽也都会过去。他们用这首歌温柔地告诉我们，不需要为了一时的黑暗而绝望。这首歌在发行时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共鸣，至今仍是许多人陷入低潮时最温暖的心理避风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你在烦恼什么》。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我好想你，作为电影《小时代》的主题曲，这首歌在两岸三地都获得了极高的传唱度。它唱出了极致的思念与孤独，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情绪，在清风富有张力的歌声中被宣泄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接住了那些在深夜里独自面对遗憾的人，让我们知道，深刻的想念一个人并不孤单。因为那份隐隐作痛的感觉，正是我们曾经深深爱过、真实活过的最好证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我好想你》。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下雨的夜晚》，收录在横跨四座城市、历时六年的维瓦蒂计划《终章东末了》的专辑中。这首歌获得了金曲奖年度歌曲的提名，是苏打绿最具有代表性的救命草歌曲之一。歌词温柔地询问着：下雨的夜晚，你的心也下雨了吗？他们用音乐陪伴受伤的灵魂，细细诉说着忧郁与伤痛，告诉我们，如果不开心也没有关系，先静静地听雨，等雨停了，我们再一起迎接明天的太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下雨的夜晚》。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当我们一起走过》。这首歌是由鼓手小威词曲创作，是苏打绿送给彼此，也送给所有歌迷最珍贵的礼物。他回顾了乐团从独立走向大众，这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唱出了不离不弃的承诺。这份跨越时空的空间的陪伴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演唱会上最动人的集体大合唱。也提醒着我们，只要能一起走过，生命就没有什么跨越不了的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当我们一起走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林宥嘉。
1: 那在听了这么多温暖的歌之后呢，我想跟大家聊聊苏打绿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段风波。那是在2019年的时候呢，苏打绿因为与前经纪人的合约纠纷，陷入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商标权官司。那这场风波呢，最让人心碎的地方就在于，这群一起奋斗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他们竟然有一度无法在公开场合使用苏打绿这个他们亲手创立的名字，甚至连自己创作的歌曲在演出时都面临了法律的风险。那在当时面对这样子的困境呢，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六位团员决定以鱼丁蜜这个新团名重新出发。那其实这个名字呢，其实非常的有巧思，它是将苏打绿三个繁体字拆解开来而组成的，像是苏，它把它拆成了鱼，然后打呢改成了右边的丁，那绿色的绿呢，则是改成了它的左边的蜜，这样子代表着即便名字被拆解了，即便身份被挑战了，他们的灵魂依旧紧紧相连着。那段时间被称为鱼丁蜜的日子里呢，他们进行了一项浩大的工程，那就是复刻他们以前的歌曲。为了拿回音乐的主动权，他们重新录制了过往的所有专辑，这不仅是为了法律上的保护，更像是在对过去的自己致敬，告诉大家音乐是他们长在骨子里的，谁也抢不走。那幸好呢，在经过三年的法律诉讼与坚持下，这场纠纷最终在2022年迎来了转机，苏打绿终于正式拿回了原团名的商标权。在官司宣告结束的那一刻，清风在社群上感性的写下我们是苏打绿，简单的几个字呢，背后是无数的眼泪与坚持，也让许多喜欢他们多年的老粉感到泪目。那这段风波虽然辛苦，却让苏打绿的羁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还要深厚。它向我们证明了，名字或许会被暂时夺走，但那份纯粹的音乐理想与团员间的革命情感，是任何法律条文都无法动摇的。所以现在的他们依然是那个温柔的推翻世界的苏打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啦，也希望大家透过今天的节目对苏打绿有更深的了解，喜欢他们的话也可以去多多听听他们的歌哦。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杰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心莲，70年代的当红创作型民歌歌手。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心莲1985年收录于《不要太多》专辑中的同名单曲《不要太多》。

在台湾的70年代，校园民歌兴起，不少少男少女都梦想成为民歌歌手。而刚从高中毕业的王心莲，原本只是陪同友人参加歌唱比赛，没想到最后自己竟然夺得了金韵奖的优胜歌手，一炮而红，一夜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民歌歌手。而他在音乐上的创作也是不容小觑的，专辑内的多首歌曲的词曲都是由他一手包办。

0: 才华洋溢的王心莲曾担任电台节目主持人，发过诗篇集、绘画展等等，更曾担任张艾嘉、张雨生等人的音乐制作人，真的算是能文能武呢。而有人说，台湾的70年代正是民歌的黄金时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感受到民歌的魅力呢？而节目也渐渐的进入了尾声，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选大学好难哦，
3: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4: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5: 我真的好迷茫哦。
6: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是主持人蔡丽。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也是邀请了一个我非常非常想要让他来讲解他科系的一个伙伴。那这位伙伴就是我们小郭。 Hello， 那小郭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诶，你现在是就读哪间大学，什么科系？
7: 我现在读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现在大四。
6: 对，他快要毕业了哦，是今年6月就要毕业了，对不对？
7: 对对。
6: 那小郭呢，其实是跟我在一个营队上面认识的，对。然后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但是那个营队是就是要带小朋友，但反正就很累，但刚好呢，我们宿舍是被分配到同一间，
7: 对
6: 对。然后我就跟他就是不小心搭讪，我就搭讪他，然后就不小心聊起来了，然后他现在用一个很腼腆的脸看着我，我就很好笑。但反正的话，就是那一天我有都记得，就是我们营队我忘记是几天了，反正某一天晚上呢，我们就是同房的宿舍的室友呢就聚在一起聊天，然后聊到快一点多。
7: 对，
6: 然后虽然很累，可是我觉得那些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开心的。而且其实我觉得有点聊不够的感觉。
7: 对，
6: 你现在有回想起那个画面吗？
7: 有
6: 而且那个聚在一起是蛮荒谬的，就是就好像我不知道跟谁在聊天，然后就突然多一个人进来，然后下一回合就是突然多一个进来，然后最后我们就聚到旁边聊天，而且还聊得很开心。
7: 对，然后好像还太吵，然后人家要睡觉。
6: 对，因为那个房间就很多人。但是有一个小小差异，就是其实我原本不是你们那一间房间的。
7: 哦，真的吗？
6: 对，是有人跟我换，然后我就说哦好，反正我谁都不认识，我去哪睡都没关系。然后就刚好非常幸运的分配到你们那个房间。然后呢，那时候就有一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不小心看到你的手机壳后面，然后后面有一张贴叫做勇敢尝试，你现在还有吗？
7: 有啊，练习勇敢。
6: 没错，对，练习勇敢。我从现在从那时候到现在都还记得，因为我觉得会就是在手机壳背后贴这张纸，就代表我觉得你感觉是一个一直真的有在练习勇敢的人。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我知道小郭其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的科系呢其实现在是读刚刚有说嘛，台师大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我就很好奇说，诶，那这个科系到底在做什么，以及这个想要练习勇敢的人在这里面呢就经历到了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是非常荣幸的邀请了一年后才见面的小郭，再跟他说 Hello。 对，好，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过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还是否记得上几集的阿成。那阿成呢跟小郭是读同一间大学哦，他们阿成是他是特殊教育学系，然后我们小郭是就是心辅系，简称心辅系。 OK， 讲了那么多，那我可以请小郭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学校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大概是在学什么的吗？
7: 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大致的课程。
6: 可以啊，可以啊。
7: 对，就是我们大一大二主要都还是偏向就是在学各方面的心理学，就像是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然后发展心理学、
6: 社会心理学，
7: 对、
6: yes.
7: 然后一些什么辅导原理、实务啊这种，然后还有大一的时候也需要修统计。

0: 们会需要跑
1: 统计学吗？
0: 嗯，教育统计学、嗯、就是会需要就是跑就是有一个网站、嗯、对，然后我们需要上去跑统计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大二比较多会是统计测验方面的必修，就像是心理与教育测验这种，嗯，对，就是测验评量
1: 哦，就很像是我们国高中的时候不是都要做一个测验的感觉，
0: 对，有点类似，对、嗯，然后会去看那个信效度，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实验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就需要自己去写一个研究计划，然后那个。嗯，那个研究计划你就要自己去上去跑统计，试试看这个研究计划是 O 不 OK 的这样子。欸、然后自己
1: 刚刚是说这是大一就要
0: 大二大二、
1: 哦、大二
0: 研究实验心理学的话，然后会需要看一下，对，就是你要挑一个自己喜欢的主题。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像那时候我挑的是什么？哦，哎、欸，对我挑的是那个高中生要不要早自习
1: 哦，
0: 然后跟他的睡眠品质的那个
1: 嗯。
0: ANOVA 分析、啊、对，天哪，我有点忘记了，因为统计我觉得好难哦、喔、
1: 对啊，我也觉得好难哦、喔、
0: 超难的。然后对，然后还有什么行为科学研究法，就比较偏这种数据研究方面的大二、嗯、对，所以其实不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进来的话我应该教育心理辅导学系哦、喔、那我应该不用再碰到数学了吧就是我不用再碰到一些电脑这种东西了吧、嗯、没有，就还是一样，但是就一点点啊，大二的时候、嗯、对、
1: 欸、你那时候是个身上来的吗？
0: 没有，我是繁星。
1: 哦，繁哇，繁星很强哎、欸！来，那个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师大那个心理辅导是那个分数最高的哦。好，这题外话。嗯、那所以刚刚有提到，就是大一的话，基本上就是要读一些理论基本的书。
0: 对、嗯，
1: 像刚刚说到很多各种心理学，
0: 对
1: 对对，那你会修人际关系这本书吗？
0: 哦，人际关系大。会是大一的选修，就是、
1: 哦、选修，
0: 对，它不是必修，但是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没有开这门、
1: 嗯、
0: 然后大二的时候好像有，但我没有，就我没有特别回
1: 去
0: 修、
1: 嗯、
0: 对，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1: 对，
0: 但我学弟妹有修，哎、欸、真的、喔、
1: 但不是我们学校的、
0: 啊、
1: 但反正就是一本书，然后就上、嗯、怎么跟人相处之类，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啊、对
1: 对，好，这是、嗯、那你刚刚有说到大二的话就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些统计学，就是像是测验、
0: 嗯、
1: 评量等等的，
0: 对，
1: 那我在想你们大一大二就要读这么多书跟做那么多事情、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大一大二不就是非常的就是课业非常繁忙吗？对，
0: 我觉得大一一上的时候必修好像还好，就是普心跟教统、
1: 嗯、
0: 对啊，普心的话就是对，就是背起来读起来
1: 哦，就是那种理论。
0: 对，其实我觉得大一上还好，是大一下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发展心理学，那时候老师需要我们做，就是真的需要做一个专题、
1: 嗯、
0: 这种东西，我就觉得是有点辛苦啦，但是、
1: 嗯、
0: 对，但其实还行，就是可能就是期中期末的时候就是需要很努力的读书，就是我会觉得大一大二蛮长时间就是都在读书。
1: 嗯，
0: 哦，二下还有要学那个谘商理论。
1: 哦，
0: 是这样理论，嗯，
1: 就是真的会去实际去谘商的吗？
0: 还没，大二下他就是因为大一大二都是在学理论，
1: 嗯，
0: 所以二下那时候就是开始接触谘商理论，就是学，因为理论有谘商理论有各式各样的学派嘛，
1: 嗯、对对对，
0: 什么阿德勒、啊、
1: 哦，对，我们才刚看完这个，
0: 啊、对对 对,
1: 對、哦，
0: 就有很多的学派，然后那么多，然后我们就是诶、要把这些学派都记熟，
1: 哦、
0: 然后这些学派的理的。
1: 对对对
0: 价值观是
1: 什么，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些学派真的会、嗯、就是这些都记熟之后真的会实际应用到你们谘商的技巧吗？
0: 大四的时候、欸、因为我们大三就是会学比较实务面的嘛、
1: 嗯、
0: 大三就是学技术、
1: 哦嗯、技术
0: 跟团体辅导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大四的话就是会真的就是如果你有修谘商实习或是教学实习、
1: 嗯、
0: 你就需要去学校，就是去、
1: 嗯
0: 看你是国中还是高中，然后去那边实习，然后就真的会结案。啊，结案的话、
1: 嗯，
0: 老师会希望我们就是选一个符合我们自己人性观，就是价值观的一个理论，
1: 嗯，
0: 选那个理论，就是跟用那个理论去跟个案工作。嗯、
1: 那个理论有点像是流派的感觉嘛，就是你认同，就是这个哪一个流派价值观？
0: 嗯、对我认同、
1: 嗯，
0: 就是他跟我符合，就是他的。嗯他讲他的这些价值观跟我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1: 嗯，
0: 蛮像的，
1: 哇，
0: 对。
1: 所以其实你们这四年是分成的非常的明确、哦
0: 嗯，
1: 就像刚刚说到第一年跟第二年，就是像打基础，
0: 对，
1: 那是非常就是非常稳的基础的感觉。

0: 然后对吧？这个笑。好，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就实际去真的是实务型的感觉。然后第四年的话就是去外面实习。
1: 对，
0: 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科系的全称是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
1: 对，
0: 那有心理也有辅导，但是也有教育。那这个科系呢，其实是比较偏向心理学还是教育呢？
1: 嗯，我觉得教育其实也蛮多的，因为像是我们也会修什么青少年心理学，或是青少年问题辅导。然后这些都有涵盖一些教育的概念在里面，然后因为可能我们是师范大学嘛，所以就是，其实蛮多，一半一半吧，对，就是一半的人会以后要去当老师，那他们就是因为老师要修的课，就是跟你要去，你没有要当老师，只要当諮商心理师要修的课不一样。所以可能你要当老师，就是就算是课纲上面写选修的课，你可能也要修，你这样才拿得到那个证。对。所以就是像是教心那种啊，就是也是必修，就一定要修
0: 教育心理。
1: 对，教育心理学。然后问题辅导啊，然后辅导原理啊，然后什么亲职合作
0: 这么多，
1: 对，
0: 就是等一下刚刚说的都是教程的那个要修的，好多哦。
1: 对，
0: 是中教还是小教？
1: 我们是中教。对，
0: 哇。
1: 然后我们有三张证可以拿，就三张，就是辅导老师，专辅的辅导教师，然后生辅导活动科的老师，然后跟生涯规划。
0: 哦，
1: 辅导活动是国中的辅导课，然后现在规划是高中的辅导课，然后辅导老师就是坐在辅导室的专辅老师，对，
0: 还有分这么细哦，
1: 所以你要把这，你如果三张证你都想拿到，那三，你就他就是，以后进来的话，你就会有，你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说这三张证分别要修哪些课，那些课你都一定要修完，然后考完教检。
0: 啊，你这样有办法准时毕业吗？毕竟要修这么多的学分，
1: 基本上是可以啊，只是就是会很像是说系上开的那些课，基本上都要修。对，
0: 就是要
1: 对。
0: 哇，我现在有点 shock， 因为就是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世新大学啊。
1: okay.
0: 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辅系跟主修，但是我没有教程，所以通常我们大家都不会修教程，然后我们就是单纯的会辅系就是辅系，而且我们上学就是如果有超修跟辅系还双主修的话，其实上学就是28学分。你们上学是几学分呢？
1: 我们上限好像也是27，只是你就是其实都可以超修啦，你就是自己去填那个
0: 超修单
1: 之类的，超修单，然后系班通常都会给过。
0: 哇，那所以你们的话会是就是教育刚刚说这是占一半的课程，然后心理辅导也是占一半的课程，这样子
1: 还是心理辅导居多
0: MBA 是心辅系。
1: 教育的话其实去修师培的教育，就是我们也需要修师培的专业课程，对，那些都要。
0: 那你们的伙伴就是同学也都会，就是基本上进这个科系是不是两个都会修，还是有些人就是很明确说我这辈子就不会当老师，我就是这辈子就要当諮商师。
1: 对，就也有很多没有修教程，其实也不少。对，但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目前都是一半嘛，但感觉有修教程的好像有比较少嘛。
0: 因为感觉就是好像进去就好像毕竟是台师大，就感觉好像一定要修这个教程。
1: 但是你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台师大好像有在严拟说要把教育学分就是纳入毕业学分，因为之前是不纳入自由学分。
0: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
1: 所以其实我们要毕业我们都要修个超级多，因为好像128就可以毕业了，
0: 对对对对，
1: 但我们都要修个跟快200吧才毕得了业，因为我们有教程又要修我们系上的，就你自由学分你不可以用教程的来抵。对啊，可是现在如果就是教程你可以当自由学分的话，那其实就大家都不用修那么多了，
0: 就128就可以了嘛。
1: 可能还要再多一点的，但是不用像我们要
0: 两百多那么多。
1: 对，
0: 那你们学校是已经确定会实施了吗？
1: 不知道
0: 好恐怖，反正你都要毕业没关系，你就谁不办？那你有修吗？你有修教程吗？
1: 有啊有啊。
0: 但反正你也都修了，就没关系，不关你的事情。
1: 算了。
0: 那你们自己本身。

0: 因为你们都会修到很多的心理相关的理论或者技巧，有没有哪个理论或技巧是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呢？就是你看到的时候就哇哦，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对
1: 哦，哇哦吗？
0: 对，或者说你在读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方面你就是要去很去思考，然后去理解说为什么当初这个人会这样想。
1: 对，我觉得心理学理论真的超多的，就是要突然就是讲一个嘛，我觉得就是这应该读教典吧，就是那种什么像是熟悉的什么皮亚杰
0: 皮亚杰完全没听过，
1: 真的吗？
0: 对，他很有名吗？
1: 皮亚杰就是皮亚杰就是那个就是有每个阶段就是小朋友他会有就是比如说什么前运思期，就是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他没有什么物质守恒的概念嘛，对他来说就是那个水就是
0: 有了就想拿这样
1: 就应该说就是这个水杯就是可能长这么大看不出来，对对对。然后他可能倒到另外一个然后比较细长的，然后可是他水面变高了，然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他变多了，但其实没有。对，就是在这个阶段那个小孩不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会比较自我中心。对，然后可能到了下一个阶段之后他就会理解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不
0: 是有点像是
1: 对
0: 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我们小学三四年级不是要学那个分数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老师很常经典的那个例子就会是一块披萨，
1: 对，
0: 那披萨假如分八块好了，那我们今天拿八分之一块，
1: 对，
0: 然后那个一块其实就八分之一块了，然后今天如果跟小朋友说来这里一块给你，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是说那这个八分之一块给你，但这是都一样对不对？但小朋友都会觉得一块会比较多，这样子是类似这种概念吗？
1: 有点类似。 对
0: 、所以那就是这一阶段小朋友就会比较属于这种没有能量守恒，然后能量守恒我刚刚以为是自然科的那个能量，对，要质量
1: 守恒，就守恒的这个概念。
0: 所以就是你们就是要读就类似这种，
1: 这有点算发展心理学，然后也有在教育心理学里面，就是这可是教检也都会考啦，就是也不是只有辅导科系的人要知道，就所有人都要知道。
0: 上一集阿成有提到，就是教检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考国文科，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然后是程度有点类似于学测那样子吗？
1: 比较多，现在这几年比较多阅读测验。
0: 我们学测也是，分科也是。分科没有，分科没有国文。对，所以你们就是以就是阅读测验。那个嘞，就是另外两个是要考什么去？
1: 还有三个，如果中等的话。国小的话要考数学，我可能我们不用。
0: 耶，恭喜你
1: 耶！然后还有一个是教育人。我都没有记那个
0: 名字，没关系啦，反正就是教育相关的
1: 原理嘛那种。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是课程教学，对。然后另外一个是学习者发展，学习者发展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系上的内容，就是辅导
0: 心理系、心辅系，
1: 还会有諮商的流派。智商的学派
0: 真的很难，你知道我那时候考试的时候背很久，因为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辅社心嘛，然后呢，就是对我辅社心，我需要一个社心的系，对，然后就是大一上的时候，大一下的时候我是修人际关系，然后现在大二下的时候呢，我就修了一堂叫智商实务技巧，然后那一堂课就是一本书，就是厚厚的智商书，然后就里面就很多流派，像阿德勒啊之类的，我真的背的超级累，你知道吗？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知道我要访问你，然后我那时候就读的时候就想觉得，我今天就只是这一学期我就只有修心辅系，社心系的这一个科而已，我就读得快不行了，何况是你们，因为你们就是除了这个科目以外，你们还要去读其他的科目，你这样扛得住吗，小郭？对，就是应该是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觉得很疲乏吗？一直读书
1: 我觉得蛮，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读的内容都蛮有趣的嘛。我觉得就是跟国音数不太一样，就是跟人比较有关吧，然后跟人有关，你就会很想要了解，为什么人会这样？然后呢，这个学派的。 对于人是有这样的理解，然后不同学派有不同理解，所以就是你会觉得它不会很死板，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好了，读人文书的时候可能会烦，
0: 你说英文，
1: 对啊，
0: 英文书
1: 已经英文没有很好，那还要读人文书就有点累，但是如果说

0: 读中文的话，然后就是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吧，我觉得，
1: 就是感觉很像是你在生活中日常都得到了解答，就很像是 maybe 我们现在聊天，你就会想知道说，诶，为什么主持人蔡丽这么亢奋？对，就是想了解这个。但是从书中就可以看到，诶，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可能你今天在可能跟伙伴关系有点隔阂啊，这时候就可以看一下《人际关系》这本书，就是解答之书的感觉。所以透过就是可能读这些书，就是可以让你更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 Keller 刘家凯。
1: 哎，那你们会上那个行为分析之类的书吗？那你们是很多书要学、欸。
0: 对啊，行为分析嘛，我们是有行为科学研究法，但是那个比较是跑统计那方面，我有点忘记我的，
1: 又是数学，好难哦。
0: 对，然后也是有那种像家庭智商，然后家庭智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的原生家庭啊，然后原生家庭是如何影响你，然后是他们如何世代这样子复制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历程嘛。对，
1: 阶
0: 就是
1: 级复制吗？
0: 有点像就是一代传一代的问题之类。但就是你会，你之前就是可能平常学习你没有这个机会去了解，但是有这堂课，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课都是有这些课，然后让我们可以更认识，除了认识，自己的个案嘛，也可以更认识自己吧。
1: 有些人是读心理相关，其实就是在解救自己吗？就是可以了解哦，为什么我之前会有这样的行为的感觉。而且有人是说，就是读心理相关的这个科系，就会变得比较敏感吗？还是就是共情之类的？
0: 就是我会觉得，之前我会觉得自己可能要比较感性，就是感觉自己蛮感性的，对，比较容易共情。但是我觉得真的在进入开始慢慢
1: 正
0: 的
1: 式
0: 走
1: 的，
0: 路，我虽然现在还只是接一两个而已，但是慢慢走入这个现场之后，你会觉得自己不能够这么共情，对，就是
1: 会
0: 你
1: 走不
0: 要
1: 出来
0: 切开，
1: 那个感觉。
0: 对，切开，就是这是谁的议题，然后这是对，
1: 那你们自己就是因为大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我刚刚其实有提到几点，就是对于这个科系的刻板印象，像是这个科系出来好像就是好像只能做諮商师或老师。那小郭有没有在就是在读这个科系之前，会对于这个科系有一种刻板印象，或者说误解，或者是大家会不会对于这个科系有一些误解？
0: 我们好像之前都会有人说觉得像读心术嘛，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读心理系就是会读心术吧，
1: 你说读心，
0: 就是太老套了。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系上一直都很多人要来双主修，就是我们是师大唯一一个目前啦，因为现在师大是才登记制，就是你只要双主修，你登记就是你先修科目，然后登记就可以修。这个双主，你就可以有这个双主修的资格，但是幸福其实没有的，幸福因为，
1: 分数太高。
0: 好像这是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对，就大家会觉得 不太公平，然后，
1: 就觉得我现在分数这么高，你为什么就可以进来双主修？
0: 对，好，这是一个层面，然后一个层面是真的太多人要来了，就太多人要进来我们双主修，然后可能，所以就是。会去那个怎么讲？
1: 筛
0: 要
1: 选吗？
0: 对甄选就是要考试。我们进来，我们双主修的话是要考试的。对，我不知道有没有面试
1: 好
0: 反
1: 严
0: 正一定要
1: 格
0: 考笔试这样。然后，所以我在想啦，大家会蛮想要，就是跟我自己想进来，我觉得都是因为觉得这蛮有趣的吧，因为不像就是刚刚讲的，就不像国英数一样比较
1: 就
0: 学
1: 是
0: 这
1: 要
0: 个
1: 硬
0: 知
1: 背。
0: 识，对，但是。这个是可以应用在生活上的能力啊，就是有点像软实力吧。对，就是你学了一个，我可以跟人相处，然后，然后或者是大家都蛮有这个温暖的大爱嘛，就是想要 辅导大家，对，
1: 倾听者当一个
0: 倾
1: 倾听
0: 听
1: 者。
0: 者。但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慢慢。

0: 到大现在大四嘛，对，也已经四年了，我就觉得这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1: 其实我觉得读好像很多科系都是这个感觉，就你在前面读之前的高中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想象，然后想象自己成为里面的大学生，然后想象成为自己那个工作一份子，可是在读的过程中势必也会一直出现迷惘，然后一直出现哎，我真的适合这个科系吗？而且毕竟在这个科系里面就是刚刚说这个分数最高，所以里面势必有很多聪明的人，对，然后或者说感觉天生就是一个很会諮商的人，对吗？会有出现这样的人吗？还是还好，就是会有聪明的人。
0: 我觉得会有那种感觉，他就是生来要当老师的那种人嘛。因为我觉得我后来，比较觉得说，因为我之前进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就是来这里认识自己、认识人，对，然后跟人相处，然后辅导人这样。但是我觉得进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就是在我们科系，就是你要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因为我是 I 人。我就是一个内向的，
1: 感受出来了，
0: 没错。对，然后，我之前都不会意识到说，就是我来这个科系，我是需要一直讲话嘛，因为就像我跟你在辅导，我也是你讲什么，我就要接话嘛，或者是我要抛出一个问题让你思考，所以其实你的那个逻辑跟反应力，就其实也是要很厉害的。然后，但是我就是一个好，就是回到这个练习勇敢，
1: 对，
0: 就是我大二的时候贴上去的。对，然后我就是觉得，因为我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不太敢讲话嘛的人。然后可是我们科系就是很需要讲话啊，你就是需要跟人家沟通。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再勇敢一点，因为光是跟老师讲话，或是在，因为我们蛮多课会需要在全班面前讲话，或是在直接在全班面前模拟諮商演练，那就是大家都在台下看你的状况，你就会一直很紧张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要再勇敢一点。但我觉得我自己有啦，我自己应该有变得勇敢一点。
1: 有啊，
0: 对，
1: 我觉得好，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感觉是个很内向，你是非常内向，就是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不太上台报告，或者会很害羞，在跟一群陌生的时候，你就其实不太敢开口主动讲话那一种。
0: 我觉得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算真的蛮内向。我觉得高中大家都觉得我是那个很内向、蛮内向的人，但是熟了之后可以很外向。只是但是在那之前，我都会很内向。
1: 然后那个是很慢熟的过程，
0: 对，很慢熟。
1: 对，然后其实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不是在营队认识的嘛。然后呢，我觉得我认识小郭的时候，就觉得他感觉是个，就是会我抛球给他，就是反正我就跟他聊，他就愿意回答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感觉你就是势必做一些努力，就是 maybe 说你就是试着去上台发表， maybe 就是你可能去挑战一个新的环境，可能去参加营队，或者说你去参加什么任何活动都是。所以我觉得就其实真的有回应到就是练习勇敢这件事情，对，就甚至你就是在諮商嘛，你刚刚说你要跟很多人对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走这一条路的话，感觉就是这些技能跟这些能力是必须得要去练习出来的。而且我觉得很感动是，居然到现在都还在贴在你的手机壳，就代表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信念。
0: 对啊，而且我在想，那我不能换那种就是不是透明的手机壳，因为不是透明的手机壳，它就那个字就不会出现，很烦啊。那个透明的就一直黄掉，
1: 对，像这样子吗？啊，你那个有换吗？就是从我认识你到现在，因为我跟你认识也，对啊，我跟你认识也一年了。
0: 这个手机壳，
1: 对，
0: 好像没有，
1: 难怪说不得话。对，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刚刚已经快一年没有见了，然后那个手机壳到现在好像是都长一样，然后那个联系有感好像就贴在那里。
0: 对，他从大二就这样贴。
1: 好，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先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那小郭这是想要分享什么歌呢？
0: 我想分享的是《迷宫》。
1: 哦，迷宫是谁唱的
0: ？Step C A B 吗？
1: 好，迷宫。为什么会想分享《迷宫》这首歌呢？
0: 我觉得它的旋律，我喜欢 RMB
1: 哦，
0: 对，然后它的旋律很好，
1: 轻快。
0: 对，
1: 那个咖啡厅会放的那一种吗？
0: 没有，他是好像之前是 rapper 吗？对，其实我也没有很确定，我就是觉得这首歌
1: 很
0: 好
1: 听。你是不是旋律派的？
0: 对，
1: 我也是啊，给你反耶。因为其实你知道旋律派那种就是不听歌词，反正你知道不然他什么风格，你觉得他旋律对了，就是对了，
0: 没错，
1: 完全懂。好，我们现在就马上来听听这首《迷宫》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那一首歌是《迷宫》。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uice Boy。
1: 好了，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其实有大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是心辅系到底在学什么。那其实刚刚有几个我蛮好奇的问题，就像是说心辅系呢，它其实很直观，就是知道说这个特质是需要耐心跟可能是要很好的倾听嘛。那你这样读了四年下来之后，小郭有觉得除了这个耐心跟倾听之外呢，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2: 我觉得就是观察力要蛮敏锐的吧。
1: 哦，敏锐哦。
2: 因为你在跟就是学生谈话或者是怎么样，你要观察他的肢体的讯息可能是什么，
1: 因为有些
2: 对有些可能不会用讲的啊。然后所以他可能有些笑。

0: 或者是他的表情有些不一样，你就可以，可能你这时候就要跟他点出来，跟他反应，
1: 像
0: 我现在
1: 挑眉，
0: 对，就是哎，这个挑眉是什么意，什么背后什么意思嘛？对，就是要知道这些。
1: 你知道你讲话的时候有挑眉吗？
0: 真的吗？
1: 像现在一样，就是有男生说真的吗？然后那个眉就会特别上升，
0: 对，就是这个敏锐的观察力。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蛮需要这个多元的思想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会有蛮多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我们在我们真的在一个职场室的这个环境，或者是我们在学校对的环境嘛，身为辅导老师，我觉得就是真的要避免一件事情，就是把你自己的价值观强压在别人的身上。强压在那个学生身上，就是要避免这件事情。对，
1: 我刚刚以为是要这件事发生，
0: 不是，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你要有一些更开放的角度吧，去看一件事情。对，因为它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如果你只用你自己的角度或是你的价值观，那你可能永远都
1: 没办法不理解，
0: 永远都不理解，
1: 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做好那个倾听者或者说开导者的那个身份在。
0: 对，
1: 所以就是基本上你觉得除了耐心跟倾听之外，就是有两个特质其实蛮重要，第一个是敏锐观察度，像是可能一下挑眉就是这样子，是因为在諮商的时候就是你要去除了对方的讲话言语之外，可能也是需要透过那个 body language 的部分，然后才可以更知道他到底想要传达是什么。是因为在过程中可能有些的被諮商者他们可能是比较被动嘛，或者是不怎么讲话，所以才需要这个敏锐观察度嘛。
0: 应该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啊，然后就是每个人的风格都不同啊，那可能某一些重复的动作对他们来说有不同的意义。那我觉得因为我们都要带着好奇的眼光去看嘛。
1: 对耶，还有好奇。
0: 对，好奇很重要，然后就好奇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对
1: 对，
0: 然后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手法。
1: 手法是什么？
0: 手法。
1: 哦，手法。手法。
0: 手法。对，因为其实我们是会需要之后需要什么通报啊之类的那种事情吧。就是我觉得这种有敏感吧，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敏锐，就是很重要。然后界限要踩稳。
1: 界限真的很重要。我之前一个营队的队服跟小朋友加就是加联系方式，我快气死了。对，这个就是界限没有拿稳。
0: 对，就是我们像我们其他科系我就先不知道了。但是辅导本科的人是不可以加学生的方式，
1: 对，任何的，对，就是那个伦理守则。
0: 因为这就是一个如果加了的话就会引起很多，就是
1: 后续很多问题，真的
0: 就是你要温柔但你要有原则的温柔。
1: 而且其实但是其实这件事情要怎么要学会怎么拒绝别人。
0: 对，
1: 就好比说
0: 真的蛮困难的。
1: 对，而且重点是什么，首先呢我觉得那很困难的过程是，来，你今天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好，必须要真诚且关怀。对，但是如果那个学生开始好像依赖你，或者是说就是想要有心事跟你谈吐，那个跟你讲话，那他势必就感觉会想要加个联系方式。可是这个时候你要有那个原则，你就要拒绝对方。
0: 对，
1: 可是被拒绝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难过，然后就觉得你好像也是没有站在我这边的感觉。所以这件事又要再思考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才可以真正的去好的去建立关系。对，这就是很难的部分。那小郭宇现在有实际案例吗？
0: 我觉得我的学生都蛮
1: 知道那个守则，
0: 其实也没
1: 或者听过那个故事，
0: 就是他们也有问过我，要能不能加。那我觉得就是直接的讲，就是直接说，可能我们现在的身份不适合。我跟你的身份是我是你的辅导老师什么的，那这样子可能不太适合有这样的，就私底下还有联系的行为这样子。那他们当然会觉得哈，
1: 他们是高中生对不对？
0: 国中生，
1: 国中，而且国中生，我觉得国高中生都会想要。
0: 高中生我觉得应该会好一点，应该会比较拿捏到那个
1: 水
0: 概念。
1: 对，
0: 但国中生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他为什么不行，就是其他老师可能我也有加啊，
1: 很危险，
0: 不能加你，
1: 因为我是不行，我们要伦理守则来，你就跟那个小朋友

0: 说，那你先去读完那一本书再跟我说可不可以加这样子。
1: 对啊，不行啊，这样有一就有二。
0: 对，真的真的，我是我真的是长大之后还觉得原则这件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如果你今天把你的原则就是可能拿捏不准确的话，大家就会。就真的是有一就有二，所以我后来觉得原则来原则。好，那因为呢，就是刚刚有说到，我们其实就是除了耐心跟倾听的特质之外呢，因为心理辅导学系嘛，跟其他科系像是可能特殊教育啊，或者说单纯的教育学系，它的差别到底是来自于哪里呢？諮商吗？
1: 諮商，就是我们比较不会，辅导活动课当然另当别论，就是辅导课嘛，然后设计辅导的教案这样子，然后但是如果是坐在辅导室的那种专辅老师的话，就是我们都是形式就是一对一，或是一对小团体，就是小跟小团体，就不会像是上课一样，就是一对多
0: 哦，所以你们可能会有点像小班制的感觉吗？
1: 小团体的话，对，就是带这个小团体，然后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情绪啊，或者是人际问题，或者是压力调试，总就带着可能4到12以内吗的一个小团体去做觉察。对，然后但是但我们也有辅导课啦，所以如果是辅导活动课的话，那种就是一对多。当然就是一个老师对这个班级，对，但我们就是比较多，就我们的角色就是比较多是陪伴的角色吧，对，就是没有一个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是情绪像情绪一样啊，就是没有好跟坏，就是都是你的
0: 情绪，
1: 对对，这是没有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所以我们就是比较多就是那种鼓励，然后接纳吧，然后让是。看见这个学生他偏差行为背后可能
0: 原因是什么？
1: 到底是什么？是他的家庭受到影响吗？还是他那里那系统哪里出了问题？
0: 就会有点像是你们就是要去拆解他哦，他现在会有这个行为背后的真的原因是出于哪里？那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去解决这个原因是吗？
1: 或者是这个背后的他的目的是什么？
0: 那你们会需要修就是设计课程吗？
1: 会耶，因为辅导活动课跟生涯规划课，我们因为其他两张证嘛，那其他两张证就是那个辅导活动，就是当辅导课的老师，然后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高中生涯规划的老师，那这两堂课都要设计就是教案，但其实我觉得辅导课嘛，其实是一个蛮抽象的嘛，就是因为像情绪那种，就是没有一个标准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都蛮。需要创造力的，
0: 对啊，
1: 对，这也是我觉得蛮需要的特质，对的，
0: 创造力嘛，想象力
1: ，需要有那个创造设计很有趣的教案辅导活动嘛，
0: 对、啊，因为它是好，就是通常其他教育可能就是你设计一个游戏之类的吗？不一定，那个我现在想象的辅导，好像就是没有想象到它可以相对应设计出一个什么样课程，因为这里辅导这件好像是要去开发学生的心理吗之类的，我不太确定。但我现在想一下，我们之前的辅导课其实也都没有在干嘛啦，对吧、啊？那你可以举例一下，就是可能辅导课可能都会进行什么样的模式吗？或者教案？
1: 我如果是人际的话呢，可能就是会让他们就是练习看看，就是怎么样友善的沟通，可能会有情境，然后这个情境，然后呢 A 跟 B 嘛，那 A 可以怎么样让 B 不要对这个沟通，就是不要觉得有点我讯息嘛，但有些老师讨厌我讯息啊，就是就是讲事实跟我的感受，然后我的期待这样子，不会让用你，然后就让这个沟通很方便，然后让他们实际去练习看看。对，然后像是我自己是就是在实习学校，可能就是教那种多元智慧，就是有一个八大多元智慧理论，然后这个多元智慧的话，你就要去想的是。有各式各样不同多元智慧嘛，这语文就是让你知道智商不是只是你国英数考的好决定了，其实有包括你的肢体，肢体的智慧如何啊，然后你的音乐的节奏智慧啊，这些合起来才是你这个人的
0: 智商

0: 多元智能的概念。
1: 哦，多元智能。嗯，
0: 然后，哦，那就可能每一个关卡就是会让我们去体验看看，哎，语文的话就是可以看看，就是哎，你可以想到这个主题，你可以想到几个，
2: 嗯，
0: 几个字汇，就比如说，哦，比如说运动好了，嗯，你可以想到什么羽毛球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
2: 嗯，
0: 然后或者是
2: 水果
0: 音乐的话，就让他们去试试看这个节音高，
2: 嗯，
0: 去辨别音高，
2: 哦，
0: 然后肢体的话让他们起来动一动，
2: 嗯，
0: 就是会有这种设计活动，
2: 哦，所以都是多方位多面向的去让他们试试看，然后透过这些活动课程，
0: 嗯，
2: 然后去了解，让他们了解自己说哦，自己这一方面的可能熟悉程度的高低吗，或者就像认识更认识自己的样子，
0: 嗯，
2: 欸，很酷，欸，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欸，
0: 对
2: 对，你刚刚说多，嗯，多智能多方
0: 多元智，哎，哦欸，八大多元智
2: 会搞
0: 混
2: 对不
0: 对，对
2: 对
0: 对对
2: 对，
0: 就是这种很，嗯，很多是需要你蛮需要创造创意力，
2: 欸，这感觉就很像是把你们学到的东西然后就是简单化交给小朋友他们，但就是可能就是透过一些课程上面互动，然后就是让他们去学习，就不能太艰深这样子，这是你们自己就是死设计出来，
0: 对，就是可以跟自己的实习伙伴吗，哦，
2: 那有要想很久，
0: 对，
2: 欸，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因为你现在大四，你现在实习一年了，嗯，对不对？
0: 对
2: 对，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实习的过程，以及说这实习都要做什么事情吗？
0: 实习，
2: 嗯
0: 嗯，因为我们实习就是我们的科系就比较我们的，
2: 嗯，
0: 我们实习的年时间比较长一点，
2: 嗯，
0: 对，然后所以有分行政实习、教学实习还有谘商实习，
2: 嗯，
0: 对，那这三个实习。对啊，行政的话可能就是会帮老师做一下海报啊，
2: 嗯，
0: 或者老师有些开会要点名啊，这种就是比较
2: 行政类的，
0: 对，细琐的一些小小的事情，嗯。教学的话就是我们会需要入班上课，对，
2: 哦，
0: 嗯，入
2: 班
0: 直接进班教课，然后通常上学期会教大概2到4堂课，
2: 嗯，
0: 对，然后下学期会是教8到12堂课，
2: 嗯，
0: 国中啦。啊，高中会少一点，因为高中生涯规划课没有那么多，嗯，
2: 都是辅导课，就是生涯规划，欸，生涯辅导之类的，
0: 嗯，高中是生涯规划，
2: 嗯，
0: 然后国中是辅导，
2: 哦，所以就是单纯否新辅系这个实习，
0: 嗯，对啊，就是我觉得也是要，哦，对，反正就是
2: 那你会后悔，
0: 会觉得未来的 后悔啊，
2: 对啊，你会后悔吗？读书的时候很后悔，
0: 迷
2: 惘的时候很后悔，
0: 迷惘的时候会后悔，前阵子的时候也有一些心，
2: 嗯，
0: 就会觉得，哦，是不是应该要多想一点，就是多想一点，就是嗯，像是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读什么教育心理所啊，
2: 嗯，
0: 或是你去读一个教育研究所也可以，嗯，但我就自己会觉得好像我也蛮喜欢就想要读谘商所这件事情，
2: 嗯，
0: 但是你就是要面临这个很多人的
2: 压力，
0: 对，
2: 竞争压力，
0: 竞争压力，但有时候又会想想后悔好像也
2: 于事无补，
0: 对，没有办法，啊
2: 嗯，
0: 就是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我努力，
2: 嗯，
0: 然后呢，
2: 嗯，
0: 我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嘛，
2: 嗯，
0: 然后我就是把我要考的教检考好，
2: 嗯，
0: 然后把我要实习之后实习要做的事情做好，
2: 嗯，
0: 然后呢教甄的时候就努力读，
2: 嗯，
0: 然后呢没有读过没关系啊，就去代理啊，
2: 嗯，
0: 去代理，然后去全世界去全台湾走一
2: 走，
0: 啊，走
2: 走也都可以，
0: 也可以，
2: 对，就是看不同的风景，
0: 就是，看看缘分，然后呢我觉得应该也会是不一样的收获吧，
2: 嗯，
0: 对，
2: 所以其实小郭就是好像真的是讲出很多大四生，不论是你们这个科系还是任何科系的大学大四生都会有这个心声，就可能就是你读了四年，诶，你真的还要继续读这个科系吗？诶，你在看到实习的这么多厉害的人之后，我真的适合这条路吗？就很像这种心声就是一直不断的冒出来，可是好像都大四了，又好像不得不继续下去，可是在这些很迷惘很就是内耗的过程之中，就是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好，我们就先专注于在这个目标上面，
0: 嗯，
2: 那我们这个目标考到之后呢，其实基本上就还是会有下一个目标出现，
0: 嗯，
2: 我们就是专注于现在这个目标，嗯，
0: 没错，
2: 对，哇，那今天节目最后，欸，其实还有一个环节要偷偷告诉你，偷偷告诉你这个环节就是小郭，如果你可以对自己过去讲一句话，你会想要分享给自己什么话呢？
0: 我觉得我一直都很想跟过去的自己说，你真的是太棒了，欸，
2: 嗯，
0: 你 每天这么努力的读书吗？嗯、那上课也没看过你睡觉啊！
2: 哦，很强，
0: 厉害，
2: 哎、欸，超强、欸，哎、欸，真的很强，
0: 超级厉害。上课也没看到你睡觉，然后每次考。

0: 试啊，然后你都是不管就是都很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考试、嗯、每一个作业，然后有这样的努力吗？
1: 嗯，
0: 国小到高中的你才有办法有这样的
1: 嗯
0: 成绩跟这么多的选择，
1: 嗯，
0: 然后你也嗯你也选了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对自己，对，我就觉得很不容易，
1: 嗯，对，嗯，真的是在选择的当下是对于对，就是那个选择真的会让你一直在思考说到底是对还是错的，
0: 嗯，
1: 对，但是其实很开心可以看到你就是真的是很感谢自己过去的努力还有现在的努力才可以达成，虽然你可能现在很迷惘，但是还是可以达成自己现在想要的东西。
0: 嗯，
1: 我相信你那时候在烦心的时候不是要选填吗？就是每个都可以填，就是那个当下就是超爽。
0: 对, 对，就文组的都可以填。
1: 对，
0: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我应该回馈社会。我哪来大爱？
1: 回馈社会。
0: 我说天哪，我怎么我一路、嗯、我从小到大一路的求学历程都、就是都蛮顺利的，然后也受到很多人帮助，要回馈社会。
1: 真的？
0: 所以呢，我一定我不我看我的分数好了，我不是读特教系，嗯、我就是读心辅系、嗯、这样子。然后那反正一个是帮助人，就是、嗯、两个都是帮助人，嗯、可惜我就这两个选一个。
1: Oh my god！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好，那我就选心辅系。
1: 嗯。你就这样学下去，
0: 但现在其实就会觉得，其实帮助人的那个力度，你有时候会觉得，哎、欸，我到底有没有帮到、
1: 嗯？
0: 但我觉得，反正就是在做一件我喜欢
1: 做
0: 的事情，我对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嗯，对，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事。嗯嗯，
1: 对，而且就是其实这些影响呢，虽然可能不是肉眼可见，可是就是你虽然是小小的一个人，但你现在的行为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去影响另外一个人，这样子、
0: 嗯
1: 嗯。那未来的你呢？你想要对未来的自己说什么话呢？比如你要毕业了、嗯，然后去踏上可能未知的道路，你要去考教警啊，等等的。
0: 嗯，对，我觉得就是呢。因为其实现在对未来还是有点迷惘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不管未来的自己呢是要当老师、
1: 嗯、
0: 还是要当咨商师、
1: 嗯、
0: 还是要当人资，还是要、嗯、还是不管我未来是什么职业或是出现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好了、
1: 嗯、
0: 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
1: 哦、
0: 然后要记得就是好好的照顾自己、嗯、然后要好好的爱自己，
1: 好，
0: 然后要练习勇敢，
1: 对，
0: 对
1: yeah, 就是这个样子，
0: 就是我觉得我的勇敢真的有越来越多、
1: 嗯、
0: 我觉得我也很就是希望未来的自己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我很真的很勇敢，然后很敢于冒险，然后呢不会顾虑那么多别人眼光、
1: 嗯、
0: 然后做自己爱自己的人，
1: 没错，好感动哦！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看到影像，但是可以透过这个声音，还有透过我这个眼神交流，可以感受到，就是小郭非常真诚的去表露出他的努力、
0: 嗯、
1: 勇敢，还有他对于他自己想要讲的话。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非常感谢小郭来上我的节目，然后去分享说诶、心辅系到底在做什么，然后里面有什么课程，然后在学什么，然后再来呢又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然后自己一些很迷惘的点、
0: 嗯、
1: 那如果呢听众朋友对于其他集的话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在每周一的早上10:05呢在 Spotify 上或者是说视听广播电台收听未来设计师这档节目哦。那我们就谢谢小郭，拜拜，
0: 谢谢大家，
1: 对，拜 拜, 拜, 拜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今日要介绍九十句。上一千石头，起三间大厝。各位听起来好像觉得这有点奇怪。咱讲一千石头，通常都是巴掌大那样子。千石头如果太大了，我们根本牵不出去嘛。上一千石头。就要起三间大厝，可见这间石头是未细间的，哦，在东北角一带啊，以前的渔村呢是就地取材，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家屋呢都是用石头来营造，熊，用眼睛来看，仔细的来看，看这块石头合适不合适，啊，上一间石头。那么东北角这个地方呢，当然有砂岩也有火山岩，哦，那砂岩砂岩的用途，火成岩有火成岩的用途啊，比如说砂岩可以来做细机灸，可以来做壁做墙，但是门框呢就不是了，门框就要用火成岩了啊，所谓的安山岩了，因为门框一定要硬一点，而且门框可能要宽一点长一点，哦，所以用砂岩呢容易断掉，所以就用火成岩啊。那么一间石头呢起三间大厝，那你可想而知这个石头不小，哦，相当大。那各位如果要看这个情形的话，大致上从南亚啊，台二线的南亚啊，大概八十几 K 这个地方算起，从南亚一直到这个芙蓉啊，一路都可以看得见这种石头打造的渔村啊。那今天上一间石头起三间大厝，这是九十句介绍到这，多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是5月18号，感谢大家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呢打开我们的这个奇境新科技节目，和我们一起呢研究最新在网络上呢这个非常多人在讨论的各式各样的科技啊，还有 AI 的话题。那今天呢同样为大家整理了很多、这个最新的科技的资讯，像是 Google 在最近的发表会呢即将要宣布他们竟然也有自己的龙虾、我们前几周有和大家讲过这个 OpenClaw 龙虾呢可以当我们的 AI 的助理，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嘛。那 Google 呢现在也要推出自己的这个龙虾了，那会不会有很多人使用呢？等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近 YouTube 它上面有多了一个 AI 的功能，就是过去呢我们如果上传的影片里面有包含一些其他人版权的音乐没有办法使用的话呢，它可能会直接帮我们消音嘛。那现在呢竟然 YouTube 也用 AI 生成的工具来帮助我们呢，可以在遇到这种被警告的音乐的时候，它直接生成一段配乐来把它取代掉，所以和大家分享。那再来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我们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聊 Cloud Design 还有 Open Design。 其实我们前几个礼拜呢有和大家讲过这个 Cloud Design， 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的透过这个 Vale 的视角呢和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最新的 AI 工具嘛。那现在呢还有一个开源的有点类似这个 Cloud Design 的工具，所以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再来到了我们的数位生活快一通单元呢，今天会和大家介绍一个很酷的这个媒体的生成平台，就是我们过去可能使用过一些可以生成图片影片的工具，但是呢这个平台它竟然有即时绘图的功能，我们可以透过呢我们的笔画直接把我们心中想象的样子画出来，然后让 AI 模型呢即时运算出来。我自己觉得在体验过后还蛮特别的，所以也和大家聊一下这个工具。那到了最后呢，大家平常在用手机登入一些账户的时候呢，可能会发现在最近几年蛮常会推荐我们使用一种叫做通行密钥 passkey 的方式来登入我们的账号，比方说 Google 账号就有这种通行密钥登入的方式。那这个方式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就会在最后的科技冷知识单元和大家聊一下啦。那当然我们节目呢这个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你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及时的节目内容。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了。
1: 没错，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
1: 我们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要带大家来看的第一则消息哦，跟这个龙虾有关。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单元呢，都有和大家聊过 OpenClaw 这个工具，当时呢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非常多人在使用。那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这个唤起记忆哦。那个 OpenClaw 呢，也我们会戏称它是龙虾，那它就是一个这个 AI agent， 就是 AI 的代理。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完成很多日常的这个工作，比方说好了，今天如果你可能你的信箱里面有一封这个还没有读的电子邮件，那你需要有人帮你来写这个回复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请 AI agent， 请 OpenClaw 类似这种工具呢，直接帮你阅读你信箱里面还没有读的邮件，然后直接请他拟一封草稿给你看，然后帮你寄出去，差不多就是可以用来做这种用途。那 Google 呢，现在这个内部呢在测试一款叫做 Remy 的 AI agent， 那这个工具呢，它是目前跑在 Google 员工专属版本的 Gemini 的 App 里面，那他们的定位就是24小时待命的 AI agent， 可以处理各式各样日常的工作。那有这个媒体就有报道说，这个 Remy 呢目前在 Google 内部测试的阶段，还没有确定公开推出的时间。那其实呢在这阵子里面Gemini 的定位其实就慢慢的有一点变化，比方说我们在之前也有和大家讲过个人化智慧服务嘛，然后前几个礼拜呢正式在台湾开始启用，其实就有点开始要往这个 AI agent 的领域发展的

0: 感觉，就是他可以自己去读账户里面的资料，比方说电子邮件，比方说云端硬碟，甚至你的搜寻记录都可以看得到。那就比较不像我们过去单纯的在使用这种聊天类的工具的时候，他可能只能单纯根据你提供的资料，或者他自己上网查资讯，他现在呢可以找到更个人化的资料，透过这种 Google Workspace 或 Google 的生态系里面的其他产品都可以被串起来。所以呢，假设可能未来呢，这个 Gemini 它的发展方向搞不好就是，如果你的行事历本来就有预约明天有会议的话呢，它可以直接帮你开始整理相关的信件，你电子邮件信箱里面可能会有相关的开会通知啊，或者会议资料，它就可以直接帮你开始整理，甚至呢也可以帮你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冲突，或者直接帮你拟出你想要报告的这个内容哦。所以从这个 AI 工具过去呢，也许它就只能单独的一对一来回复你的这个讯息，那到后面呢，像现在的发展就慢慢朝向 AI agent 的这个方向，变成有点像我们个人的秘书的感觉。那这个 Remy 这个工具呢，究竟什么时候会推出呢？其实就在呢这个5月18，也就是我们这集在电台首播的过后的这几天啦，就可能是5月19、5月20， Google 就会举行 Google I/O 2026。那这个官方的页面呢，上面已经有公布这个发表会的资讯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 Remy 的这个消息哦。那但是呢，就是刚好在这个活动前呢，有爆料出来说这个工具正在内部做测试，所以外界就有猜测说这个 Google 可能会在这次的 I/O 上面释出这些跟 AI agent 相关的消息。那第二个这个科技头条速报的消息呢，要和大家讲的是跟 YouTube 有关。诶，静豪，你过去在使用 YouTube 上传一些影片的时候，有没有遇过碰到那个 Content ID 就跟你说你里面使用的音乐可能有版权的问题？
1: 有啊，其实就是你很想放一首很好听的歌，但是就刚好又被挡掉，或者说你去某个素材网，然后你抓到一首歌，然后你就很好听，但后续又说那个素材网其实也是要付费的，或者是那首歌他没有要让你就是直接可以
0: 免费使用在你的影片里面。那你碰到的时候，他是不是直接把你影片下架吗？
1: 有的会有那个什么黄标嘛，然后有的是红标，但是我是没有遇过红标啦。
0: 但黄标是不是还是可以存在我们的频道里面？
1: 可能有些他好像就是叫你转成不公开之类的。对，
0: 就是不一定会说只能把你的账号锁起来，但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惩罚的方式，就是你如果使用这个版权的音乐。那真的我们过去在上传影片的时候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上传的这个影片里面有版权的音乐，然后他就会去抓说哦，你里面使用了哪几首歌，那这些歌呢有没有办法在里面使用。那有些是这个 YouTube 有和音乐的这个著作权人或是相关的单位，他们有直接谈好了，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使用这样子的音乐呢，你的影片有可能就会被安插广告，那这个广告的收益呢就会提供给这个原曲的创作者。那或是甚至有一些这个音乐如果 YouTube 上面是完全没有办法授权使用的，他有可能会直接把你的影片静音，或者透过其他方式处理要下架这样子。那现在呢 YouTube 就导入了一个 AI 的功能，可以在我们遇到这种版权争议的时候呢，让我们不用把整部影片下架了。那这个就是呢，这个 YouTube 最近有在 Creator Insider 的频道里面说，桌面版的 YouTube Studio 呢，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过去如果我们碰到这种版权音乐，它会让你可以替换音乐。那以往的方式呢，就是可能使用 YouTube 它里面内建的素材库等等这些音乐。那现在会新增一个 Create 的选项，也就是说如果创作者的影片呢因为音乐被标记黄标红标等等的这些警告的时候，可以直接新增四首免版税的 AI 配乐，那创作者呢你就可以直接选择其中一首，然后把它替换掉你原本呢有被抓到的这个音乐。那目前的这个功能是针对美国的创作者，而且是 YouTube Studio 的桌面版才可以使用了。不过呢，未来相信这个功能一定也会发展到像网页版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其他地区都可以使用。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本身就有在使用的 YouTube 来经营频道啊，或者你可能常常遇到版权的这个问题哦。那我们也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Content ID。Content ID 呢，是 YouTube 用来侦测版权内容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上传了一个影片YouTube 就会开始比对影片里面的音乐或是其他的素材有没有使用到其他版权方他们登录的内容。那如果有发现你使用了这些音乐影像的素材，你的影片可能就会被限制盈利，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可能会被安插广告。 然后把这个收益呢提供给版权方，那甚至有可能会在某些的地区呢，你这部影片就没有办法被看到。

了。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是有在做收益的这个创作者遇到这种警告呢就很麻烦，因为你那一整支影片呢就没有办法有收入，就没办法有收益了，所以常就会必须要时时刻刻要避免在你的音乐里面出现有可能没有办法使用的音乐或影像素材。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啦，和大家讲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有关的 Google 即将要推出他们的 AI Agent， 那第二个是 YouTube 版权音乐呢导入了 AI 生成配乐的这个机制哦。那如果大家有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什么样子的科技消息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哦。接着就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单元 AI 研究室。

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不用去感觉我感觉的空洞，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ason。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单元呢，要和大家聊的是 Cloud Design 还有 Open Design。那这 Cloud Design 呢，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在科技头条速报的时候有简单和大家带到，但是还没有详细和听众朋友们介绍，所以今天呢就把它放在我们 AI 研究室呢，想要和 Vale 一起和大家聊一下。那另一个 Open Design 是什么呢？ Open Design 是一个开源版的 Cloud Design， 其实蛮特别的。这个之前有讲到 Cloud Design 呢，必须要是付费有订阅 Cloud AI 的使用者才可以使用嘛。那 Open Design 竟然是一个开源的方案，那这究竟是什么呢？也会和大家聊到啦。所以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邀请我们节目的助理主持人

0: Vale 来到节目上啦，那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来到奇境新科技的 AI 研究室单元。我们今天就一起轻松聊聊 AI 设计工具的那些新鲜事吧。
0: 好的，欢迎 Vale。 那想要先请 Vale 帮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我们前两周呢有简单提到 Cloud Design 这个工具哦，可不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这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工具呢？
1: Cloud Design 是 Anthropic 出出的 AI 设计工具，简单来说它就像是你用对话方式跟 AI 合作，直接生成精美的视觉作品，比如简报、网页原型或提案。它的特色是 AI 不只给建议，而是直接交付初稿，让你可以修改并完成，省下过去在不同工具之间跳来跳去的麻烦。
2: 那这跟我们一般时候叫 AI 帮我们写文案啊，或者是让它生成图片有什么不一样？
1: 最大的不同就是 Cloud Design 不只是帮你生一张图或给一段文字，它是整个设计流程。你提需求后， AI 会产出完整可编辑的设计稿，你可以来回讨论、修改，最后直接绘出成品。所以它更像是一个 AI 帮忙完成设计的伙伴，不是只给你一个单一输出。
0: 真的是哦，就是我最近呢在使用这个 Cloud Design 的时候，我觉得它在设计这一环真的提供很大的帮助。就一开始我们提供我们的需求之后，它也会针对你的需求提出一些问题，然后更确定我们要设计的方向。那实际设计出来之后呢，你也可以直接从它的这个界面输出到比方说 Cloud Code， 或是输出成 PDF， 输出成 PPT 档，其实都蛮方便的。所以在这个设计的环节上面呢，我自己觉得可以提供蛮多的帮助哦。不过我们刚刚有讲到，最近呢在开源社群上面出现了一个叫做 Open Design， 那有人说呢它是 Cloud Design 的一个替代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请 Vale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pen Design 是怎么回事呢？
1: Open Design 是一个开源版的替代方案，重点是它不像 Cloud Design 绑在特定 AI 模型上，你可以自己选用不同的 AI agent， 像是 Cloud Code、Codex、Gemini 等等。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环境部署，保留资料在本地。简单说，它就是把 AI 设计流程拆成一套可自定的工具箱，让你自由选择模型和技能。
2: 那你说这个 Open Design 它是一个开源的专案嘛？那它可以连接不同的模型或者是不同的 AI agent 吗？
1: 开源的意思通常是它的原始码是公开的，基本上你可以免费取得并自行使用，你想接哪个 AI 模型就接哪个。不过当你要接不同 AI 模型时，这些模型的 API 可能会有自己的费用。举例来说，你可以用 Cloud Code、Codex、Gemini或 GitHub Copilot CLI 把它当成设计引擎，所以你不会被限制在一家公司的模型，而是自由选择你想用的技术。所以工具本身免费，但模型服务要看你选择哪一个。
0: OK， 那刚刚呢 Vale 你有讲到说在这个 Open Design 上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使用的 AI 模型嘛，那这个是不是叫做 BYOK， 也就是 Bring Your Own Key 的这个方式呢？那还有就是这种方式对于使用者来说有什么好处？因为其实蛮多工具好像都是使用这样子的方式。
1: BYOK Bring Your Own Key 就是这个概念。对使用者的好处是你可以选择自己信任或已经有的 AI 模型服务，而且你掌控你的 API 精要，也就是说你不被绑死在某一家的方案，可以用更符合你预算或需求的模型，这样自由度更高，而且你能掌握成本。
2: 那 Vale 你可以帮我们把 Cloud Design 跟 Open Design 两个综合比较一下他们最大的差别，像是他们的使用门槛啊、自由度或者是资讯掌握程度。
1: 综合来说， Cloud Design 是整合度高、门槛低，很适合一般使用者， Open Design 则自由度高、可自定，但需要更多技术能力。 Cloud Design 的资料掌控在官方生态系， Open Design 的资料掌握在你自己手上，所以如果你不想被框住，也不介意多动手，那 Open Design 就很适合。但如果你想要即刻上手简单完成，那 Cloud Design 会更友善。
0: 好的，那这两种工具呢，都是这个最近哦非常多人在讨论的设计工具嘛。但其实我就很好奇

0: 起啦，像是我们过去使用的这种 AI 的 API 呢，其实比较多还是着重在文字上面，就是请这个 AI 模型来帮我们处理一些文字上面的事情哦。那这个不管是 Claude Design 还是 Open Design，它怎么样让这个 AI 模型呢，可以读懂我们设计上面的这些元素呢？因为其实设计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视觉嘛。
1: Claude Design 和 Open Design 会先透过对话或问卷去理解你的需求，然后套用设计系统、品牌风格或技能模组，让 AI 生成符合这些条件的视觉。简单来说，他们是把设计流程拆成理解需求加套用设计规则，这样 AI 就不只是乱画，而是有脉络的生成更贴近你的设计。
2: 那 Open Design 它有强调说它有反 AI slope 的机制，那这个 AI slope 是什么呢？
1: AI slop 就是大家开始形容那种一看就知道是 AI 生的罐头感，可能缺乏个性，缺乏品牌细节。Open Design 的反 AI slop 机制就是透过问卷、设计系统、品质检查清单，避免 AI 生成出来的内容太模板化。这样一来，成品就更符合品牌特色，不会千篇一律。
0: 所以这个 Open Design 呢，它会用这种方式来限制 AI。那感觉上好像，其实这个模型的重点不是说它的单纯的模型能力，好像是它对于这个提示词还有流程设计，就是它可以依据呢我们给它的问卷、给它的回复，或是其他的 skill、其他我们的品牌的设计的需求等等，去设计出他们需要的这个提示词和流程。感觉上这个感好像已经比它模型自己本身的能力变得更重要了欸。
1: 其实，在 AI 设计中，怎么引导 AI 才是关键。有好的流程设计，AI 才不会只产出制式结果。所以，Open Design 强调提示词、设计系统、问卷等，就是要让 AI 更懂需求，最终产出真正符合品牌或使用者期待的作品。
2: 那如果我们使用这种 Open Design 的这种本地端的工具，虽然它的自由度很高，但是我们使用者在使用的时候有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1: 自由度高就代表你要自己动手多一点。第一，你要注意安装和设定环境的技术门槛；第二，API 精要和资料安全要自己掌控；第三，模型稳定性也可能要自己负责维护。所以，虽然自由，但也要有心理准备。你是自己的 IT 部门，要负责从头到尾的技术管理哦。
0: 好，那既然有讲到这个 Open Design 呢，它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嘛，那其实我们在使用很多这种网络上开源的来源的时候，常常好像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来源。比方说，我最常看的，如果是在 GitHub 上面呢，我就会看它的那个星星数，就有多少人给它星星这样子。那如果好像比较多，感觉上呢就比较放心一点点。那其实还有很多，比方说像是在使用 AI agent 的时候，这个 skills 也是有很多人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其他大神他们制作的 skill，但是呢，这个 skill 常常就有网友提醒我们说，一定要注意这 skill 里面会藏一些不该藏的东西。所以说呢，要判断这个 skill 的来源其实也很重要。那究竟在面对这种开源工具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它的安全性还有可靠的程度呢？
1: 你说的很对，光看星星数是个参考，但不是全部。你可以看几个面向：第一，看专案的更新活跃度，有没有定期维护；第二，看看有没有信誉的开发者或社群在背后；第三，优先看有没有官方文件、安全政策或社群回馈。如果你要用 Scale 或第三方模组，建议先在安全环境测试，不要直接上线用。开源好处是透明，但安全还是要小心，多参考社群的意见会更有保障。
2: 那 Vale 可以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 Cloud Design 跟 Open Design 的出现对 AI 的工具啊，或者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你可以用一句话提醒各位听众，在面对 AI 设计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1: Cloud Design 和 Open Design 的出现，代表 AI 不只是辅助，而是能产出具体作品的伙伴。但不论工具多强，真正的判断、品味和策略还是人类的价值。所以我的一句提醒就是：AI 可以加速草稿， 但最后的

0: 设计灵魂，永远要靠你来把关。
1: OK，谢谢 Will。其实真的是哦，在这个 AI 开始往设计领域移动，这个开始发展的时代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提醒我们，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核心哦，就是 AI 设计呢，它也只是一个工具，很难真的完全取代。比方说，我们想要传达的议题，我们想要讲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再次把那句话讲出来，就是内容为王啦，这样子。OK，好，非常谢谢 Will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啦。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大家说拜拜。我们就下个礼拜再邀请 Will 到节目上和我们一起聊吧。
0: 非常谢谢大家，记得 AI 再厉害，真正的灵魂还是你哦。那我们下次奇境新科技再聊，大家拜拜。
1: 好，我们今天呢和这个 Will 一起来聊咯，就是 Cloud Design 和 Open Design 最近在设计圈蛮多人在讨论这 AI 工具哦，真的让我们在设计，不管是简报啊、网页。还是一些 prototype 的时候省了很多时间，而且也可以做出比过去呢品质更好的这个作品哦，所以也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味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静豪，我问你哦，你平常会很频繁使用 AI 来生成一些图片吗？
1: 其实有时候就是如果我不知道 Photoshop 要怎么样做的话、我就会直接跟 AI 讲
0: 哦，请他生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出来。那如果今天他生成出来的画面上有一个地方你想要他调整，比方说好了，你今天生成了一个房间的样子、然后里面有一张椅子，你想要改成其他的颜色，你会怎么样跟他讲要怎么样调整？
1: 我觉得很具体的跟他讲，就是直接跟他说有哪里哪里需要调整、但是其实有一些就是有那种笔画功能、然后你可以把它直接圈起来。
0: 你会用哪个平台的笔画功能？
1: 我有用过 ChatGPT， 然后我有用过豆包的、
0: 所以你就会在那个 APP 上面先把它圈起来、画出来，然后让他知道说你在讲的是这个物件。
1: 对，
0: 这样子。那如果今天你想要调整的方向他一直做不到的话怎么办？
1: 我就会再拿去 Photoshop 里面，然后把那个地方直接挖空、然后再丢到另外一个、可能是一样的 AI 工具，但是是不同的聊天室、或者是我直接拿到不同的 AI 工具。
0: 了解了解。其实过去我们在使用这种图片生成的工具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你每重新送一次对话给他，他有可能就会变化，因为他不是、他做出来的那个图片并不是，比方说我们在 Photoshop 里面有分图层，或是我们在使用这个 Illustrator 的时候是不同的元素分开的、就是它是整张图压在一起，所以你要它单独调整一个地方，或是把整个画面呢重新架构成你想要的样子就会很困难。那所以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使用上觉得很酷的一个工具哦，叫做 Krea AI。 那它的这个是英文名字就是 K-R-E-A 然后 AI 这样子， K-R-E-A Krea。那这个平台呢，其实哦，它有很多的功能和我们熟知的那些生成的平台很像，比方说呢可以生成图片、生成影片，甚至是 3D 或是一般的图片增强，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图片的品质更好的功能里面都有，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完整的 AI 的影像工具，就是一般的创作者啊、设计师或是可能有在经营社群的人都很适合使用。那这个平台里面呢，我有发现几个和其他的 AI 影像生成的工具蛮不一样的功能，那等一下呢会和大家分享。那不过这个 Krea AI 呢，其实你如果单纯想把它拿来生成一些图片影片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呢它把很多的这个图片的模型整合进来，比方说这个 Flock 或是 ChatGPT 的 Image 或是 Nano Banana 或是他们自己家的模型呢里面都有。所以呢，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 Krea 平台里面哦，它有一个 Image Tool 的功能，就是可以让使用者使用同一个 prompt 去测试不同的模型，有点像我们在好几周、好几个月之前呢，有和大家讲过一个叫做 Chat Hub 的工具，它可以让我们呢用同一个 prompt 去不同的 AI 平台上面去看看它生成出来的结果嘛。那不过这 Krea 呢，它有一个影像版的，我们可以使用这工具去把我们同一个 prompt 用不同的模型来生成看看，所以你就可以比较一下这个不同模型生成出来的结果哪一个是你比较喜欢的。那刚刚有讲到它有一个即时绘图 real time 的功能，我自己觉得它算是广大 AI 图片生成的平台里面最特别的一个。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在使用者用画画的方式或者输入文字或是移动的元素的这个操作之后呢，去及时生成一个样子出来，你就不用再等它重新生成一遍，也不用一直按生成的按钮，你可以直接在画布上面呢用笔画去画它，或是直接上传一个元素然后摆饰出来说你想要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其实就蛮方便的，就不像过去的我们只能用纯文字生图，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用很粗糙的方式去把你想象中的那个草图做出来。那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它有一个范例

0: 以给我是一个房间的样子。那他就在这个画布上面呢，非常简单的用画笔去画了一块地毯，然后用这个上传一些拼贴的照片，就是他可能有桌子、椅子的照片呢，放在这个平面上面。那他就直接在画面的右侧呢，及时的生成出你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呢，它不会像是我们传统的那种文字，然后变成图片的方式，它是你真的可以在画布上面上传一些你自己的元素，然后把它架构出来你心中想象的画面之后呢，才帮你把它生成变成一张图片。那如果大家有兴趣使用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搜寻 Krea Krea， 或者直接输入网址krea.ai 就可以到 Krea 的网站里面。那你第一次使用呢，可以直接注册一个账号啊，那它也会给你一些免费的 credits 可以使用。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最特别的工具呢，就是这个 real time 的生成功能嘛。那你就可以在这个画面左侧的选单列呢，找到它有一个 tools 的地方，它可以生成 image 就生成图片 ，video 可你可以生成影片。或是可以用 enhancer 把你图片的品质提高等等。那这些工具呢，其实我们过去有介绍过，非常多的 AI 平台都做得到。那不过有一个蓝色的这个 icon 呢，它上面写 real time，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即时绘图的功能。你点下去之后呢，左侧会有一个画图的界面，你可以直接在上面用画笔的工具去画出一个草稿的样子，或是你还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比方说这个一个盆栽的图片啊，或者一张椅子的图片，你可以直接把它上传上来，然后放在这个画布上面，把它拖曳到你想要的位置上面。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一些几何的工具啦，比方说画一个正方形啊，画一个圆圈，画一个三角形，来示意一下呢你想要的画面呢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那你在左侧及时操作之后呢，右边呢就会马上生成出你左边这个草稿的样式。那不过呢，你可能就会想说，欸，我只是画一个草图，但是他要怎么样知道我的风格？比方说我是想要卡通的风格，还是这个拍照的风格，或是电影感等等。所以它下面有一个文字的输入框，同样的呢，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你的 prompt 输入上去，并且选择你要使用的比例，画面的比例，或是你要不要调整这个你的范本，要不要提供给他一个范本等等，都可以直接在输入 prompt 的地方呢及时调整。那调整完之后呢，刚刚我们说右边生成图片的那个地方就会及时生成出来，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看到它生成的结果，或是把它下载下来，甚至呢你可以做 record 录影的这个功能哦，你可以在左边呢画，然后并且同步的把右边生成的这个动态把它录制下来，所以其实就蛮有趣的，而且呢就是免费注册就可以使用，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啦。但是呢，在使用这个 AI 工具的时候，它同样会有使用量的限制啦，所以你在画面的左下角呢，可能可以看到你目前剩余的这个使用量有多少。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呢，就可以留意一下，不要这个可能图片画到一半，然后你的这个 user 就去用完了，就没办法继续生成咯。
1: 那总结来说，这个工具跟我们一般用的像是 ChatGPT 生图啊，或者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 的差别是什么？
0: 我觉得绝大多数其实都是一样的，像是我们刚刚说它生成图片、影片，或是图片增强的功能。那其他呢，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比方说 3D 的功能啊，或是编辑图片的这些功能，其实也都有类似市场上有其他工具可以替代。但我觉得最特别、最特别就是 real time 的功能。你如果在使用一般的工具，比方说 ChatGPT 的 image， 或是 Gemini 的 Nano Banana。我们大部分的使用方法就是你输入一段 prompt， 输入你的指令，然后你可能可以附加一些其他的限制，比方说你要一比一的图片或是横向的图片等等的。那传送给它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图片生成给你。但是呢，这个 Krea AI 它的 real time 功能呢，就是可以让你直接用手绘或是上传元素来排列组合的方式呢，及时的把那个影像生成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今天在拖拉这个一个元素，或是你在这个画布上面多加几笔的时候，右边那个生成的画面呢，它会有一个在跑的过程，就有点像是那个插画慢慢画起来的感觉，但是大约可能就是一两秒的时间呢，它就可以把这个影像生成出来。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它原本给我了一个房间的草图，就是上面有一个地毯啊，然后有两张椅子，还有一个沙发。那我自己呢，就用画笔在地毯的旁边画了一个窗户，哎，那我窗户是怎么画的呢？我就画了一个九宫格，我就直接画一个框框，然后中间十字画起来。 但是他就直接在我身

0: 层的地方呢，马上就把窗户画上去了。而且它生成出来的成果呢，我自己觉得非常的不错，就是品质非常好啦。所以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一来是我们平常在使用一般的图片生成工具的时候，如果你要单独调整一个地方，非常麻烦，而且这个 AI 工具也不一定会听你的话，把这个图片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所以今天你如果有一个画布，可以直接指示，然后直接把它做出来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这个 AI 更明确的知道我今天要调整的就是哪一个部分，而且它生成出来的样子也不会说你每一次操作就变得整个不一样，而是它会针对你调整的地方呢再重新去生成一次。那除了刚刚提到的 Real Time 即时绘图的这个功能呢，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叫做 Node Editor。那这个 node 呢，就是一个一个节点的那个画面哦。比方说，我们在使用达芬奇在调光的时候呢，会有一个一个节点，就是称为 node 嘛。所以在这个 Krea AI 里面呢，也有一个节点编辑的界面。那它让我们可以把我们 AI 创作的这个流程呢，变成一个固定的 workflow。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同样的这件事情，但是用不同图片、不同来源的素材来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重新套用它的这个工作的 workflow。再次生成这样子。那在 Krea AI 上面的 Node Editor 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白板，那上面呢每一个方块都是代表一个 AI 工具。比方说呢，第一个方块可能是负责输入你的文字 prompt， 那第二块呢可能是负责生成图片，第三个再把这个图片放大，然后第四个方块呢再把这个图片转成影片。你可以把这些不同的方块接起来，就变成一个完整的 AI 的生产线。如果你未来呢，常常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可以直接在第一个输入框里面把你的 prompt 输入上去，它又会再做同样的这个工作流，再把它变成一个影片。那有这样子的这个工具呢，你可以拿来做什么呢？第一个，你可以把很多不同的 AI 模型串接起来，因为像我们知道 Nano Banana 就只能生图片，那 Google 的这个 Veo 就只能生影片。你就可以呢，把不同的 AI 模型用这个 Node 的方式把它串接起来之后，图片的生成的 AI 模型，它生成完之后就直接丢给这个 AI 影片生成的模型，然后再到下一个模型一步一步来完成。所以就不像过去，我们可能必须要一直换平台，或是一直的按照这个步骤一个一个使用，它才可以完整生成出你最后想要的成果嘛。那有了这个 Node Editor 呢，你就可以直接把不同类型的 AI 模型直接串接在一起，让你一起来使用。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不错的工具呢，叫做 Motion Transfer。它可以直接呢，让我们针对一个角色，比方说一个动物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开镜头做你想要的动物做，它就直接把那个角色套用到你的动作上面。举例来说，它有一个范例，就是先上传了一只猫的照片在角色的这个栏位之后呢，你可以加入一些动作，那点下去之后呢，就会把你电脑的镜头打开，你就直接在这个镜头面前做一个动作，比方说挥手的动作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它录制完成之后呢，就会开始生成。那它同步也会把声音录制下来，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猫咪的头呢，加上你刚刚所做的这个动作，直接把它生成变成一部影片。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些，比方说某个角色好了，你可能要让它做某个动作是有困难的，你就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让 AI 呢先知道你想要的角色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再加上需要它做的动作。他就直接把它套用变成同一部影片，然后你就可以让那个角色做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啦。我自己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而且在网站上面的操作方式，这个互动的方式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因为你可以直接开镜头对着它表演，直接把你想要呈现的样子做出来，所以呢，可以减少你一些还要再把你动作转换成文字 prompt 的这个过程呢，因为其实呢，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你这个动作呢非常复杂，那转成文字 prompt 呢，AI 模型也不一定理解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遇到各种阻碍，它没办法生成出你要的样子。
1: 那总结来说呢，Krea AI 它很适合拿来快速发想，像是学生要处理报告啊，或者是社群经营、节目企划，或是产品设计这些。都可以以这个你有一个初稿，慢慢进行一些生成之后，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成果。那 Krea 官方他们也提到说，付费方案生成的内容才包括商业授权，那免费方案的生图不会授权商业使用，还是要特别留意。那如果大家想试试看的话，都可以到他们的官网，他们的网址是 krea.ai，大家都可以上去试试看。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技冷知识。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静好，我问你哦，最近这个资安的事件频传，也有很多人呢，他们的账号有被盗用啊，或是这个资料外泄的状况。那你自己，比方说在使用 Gmail、Google 账户的时候，你有没有启用两步骤验证呢？
1: 有啊，有些是你需要用你的不同设备去扫它的 QR code，或者是要接受验证码之类的。
0: OK， 那你在使用登入 Google 的时候，它的两步骤验证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
1: 我的是比如说我是要电脑登录的话，他就会跟我说你要到你的手机上面的可能是 Gmail 啊，或是有时候是 YouTube 上面，然后他就会给我三个数字，他就会叫我选其中一个数字，那如果我选对的话，他就会帮我解开这样子。
0: 这是算是蛮经典的两步骤验证的方式啦。那其实这个 Google 上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举例来讲呢，也有用验证码的方式，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Google 的验证码的 App， 直接在上面呢会存一个一次性的验证码，你可以使用这个验证码登入。那还有另一种呢，最近蛮多应用程式蛮多平台呢都有支援的功能，叫做通行密钥，那它的英文呢是 Passkey。 那这个 Passkey 的登入方式呢，大多都是手机上面的生物辨识，比方说 Face ID 或是你的指纹的登入。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这个 Face ID 跟指纹登入的程式呢都是属于通行密钥啦。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科技冷知识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通行密钥究竟是什么。那在开始讲通行密钥之前，我们要先讲一个叫做 FIDO 的东西哦。这 FIDO 它的全名呢是 Fast Identity Online， 那它的中文呢就是快速线上身份认证。它是一个由许多科技公司还有金融机构和资安组织共同参与的一个产业联盟，叫做 FIDO Alliance。 那他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减少大家对于密码的依赖，让登入呢可以更安全并且更简单。那 FIDO 他们也有说， FIDO 的标准呢是使用公开金钥加密的技术，让大家的登入可以具有抗钓鱼的能力，而且每一组通行密钥都会绑定特定的线上服务的网域。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过去每个网站你都会有自己的密码规则嘛，我们还要记一大堆的密码，甚至呢有一些网站还会把我们的密码呢明文储存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就是他们是可以看得到密码究竟是什么的。那这个 FIDO 呢，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定一个登入的标准，让所有的这个装置或是不同的平台都可以用同一个安全的方法来让使用者登入。那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Passkey 通行密钥呢，就是根据 FIDO 标准做出来的一个无密码登入的凭证。那他们就有说 Passkey 呢就是用 FIDO 的加密金钥取代密码，让登入呢可以更安全也更方便。那现在有非常多的平台都有支援，比方说 Apple 啊，或是 Google 或是 Microsoft 等等不同的网站或 App 都有遵守这个规则，让你的这个金钥呢可以在不同的地方来使用。那这个 Passkey 通行密钥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简单讲一下好了。就是传统的密码，它的概念就是一个通关密语，假设你的密码是 123456789， 你在输入的时候就会跟网站说我的密码是 123456789， 那网站去比对一下资料库，发现这个密码确实是你的，它就会放你进来。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在说这个密码的过程中有人偷听到，或是有人猜到，或是有人呢用骗你的方式把这个密码骗走呢，都有可能会让你的密码被流出。那这个 Passkey 就不一样啦，它比较像是一个数位钥匙的感觉。当你在某个网站上面建立账号，并且使用 Passkey 的方式来登入注册的时候，系统呢就会产生两把钥匙，那一个叫做公钥，一个叫做私钥。这个公钥跟私钥的概念呢，其实在

0: 非常多安全性，不管是登入啊还是验证的机制上面都会使用得到。那这个公钥呢会放在网站那一端，那另一个叫做私钥嘛，私钥呢会留存在你的手机或者你的电脑或是你储存安全金钥的地方。那你在未来登入的时候，这个网站呢它就不会问你密码，而是会丢出一个只有你这个私钥才答得出来的验证方式，所以你的装置呢就会使用这个私钥来登入。那网站呢它会使用公钥来确认你的私钥对不对，那这两把钥匙呢必须要有办法吻合才有办法登入，那如果不对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成功登入了。那这重要的地方是什么？重要的就是那个私钥呢不会把它传到网站上面，就那个网站上面只会有你的公钥，所以如果那个网站就算资料外泄，其他人也拿不到你的密码，因为你的私钥呢是储存在你的装置上面的。
1: 那这样子说是不是很类似我把我的密码把它丢在很像是我的本地端里面，我需要用到的时候它在帮我拿出来，然后帮我登录到线上的一些登录的系统里面。
0: 有一点类似这种概念，不过呢你还是会上传一组密码到网站上，那那个密码呢就是公钥，但是私钥呢只会储存在你的装置上没错，那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的私钥是什么。其实这个公钥跟私钥的概念呢就可以补充一个，就是今天呢假设我们在虚拟主机平台上面租了一个网站主机，那我想要使用一个叫做 SSH 的方式去登入那个网站主机，我们今天就不细讲是 SSH 到底是什么，那它就是一种让我们可以远端登进那个主机的方式。那它有很多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你直接输入你的账号跟密码，那就跟传统的方式一样。那第二种呢就是使用这个公钥还有私钥的方式。那要怎么做呢？我平常如果我要使用公钥跟私钥来登入网站主机的话，我必须先在我的电脑，我自己操作的这个电脑上面生成一组公钥，那我必须呢先把这个公钥上传到那个网站主机上面去。好，那我的电脑呢同步也会有一组私钥，所以未来要登入的时候，这个私钥呢就会去对那个远端主机的那个公钥看两个对不对，那如果对得起来的话才有办法登入。所以它实际上的运作方式就是这样啦，就是你必须要把一组公钥上传到那个你要登入的地方去，但是呢你会自己保有你自己的那把私钥，所以不会让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说这个鸡蛋不会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你的钥匙呢不会放在同一个装置上，一个会放在网站上面，那另一个呢就会放在你的手机或你的装置上面。好，那总结来说呢，我们刚刚介绍到了这个通行密钥的这个机制嘛，如果你使用通行密钥呢，在遇到一些这个钓鱼网站啊或是网站它的密码储存的机制不太好的这种情况就可以被避免掉啦，然后你也不会一直记不起那个密码哦，因为有些网站就一直叫我们改密码嘛，所以呢比起这种传统的登入方式呢来的就更安全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一开始和大家讲了什么呢？有讲到这个最近哦，这个 Google 呢也推出他们自己的龙虾了，还有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同样是 Google， 就 YouTube 的平台上面呢有 AI 生成配乐的这个机制，可以取代掉我们被黄标的音乐哦。再来我们也有和 Vale 一起和大家聊 Flow Design 和 Open Design 这两个设计的工具。那再来就是数位生活快易通的时候，我们讲到了 Kria AI 这个蛮特别的 AI 影像生成的平台，上面可以做一些即时绘图的功能。那最后我们就讲到了通行密钥 Passkey 这个我最近蛮常使用的登入方式啦，就可以让我们登入变得更安全。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大家都喜欢啦。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或是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即时的节目内容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听到咯。
0: 没错，还有我们的 IG 账号是 Ride to Tech RIDE2TECH， 上面也会有最新的节目发布资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嗨，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婉萱。今天要带听众朋友们回到1998年，我们来认识这位右脸歌后、金嗓歌后、欧香女郎，她是叶爱玲。叶爱玲在1985年出道，那时候因为拍摄欧香咖啡系列广告一炮而红。到了2003年，总共发行了14张国语专辑。今天要带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这张《悲欢岁月》专辑里头的《蓝色蔷薇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

这首蓝色蔷薇雨用了四句一切都变了，想表达原本像朵蔷薇在恋人怀里的甜蜜时光如今都成了过去。叶爱玲浑厚低沉的演唱风格，字字句句都散发出女人寂寞却没有人知晓的心情。

来自1998年叶爱玲的《蓝色蔷薇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哎，立赫，
1: 你好
2: ，Hello，
0: 哎 ，Hello， 午安，
2: 안녕，午安
1: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那我真的是好久没有值班哈午了，所以在最近啊，我就在想说，那我今天要来讲一讲什么主题呢？那刚好最近拍摄期已经快要结束了嘛，因为我是读广电系的，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三月到五月这段时间都是在筹备跟拍摄相关的事情，尤其是在三四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忙了很多很多关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啊，不管是在场刊啊，或者是讨论剧本，又或是分镜，还有确定一下该怎么执行等等的，所以前面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准备拍摄上面。那这段时间啊，我也是好不容易忙完了这些内容之后，我就想说，哇，那我终于闲下来了，我要来看一部我期待很久的韩剧。那这部韩剧呢，它刚刚完结，而且他在网络上面的争议啊，其实也是蛮大的，就是他的评价算是蛮两极的。不过以我个人而言啊，我自己是蛮喜欢他整个故事的设定，虽然说到最后面可能结局有一点仓促，是这样没错啦。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韩剧呢，先给大家几个关键字来猜看看是哪一部韩剧嘛。首先刚好提到了他是最近刚完结的，再来就是呢，这部韩剧他是今年讨论度非常高的。那其中有一位主演，他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他算是韩国的 solo 女歌手当中名列前茅的，被大家称作是韩国最强女 solo。那说到前面几个关键字啊，相信大家听到之后应该有想到有可能是哪一部韩剧了吧。那最后一个提示呢，就是它是 Disney Plus 独家播出的在海外的部

分是这样，没错啦。那这部韩剧呢，就是21世纪大军夫人。那为什么我会说我期待这部韩剧非常久？其实是因为我在网络上面会一直刷到他们的预告。那这个预告啊，它就是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有讲述到哦，两个人他是阶级上面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它算是一个架空的世界观。那这个世界观里面呢，我们的男主角他就是这个国家的摄政王，他其实是皇帝底下的一个叔父。那这个皇帝呢，我们也把他称作国王好了，因为在韩国那边他们是把他称作为君王的。那君王呢，他就是因为年纪很小，因为他爸爸就是比较早逝嘛，所以他就是在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早早要必须担起整个国家的责任。那作为一个他的叔父，然后也是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势必是必须要干涉这些内容，必须要帮助他的那些侄子来帮忙做一些关于这个国家应该要怎么样可以把王室给撑起来这样子的门面担当，还有处理很多关于政治上面的事情嘛。那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这样子架空的背景跟世界观下面展开的。它讲述了一个假设是君主立宪制的韩国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还要带入21世纪这样子非常耸动的标题嘛，就是因为21世纪大军夫人，这个其实在我们大家认知下面会觉得说，诶，其实现在有君王的国家是非常少的。那又看到21世纪，所以就可以了解到说，哦，在这样子比较传统的王室背景下啊，又搭上现在这个年代，我们会看到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火花呢？那我们的女主角也就是由 IU 她饰演的角色，那女主角啊，她个人也是非常具有魅力哦，她是一个很强势很要强的一个女生。他对他的人生来说啊，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他必须要尽全力才能掌握住的。因为他除了是财阀家族的女儿，更重要的是他是财阀家族的私生女，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啊，都会拿这一点来对他进行讥讽啊。然后他的家人啊，好像也不太看好他，常常只把他的哥哥当作家族唯一的继承人，所以对他来说啊，他必须要拼尽全力才能获得那些他很想要很想要的事情，很想要夺到的内容。所以在他的人生当中啊，想必也是非常非常辛苦。那他为了要把那些曾经错失的机会都可以重新把握住，于是呢，他在挑选他的相亲对象，决定说他的人生当中要跟谁在一起的时候啊，他其实就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然后也非常认真的在思考。不过呢，看到这些哦，好像其他财阀家族啊，或是有政治背景的人，就觉得说，诶，好像都没有一个入他的眼，所以他最后才决定说要高攀，他决定要把目标当作成为大军夫人，因为成为王室就是地位的象征嘛，所以也象征着说他从小到大一直被否定的那个成为私生女的背景，或是女儿称这样子被不断否定，被认为说没有办法继承这个庞大的集团来说的话，他认为只有高攀他才能够拥有他从未有过的那些机会。那这故事它就是在这样子的背景下面去发展而来。那21世纪大军夫人呢，它是韩国的 MBC 电视台在2026年的4月10号开始播出的连续剧。那主要的主演呢，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IU 啊，还有最近就是爆红的边佑喜。他之所以爆红啊，我觉得是因为有一部韩剧叫做《背着善哉跑》。那其实在那之前啊，他就已经出演过不少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影集啊，然后也有不少人就有在关注他。那也是在那部剧集之后啊，开始彻底爆红，然后也跟 IU 进行搭档。不过有很多人都会去讨论说，诶， IU 跟边佑喜之间的化学反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但是网络上面的声浪就是还是有一些持反对的态度，然后有一些人是表示说，哦，他觉得说这部剧集啊好像缺乏了一些看点，或者是在演技上面有点过于浮夸了。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因人而异，不过不可否认的就是结局上面好像真的处理的有一点点仓促。但是呢，虽然有很多人去讲述跟剧情相关的，不过这部剧集它其实是在2022年的 MBC 的剧本征集大赛当中，以优秀奖荣获优秀奖的新人编剧刘志源他去执笔的一部作品哦。
所以相信啊，在被改动剧本之前啊，它可能还是有非常多属于这个剧本的魅力。那我也觉得啊，在看

看这整部剧集当中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地方真的是蛮特别蛮有趣的，尤其是对我来说，它的喜剧效果是我个人最喜欢也最看好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啊，或是最近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忙，觉得说好像可以闲下来放松一下的话呢，我其实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剧集的。毕竟 IU 啊，他的演技真的是蛮让人佩服的，他在里面真的是演得活泼灵动又很可爱，然后边佑锡又是192的身高，那真的是非常高大又帅气。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它同样是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当中的一首插曲 Everglow。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是。

新广播电台。那刚大家听到那首 Everglow 这首歌曲呢，它是来自于21世纪大军夫人当中的插曲，那也是我个人在这些 OST 里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内心能够感到比较平静啊，然后也能回想起剧中那些非常浪漫的画面。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近年爆红的那些韩剧，尤其是浪漫爱情喜剧的韩剧哦。因为最近也快到520了嘛，所以相信大家不管你是有伴的还是没伴的，应该都有想过诶520要怎么度过吧。那不管你今天是要跟你的亲人好友啊，或者是你的伴侣一起在家追韩剧，又或者是你想要自己一个人躲在棉被里面看剧，都可以来听听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剧集。因为它毕竟是近年爆红的嘛，所以想必它还是有一些看点的。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部剧集呢，它是叫做《泪之女王》。它之前在 Netflix 算是一个现象级的爆红，而且它的收视率啊也是非常非常之高。那这部剧集呢，它是韩国的 TVN 在2024年播出的周末连续剧，然后它是由《来自星星的你》、《蓝色海洋的传说》、《爱的迫降》的朴智恩编剧，还有张佑荣导演跟金熙元导演合作打造的一部剧集。那相信大家听到《来自星星的你》、还有《蓝色海洋的传说》跟《爱的迫降》，就可以知道哇，这个编剧他真的是创造出非常非常多很有现象级话题的剧集了，对吧？那这部剧集呢，在开始介绍之前啊，我先来讲一下我们两位主角他们的人设啊，还有他们的出身背景，因为这对这部剧集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先来介绍一下由金智媛饰演的洪海仁。那洪海仁呢，他是33岁，当然也是我们男主角白贤佑的妻子，他是女王百货的社长，然后也是女王集团里面的财阀第三代。那跟刚21世纪大军夫人有没有有一点点类似，他都是跟财阀有相关的故事哦。然后他也是因为他在经营一个百货嘛，所以被大家称作是百货女王。那他的个性啊，他其实比较冷血啊，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一点点，给人的感觉是那种非常高冷的，就好像不太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但他讲出来的话却又是非常犀利啊，狠毒啊，然后让大家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面无表情的讲出这么多狠毒狠毒的话。尤其是在整部剧里面当中的第一集，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进行一个夫妻采访的时候，就可以从白贤佑跟洪海仁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去了解到说哦，他们的个性真的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洪海仁他整个就是女王啊，很霸气的发言啊，就来讲述说哦，我的丈夫是为什么喜欢我的，那我们两个人是怎么样的相处模式。他整个人给人的感觉都是那种很骄傲的，因为他很相信自己是很完美，他也要求事事都必须要做到完美的。那其实在这样子非常冷酷的外表之下，他还是有很柔弱很希望有人照顾的内心。那一直以来都是有一点不太相信人的，毕竟是身为财阀家族的第三代嘛，所以他在他的生活当中啊，家人是他竞争对手，然后身边的那些朋友啊，又或者是好像常常交往啊相处的人，也都是因为利益靠近他的，所以对他来说其实相信人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直到他在有一次他为了要去潜入敌营，就是有点类似说他在百货里面去当一个实习生的工作，然后他就隐藏自己是财阀家族的第三代这样子的身份嘛，他就潜进去，然后去偷偷观察底下发生的情况的时候，在这样子完全不知道他的身份背景，只以为他是一个实习生的情况下，有一个公司的一位男生同事呢，他就对他伸出援手，开始不断的帮助他关心他，才让他知道说哦，原来真诚的对人或是很纯粹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我们男主角由那个男主角他饰演的一个白贤佑这样子的角色。那男主角呢，他是由金秀贤饰演的。不过在剧集爆红啊，还有在剧集播出之后啊，金秀贤也是有经历过一段不小的风波，但我们今天就不会再讲到太多关于这个风波的事情，毕竟这件事情啊，他其实真的是可大可小，他真的是闹得非常大，但是啊在讲述啊的过程当中，好像两方都是有不一样的看法跟不一样的说法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还是会把目光聚焦在这

部剧集当中，让大家来听听关于这部剧集的事情。那这个由金秀贤饰演的白贤佑啊，他就是红海人的丈夫，33岁，然后也是女王集团旗下的工作。那他主要担任的是法务组长兼理事。然后他其实他的出身背景啊，也是来头不小。他是一个小村子里面里的里长的儿子哦。然后他家里有好几头牛，听说是有30几头牛，然后家里也是腹地蛮大的。所以在他们的那个村子里面啊，他们那个里里面，他真的算是蛮有名望的一个家族。不过呢，对于这个红海人来说啊，他是财阀家族的第三代，他家是经营百货公司的，欸，就是他们两个人虽然好像都是在自己的领域算是地位还不错，但是相较之下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那这也是这部剧集其中的一个看点，就是关于这个角色白贤佑，他进入到这个女王集团之后啊，他被他们的家族啊作为一个女婿，他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跟态度被他们对待的。那其实在剧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哦，他家人对他真的是蛮不客气的，看了是蛮心疼的。然后更难过的事情啊，其实也是大家近年来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就当我们遇到婆媳问题的时候，最主要应该要站出来的是谁呢？那我们现在就有点像是身份啊还有性别对调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哦，这个白贤佑他进入女王集团之后啊，在这整个家族之下，他真的是被他们使唤来使唤去的，所以让他内心其实是蛮煎熬。尤其是当他看到说他的老婆，他老婆红海人完全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表示，没有为他站出来，为他发声，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去保护他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哇，我在你的家里面啊，我的家人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为了你，我进入这个家庭啊，我为了你，然后我好像付出了这么多，或是我为了你对你的家人，我只能低声下气的，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想法，拜托，我可是首尔大学里面的高材生呢，那我有这样子非常好的背景啊，非常好的人生，为什么我进入这个家族之后却被大家一段唾弃啊，一昧的唾弃，然后又觉得说我好像很随便就可以来使唤来使唤去的，所以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煎熬的。那求这个之后就可以看出来说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是遇到像这样子婆媳问题，又或者是家族之间啊，不管性别啦，其实只要是自己的另一半进入到家庭里面，好像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跟对待的时候，这个时候个人态度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是因为这样啊，白贤佑他比起讨厌他的家人，他更讨厌的是红海人，因为他觉得说红海人他没有为他挺身而出，这件事情让他非常非常的受伤。尤其是当他要沟通啊，想要跟他来面对面谈话的时候，红海人又一直觉得没什么吧，这有什么呢，那我家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这就是他们的安排，我也没办法啊。那其实啊，我们也在一些小小的片段里面可以看到，红海人他并不如他表面上面这么冷血无情，这么的不替他的丈夫着想。他其实啊，在私底下还是会打他弟弟，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姐夫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红海人他在这个家庭里面啊，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的话，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太多的去干涉，他只能看他们这样欺负自己的丈夫。但是对于弟弟这个他还算稍微有一点话语权的一个人物来说呢，他还是会挺身而出，想要保护他的丈夫。不过他是私底下解决，就没有办法让白贤佑看到。然后也是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啊，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就是越闹越大，越演越烈，更让他们两个人之间开始形成了一种没有办法给抹平的伤痕。尤其是当两个人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曾经有这么多的误会跟没有办法解开的创伤还有挫折，然后导致说我们男主角白贤佑他非常非常想要离婚。那大家也很不解啊，诶，他加入了财阀家族啊，那为什么还想要离婚呢？然后他才开始娓娓道来他这样子的家庭上面他受到的伤害跟阴影。那这个时候啊，当他想要提出离婚的时候，他要非常非常的煎熬，也觉得很担心，因为这个家族啊，对于想要离开家庭，对于背叛他们的人来说，是非常心狠手辣的，他是完全不会放过他的，可能会把他的职业生涯断送之外，还有可能牵连到他的家人，所以对他家人来说啊，就连白贤佑的家人都很不希望他跟红海人分开，因为他们将家族的金源断掉啦，然后还可能有一个被断绝资源的儿子必须要回到家中，所以对他们来说啊，其实是

非常难熬的。不过在这个时候啊，当白贤佑终于下定决心要跟红海人说的时候，红海人在爆出说，哦，他自己得了一种罕见疾病，他即将在3个月后就离开人世。那这时候白贤佑他只能在内心啊非常狂热啊，他觉得说，哇，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刻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跟他离婚好像是看不到头的事情，好像幸福啊就是再也看不到幸福的样子了。但是呢，我终于听到，哎，你居然要自然死亡了吗？所以其实对于非常讨厌他的白贤佑啊，他只能在表面上面啊装作很难过，很替他着想，然后也为了他的遗产呢，他为了可以扭转红海人他原本写下完全不会给他任何遗产的这个遗嘱，他为了要翻转这个局面，他开始表现得非常非常爱他。那这故事呢就是这样子展开了，所以他就可以看到说之后啊，他们两个人就在这样子，红海人呢、啊、他完全都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白贤佑他就一步的想要再次走进红海人的内心，想要去表现有多么爱他，想要去翻转这个遗嘱。那也不知不觉，两个人终于分开之后，又重新走到一起。那其实算是一个虐恋啦，因为当中也不乏有一些情敌呀、啊，就是韩剧里面很常出现的那些狗血戏嘛，还是会看到。那《泪之女王》呢？它其实整部剧集的评价啊，它一开始呢是蛮多人看好这部剧的。那也是因为呢，我们的男主角饰演的这个男主角的金秀贤呢、啊，他其实是非常会挑剧本的，因为他一直以来的剧本很多都是爆红，而且他真的算是那时候算是一线的演员，但他去演的剧本其实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大家对于他再次演出其实是抱有很大很大的期望跟很大很大的期待的。然后这部剧集啊，也是捧红了我们的女主角金智媛。金智媛她之前在《继承者们》里面就有饰演一个角色，不过对于现代的观众来说啊，真的有很多人都是透过《泪之女王》这部剧集了解并且认识到她的，让她知名度大增。她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个人也是很喜欢她。他们之前有一部杂志啊，有出一个手册的时候，我还特地在一大早的时候冲去买，由此可见我当时是有多么喜欢这部韩剧。虽然说结尾啊，真的也是评价很两极，不过我觉得对于韩剧来说啊，其实爆红的韩剧它势必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们大家也要试着去接受并且理解不一样的声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它是由男子团体 Seventeen 当中的小分队夫硕顺他们所演唱的，也是在《泪之女王》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的 Hello 午安节目。那今天呢，想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嘛，尤其是在恋爱喜剧方面啊，毕竟最近也快要520了嘛。那说到恋爱喜剧啊，其实还有一部呢，是我个人在今天的介绍的剧集当中啊，最喜欢。也是我看了最多次的，还记得那个时候在疫情期间呢，我是因为我同学他有确诊，然后被迫要关在家里面隔离。那时候啊，我就是对于生活好像有一点迷茫，好像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这部剧集的出现啊，它真的是点亮我的生活。这部剧呢，它就叫做2521。那2521这部剧集啊，它整个故事里面的它的背景呢，是设定在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那段时期，很多人的人生啊，都因为这个金融风暴，他必须要面临很大很大的改变。那我们的男主角跟女主角呢，他们同样都是在这个时代下面的，可以说是受害者，也可以说是受惠者。因为对他们来说啊，就是好像虽然我们的人生路途改变，但他们因为自己的内心非常坚强，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了这个好像被夺取梦想的未来。那其中呢，我们当中的男主角啊，白亦晨，他原本家境非常非常优渥，就家里有跑车啊，然后在学校也是风云人物啊。他那个时候啊，是广播社里面非常重要的干部之外呢，他也是乐团当中啊很有魅力的一位吉他手。所以大家啊，其实在看他的时候，那时候都觉得说，诶，他的人生啊，他的前途啊，感觉一片光明。你想想看，他家里又有钱，然后又多才多艺，成绩又好，而且他那个时候啊，他梦想是进入 NASA， 他去做那个研究员，所以他梦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远大，然后也很多人认为说他一定可以完成他的梦想。不过在这样子的金融风暴底下，他的家人跟他的家庭啊，其实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因此呢，他被迫要离开家里，然后家里啊，也是因为好像原本有那些财产啊、生活啊，都受到了阻碍，让他的生活变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很欢乐的跟家人团聚之外，他还必须要扛起自己的生活重担，因此他休学啊，然后开始去找一些零碎的打工工作，他去当漫画店的员工啊，然后又去早上的时候一大早去送报纸，所以可知他跟原本的生活其实是天差地远的。然后他也因为这样子啊，变得说个性好像从原本的开朗啊、活泼啊、很乐观向上的，变得有一点点的沉闷，很像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常看到的那些长大之后被磨平棱角的那些人啊。所以看的当下啊，想必也是让非常多人感到很心疼。不过我们女主角呢，罗西度，她是一个非常热爱击剑的高中生，那他从小就以成为职业的击剑选手作为他的人生目标。那在这样子的大环境下，他一开始以为，诶，好像金融风暴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然后他的家里啊，好像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变得说生活比较拮据。所以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他一开始以为真的是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呢，因为金融风暴，他学校的预算被缩减了，导致他很有可能会失

续梦想，没有办法再继续在学校的击剑队里面努力。那对他来说啊，真的是天打雷劈，他从小就擅长击剑，如果现在一时之间夺走他这项能力跟兴趣的话，他该怎么办呢？对于他来说啊，追逐梦想是他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是真心热爱击剑，他是为自己击剑的一个选手，所以啊，他为了不要面临这样子的困境，他决定加入有高幼龄，也就是国手等级的学校里面的击剑社，他决定加入当中啊，去进行培训。那这两个人呢，他们两个人的人生就这样子突然的汇集在一起了。那他们两个突然汇聚的人生呢，也开始展开了完全不一样，很有特殊反应的那些化学效果，让人看的时候啊，真的是觉得非常可爱又活泼，也被他们深深的吸引到了。那在讲述到更多我对于25-21这部剧集的看法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剧集当中的一部插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 Lily。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最近啊，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嘛，也就是近五年来我们可以常见的那些爱情浪漫喜剧。那说到韩剧啊，《二十五二十一》真的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的一部剧集。那我之所以很喜欢他这部剧呢，是因为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关于财阀、关于相亲啊、关于那些权力斗争之类的内容呢，这部剧集它是更贴近于我们的生活的。尤其是当我看到两个在这样子的社会啊、大环境底下被迫好像必须要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两个人的时候啊，内心除了是很心疼他们又感到非常不舍之外呢，同时也觉得说在这样子环境下面诞生出来的感情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那男主角呢，他跟女主角他们两个人啊，就是有点类似彼此互相扶持的那种关系，也算是一种互相救赎。因为呢，我们的女主角罗西度她一直以来都是以极简作为目标嘛，所以我很喜欢这部剧集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她很专注的在描写关于极简选手啊还有运动员们他们在面对那些困境还有面对自己的对手的时候会呈现出来的反应跟态度，那些我觉得也是剧集当中很大的看点。那其中的那些配角啊也都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故事线，就在看的过程中真的是任何一条线都不想放过，每一条都想要好好的仔细的去欣赏去了解他们的人生故事。那我们的男主角呢，他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一开始他打着这些很零碎的打工嘛，后来也是在我们的西渡他的鼓励之下呢，他成为了一位记者，然后也做着他自己相对来说比较有兴趣比较喜欢的工作，然后开始担起这些社会责任。那在这剧集里面还有描写到说关于记者这个身份跟运动员他们之间啊应该要保持着不可近不可远的关系，因为像现在啊西渡他有一定的成绩之后就被我们的男主角采访了嘛，那那个时候啊其实他的妈妈就是他的主播妈妈就是西渡的妈妈也有告诉白一晨说，哦，你必须要跟西渡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然你完成你的工作有时候会不小心的伤害到他。那后来也是印证了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让我了解到说，哦，确实虽然有时候大家都会说运动员啊艺人啊他们都跟记者保持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事实上如果当两个人的关系啊变得太靠近的时候，记者他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要去报道一件事情，要去讲那些八卦啊人们爱听的内容的时候，对于这些被写下来的那些好像被污蔑啊又或者是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去揣测啊去了解的那些运动员或者是艺人来说，其实是非常受伤，会有一种被好友背叛的感觉。但事实上对方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他也是身不由己，他只是站在他自己的职位上面有他该做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啊除了有这样子因为身份背景啊还有因为职业上面产生的冲突之外呢，他们两个本质的价值观啊还有在对待事情的态度其实就是截然不同的。像西渡他就是非常非常渴望能够成为白一晨的支柱，他很希望他可以多依靠他自己一点点，然后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带给他更多的鼓励跟帮助。然后白一晨啊他则是很不希望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影响到别人的，稍微选择自己默默的吞下。那到最后呢，一个人觉得你都不跟我说，然后另一个人觉得这件事情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这其实真的是很常见很常见的在爱情当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就是沟通不良，一个人想要听另一个人不愿意说，但其实两个人都是在为对方着想。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爱着彼此，但是用很尖锐的外壳不小心伤害到自己最爱的人，这件事情正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学习跟面对的课题。那对于结局他们两个人最后分开没有走到一起这件事情，其实在网络上面啊当时也是有非常多的评价，很多人都认为这样子的结局安排啊其实不够完美，因为一开始这么浪漫，应该是这么好的未来啊，这么完美的故事，居然两个人最后没有走到一起，没有克服难关吗？但我个人反而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样子的设定，因为我觉得25、21他这个片名他就已经告诉我们了，25岁跟21岁我们两个人分开却还是爱着彼此，好像我们曾经以为25、21会非常非常长久的，曾经以为你的21岁我的25岁我们两个人是间啊可以跨过一切的难关，但事实上在这一年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也成长了，他们学习用不一样的态度跟方式去面对自己爱的人。我觉得这对主角来说啊不一定

真的在一起才是最好的结局。事实上呢，两个人都有所成长，了解到什么是自己想要的，那才是真正美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它同样是来自2521。这首歌啊，真的是一听到就会想起剧中非常非常多的片段。那这部剧集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来自2521当中的插曲。

Hello， 午安，陪你不孤单。您现在收听的是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那刚给大家分享的那部剧集呢，叫做《二十五二十一》。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部，我觉得它算是被低估的神剧，因为它其实它在海外没有像是 Netflix 啊，或是 Disney Plus 这样子比较大众化、比较公开的平台去播放嘛。那这部剧集呢，它叫做《闪亮的西瓜》，当中有一句话，它是西班牙语，叫做 "Viva la vida"。那这句话呢，它也是讲述到说这整部剧集的核心——人生万岁。一开始大家听到闪亮的西瓜这个剧名都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兴趣，觉得好像不太想看这部剧，但事实上呢，它真的是我近年来觉得说让我眼睛为之一亮的一部剧集耶。

因为他当中讲述的故事啊，是一个听障家庭当中唯一一个会听得懂，唯一一个有耳朵然后能够听到的，唯一能够了解到他人在说什么的人，他去当中这个当做翻译的一个角色嘛。那其实啊，在这样子的家庭背景之下，热爱音乐的他也被迫好像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所以这部剧集里面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一个人他很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但对他来说，家庭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的时候，他必须要面临这样子的抉择。那他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他的穿越设定。其实穿越回自己父母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罕见的设定了。但这部剧集呢，他其实把爱情当作一条辅线，把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还有互相理解当作最重要的内容去讲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男主角恩杰啊，他在面对自己很热爱的音乐的时候，看到那个他所认知到一直以来都是听障的父母，其实当中爸爸他也是曾经听得到的时候，他内心有多么的震惊，然后他跟爸爸也在穿越的过程当中变成了朋友，也因为这样，他原本想要帮助爸爸，让爸爸不要成为一个听障者，但是他了解到事实没办法改变的时候，他选择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集里面啊，不只是父母的爱情线很好磕，然后还有关于主角他自己的成长啊，还有我们了解到说父母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该怎么当父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最近还有在看的一部剧集啊，叫做《爱情怎么翻译》。那其实这部剧集啊，它当中的翻译也让我联想到《闪亮的西瓜》里面恩杰他必须要成为家中那个负责翻译的角色，然后也让我知道说，诶，其实好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不管是翻译情感啊，还有翻译文字，其实都需要花不少的心力才能够去做到，也需要认真的去了解跟认识对方。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这些韩剧当中啊，我的收获还有我非常喜欢也推荐大家的近年来爆红的韩剧，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去看一下哦。那之后啊，如果我看到更多更喜欢的剧集啊，也会再透过其他的平台啊，又或者是继续到 Hello 午安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啊，它就是来自我刚刚推荐的剧集《闪亮的西瓜》当中的主题曲，这是一听到就可以了解这整部剧集当中的魅力，尤其是在乐团的方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看这首歌曲。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这是 Hello 午安节目，我是主持人 Lily， 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

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主持人小月儿。你现在收听的是全球文化新鲜货的单元，快跟着我一起来开箱这周的艺文展览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来到的是泰特现代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重量级的展览 Frida, The Making of the Icon。 提到佛列达·卡罗，很多人先想到的是他浓密的连眉、鲜艳的花冠跟传统的墨西哥服饰，他的形象太过于鲜明，以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先记住的是他的样子，而不是他的作品。这场展览是2005年大型回顾展之后再次推出的重要展览，集结了超过130件的作品，也同时呈现80多位是受他影响的艺术家作品。这场展览谈的不只是佛列达他画了些什么，而是他如何一步步被世界看见，被再制造，被重新的诠释，甚至是被商品化。走进到展场，一开始你看到的是佛列达作为艺术家的起点，他早期的自我画像作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佛列达的一生中，大量作品都是围绕着自我而展开，这并不是他很自恋，而是一种非常直接的生存方式。18岁那年，一场严重的车祸改变了佛列达他的人生，他的脊椎、骨盆、腿部都受到了重创，长时间的卧床也因此让他开始尝试大量的绘画。画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与痛苦共存的方式，因此他的自画像从来不是只有面孔，而是他的身体、疼痛、身份跟情绪的综合书写。像是他著名的作品《戴荆棘与蜂鸟项链》的自画像，画中的荆棘项链刺进到皮肤中，猴子与黑猫围绕在身旁，背景则是充满植物与生命感，美丽与痛苦并存，形成了佛列达作品中最鲜明的特质。这场展览更有趣的地方，它不只停留在艺术层面上的分析，展览的后半也开始讨论所谓的佛列达狂热这种现象，它成为 T 恤的图案、马克杯、化妆品的包装、时尚的元素，甚至是一种身份认同。它同时是被视为女性主义的象征、酷儿文化的象征、拉丁美洲文化的代表，也是一种反主流的精神图腾。因为一方面，它确实鼓舞了无数人，而另外一方面，当一位艺术家被大量商品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思考，我们究竟是喜欢佛列达本人，还是喜欢佛列达被建构出来的形象呢？这也是这场展览名称最关键的地方，它并不是将佛列达当成已经完成的神话，而是去拆解一下这个神话究竟是如何而形成的。你会看到他作为妻子、政治的行动者、知识分子跟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他不是只有我们熟悉的那张脸，

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复杂，同时又具有极强生命力的人。他有着强烈的政治立场，也有着混乱而剧烈的情感生活。他是既脆弱又强硬，既受身体上的限制，又极度坚定地塑造自己。

今天的第二站来到的是德国柏林的克佩尼克宫，一起来看这场非常特别的工艺展览，席从中世纪到新艺术风格。提到艺术材料，我们一开始想到的应该多会是黄金、白银、瓷器，甚至还有大理石，但很少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锡这种金属原料。这种带有银灰色金泽光感的金属，看起来非常的低调，甚至是有点不起眼。它并不像黄金那么的耀眼，也不像白银有点珍贵，但在欧洲数百年的生活史中，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走进展场，首先看到的是早期宗教用途的锡器。在中世纪时期，锡常常被制作成教会的器皿，像是圣餐的容器、盐器、酒杯跟宗教仪式的用品。它具有良好的可塑性，同时又不易生锈，也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加工，因此成为非常实用的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从宗教场域慢慢的走入到了一般的家庭的生活当中。到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时期，锡器开始大量应用于餐桌文化跟家庭的器皿当中，盘子、水壶、酒壶、杯器跟许多的容器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这场展览不只是介绍材料的本身，同时也像是在观看欧洲生活方式的变化。你看到的是每一件器物，它都是某个时代的日常缩影。像是一只精致的酒壶，可能暗示17世纪的社交文化；一个华丽的装饰盘器，可能透露着当时人们是如何透过器皿去展示自己的身份跟品味。在展览中非常值得去注意的是17世纪末安德烈·查尔斯·布尔他所制作的家具工艺。在这种家具中，锡不再只是器皿材料，而是被镶嵌进了家具的表面，与龟甲、木材、牛角等各种材料去做结合，形成了极度华丽的装饰效果。到了19世纪末的新艺术时期，锡再次迎来了新的转变。这个时候的作品线条变得更加的流动，更加的自然，带有着植物与曲线的语汇。花瓶、烛台还有日常器物开始呈现出非常典型的青年风格，也就是德国的新艺术风格特色。于是锡从宗教器皿、生活用品到装置艺术，再到设计上的美学，完成了一场身份上的转变。这也是这场展览非常迷人的地方，它并没有用最昂贵的材料去说故事，而是选择一种被忽略的金属来讲述整个欧洲的工艺跟生活的文化史。当你看着这些作品的时候，会开始意识到，文明并不是只有伟大的建筑跟历史事件所构筑而成，它也可以藏在餐桌上面的器皿、手中的杯子，还有那些看似平凡却日常生活常使用到的物件当中。

今天的第三站，我们来到的是巴黎大皇宫，一起来认识法国艺术家罗赫·普罗沃斯特的大型沉浸式展览《Non fait zombie d'or》。这个名字的本身就带有一种非常诗意又难以言说的感受，而这个展览的名字是。

我们因星光而颤抖。它不像某句明确陈述，它更像是一种直观的身体反应，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仿佛我们在仰望夜空的时候，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随着我们的皮肤而缓缓升起。这种介于梦境、感官还有语言之间的状态，正是罗赫一直以来最擅长创作的领域。罗赫是近几年欧洲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他曾经获得了透纳奖，也代表法国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他的作品经常结合了影像、装置、声音、文字跟空间叙事，创造出一种像是梦境一般又充满跳跃跟流动感的观看体验。你很难用一种单一的方式去理解他的作品，因为他从来不是简单的去展示作品，而是创造一个可以被进入的世界。这场展览也是如此。当你走进这场展览后，你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那些线性叙事，而是一种你正在被包围的感官体验。光线是流动的，影像在墙面跟空间中不断的移动，声音像是耳语一般在不同的角落开始浮现，空间中可能出现了植物、雕塑、布料、影像投影跟一些不规则的物件，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罗赫他经常在作品中带有错位感的文字与旁白，让我们理解与误解之间要来回的移动。他喜欢用打破语言的逻辑，因为对他而言，感受有的时候比被解释更加的重要。而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一段声音吸引而停下脚步，而有的时候，则是某一个光影让你想多停留几秒。这些经验都非常的看个人，也非常的看当下的氛围。而展览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连结，人与宇宙之间的连结，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结，还有人与人之间彼此连结，那些看不到却始终存在的情感流动。星星在这里不只是天体，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那些遥远却真实的影响我们的事物。我们无法触碰星辰，但它依然改变着潮汐，改变着方向，也改变着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同样的，很多情感也是如此，看不见却可以真实的去震动着身体。这场展览其实谈的正是那些难以言说却被具象化的感知，那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些说不清楚的悸动，以及面对广阔宇宙时候身体产生的细微颤动。

回到台湾，走进到台北北师美术馆，一起来看这场非常充满神秘又有思想性的当代艺术展览《遥视》。遥视这个词听起来就很像科幻小说的感觉，而它原本指的是一种超感知的能力，也就是不依靠肉眼，不透过望远镜或进任何的科技设备，就可以感知到远方事物的能力。在20世纪的超心理学研究中与冷战的军事计划中，这个概念也曾经被非常的认真去研究。而北师美术馆这场展览正是这种充满争议与想象的概念所出发。展览遥视是由策展人柯念普所策划的，从一段几乎像都市传说般的历史开始。1931年，日本曾经进行了一场极具实验性的心理研究，试图透过心灵能力去捕捉到月球背面的影像。当时在心理学弗莱友吉的监督之下，据说受试者能透过星象

的传递将远方的影像显现在底片上面。如果影像真的可以被生成、被操控、被传递，甚至是透过心灵来投射的呢？那真实究竟是什么？这也是这场展览真正想要探问的核心。当你走进到姚氏的展场中，你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个战神胆识历史档案的展览，而是一场跨越了心理学、科技、艺术与神秘学的感知实验。整个展览横跨了北师美术馆的3个楼层，以大量历史文献、摄影、录像与装置作品，构筑出一个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视觉宇宙。展览集结了多国艺术家的历史资料，其中也包括影像艺术、录像装置、声音作品，还有催眠、梦境跟灵性沟通有关的实验材料。其中，观众可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艺术家东尼·奥斯勒特特别为本次展览所创作的新作品《第三眼》，以大型录像装置回应了人类对于超感知与观看能力的迷恋。这件作品放置在入口空间中，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眼睛，也很像某个正在观看我们存在的生物。很有趣的是，姚氏并不是要让我们去相信超自然现象，它更像是想要把姚氏当成一种比喻，一种关于人类是如何持续突破感知限制的隐喻。从古老的占卜、梦境解析，到现代的卫星影像、网络监控跟人工智慧，我们一直在发明新的方式去看见远方。也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看见的。当科技越来越强大，我们也会开始忽略一件事情：观看从来不只是技术问题，它更关乎于权力、控制与知识建构。谁有权利去做观看呢？谁决定什么可以被看见？又有哪些事物是被排除在外的视野呢？这些问题让姚氏不止停留在奇幻与神秘感，而是触及一个当代社会非常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今天这个被影像全面包裹的时代里面，我们每天滑手机，每天看新闻，每天接受了大量的视觉资讯，看似我们看了非常的多。但也可能从未真正理解自己在观看什么。

从佛罗里达卡罗以身体与疼痛书写的自我凝视，到习气在历史长河中悄悄承载的日常与文明的变迁，从罗赫普罗沃斯特以梦境般的感官空间松动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再到姚氏带领我们质疑观看本质的边界与权利，今天的旅程其实都在回应同一个核心的问题：我们如何看见世界，又如何被世界看见呢？艺术从来不只是被展示的物件，它就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身体、记忆、历史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我们走出展场，也许带走的不是只有作品的形象，而是一种更加敏锐的感知，学会在可看见与不可看见之间去做停留，在确定与不确定之中重新的去思考，并理解那些构建我们日常的细微瞬间。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国事馆，我是你们的列车领航员小鱼儿。快快跟着我一起来到东南亚的寮国。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说到寮国，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蜿蜒的湄公河，金碧辉煌的佛寺，或是清晨街道上整齐排队化缘的僧侣，又或者是那种仿佛时间流动的比别处慢一点的生活步调。它不像邻近的泰国那样的热闹，也不像越南那样充满强烈的历史张力，更不像柬埔寨拥有闻名世界古文明的遗址。然而也正因如此，寮国始终保持着一种安静而独特的魅力。寮国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早在数千年前，湄公河的流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人类的

聚落。这条河流经了中国、缅甸、辽国、泰国、柬埔寨与越南的重要河流，不只是自然的景观，更像是一条孕育出文明的生命线。沿着河流，人类开始聚集、村落，发展出农业，也形成早期的文化。其中，辽国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中，便是位于北部的石冈平原。这片平原上散落着上千个巨大的石冈，有些则高达数公尺，重达数吨，至今仍是考古学界重要的谜团。关于这些石冈的用途，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是与古代葬礼有关，也有些人推测它们可能是储存粮食与雨水的器具。无论答案如何，这些神秘的石冈都证明了辽国这片土地早在2000多年以前并有相当成熟的人类活动与文化发展的脉络。真正奠定辽国国家基础的时代出现在14世纪。1353年，一位重要的人物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法阿王。他在高棉势力的支持下，他成功统一分散了老挝部族，建立起了辽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王国之一——澜沧王国。澜沧的意思是百万大象之国。在东南亚的历史当中，大象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象征着军事力量跟王权的威严。拥有大量的战象也意味着国家拥有强大的实力。澜沧王国曾经十分的强盛，版图涵盖了今日的辽国大部分的地区，甚至延伸到了今天的泰国东北部。当时的首都设在今日的龙波邦，这座城市如今仍是辽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古城之一，街道上也保留着大量传统的佛寺与殖民建筑，因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澜沧王国的时期，另外一项深深影响着辽国文化的元素也开始成型，那就是佛教。从14世纪开始，上座佛教成为辽国最重要的信仰，并深深影响着人民的日常生活、艺术、节庆跟价值观。直到今天，佛教仍是辽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走在辽国的街头，几乎随处可见寺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首都永贞的塔銮寺。这座金色的佛塔是辽国最神圣的宗教建筑之一，也是国家精神的重要象征，甚至被印制在国徽与货币图案上面。在辽国，许多年轻男子在人生中都会短暂的出家，进入到寺庙进行修行。这不仅是一种宗教的实践，也是一种人生历练与成长的仪式。佛教的信仰奠定了辽国人民相对平和、内敛、重视修养的民族性格，也使这个国家时常被旅人称为亚洲最后的满活国度。然后在辉煌的王国也难逃历史的转折。17世纪之后，澜沧王国因王位继承问题开始分裂，形成三个主要的王国，分别以龙波邦、永贞与占巴塞作为核心。分裂使国力逐渐开始衰弱，也让周边的强权开始了有机可乘的机会。当时的暹罗，也就是今天泰国的前身，逐渐开始崛起，也多次的去入侵到了辽国。此后，辽国长期处于暹罗与越南两大势力之间的夹击与拉扯。19世纪末，新的外部力量开始出现。1893年，法国正式将辽国纳入到了殖民体系之中，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与越南与柬埔寨一同接受

国的统治。法国的殖民带来了部分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例如行政制度、教育体系与城市规划，但同时也意味着辽国失去了自主权。直到今日，法国殖民的痕迹仍留存在辽国的街头，龙坡邦与永贞的街道上仍可以看到殖民风格的建筑、法式的咖啡馆跟面包馆。这也让辽国呈现出一种十分特别的文化融合，东南亚的佛教氛围中带着些许的法式优雅与浪漫。进入到了20世纪后，世界局势开始剧烈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势力进入到了东南亚，削弱了法国殖民的统治。战后，辽国民族意识逐渐抬头，独立运动也开始兴起。1953年，辽国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辽国王国。然而，独立之后的辽国并没有迎来它真正的平和，反而很快的被卷入到了冷战的格局当中。在冷战期间，辽国成为重要的军略基地，虽然名义上是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场域。1964年到1973年，美国对辽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秘密轰炸，也使辽国成为世界上人均惨遭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大量的未爆弹至今仍埋藏在土里，持续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与农业的发展。这段历史为辽国留下了深刻的伤痕，也使这个国家更加珍惜和平。1975年，辽国废除了军制制度，成立了今日的辽人民族共和国。这便是现代辽国的起点。近年来，辽国逐渐开始推动经济开放与观光发展。随着基础建设的完善，尤其是中辽铁路的启用，让辽国与周边的国家交通更加的方便。然而，即使世界在快速的变化，辽国似乎仍保有着自己的节奏。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也少了一点城市常见的急躁与竞争感。人们依旧习惯慢慢的生活，慢慢的吃饭，慢慢的看夕阳从湄公河落下。在遥远的石冈文化到百万大象王国的荣耀，从殖民统治战争阴影到现代国家的慢慢转型，辽国的历史也许不像某些国家那样轰轰烈烈，却像湄公河一样安静的流淌，深沉而绵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文化解说员小鱼儿，跟着我一起来看看辽国的文化特色与禁忌有哪些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提到辽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悠闲缓慢的生活节奏，金色闪耀的佛寺，还有沿着湄公河展开的静谧风景。与许多热闹鲜明的东南亚国家相比，辽国似乎总是带着一种格外安静的气质。这里没有太多的喧嚣，少了一点匆忙，人们用更慢的步调开始生活，也更重视内心的平和。正是因为这样，当我们来到辽国旅行时，除了欣赏自然风景与品尝当地美食之外，更重要的是理解这个国家独特的文化习惯与生活礼仪。许多在我们眼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可能在辽国却蕴含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哦。辽国是一个深受佛教影响的国家，上座部佛教几乎融入了人民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佛教不只是宗教的场所，更像是社区中心跟精神寄托的所在。清晨时分，走在辽国的街头，可以经常看到身穿橘色袈裟的僧侣排队化缘，民众则跪在街道旁，将糯米、水果跟简单的餐食放入到僧侣的钵中。这是一幅十分安静而神圣的日常风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女性需要特别留意与僧侣的互动。按照当地佛教的戒律，女性是不可以直接碰触到僧侣，也不可以直接将物品交到僧侣的手中。若想要布施，可以将物品放在托盘上，或是透过其他的方式去转交。这并非是刻意区分性别，而是佛教修行规范的一部分。若你有机会参观他们的寺庙，也需要留意你的服装仪容。在佛教，寺庙是被视为非常神圣的空间，因此

不适合穿露暴露的服装、短裤、上衣跟短裙，都是会被视为不够端庄。而进入到寺庙前，通常会需要脱鞋，也有一些地方会要求要脱帽以表示尊重。此外，坐姿也是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在辽国的文化当中，头部被视为身体最神圣的位置，而脚则是被视为最接地面、相对不洁的部位。因此，不可以用脚指向别人，也不要将脚底朝向佛像、僧侣与长辈。对于习惯盘腿坐姿的人来说，这一点需要特别的留意。有的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可能无意间造成了视力。同样的，也不要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便你想要对小朋友表达亲切，也在辽国的时候不要去触碰。头部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随意的触碰可能让对方感到不舒服，或者是不被尊重。除了宗教与身体的仪式之外，辽国在人际互动上也展现出了温和的文化特色。辽国人说话通常比较的温柔，不喜欢公开冲突与情绪过度暴露。即使遇到了问题，也相对以比较平和的态度去做解决。因此，在公共场所大声的喧哗、激烈的争论，或是对服务人员表示出不满，都可能会被视为是缺乏礼貌。如果在旅行中遇到状况，尽量保持微笑与耐心，通常会比提高音量更有效果。说到微笑，这几乎可以说是辽国文化中最迷人的一部分。辽国人习惯用微笑去回应生活中许多的场景，即使是面对尴尬、困惑或者是不确定，也可能先用微笑去做表示。这不代表是敷衍，而是一种避免冲突、维持生活和谐氛围的生活智慧。在打招呼方面，辽国也保有自己的传统，当地人常见问候的方式是 "nope"。是和泰国的和食礼有些相似，人们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微微的低头，表达尊敬与善意。面对长辈、僧侣或者比较受尊敬的人的时候，手的位置会放得更高一些。虽然现代社会中年轻人有时也会握手。但是在重要的场合，使用这种传统问候方式依然是比较得体的。若你受邀进辽国人的家中，也别忘记先观察门口。大多数的家庭在进到门前都是需要脱鞋的，这不仅是卫生习惯，更象征了对私人空间的尊重。如果你到了门口，整齐排列的鞋子，记得入境随俗。不要将鞋子踏入到屋内哦。用餐文化方面，辽国人也十分重视共享。辽国的料理多半是以多人分食为主，餐桌中央摆满了各式的菜肴，大家一同享用。最具代表性的主食是糯米，通常会装在小竹篮当中，以手捏成小球，搭配其他料理来用享用。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而言，也许会有些新奇，但这是最道地的饮食方式。用餐的时候，最好等长辈或主人先开始使用之后再开始进食，也避免只夹取自己喜欢的菜色。享受文化讲求的是彼此照顾与和谐感。另外，来到辽国也需要调整一下你对于时间的期待。辽国的生活步调相对缓慢，时间观念不像某些城市文化那样紧凑，约定的时间稍稍延迟，通常不会被视为是严重的问题。对于当地人来说，生活品质与内在的平静有时是比效率本身更加的重要。这种慢一点也没关系的态度，反而让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生活当中真的需要每分每秒都如此的匆忙吗？
最后，在辽国拍照的时候，也别忘了

保持尊重，不论是僧侣、老人、小孩，或者是寺庙中祈福的仪式与布施的活动，最好先征求对方的同意再进行拍摄。尤其是在宗教的场合，更应该避免为了取景而打扰仪式的进行。毕竟旅行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带走照片，而是学会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辽国或许不像其他热门的旅行国家那样耀眼夺目，但是它真正迷人的地方正是那一份温柔、安静与缓慢。这里的人尊重信仰，真心平静，也相信生活不一定要向前冲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美食解说员小鱼儿。你现在收听的是美食百宝袋单元，跟着我一起来吃辽国的美食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提到辽国，许多人第一时间或许说不出几道代表性的料理，相较于泰国料理鲜明的酸辣层次，又或者是越南料理的清爽细腻的口感，辽国的美食似乎显得低调了许多。然而正因如此，

我的料理更像是一道需要慢慢认识的味道，它没有过度华丽的摆盘，也少了强烈的商业包装，而是用最贴近土地与生活的方式，呈现出这个国家的文化与日常。如果说寮国的饮食最核心的元素，那一定就是糯米。在寮国，糯米几乎是每一餐不可或缺的主食。不同于许多亚洲国家习惯食用白米饭，寮国人更习惯吃糯米饭。糯米饭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蒸熟后的糯米通常会被放进传统竹编的容器之中去保温。用餐的时候，人们会用手捏下一小块的糯米，轻轻地揉成小球，再搭配各式各样的料理一起去享用。这样的饮食方式对于初次体验的人来说或许是有些新奇的，但同时也反映出寮国料理中共享精神与生活上的温度。说到寮国最具代表性的料理，那一定不能不提辣脯。辣脯是被许多人视为是寮国国菜，这是一道以绞肉制成的凉拌料理，常见材料包括了鸡肉、牛肉、猪肉或者是鸭肉，再加入到薄荷叶、青葱、香菜、辣椒跟柠檬汁，还有烘炒过后磨碎的米粉。入口的时候，首先感受到的是柠檬所带来的清爽酸感，接着是香草与辣椒交织出的层次感，最后是肉香与炒米粉融合淡淡的坚果香气，整体味道酸、辣、咸、香兼具，十分的有特色。在寮国的文化中，辣脯不仅是一道家常料理，更经常出现在婚礼、节庆等重要的场合中。辣脯在当地的语言中也带有着幸运与财富象征的意义，因此许多家庭会在新年或者是特别的场合准备这道料理，希望能够带来好运。除了辣脯之外，另外一道非常经典的寮国料理则是塔马洪。如果你吃过泰式的青木瓜沙拉，那你一定对这道料理不会太陌生。不过寮国版本的风味是更加的浓烈，青木瓜沙拉是以青木瓜丝作为基底，加入番茄、蒜头、辣椒、鱼露、柠檬汁，有的时候还会加入一种特别有特色的发酵鱼酱。这种鱼酱味道浓厚，带有着鲜明发酵的香气，也是许多寮国料理中重要的灵魂。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而言，还是有些挑战性的，但你一旦习惯之后，往往会爱上这种深层鲜味与浓郁的层次感。如果说偏好温暖且口感柔和的料理，那么寮国鸡肉面会是很不错的选择。这道料理是使用手工的米面，面条口感比较粗且比较有弹性，搭配浓郁的高汤、鸡肉、炸蒜、青葱与香菜，整体风味是温顺顺口的，非常适合当做早餐或者是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去做享用。喝下一口热汤，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简单而踏实的满足感。若你想要体验的是更具烟火气息的街头小吃，寮国夜市也是不可以错过的地方。走进到夜市当中，炭火的香气弥漫到整个街道，从鸡翅、鱼类、牛肉串到各式的香肠与烤肉都是十分常见的。其中，萨瓦香肠是相对有代表性的香肠料理。萨瓦香肠会加入香茅、南姜、大蒜与辣椒等香料，风味浓郁鲜明。烤过之后，外皮微微酥脆，内里保有肉汁，搭配糯米一起享用，简单却令人难以忘怀。此外，由于寮国曾经受到法国的殖民统治，因此当地饮食中也保留了不少的法式元素。总在龙波汤或者是
永贞的街头经常可以看

看到法式咖啡馆或者是面包店，其中最受欢迎的早餐之一便是 Cornjo，是以法国长棍面包作为基底，加入肉酱、酱汁、新鲜的蔬菜与香料，外皮酥脆，内里柔软，结合了法式饮食与东南亚的风味，成为殖民历史中与当地文化交汇最有趣的产物之一。而在甜点方面，辽国人也擅长使用椰奶与糯米，不论是椰奶糯米的甜点，还是香蕉椰奶，还是芒果糯米饭，又或者是各式包裹豆沙与椰丝的小点心，都展现出辽国甜食特有的朴实感。它不像西式甜点那样浓郁厚重，而是带有一种柔和舒服的甜味，恰到好处地画下一餐的句点。最后来到辽国，也别忘了品尝当地的咖啡。辽国南部的波罗分高原是重要的咖啡产区，当地产出的咖啡豆香香气浓郁，口感厚实，近年来也逐渐受到国际市场慢慢的关注。午后时分，找一间安静的咖啡馆，点上一杯辽国的咖啡，看着街道上慢慢经过的人群，你可以了解这个国家那种从容与平静。今天的世界故事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美食之旅、文化旅程以及时光隧道的故事能够让你留下深刻的记忆。下一站我们即将前往泰国，下一周请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在空中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 Vivian。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李宗盛大哥的《生命中的精灵》这一张黑胶唱片。这一张黑胶唱片呢，是于1986年1月所发行的。

粉丝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亲耳的听见这一段咯。接着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收录在 B 面的其中一首歌《一个人》，歌词非常的写实又贴切人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希望一个人这首歌呢可以一直陪伴着大家。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我是 Vivian， 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智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0: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1: 有的，欢迎光临 AM729FM88.1 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也是世新广播电台。而不只是在世新广播电台，如果你是在各大平台听我的节目的话，也欢迎你一起加入这场音乐的盛宴。好的，今天哦，这个近期呢，我这个一直在跟身边的各种朋友聊天，我发现近期好像不是什么适合恋爱的季节，好像怎么那么多人在失恋了、啊？大家都在跟我抱怨这个失恋的感觉啊！其实不瞒各位说啊，就算我自己没有失恋，我自己的歌单里面大多真的也都是失恋的歌单啊。与其这样讲，我发

听什么歌曲啊？如果说你第一个想到的失恋歌曲又会是什么？好不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Hello， 讲到失恋哦，这个失恋这两个字呢，失恋的歌曲通常歌名不会出现这两个字，这个一定是充满失意的一个歌名啊之类的。不过呢，说到失恋哦，还真的有关于失恋的歌曲里面有失恋这两个字，而且是从我小时候就对这首歌曲的旋律所渲染，而且这首歌曲呢，哦，想必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红。我讲到这边的话，你可能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歌曲了。谁说失恋的歌曲一定要是悲伤慢节奏的歌曲呢？谁说失恋的歌曲不能是快节奏且轻快的呢？这首歌曲带来给听众朋友们来自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

唱。Hello， 小时候呢，除了爸爸妈妈推荐给我的那些失恋歌曲哦，想必当然哦，小时候懵懵懂懂的我，绝对也是不了解那些歌曲的含义哦。不过呢，小时候却对于这种伤心的感觉哦，还是有一些些感觉的。毕竟哦，小时候也是有那种懵懵懂懂的喜欢的感觉嘛。那么如果说呢，自己那个年代小时候很喜欢听的失恋的歌曲哦，绝对少不了这个杨丞琳的份哦。杨丞琳哦，除了之前介绍的《余爱》哦，有很多首歌曲，比如说什么很有名的那个匿名的好友啊，也是类似失恋的歌曲。然后他在渲染情感的这方面，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哦，是属于我国高中，哎，好像又是国小，反正就是非常就比较小小时候的回忆啦。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哦，很有趣哦。这个呢，以前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补习班，然后我在那边就是特别去上外语嘛。然后那个补习班又很活泼，然后竟然它是开在一个社区里面，然后社区地下室的

那个点唱机跟 KTV 竟然可以给我们用，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开 party 的时候，然后老师就带我们学生下去，然后竟然在社区的地下室唱歌，哇，超荒谬，真的。可是里面的歌曲竟然还蛮新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哦，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在补习班的那个地下室唱了这首歌曲，然后哦，真的是还蛮丢脸的，因为就是小时候嘛。但是其实还好，因为小时候的声音蛮高的，所以唱女生的歌曲也不会说很奇怪之类的。好，废话讲够多了，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的《带我走》。

不过长大之后，这些失恋的歌曲呢，即便是不只是自己喜欢的，其实你在跟朋友聊天，或者是比如说坐朋友的车啊，或者是一起听音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大众喜欢的口味真的是很明显的会有一些差异。像是我近期在跟朋友聊啦失恋的经验等等的，我们当然就是听失恋的歌曲嘛。那在我分享我失恋的歌曲的时候，其实大多真的很多蛮多可以说是 NPC 是比较主流的歌曲哦。不过呢，近期哦，这个有一位失恋的朋友，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近期分享给我他的失恋歌单哦，他就是在放的是这个陈绮贞的歌曲哦，陈绮贞的歌曲。但是呢，为什么他会放他的歌曲？因为他失恋的那个对象喜欢听陈绮贞的歌曲，所以呢，这首歌曲啊，非常非常适合现在播。然后呢，他应该此时此刻也正在收听这一集的节目哦。所以呢，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告诉我》。

其实两首歌对我来说都比较像是一种歌手想要以一种倾听者的方式来去让听众去体会他所体会的一种表情，还有一些心情等等的。其实就有点类似他透过音乐平台或者是透过他创作的能力，然后来陪伴着你的

这种感觉，所以这两首歌或许才会导致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其实会有一种哎得到慰藉的感觉，然后得到一种陪伴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不错的感觉，毕竟其实谁不想要被倾听呢？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其实偶尔会不太想要主动去跟朋友倾诉，或是跟谁谁谁去倾诉。当你在一个人听着失恋的歌曲的时候，然后同样又能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那我相信这样子的失恋歌曲或许是会很成功很成功的范例。但是如果说你有一种不知道怎么去诉说给就是这个假拟人物，就是所谓的歌手去想要倾听你，然后你去跟他讲你的感受的时候，那这样子的一个悲伤要怎么去诉说，要怎么去形容呢？罗志祥呢就做了一首歌曲来让听众朋友们来去表达这个一个所谓不具名的悲伤，来自罗志祥的歌曲《不具名的悲伤》。

0: 这首歌曲呢，连接到了刚刚的不具名的悲伤。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悲伤的时候，或许会去寻找其他的慰藉，不管是去酒吧、酒店、夜店、抽烟、喝酒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好了，不管在外界、在大众眼中是多么掉价或者是不好的行为，但是此时此刻你就是想寻找慰藉，所以呢，在不为人知的深夜里，你 emo 一边的 emo 也只能在夜里胡闹而已。这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的《胡闹》。吴克群哦，真的是在失恋的歌曲方面呢，他真的是算是非常在行哦。而且我也非常喜欢他的这首歌曲，完完全全诉说了一个人的无助的那种感觉，无力感。
1: 世新电台，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其实乐坛深造所一直以来都有在偷偷点播这个听众朋友们敲碗的歌曲哦，所以呢，其实乐坛深造所一直也都是想要去点播听众朋友们想点的歌曲。因为就像我讲，我小时候看那个《海派甜心》里面那个陈宝珠啊，他在电台节目里面工作啊，他在自己的电台节目可以去点播别人就是想听的歌曲，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我觉得长大的我也会想要这么做。那如今呢，我也终于当上了电台主持人，所以呢，我也可以这么做，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就感，好像是帮助某人完成某件事情一样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呢，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刚刚说的那位很好很好的朋友，他想要点播给女生的两首歌曲。那第一首歌曲呢，这一首歌曲接下来播放的呢，是来自陈粒的《小半》。这首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反正呢，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亲爱的朋友点播给这位女士的，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刚来自李荣浩的这首歌曲《不遗憾》，这里是 FM 88.1 AM 729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刚刚的那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同一位朋友来推荐的，来想要点播的歌曲献给那位他失恋的女生呢，好不好？好的，那么呢，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我自己觉得啊，非常的有意义啊，富有含义啊。这个里面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说快乐是选择，这句话我让我反思了好久好久，就是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我去领悟它，我其实觉得就是让人一开始其实会有点匪夷所思，后来你就会慢慢懂了，就跟这首歌曲的歌名一样，来自孙燕姿的这首歌曲开始懂了。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其实啊，就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哦，不只是正式进入一段感情的这段回忆会让人多么的厌恶，或者是觉得多么的失恋。其实，在现在这个年代，我发觉很多人他们是进入暧昧，但是可能暧昧很久之类的，然后最终没有进入到感情。我觉得那其实才是最痛的。那如果说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我常常就会觉得，那段暧昧就像是梦一场一样啊，就是你付出了所有，然后好像以为就是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然后最终会有结果，最终会有一个身份，对于对方来讲你是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的身份，可是最终却像是梦一场一样。这首歌曲刚刚播放的来自那英的歌曲梦一场，我觉得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不只是感情啊，其实很多可能你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最终没有得到回报的感觉，那样子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挫折、很失败的感觉，然后会甚至有时候会让人不想要继续努力了，想要放弃的感觉。所以啊，人生才会有这么多大道理，然后告诉大家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然后不要放弃啊，一定要努力到底。但是确实这些人生大道理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就是即便你付出了这么多啊，如果是我啊，就算呢暧昧很久，然后最终没有在一起，也算是另一种失恋的感觉。但是我还是不会停止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我们还年轻啊，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几岁的人，我觉得都不应该去阻止任何人去寻找幸福。幸福永远都有留机会给每一个人，我相信绝对是这样子的。可能有些人命格里面就是没有幸福，那可能也没办法。但是呢，我相信啊，不管怎么样啊，不管命运怎么样啊，还是会有能够寻找幸福的权利以及机会啊。所以呢，今天啊，这首歌曲那英的梦一场呢，也完美的为我们今天的单元画下了句点啊。不管是我朋友还是谁谁谁，如果说你们有失恋的话，没关系，不要气馁，一定会遇到下一个更好的人啊，一定会遇到自己真正合适的那个人，到时候在一起才会是真正的幸福啊，要始终相信这个道理啊。那么呢，今天刚好今天的单元就到这里。那么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同样是来自陈绮贞的歌曲哦。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或许有更多的年轻人听过这首歌曲，来自陈绮贞的《太聪明》，是我们今天的本日。

主打新，好的、哦，那么呢，这里是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们是
3: 粉黛法兰黛。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四点。
3: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4: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3: 也不是不行。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
4: 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3: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4: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3: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四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4: 对哦，太好了。
3: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四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4: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3: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
2: 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4: 让我们一起
6: 周团来开唱。
7: 开着的你电话，
3: 欢迎来到今天的
8: 我是 Singer。
0: 突然的歌高音，
3: 没错，我是 Egan，
0: 我是香菜，
9: 大家好，我是七七。
3: 没错，今天是连续来三周的七七，
0: 没有错，七七真的是太挺了啦，真的是很义气。
3: 必须说，因为我们一集是要唱三首歌嘛，但是前面两集呢，
0: 七七没有唱到，
3: 基本上只有唱一首歌，就是还没有满足我们最低要求，一集要唱三首啦。
0: 是，
3: 对，所以这算是让他就是回来这边。